0: 祝你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心喜欢。
1: 唱起来了，
2: 哎呦，谢谢大伙儿！
1: 您这豫剧唱的真不错。
2: 哎，我这豫剧唱，
1: 要说这豫剧
3: 什么烂七八糟，
2: 我唱的是豫剧、啊。
1: 您唱的是？
2: 我这是咱们西安当地的剧种，叫秦腔。
1: 哦，秦腔。
2: 哎，
1: 我听的少点。
2: 咱们秦腔啊，可谓是百戏之祖。
1: 没错，
2: 梆子戏的鼻祖。
1: 哎，
2: 历史啊。都能追溯到秦朝，
1: 是比京剧早多了。
2: 哎，比京剧早多了。外地人啊，对秦腔有一个误解。
1: 什么误解呢？
2: 说这秦腔啊，吼出来的。
1: 哦，
2: 哎，不是唱出来的。
1: 那应该是。
2: 其实这我得跟您解释一下。
1: 啊，
2: 您拿这个京剧来说吧，唱什么 E 调
1: 啊
2: ，F 调，升 E 降 E， 升 F 降 F， 这嗓门十道好到好到头顶到天了
1: 啊，
2: 唱个 G 调。秦腔啊，祭调起步，
1: 嗯，
2: 他们那儿最高，咱们这儿才起步，
1: 哎呦，
2: 所以听着费劲，
1: 就是他们那儿最高到那儿，
2: 哎，对了，
1: 咱这才起了步了，
2: 哎，嗓门必须得好，
1: 哎呦，平地起雷呀、
2: 啊，而且秦腔啊，我特别喜欢，
1: 哎，
2: 在家之后来学说相声之后啊，喜欢这个滑稽幽默、风趣诙谐，
1: 哎呀，
2: 所以我对这个秦腔的丑行情有独钟，
1: 这你有条件呀、
2: 啊？有什么条件、
1: 啊？丑行啊，
2: 哎。您这话说的怎么就那么讨厌呢？
1: 不是，我看你长得这画出来，
2: 我长这模样挺俊的，我
1: 哎，长得风趣，哎，
2: 啊，
1: 长得风趣呀、啊，您长得跟老夫子里那大番薯似的，哎。
2: 您这人说话我怎么就那么不爱听？您老拿我跟卡通比什么呀？
1: 哎，就是这意思吧。
2: 就说咱喜欢，
1: 喜欢丑，
2: 哎，尤其丑行啊，有个这么一段唱啊，我特别喜欢。
1: 哎，怎么喜欢了？
2: 旋律优美，韵调好听，
1: 嗯，
2: 而且呢，他，哎呦，这个唱词啊，
1: 哦，
2: 合情合理，都没办法抬杠。
1: 那是没遇到我，各位啊，我除了说相声啊，平时我还爱写点那个文艺评论的文章。
2: 哦，您对这方面比较专业。
1: 您要找找我
2: 啊，
1: 我给你挑挑刺儿。你以后你这就更好了，不可能有那么完美的 perfect 的，哪有那个的？
2: 您能抬杠？
1: 绝对没有那么完美的。哎，
2: 那行，
1: 哎，
2: 那您既然能抬杠，当着各位的面，我学唱一段丑角，让苗老师给帮着抬抬杠，怎么样，各位？里个浪，出门来自觉得脊背朝后，
1: 这就不对了。
2: 哎，哪不对了？
1: 这不废话吗？出门来只觉得脊背朝后。
2: 啊，对，
1: 这谁也抬不了杠。
2: 您这不明白，您这喊你蛤蟆跳井，
1: 我这是
2: 不懂。
1: 哎呀，翘膘还多得很。
2: 人家这有一定的科学依据。
1: 什么依据呢？
2: 为的是把肚子放在前头。
1: 哦，
2: 走一步推一步，我全当没走。
1: 还是
2: 高桌子的板凳都是木头，你大舅你二舅都是你舅，
1: 嗯，
2: 一头驴两头牛都是牲口。
1: 哎，还真是一句杠抬不出来。
2: 对，听着还有意思。
1: 哎，听着有点意思。
2: 哎，这叫秦腔大实话。当然了，
1: 哎，
2: 我喜欢秦腔丑行啊，我也喜欢别的行当。
1: 还有什么行当？
2: 还有这么一个很有代表性的行当，叫老生。
1: 老生都有，哎，
2: 观众
1: 生嘛。
2: 哎，对了，观众有听京剧的都知道，京剧讲究马台扬戏。
1: 哎，对了，
2: 哎，按人物特点，按人的唱腔分为的派别。
1: 没错了，
2: 秦腔不一样。
1: 秦腔怎么着？
2: 秦腔讲究一个叫衰派老生。
1: 什么派？
2: 哎，不明白了。
1: 哎，什么派？
2: 衰派。
1: 啊，
2: 就形容啊，这老头啊，人到暮年，犹如衰颓败草一般，哎，特别惨。
1: 哎呦，这个好
2: 啊，这您知道，
1: 衰败，
2: 哎，对，
1: 也形容啊，您看这琢磨着，衰败就老了嘛，
2: 哎，对，
1: 特容易摔着，就这个状态。
2: 摔派就摔倒了
1: 啊，摔吧，
2: 摔，人家是摔颓败草那个摔。
1: 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2: 哎，一唱也好听，
1: 好听。
2: 老一辈表演艺术家刘玉忠先生为代表，
1: 嗯，
2: 被京剧大师马连良盛赞为摔派老生一绝呀。
1: 哎呦，
2: 今天没别的，当着各位的面，我给您学学这个刘玉忠。
0: 五彩仙官太懵懂。爹嫌人群还不行，娘们苍苍到老井，君子不嫌安放卫生，到处找寻无踪影，莫 非他都活回汉城叫声天哟，将父等我不平安。
1: 好这什么动静这是？
2: 那可能唱这戏的时候那道边拴头驴。
1: 哦，下乡演出去了。
2: 这一张嘴学不了俩音啊。
1: 您别说长得不怎么样吧、啊、唱的还真不错。
2: 您老提我这模样，我这模样挺可爱的。哎、
1: 我就是老害怕你摔着，还唱得真不错、哎、
2: 是是是，您别担心。
1: 摔派老
2: 有点意思吧？
1: 还会唱别的吗？
2: 还要说我最喜欢的啊，也是全国朋友们最了解的
1: 什么？
2: 秦腔的花脸，
1: 花脸，
2: 净行，
1: 净行。
2: 哎呀，秦腔这花脸呀、啊，唱起来费劲极了，
1: 还费劲。
2: 哎，当着各位的面，我给你展示一段秦腔花脸，怎么样，各位？行，来一个传统的老戏，叫《铡美案》。
1: 哦，《铡美案》。
2: 哎，当地有这么一折，叫三对面。哦，包公从后台到前场起欢音尖板，头一句唱词叫“王朝传来马汉饼”。您听是这边不是、
1: 啊？我听听啊，
2: 这、嗯、这唱的棒极了！
1: 哎呦呵，我混、啊，留神，别再说，您、啊、这也是衰派吧？衰，
2: 这
1: 衰派花脸，
2: 那得拉匀手啊，得这样。嗯嗯嗯嗯。噌的啷噌啷噌啷的啷当啷的啷当啷噌啷噌啷的啷当噌。噌的啷噌啷噌啷的啷当啷的啷当啷噌啷当啷的啷当噌。
1: 这回该唱了，
2: 唱的浪唱浪唱浪的浪的浪的浪的浪唱浪当浪的浪当唱。
1: 我说你唱不唱？你唱不唱？
2: 不是这酝酿嘛，大伙儿也喜欢看这个。
1: 酝酿三圈了，
2: 你别老着急，你们这着什么
1: 拉磨呢？我说刚才有那动静，
2: 我是个驴呀，是怎么着？这拉什么磨呀？听着，哎哎，王朝传来马汉饼啊！哎哎，嗯，王朝呀！哎呦我的妈
1: 呀！哎，这基调不好唱啊！哎
2: 呀，传来马饼！
1: 哎呦，真不错！
2: 哎，怎么样？
1: 好
2: 话，好听吗？
1: 好听啊！太棒了！缓缓劲儿，缓缓劲儿，缓缓劲儿！
2: 爱听吗？
1: 哎，爱听，爱听！
2: 还想听吗？
1: 还想听？
2: 就会一句。多了就回不去了。
1: 什么叫就会一句唱？多好听啊！您别说啊，好听归好听，这段我们在陕西还能听得着。
2: 啊、是
1: 你这么爱听，你有没有那研究的那？我们平时听不着的，你得多、啊、来这么多观众啊！上来人家导演组还把瓜子撤了。
2: 不是，他，你说这个就都当然会的多了。你他们也不想听呢。既然您各位想听，今天啊，我也不藏着掖着呢、啊。我告诉您，您来这趟好戏连探，您卡来着了啊！我唱一段，您听都没听说过。哎呦，苗老师，您连大门都没摸着过。哎呦，我告诉你，打秦朝就有这段
1: 老戏呀、啊。
2: 呵，这哈是唱戏的都不知道有这段，我唱这出让您好好开开眼，听好了。
1: 哎，我听听、哎
2: 嗯。花脸啊！
1: 哎，花脸。嗯，
2: 亲爱的。飞好像墙边带刺的玫瑰，穿过了丛林去看那小溪水，爱的春天不会有天黑，我和你缠缠绵绵翩翩飞，爱的春天不会有天黑。啊！
1: 怎么样？你这是传统民歌？
2: 哎，我这纯属捣乱。
1: 别说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苗阜、马凯强合说的相声《学秦腔》。听说有的男士呢，为了给自己藏私房钱，那是没少动脑筋。这不，接下来这位都用上藏私房钱秘籍了。不过这位男士的爱人呢，人家呢也买了一本书，叫做《找私房钱秘籍》。这不就是咱们说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吗？故事要开始了，接下来请您欣赏由许君聪、何欢、卜玉等表演的小品《送礼潜规则》。
1: 儿子，你快过来，快过来！
2: 啊，
1: 儿子，
2: 咋了吗？
1: 你说你爸啊，手里面有点钱就哗哗往外借，也不知道往回要。你爸借出去的那些钱都是他的私房钱，你得继续给我搜。
2: 妈，那个拉倒吧，我爸一个月挣3000，你这个月你搜了30000了，我还有搜的空间吗？
1: 儿子，有的时候你不逼自己一下，你就不知道你爸还有多少能耐。来，这个你拿着啊。哼，能帮到你。你不是想买手机吗？听我的，我给你拿个指标，再搜500，咱俩提成46分。
2: 你放心吧，我给我爸盯的死死的。
3: 哎，老刘，哎，我告诉你啊，你欠我那2000块钱千万别还我现金，我媳妇最近查我查的太严啊。你是不是有毛病啊？我让你别给我现金，也没让你把2000块钱给我充话费里边啊。什么事儿让你办的？
2: 完，哎呦我的妈呀，真是
3: 审裁。
2: 你干嘛呀你呀、啊、跟神经病似的，天天的。
3: 你到底要干啥？
2: 盯着你。
3: 哼，你妈让你干啥我心里面明镜呢。我告诉你啊，你们一分钱都找不着，看见没？藏私房钱秘籍。
2: 看见没？找私房钱秘籍。我妈买的。
3: 儿子啊，是这样，其实咱爷俩啊关系更近一些，是不是？但是啊，我就很奇怪一个问题，你说你妈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能让你这么听的话呢？
2: 我妈说了，找到你私房钱，我俩46分，到时候我就买手机。
3: 买手机？
2: 嗯。
3: 我的妈呀，我还以为多大事呢，你这点小事你就跟爸说不了得了吗？真是的。
2: 哎呦我。
3: 手机多少钱？
2: 8000。
3: 给你15块钱买个手机壳。给我3分钟时间，让我安静一下。
2: 你干啥呀，爸？那手机壳12，那是10块钱能买的吗？
4: 哎，爸，啊，我到二叔家了。啊，对了，去年呢，咱们家管的借贷10000块钱我也带来了。我知道他不能要，所以我就想了个好办法。我呀，把这10000块钱藏在这个点心盒里边了，准备送给他，这不就成了吗？是不是？行了。
3: 不是老刘，我发现你现在怎么说话这么磨叽呢？啊，我马上出发，我现在甩不掉我儿子，他盯着我呢。啊，哎，你等会儿，我开个门。
4: 二叔，
3: 哎呦，大侄子，
4: 二叔，
3: 哎，稍微等一下，我电话没打完啊。哎，我先不跟你说了，咱们一会儿见面聊啊。我家里边来亲戚了，啊，我大侄子过来了。你再穷，那不也是亲戚吗？好了，挂了啊。
4: 二叔
3: 啊，
4: 这不过年了吗？我合计。
3: 等会儿我再打个电话啊！你先坐，你随便坐。哎，不是怎么就吃个饭就怎么非？不是你大冬天的吃啥肉串啊？那玩意儿一会儿就凉了，还硌牙，我咬一嘴大宁油，我不爱吃凉的。啊，你这么的，你找一家吃皮冻的。好了。
4: 二叔挺忙啊！哎呦，
3: 这年底这瞎忙啊！哎，今天啊，我就不留你在家里边吃饭了 啊！我马上我出去，我还有点事儿。
4: 行，你忙啊！
3: 那我先走了啊！
4: 哎，等会儿二叔，那个我还有个事儿啊，那个你看我这不是到你家了吗？
3: 啊，
4: 完了这个点心，我这点心我说我就不知道怎么说。
3: 大玉， 点心想吃就拿走，绑着，走了啊！
4: 不是二叔，二叔你干啥呀？
3: 什么干啥呀？
4: 这点心是我买的。
3: 你跟二叔提什么买不买？二叔送你不就完了吗？
4: 来，二叔你先别走了，打扰你段时间啊！我就问你啊，这么多人送礼，逢年过节的，你知不知道都是谁送的？
3: 知道啊，老张、老刘、老李送的。
4: 那这个呢？
3: 这我之前那个战友胡爱民，昨天带他儿子过来办签证，然后晚上直接来咱们家里边给我烧了盒点心，我请他吃的饭，我们俩喝了一宿酒，他早上起来坐公交回去的嘛。
4: 二叔啊，你别瞎话，是有头有尾的啊。
3: 告诉你啊，你二叔我这辈子不撒谎。
4: 二叔你能不能，
3: 喂啊，我在那个地下停车场的啊，准好了，马上上来了啊。这辈子第一次撒谎。
4: 二叔你可真行啊你啊。啊，
3: 我不跟你犟了，我真来不及了啊。你
5: 别
3: 你
5: 爸，你这样行。哥来了。哎，
4: 大欢正好在家，你瞅瞅你爸啊，我拎了盒点心，他非得说是他送我的。
5: 不是怎么回事啊爸呀，那怎么能是你送的呢？
4: 就是啊，
5: 那是你和我一起送的。
4: 你真是爷俩，我天，
5: 你拿着
4: 不拿？
5: 你拿着，你
4: 我不能拿
5: 这玩意儿，我们吃不了，你拿着。
4: 我死也不能拿呀。
2: 你把这橘子拿着。那行，我爱吃橘子。
5: 不是你看没看见爸啊，我哥现在胃口越来越大，一盒点心都打发不了他。记没记得前阵他们家过得不好，借我们10000块钱，现在好了，10000块钱没还。
3: 人家前两天还我了，你爸我没要。
5: 不是你咋想的呀，还钱你不要？
3: 他爸是我亲弟弟，我10000块钱给他又怎么了？
5: 我你亲儿子管你要5000你也不给呀？
3: 你跟我要5000块钱充 Q 币，我凭啥给你啊？小兔崽子，你一天天一套的套小科，你跟谁学的？你
5: 咋又打我了？
3: 我怎么，我从小给你打到大的啊？
5: 我没打你，
3: 你这么结实吗？
4: 我先说个事儿，
3: 咋的？你说什么事儿？
4: 我
3: 先告诉你啊，
4: 我跟
6: 你说呀，
7: 干啥呢？
4: 我都不用回头，看这个力度，我二婶回来了吧？二婶，
5: 妈，
3: 媳妇儿，
5: 妈，我爸打我，我这学不上了，我。
7: 你打我儿子？
3: 没有。
7: 是不是你又藏私房钱让他发现了？
3: 这没有，没藏。
7: 我就问你藏没藏私房钱？
3: 这没藏。
7: 到底藏没藏？
3: 没藏。
4: 你家电话，欢欢，哎，欢子，电话响了。这家什么人？这都是啊。喂，找露西。
7: 没这人。
3: 我是露西。哎，建国呀，哎，我露西。啊，对，我在建国露西呢。哎呀，太堵了。前方是事故多发。啊，你给我打的座机啊。我马上出门啊，马上出门，好了，挂了。行。
7: 哎，许大聪啊，许大聪，什么时候改名叫 Lucy 了？
3: 不是洋气吗？
7: 是不是又要出去喝酒去？
3: 不是说同学过年聚聚，
7: 谁花钱呢？
3: AA制吧，大家
7: 伙。天天往外出去啊！
3: 媳妇，
7: 我就不能，都
3: 定好了，
7: 你就不能去。What is this？
3: 哎，你们觉得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这个电话摔在地上把话费给摔出来了？
5: 别转移话题。妈，指标。
7: 许大聪，我让你给我藏私房钱，你学会撒谎了是吗？
5: 妈，你歇会儿。妈你歇会儿。
4: 二婶别生气啊，你歇会儿。
5: 我告诉你，你钱在哪儿，你告诉我，我搜。
3: 搜，我看他搜了啥，我都不信了。哎
5: 呦我的妈，太犟了啊！你这个犟劲儿真随我，我今天我不给你搜出来。
4: 这样，我了解我二叔的为人。嗯，咱们这样啊，就算这个钱是我二叔藏的，但我相信，我二叔再藏，也就敢到你们藏一回。你说是不是？啊，谁家没事老藏钱呢？
2: 妈，一百。
6: 你看二婶，你这是跟什么二叔？给我二婶都气出汗了。二婶，别，你擦擦汗，别生气，擦擦汗呐。
2: 漂亮，又一百。
6: 嘿，哎，二婶。

0: 大玉，你把嘴给我闭上！
1: 不，我二叔这人你了解是不是？就算智商不高，他也不可能把钱藏在这么显眼的地方啊！啊，咱就比如说这杂志啊，这么显眼他怎么藏钱？
2: 漂亮！哥，你继续你的行动线。
1: 不不不，这样，我想说什么呢？我二叔这个人吧，
0: 把嘴给我闭上！
1: 二叔，我不说话了，我吃东西，把嘴堵住。
2: 妈，正好500指标。
1: 哎呦我天，我跟搜救犬似的。
3: 孩子们呢，你们先回避一下啊，处理点家事儿。我
2: 哎呀，妈，这样，我问你个事儿啊，就是然后你再处理家事儿。那个我没啥事儿，我给老师拜年去了啊。不是哥，你这点心要不要？
1: 我肯定不能要啊。
2: 那行，那我拿走了。
1: 哎，给谁呀？干嘛呀？
2: 不是你干啥呀？你不要，我还不能不要？你怎么那么霸道？
1: 不是，你这样啊，二婶，这个点心不是普通的点心，它里边有10000块钱，你看，是不是啊？没说错吧？我解释一下啊，这10000怎么回事呢？
0: 媳妇儿，我错了。但是媳妇儿，我怎么想也没想起来我什么时候拥有过10000，但是我还是错了。
1: 我再说一遍啊，
0: 大侄子，就别替我辩解了，相对于藏钱，谎言更可恶。媳妇儿，这10000块钱你拿着，回头他爸的10000块钱再还过来，你全拿着。
1: 不是，怎么又多出10000呢？
4: 行了，别说了，别说，别说了啊！今天发生这么多事儿，我算是明白了，你 Lucy 和我詹姆斯的缘分也就到这儿了。啥也别说了，离婚。
2: 啊！不。手机没了，
1: 都什么时候？为什么？
5: 媳妇儿，我求你了，
4: 媳妇儿，心脏没有用，
6: 心脏
4: 没有用。
6: 哎，我说你们干啥呢？
4: 看明白这是啥人
6: 啊？咋的？
2: 媳妇儿，
1: 啥？
2: 爸，
7: 干啥呢？
1: 不是爸，你怎么过来了？
7: 还我怎么过来？上一边去。
2: 哥，嫂子，你俩过来。
8: 啊？咋了？
7: 哎呀，这不那个之前从你那儿拿10000块钱嘛，完了我让孩子给还回来，这小子非说你好面不能收这钱，完了要给藏到那个点心盒里边给你送过来。我一想那不行啊，你家大欢的脑子不好使，回头再把这个点心盒当礼物给人送出去，那不麻烦了吗？
8: 对，
7: 所以我就着急忙慌赶快过来了。
1: 哦，怎么样啊？我说了半天就是没人相信我。
9: 干啥呢？让谁边摊去呢？哎呀，这咋整这呢？
1: 哎，大爷，你咋来了？啊，
9: 大玉在搁这呢。啊，你干啥来了？啊，
1: 我来那个二叔这儿。
10: 干啥？这不过年吗？来过来串个门，给我拿盒点心，还带了10000块钱。
9: 拿盒点心啊，还带10000块钱？你咋不看看大爷去呢？哎
10: 呀，行了，别为难孩子了，钱呢？和红包我都准备好了，不光给咱们家人准备好了，也给咱们乡里乡亲们都准备好了。孩子们，咱们一起给邻里邻居们发红。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许君聪、何欢、卜钰、蒋诗萌、张太维、曹鹤军等表演的小品《送礼潜规则》。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马三立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八十一层楼》。
1: 就咱们国家呀，应当啊，向着外国的先进的科学技术方面学习，咱们不能闭关自守。咱们承认咱们的技术落后，咱们的科学技术是差，咱们虚心地向外国学习。那么就咱们国家就派几个专家到各国去呀，学习科学技术。就说有他们三个人到美国去了，这三个人呢，由国家也是国家干部到美国去学习。当然说这三个人呢都得有水平的啊，都是这个有高度的文化，这个数理化这个水平得够吧啊。当然说我们要是知识化、专业化、革命化、年轻化，但是不能派出去太年轻的，你十七八岁这个初中毕业的能行吗？他不行，因为他水平太低，他去两年呢也学不出什么，因为这个太年轻的不能去。岁数大的呢也不行，你像我这七十多岁了，派出两年，等不到两年，一年多骨灰盒就回来了，不行啊，得派这个中年，就派这么三个干部。这三个人得多大岁数的合格呢？就是38、39岁，另一个呢是40多一点，45、46，最大的呢不到50岁，48、9，48、9，45、46，37、8，这三个人出国去学习，到美国去学习，学习什么呢？学习科学技术吧。这三个人到外国并不是去享受，不是游山逛景、大吃八喝去了，干什么呢？学习技术回来我们搞四化吗？他们呢就怎么节省，尽管说是国家拿钱，国家还钱花钱，他呀不能铺张浪费，大吃八喝不行。这三个人很有觉悟，什么贱吃什么，什么饭店便宜住什么地方啊。但是这外国呀，尤其是美国，他没有太贱的东西，没有太便宜的旅店饭店，就找个这么一个小一点的饭店吧。这个小的饭店楼群挺高的，也不少，是81层，那就不算新鲜了。就听说外国有100多层楼的都有啊，啊，这80多层楼，到这儿找这个旅馆，找这个饭店这儿住吧。要便宜，便宜也可以住楼上。他就跟那个坐火车，那卧铺下边就贵点，中铺呢贱点，上铺呢更贱点。他这个旅店就饭店也是这样，越下边的越贵，上边的便宜。这仨人得找最便宜的，我们要最便宜的，最便宜的紧上边了，81层楼，到81层，上面还有没有？没有了，那到顶了，那儿最贱了。哦，那么住那儿，电梯上下，自动电梯，没有人开，进去一摁电钮，要上几层楼都行，就住这儿也可以。吃饭呢，吃最贱的饭，15块钱，每个人每一个人一天15块钱的饭钱。不能再见了，他那地方没有嘎巴菜豆腐脑，是不是？没有啊，要有那咱们的干部就凑合吃那个了，是不是？这个贴饽饽烤饼那儿没有，他最低的便宜的一天的饭是3顿饭，15块钱。这三人开这么一间房，开这一间房子呢可等于啊是2、3大间了，办公的屋子、睡觉的屋子，这屋里全有。只要在下边传达室那儿进门拿了钥匙，这传达室老头子呢，虽然说外国人呢中国通，懂得中国话，对待中国人特别客气，哎，招待得很好，拿了钥匙上电梯上楼。没有服务员，这个饭店没有一个服务员，你自己进电梯，你上几层楼不用电梯上去，到上头拿钥匙开开门进去，这屋里全有，全有了。这里头电灯、电话、电铃啊、电扇啊、空调啊、电视啊，一切都有， 你喝水开水拧管子，啊，喝开水，用凉水凉水用，喝啤酒拧这个，
2: 啊，
1: 喝牛奶拧这个，全有，不用你出去洗澡，带个洗澡间，啊，这个茅房就更不说了，拉屎撒尿也这屋里，它带有一个厕所间了，啊，它这里头设备都好。到吃饭的时候呢，它墙上啊有这么一个窟窿，那是什么呢？传送带给你送饭，有这么一个壁橱似的，可不大，灯一亮了开开，就有这三个人的饭拿出来就吃，吃完了搁这里头传送带，自己他就走了，够时候这饭还来，只要拿钥匙上楼开开门，吃喝拉撒睡全有，这仨人在这儿住也不错，虽然说地方小点吧，吃喝住也挺方便，每天这三个人到外边学习够时间就回来，有这么一天出事了，麻烦了，仨人学习回来，刚一进大门这儿，传达室这老头子传达室跑出来迎接出来了，三位三位三位，报告你们一个不好的消息，这仨人就一愣，什么事儿？电梯坏了。哟，这怎么办？吃喝拉撒睡都在上边，这怎么办呢？不要紧，我有办法。这什么办法？你们中国有个25000里长征，对不对？战士们背着枪扛着炮，一天一宿走200里地不累，什么原因？他们一排一排的，一班一班的讲故事，就是啊，这个忆苦思甜，讲难受的事，讲过去悲惨的生活，苦难的生活，苦难的经过，心里难过，慌起神，忘起泪，走起来几百里地不累，一天一宿走200里地都可以。你们这81层楼，你们三个人说说笑笑的，讲笑话，讲故事，讲点苦难的，讲点心里难过的，脑子一想那个，不累呀、啊，很容易上去。这仨人想，对，对，有这勇气没？有啊，走，走上去，没问题。咱仨人一人讲一个事儿，我讲，你先听着。你说我岁数小，我先讲吧，我先讲。对，上楼，迈步走，不就81层楼？一会儿咱们就走上去，走上，说吧。我们俩听着，就你岁数小，你先说。我说呀。你听着，我一说呀，我讲讲我呀，我心里啊最难过的事儿，我要一讲起来啊，你们俩人准得难过，你们这一难过，你们就不知道累的，咱们上回就容易了。你说吧，我呀，从前呢，我上学的时候，我有个同学，我在高中的时候认识一个女同学，跟我不错。经常一块儿啊滑冰啊游泳啊打球，有一次啊滑冰我摔倒了，就被我摔晕过去了，不省人事。这个女同学她不顾这男女之别，抱着我就跑到路上截个车把我送到医院抢救过来了。由这样呢，我很感激她，后来我们两人就经常见面，就算朋友吧。在毕业以后呢，她呢就分配到外语学院那儿上学了，我呢在工学院。我们俩虽然说不在一个学校了，但是也经常每礼拜天我们就见面啊，他跟我不错，我们俩人呢可就算，哎，也就算订婚吧啊，但是就还没登记，总觉着多少分配工作以后再登记结婚，他有这意思，我也有这个想法啊，经常见面。有一次忽然间听到了他游泳他淹死了，哎呀，我就几天没吃饭，我丢到现在，我今年我38岁了，我还没有结婚，有人给我介绍对象我不肯要，我只要想人给我介绍对象我就想起他了，我难过，我睡不着觉，我吃不下饭，可是我不结婚，我现在我38岁，如果我过40岁了我怎么办？我更不好结婚了。哎，我自己有这个决心，我独身主义吧，我呀努力学习，我这样的我就算对得起他，我好好我出来这一趟，我要学点知识， 我献给祖国，这就是我良心，这我对得起国家，我也对得起他。我这说着眼圈红了，这俩听着，是有点难过。抬头一看，楼口这写着40层了。哎，咱们可上一半了，怎么样？我讲这你们俩听难过不难过？有点难过，真是。你讲这我还真不知道累了。哎，来，你讲，你说我讲啊，我要说我的这难过的事儿，给他这你听着你难过，我能让你们俩掉眼泪。说上，走上，说吧。我告诉你，我呀，我今年我46岁了，我是哪生人知道的？我是监狱里生的人，我母亲怀着我进监狱了，我父亲也同时也是进的监狱了。在监狱里生长的，我没见过世面，我也没出来过，我就知道我父亲姓韩，我母亲姓陈啊。我父亲叫什么名字呢？我也想不起来了，我因为我没见过。我盯到4、5岁的时候，我还在监狱，我随便玩，因为我不是犯人，我可以到处去串。我就跟那个小萝卜头似的，就那个。跟那个电影那个，他还有个黄先生教他认字呢。我呢在监狱，谁教我认字？我就随便玩吧，到处我就打听这个姓韩的，人家说跑了，越狱了，逃走了。我把这话就告诉我母亲，我母亲不信，是越狱了吗？是不是让他们给杀害了，枪毙了吧？哎呀，但愿得吧。但愿得他跑了，但愿得越狱成功啊！我母亲很高兴，但是也没跟我说什么。究竟这老两口子怎么进的监狱，我不知道，他也不跟我说。哎，直盯到我10岁那年，解放了，所有的犯人都释放。当然说杀人放火犯那是没放，就是政治犯都放出来了。我母亲听说解放了，哎呀，心中高兴，这一乐呀，我母亲可了不得，本来就有心脏病，心情激动，我母亲呢，心脏病复发，抢救她也没那条件，抢救不过来，我母亲死了，也不知道怎么着，乌七八糟的，他们让他给埋了，哎呀，把我放出来了，都走，我也得走吧，我上哪儿去呢？我就知道我们家，听我妈妈说是。山东济宁的，我知济宁在哪儿，我到济宁我找谁呀？谁认得我呀？我从监狱里出来，我就要了饭了，我在街上要饭，我就看着部队那儿吃饭呢，我就找他们要，这个当兵的他就给我，哎，挺好，只要他们一吃饭，我就去，我就要饭，我就找他要，他就给。后来我就掌握这规律了，他们吹号。他一吹号就是吃饭，我不管在哪儿玩，我听说他吹号我就跑那儿啊，他们就给我盛饭吃，我就吃。后来让一个官看见了，当时我不知道是什么官，不是连长就排长，这小孩是谁啊？干嘛的？我站着说他要饭的。你哪儿的？你哪儿住？我说我没有家，我得监狱里出来的。那么点小孩进监狱，就是我母亲死监狱里了，我出来了，我也没有家，我不知道我在哪儿住，我也不知道我父亲在哪儿，哦，没有家，天天在这吃啊，吃多日子，吃不少日子，行，吃吧，在这吃吧，每天在这吃吧。哎呀，官儿这么说了，战士们更敢公开的给我盛饭，他们搬家我也跟着搬家，他们上哪儿我也跟上哪儿。我到15岁的时候，我算当兵了。也跟我穿上军装了，以后培养我上学，让我念书，到中学、大学，现在又培养我出国。哎呀，我想起来，我母亲如果要是活着，我母亲真正活着没死，要看看我这样，我都当了半步了，我妈妈都多高兴。我父亲是不是真正越狱逃跑了？我父亲是不是真正回来了？姓韩的叫什么？我哪儿找去？我不知道啊。哎呀，我自己总想着。我母亲是死了，

两个人更难过，比你们这更难过。我说说，我不说过去的，我不说过去的，我就说现在的吧。咱们仨人呢，刚才打外头回来，在这下边跟那老头子说了几句话，咱们就上楼了。可是我呀，忘了拿钥匙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马三立表演的单口相声《八十一层楼》，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相声《苦人赞》。
1: 您是相声演员陈永泉老师吧？
2: 哎，就是我。
1: 了不起啊。
2: 有什么了不起啊？
1: 哎，提起陈永泉三个字，那真是如雷贯耳，皓月当空，
2: 嚯，
1: 名驰宇宙，南北尽知，
2: 不够不够，
1: 天下第一，环球无二，
2: 过奖了。
1: 总想和陈老师见面，怎奈我终不得暇。今日一见陈先生的面目，真乃是
2: 三生有幸，
1: 也不怎么样
2: 啊。我招你了是怎么着？有这么夸人的吗？
1: 这是跟您说个笑话。
2: 不能说笑话，
1: 主要是想和您认识认识。
2: 哦，那么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1: 我呀，
2: 嗯，
1: 我陈老师，
2: 嗯，
1: 您看看我像干什么的。
2: 哦，
1: 啊，看看您眼力如何。
2: 要根据您这个言谈话语、举止端方、行动坐卧、穿着打扮，两个字的称呼，
1: 教授。
2: 小偷。
1: 小这是怎么说话的？
2: 我这也是开个玩笑。
1: 别逗啊，自我介绍一下吧。
2: 好好好，
1: 我是一位诗人。
2: 哦，诗人。
1: 哎，喜欢作诗。
2: 嗯，
1: 走到哪儿坐在哪儿。
2: 哦，那么您做这个诗是论手啊还是论篇呢？
1: 啊，我做这个诗啊是既不论手也不论篇。
2: 那论什么呢？
1: 论片儿。
2: 论片
1: 儿。哎，
2: 有多大片儿啊？
1: 多大片儿要看头天晚上喝多少水了。
2: 您这个作诗跟喝水有什么关系、
1: 这你就不懂了。这个水喝得多，这个片儿就大。水喝得少，这个片儿就小。
2: 哦，尿床啊。
1: 然也。
2: 哟，还然也呢。就您这尿床的诗人呢？
1: 这是跟你说个笑话，确实是个诗人，而且我有杰作。
2: 是啊。
1: 哎，
2: 那我请问一下，最近你有什么大作吗？
1: 啊，这两天是没有啊。
2: 嗯，
1: 这话是在去年的夏天。
2: 哦，
1: 啊，我到北海公园去散步。
2: 嗯，
1: 啊，我站在了五龙亭，看到园内秀丽的风景。
2: 哦，
1: 真使我陶醉。
2: 嗯，
1: 当时我的诗兴大发。
2: 您就做了一首诗。
1: 我做一屁股泥。
2: 啊，怎么做一屁股泥啊？
1: 踩这个香蕉皮上了。
2: 嗨，你留点神呢。
1: 起来以后，我即兴的朗诵了四句打油诗。
2: 哦，打油诗。
1: 打油诗。
2: 哎，这个诗句您还记得吗？
1: 当然记得了。
2: 您要是记得，能不能当众朗诵一番，我们也欣赏欣赏啊？
1: 哦，你打算听一听？
2: 对对对对。
1: 啊，可以可以可以。啊，不过我朗诵这个四句打油诗呢，词句是非常非常深奥。
2: 哦哦哦哦，
1: 啊，肯定你有听不懂的地方。
2: 哦，可能可能，
1: 没关系。
2: 嗯，
1: 听不懂可以向我请教。
2: 哦，
1: 啊，
2: 啊，
1: 在座的也是这样。
2: 嗯嗯嗯。
1: 啊，哪位朋友说我不懂，没关系，您一举手，我马上给您讲。
2: 好，那你请您朗诵
1: 四句打油诗。
2: 哎哎哎，
1: 您先听我这头一句。
2: 好好好。
1: 喵，
2: 这什么声音呢？
1: 哎，什么叫什么声音呢？诗人呢，在朗诵之前都要抒发自己的感情。
2: 哦，您这是抒发感情？
1: 哎，
2: 我以为哪位踩了猫了呢。
1: 猫了，注意啊！
2: 哎，
1: 喵，
2: 又踩上了。
1: 远看北海像盆水。
2: 哦。
1: 有没有不懂的朋友？
2: 没有，哪位都懂，
1: 哪位都懂，
2: 哪位都懂。
1: 您再听我这第二句。
2: 好，

0: 平咱不要这猫了。
1: 近看北海是盆水，
0: 这就两盆水了。
1: 像盆水呀，是盆水，结果弄了一身水
0: 啊！怎么弄了一身水呀、啊？
1: 我掉海里了。
0: 嗨，就您这诗人呐！
1: 喵！
0: 行了，咱不要这猫了。
1: 怎么了？
0: 你什么诗人呢？哼，我看你啊，纯粹地地道道的小偷。没错，
1: 什么叫小偷？
0: 各位，这个小偷啊，是俗称。
1: 嗯，
0: 他们的学名呢叫扒手，这个西藏的藏语呢，管他们叫姑妈。
1: 叫什么？
0: 叫姑妈。
1: 姑妈。
0: 姑妈。
1: 还不是叫二姨呢？
0: 什么呀？是不是姑妈？是姑妈。
1: 这怎么讲姑妈？
0: 因为你们老偷人东西、
1: 啊、
0: 那姑娘都骂你们。
1: 不
0: 是，还告诉你
1: 啊，
0: 这个日语
1: 啊，
0: 管这小偷叫的最确切了。
1: 叫什么呀？
0: 叫盗了宝。
1: 什么
0: 叫盗了宝？
1: 偷完了以后还有老宝
0: 啊？你还想什么呢？不是那么讲，
1: 不是那么讲，
0: 说你们这小偷
1: 啊
0: 是连刀带捞人家的钱包。
1: 嗯，
0: 嘿嘿，这么说吧
1: 啊，
0: 总而言之一句话，你是不折不扣地地道道的小偷。
1: 您说完了吗？
0: 说完了
1: 啊、哦，还有没交代清楚的吗？
0: 没有了。哎，你这怎么说话呢？这是、啊、
1: 怎么说话呀、啊？
0: 你这太不礼貌了。
1: 哦，我说话不礼貌？
0: 哎，
1: 大家都听着了，咱们两个人说话谁不礼貌？
0: 怎么了？
1: 你凭什么在广众之下说我是小偷啊？
0: 嗯，
1: 啊，
0: 那当然我有根据了。
1: 你有什么根据啊？
0: 就刚才你朗诵那四句诗
1: 啊，
0: 是你做的吗？
1: 那不是我做的，还是谁写的？
0: 骗别人行了，骗我你骗不了。
1: 怎么骗不了？
0: 告诉你，这四句诗
1: 啊
0: 我听姜昆朗诵过。
1: 对，不错，姜昆确实朗诵过这四句诗。
0: 哎，
1: 但是姜昆朗诵过就证明是姜昆写的吗？说呀。
0: 那倒不一定。
1: 还是的嘛。我告诉你，姜昆那是抄我的。
0: 哦，这一说姜昆是小偷，
1: 这是你说的。
0: 哎，我没这么说，往沟里带我。
1: 不是往沟里带你啊，本来嘛没有任何证据，在广众之下你就说我是小偷，你这叫什么？你这叫诬陷罪
0: 啊！
1: 我告诉你，你这为损害我的名誉，名誉乃人生第二条生命，损害我的名誉就不能保全我的生命，你必须公开向我赔礼道歉。
0: 哦，
1: 而且赔偿我名誉损失费
0: 多少钱呢？
1: 5亿吧。
0: 啊，你穷疯了？
1: 穷疯了干嘛呀？今天我什么都不说了啊，在这儿你跟大家讲清楚了，你凭什么说我是小偷？要不你给我人民币，要不你给我赔礼道歉，完不了这事儿。
0: 你说这事儿也怨我，我这也是不加思索脱口而出，随便就说是小偷。这是差点，干脆说两句好话，我给对付走就完了。哎，
1: 完不了！
0: 哎呦，吓我一跳！您呐，你多原谅我
1: 啊！
0: 我人这说话呀，不加思索。
1: 哦，
0: 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幼是幼儿时学，没念过书。
1: 是啊，
0: 哎，我是个苦孩子出身。
1: 哎，对，
0: 您呢就拿我当个苦人。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是什么？
0: 我是个苦人。
1: 你是苦人？
0: 哎。
1: 苦人你可比不了啊！
0: 什么苦人我比不了呢？
1: 那是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
0: 我怎么不知道？
1: 那说明你缺乏历史知识。
0: 可能
1: 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我就把这个苦人的故事讲给你听听。
0: 好好好。
1: 想当初金宋交兵，金邦四太子完颜金兀术带领雄兵40万屡犯中原，与大宋岳飞岳元帅会兵于朱仙镇。那乌珠连打数十败仗，事出无奈，才将二世子完颜氏乌合龙吊在阵前，是力分胜负。二世子只生得面薄如玉，齿薄唇红，头戴一顶虎头盔，身穿大叶如意连魂甲，内衬素罗袍，下配粉宽裤，足蹬虎头战靴，坐骑伯龙马，手使林枪一对，真乃是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由清晨战到日暮，只杀得金银铜铁八大锤，狄雷严成方月圆何银庆是大败而归。元帅闻听心中大怒，明日本帅亲自会他。 话言未了，由左边厢闪出一人，此人姓王，名佐，之文成，朝上打工，口称元帅。且请息怒，今日阵前小将非乌珠亲生之子，乃是我国名将之后，他叫陆文龙。想当初乌珠投进中原时，大破陆安州，陆安州总镇姓陆，名登，字子敬，人称小诸葛，皆因寡不敌众，才失落城池，死士气绝，尸不倒，受乌珠三拜，许下三件大事：一，不伤黎民；二，抚养孤儿；三，与他夫妻殡葬。死士这才倒落尘埃。陆娘抱定孤儿进了金营，乌珠将孤儿认为亲生之子，抚养成人。12岁，请来白善人传授枪法，学艺4年，练成双枪一对。此将有万夫不挡之勇，不可强战，只可智取。若想收服此将，元帅，并不算难，三计可成也。岳飞言道：“贤弟，哪三计？苦肉诈降，反间计。”岳飞闻听，哎，恐怕大事不成，反受其害。王佐无言，只得后退。日后元帅并未升帐，王佐猛打巨将鼓，故犯军规，将王佐则打40军棍，只打得是皮开肉绽，驱出帐外。王佐回到自己营中，将陆安州之徒画了一张，藏在自己法器之中，右手持宝剑将自己左背断下，右手持左背偷出宋营，是直奔金营，见了乌珠，口称狼主千岁，我家元帅不仁不义，劝他投降，是不降不战，无故将我责打40军棍，是他气恨不出，又见我左背断下，我无处投奔。闻听狼主仁义过天，特意前来相投，情愿铡草喂马，充一小卒也。乌珠一见，惨不忍睹，遂传一令：我国金人听朕，王佐所到之处，不要阻拦于他。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00。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主角》。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石怀玉突然想回山里去了，他突然感到了在这个城市的孤独。可这时走，是不是太不负责任了？怡晴娥正痛不欲生，自己怎能一走了之呢？

他在古城墙上整整徘徊了一夜后，第二天又找到了薛桂生，问他自己该怎么办。薛桂生说，你还是回避一下的好，不要再刺激易清河了，等他缓过劲儿来，你们再弥合夫妻感情不迟。他又找易晴娥他娘也谈了谈，他娘也说，你还是先躲一躲的好，我儿老是觉得是你把刘毅给杀死了，你再出现搞不好我儿会疯掉的。那天他还遇见了七弟易存根，易存根二话没说就给了他几拳，打得他满脸是血，但他没有躲避，小舅子打他的左脸，他是真的把右脸也递给他了，最后是丈母娘看不过眼，骂了小舅子几句，易存根才没再打的。他从易晴娥家的楼梯拐角下来，回到内院民居里，只拿了一幅画就离开了。那幅画是他画的易晴娥的那张裸体画，他觉得这是他一生中画的唯一一幅可以告慰生命的作品。石怀玉又走进了秦岭深处，当他的野人去了。

易晴娥被儿子的死完全击垮了，她千悔万恨，悔自己不该上石怀玉的贼船，跟了这么个妖魔鬼怪，迟早把自己像犯人一样圈养着，说他是限制他的人身自由，可那分明又是一种爱，爱的好像一会儿不亲他一下，抱他一下，甚至像小孩子驮马架一样把他驮起来乱跑一阵就会死掉一样。刘毅对自己的思念期盼他是能想见到的，可石怀玉这个淫棍偏用铁链子锁了所有能出去的门窗，他虽然没有亲自操刀，没有亲手把人推下楼去，但要是早放他回家，又哪里会有这等惨祸发生呢？石怀玉不是杀人凶手又是什么呢？何况他早有歹心，投毒在先的。他是越来越恨着这个男人了，他要胆敢再来，他还真就能跟他拼命了。这个野人，这个恶魔，这个臭不要脸的货，易晴娥跟他已是怨气腾腾三千丈了。刘毅的死亡案全盘都是乔所长带人处理的，经过详细的勘查、论证、分析，结论证明孩子是自己失足掉下去的。在火化刘毅的时候，乔所长还来征求过他的意见，问要不要让刘毅的亲生父亲知道一下。不管咋说，这是人家的儿子，何况人家一直给着抚养费的。前些年，刘洪兵的确一直是按期把抚养费打到卡上的，可这一年多的天气，账上打的钱是有一下没一下，有时甚至一月才打几十块钱进来。易晴娥似乎感到，刘洪兵是把日子过烂饱了，要不然这不像他的做事风格。好在自己私下搭班子出去演出也还能挣点外快，一家人过日子倒是不愁，他也就懒得问

0: 懒得要了，反正各凭良心吧。谁知乔所长和薛团长都是这个意思，说火化前应该通知一声刘洪兵，易清娥就同意他们看着办了。去通知刘洪兵的是乔所长和团上保卫科的人，乔所长觉得还应该去一个家属，就把易存根也带了去。他们是七弯八拐，才在北山办事处旁边的一个小巷子里找到了刘洪兵。刘洪兵躺在床上，一条腿被截肢了。乔所长跟刘洪兵是熟悉的，问咋回事儿，他说开车去青海湖玩呢，喝了些酒，把车翻到沟里了，第二天早上才被人救起，腿就只能截了，连脊柱也是钛合金接起来的，下床已经很困难了。他说得很淡定，就像是说别人的事一样。前妻弟易存根他是熟悉的，并且那时易存根是很喜欢他这个姐夫的，他就问你姐好吧。易存根点了点头，我对不起你姐，我算是把你姐给害苦了，啥都说不成了。他摇了摇头，接着说，给娃的抚养费现在也不能按时打，给你姐说说，让她原谅我这个残废，但凡手头宽裕了，我还是会给我儿子打钱的。啊！说着，刘洪兵的眼角溢出了亮闪闪的泪光。当时乔所长想，到底给刘洪兵说还是不说刘毅的事儿呢？想了想，还是给他说了。刘洪兵就把被子拉起来，盖住了头，他像是尽量在忍着，但还是听见鼻子一吸溜一吸溜的在被窝里哭。乔所长听办事处的人说，刘洪兵现在很可怜，办事处不景气，朝不保夕，他父母也不太认他，嫌给家里丢了人，他自己也不想回到父母身边去。跟易清娥离婚后，刘洪兵又先后找了两个女人，都是瞎混，连证都没办，一个嫌他穷，打了一阵架不见了，还有一个在他出车祸后剪锯了腿也吓跑了。刘洪兵现在连上厕所都成问题，是办事处雇了一个人看着，但他省吃俭用的还是老要给儿子打钱，有时都是借的，现在把办事处人的钱都借遍了，也没人再借给他了，要借也就是可怜他，给个十块八块的都是不指望他还的。刘洪兵是不能起来到殡仪馆送他的傻儿子了，可他还硬是坚持着想给他收拾吃喝拉尿的故宫借了100块钱，说让无论如何替他帮孩子烧点纸钱。他说这是他造的孽，让火化时说一声他爸爸对不起他。说完他就又把脸蒙住了。去的人 把这事回来说给易秦娥，易秦娥哇的一声哭得又一次快昏死过去了。只听他骂了刘洪兵一句：
1: 咋不摔死？你咋不摔死？算了呀。
0: 这事儿自然是把他舅胡三元也惊动回来了。他舅回来几天，易秦娥才知道，他把舅介绍到郊县一个剧团上去敲鼓，最近是又惹了一场事儿，到现在人家还前后追着他要钱呢。他说他回西京奔丧，人家就跟了来，他舅没敢给易秦娥说，只劝他，要他别太难过，说哭多了不仅伤身子也伤嗓子，还说傻儿子走了也许还是他的福分呢。易秦娥就嫌他舅不该说这话，他娘也骂他舅，说一辈子不成器，让他不会放屁了滚远些。后几天是他娘一个劲儿在客厅里唠叨他舅，易秦娥才又知道他舅是惹祸了，还是为敲鼓惹的祸。他舅嫌那个团上没人把事当事干，上边天天喊叫要把剧团转成企业，大家也就没心思干活了，在那儿天天混，戏排得粗的比业余的还业余，就这还敢拿出去演，拿出去哄人钱。他就觉得戏演成这样太丢唱戏人的脸面了，别人的事儿他管不了，可无场面的事儿他是骨头，想睁一眼闭一眼都闭不住。开始他也是克制着，尽量的哄着大家干，有时还给打下手的买一碗面吃算是款待，可这一招无法长期使用，发给他的临时工钱一月就2000块，刚够顾住自己的嘴。实在看不过眼了，他就忘了外甥女儿的叮咛，忍不住要发脾气。这年月谁服谁呢？又不吃你喝你的，何况你还是个临时工，人家就是转了企也还是正式的，可你胡三元算老几呀？开头还有人把他叫胡老师，毕竟年龄大些，何况还是易秦娥的舅。后来发现这胡老师就是个刺儿头，爱管闲事儿，爱挑毛病，爱提意见，爱皮干，大家就都想治治他的瞎瞎病。先是不喊胡老师，喊老胡三元了，后来连老胡三元都不喊了，端直喊黑脸儿，喊胡锅底，喊黑脸熊，再后来干脆成了驴日的黑脸熊了。胡三元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但他还是记着易秦娥的话，要忍，再不敢抱那臭脾气了，找一碗饭吃不容易。可有一天他到底没忍住，还是用鼓槌把打下手的门牙敲掉了。他真不是故意要敲的，那个打下手的连着把几个铜器点子都没喂上，把主演晾在了台上。他是一边看着演员的动作，一边用小鼓槌狠狠示意下手。没想到那阵儿，那个打下手的正在看手机短信，把身子朝前一探，也是为了躲避一束光亮，结果他的鼓槌就刚好点在了他呲出的门牙上，那人当下就是一嘴血，把牙扑的朝前一吐，也不管台上还在演出，就端直把那面直径足有2尺的大锣取下来，咣当一下闷在了胡三元的头上。文武场面一下子乱了起来，要不是大幕关得快，野场子的好多观众都能看见侧台的舞斗。这事儿还得亏了易秦娥认识的那个团长帮忙， 要不然都可能把胡三元弄进局子里了。最后调停来调停去，答应给人家赔3万块钱了事儿。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第123集。这些年，易晴娥她舅身上也就攒了10000多块钱，她要赔人家30000块钱了事儿，剩下10000多，人家就前后追着要，她也不敢给易晴娥说，倒是偷偷向大外甥女来蒂借过。可来蒂说，他们买房欠了一堆钱，生意也不敞亮，只给凑了3000，他也不好再要了。他知道，他姐胡秀英是个大炮筒子嘴，也要不成，要了就是一顿臭骂，钱未必能给你凑上。外甥一存根，连自己的嘴都顾不住，也就别打他的主意了。他本来想着不行了，回宁州向胡彩香借去。胡彩香就是再骂也会帮他解难的。可那个账主子等不及了，端直跑到易晴娥家里坐着不走。他姐就开始骂大街一样，把他骂了个狗血喷头。最后是睡在里间房的易晴娥听见了，才把他叫进去问究竟。他也不好再隐瞒，就实话实说了。易晴娥哀叹了一句：“舅啊，舅，你叫我咋说你嘛？”然后他就拿出10000多块钱，把缺了门牙的账主子打发走了。他舅可怜的一直把头低得下下的，不敢看他。他看见他舅的头发虽然修得短，但已经快白完了，他脸上的黑皮也在慢慢地耷了下来。他觉得舅是真的快老了，一身的好敲鼓手艺哪儿都认他的毛，但哪儿也都因这手艺又惹祸不尽。生活真是过得太一塌糊涂了，他都不知道该咋帮这个舅了。他舅先开了口：“晴娥，舅对不住你，看给你添了多少的麻烦。舅再也不麻烦你了，就今儿个就走，你也不太伤心了。这人死不能复生，你也算是对得起刘姨了。你还得顾

活人，你们。家里边还有好几张嘴瞪着你呢。娃呀，还要好好的唱戏，咱就是这唱戏的命。好在你是把戏唱成了，好多人唱了一辈子，还啥名堂都没有呢。你可要珍惜呀。说着，旧眼里的泪水在打转转了。旧从来都是个硬汉，易晴娥很少看见旧要落泪的样子。他就问旧：“你要到哪里去？”我想到宝鸡天水外边闯荡去，听说外边的业余戏班子多，要是能混口饭吃就行。你都是60多岁的人了，还跑那么远去干啥嘞？娃呀，你就让舅去吧，只要是有骨巧，舅就算能活安生了。舅说完，易晴娥也没留住，他就起身要走。易晴娥硬是给舅腰里塞了5000块钱，叮咛着：“舅，你可是别再惹事儿了，再不热脸，再热，舅就把自己的寿剁了。”就在这时，他娘进来骂了一句：“光剁寿了，你要是再惹事，就死到外边算了。”给。骂完，他给他亲弟弟怀里塞了1000块钱，才眼泪汪汪的把人送走了。没了刘毅，易晴娥在床上躺了将近1个月的天气，一想起来心里还抽搐。也许这孩子比一个健健康康的儿子都更让他恋恋不舍，他为这个孩子付出的太多太多了。这孩子对他也是超越了一般母子感情的一种依赖依存的关系。家里没了刘毅，他觉得空落落的，是连心都被弯走了的感觉。好在他勉强好些的时候，他又记挂起了一个人，那就是刘洪兵。他没想到刘洪兵会混成那样，竟然把一条腿都锯了。让他感念的是，就在那种情况下，他还惦记着儿子，还在尽力给刘毅的卡上打着钱。他是实实在在被打动了。也只有在床上静静躺着1个月，易晴娥才把自己的人生好好的捋了捋。咋想都觉得刘洪兵这个人对他还是不错的，尤其是有一幕让他一想起来就要热泪夺眶而出。那是好些年前的事儿了，有人为了搞臭他，故意把疯子导演多年下不了楼的病老婆弄下楼来，到练功场对着他破口大骂。那天疯子导演他老婆几乎把人间最肮脏的污水全都泼给他了，当时他真的是要崩溃了。可就在最无助的那一刻，相信同样也受到了伤害的刘洪兵不仅没有猜忌妒恨醋性大发落井下石，还挺身而出，当众一把拦腰抱

0: 起他，对着山养平团长，也对着所有的人大喊道：
1: 我的老婆易晴娥比他谁都干净正派，不再在我老婆身上打主意，不给他泼脏水，就是一个给单位卖命的戏虫戏痴，不再伤害他了。我敢说他比这个世界上的任何女人都干净，我刘红兵首先就不配拥有这么好的女人。
0: 每每想到那一幕，易晴娥都会泪奔起来，直到今天仍然如此。她觉得无论如何她都得去看看刘红兵，这毕竟是她的前夫，人毕竟是落难了。在她能下床的第一天，她就让弟弟把她领着去了一趟刘红兵住的地方。在他们还没走进那间昏暗的小房时，她就听见里面刘红兵在嚎叫，像是有人在打他。他弟跟他就加快了脚步，他弟一下子推开了门，果然有一个男人在用鞋底儿抽打刘红兵的屁股，那屁股已经瘦得不能叫屁股，而像是两张粘皮包着的骨头。那人一边抽打还在一边骂着：
1: 你是不是个畜生啊，你是不是个畜生，刚刚整理完又拉脸一床，死去吧你。
0: 见有人来，那人才扔下鞋把被子给刘红兵盖上了。他弟问：
1: 哎，你为啥打人了吗？
0: 那人说：
1: 屁股没有手惯，一天拉个四五回，拉的还都是细的。人家单位雇你就是伺候他爹，你咋能虐待人了吗？你没有问一下他单位给了多少钱？一个月才1000块钱，够吃吗？够喝呢？那你可以不干呀。
2: 不干？不干他欠我的钱咋弄呢？他说他有个傻儿子，每个月都要钱呢。
1: 哎，我刚开始伺候他的时候他月月的借呀，结果到现在也还不了，我咋走呀我。
0: 易晴娥的眼泪哗的就流了下来，她静静坐到脏兮兮的床边，拉起了刘红兵已经瘦干的手。刘红兵的眼泪也浑浊地淌了下来，他的头发都快有上尺长了，脸也是瘦成一小捧了，嘴上结着痂，明显是缺水的样子。易晴娥就起身倒了些水给刘红兵喂了几口，又从包里拿出化妆用的棉签把他的嘴唇蘸了蘸。易晴娥想跟他说点什么，可又觉得说什么都是没用的。他问那个故宫：他欠你多少钱？
1: 2000起。
0: 易晴娥就从包里拿出了2700块钱来交给故宫。临出门时他又问他：
1: 你看还愿不愿意伺候他？要不愿意你就跟人家单位说，让人家重找人，要是愿意就请你善待他，他是一个残疾人，一个可怜的病人。
0: 那故宫说：
1: 可怜？才不可怜呢，我家伙过去就是个花花公子，花钱跟流水一样。听说翻车的时候车上还拉着2个小姐嘞。他老子过去是个当大官的，你们知道不？
2: 我让他问老子要钱，他就是不要。他说是他娘老子不要他这个祸害文了。
0: 你知道不？这家伙过去有多会玩的，把秦腔小皇后怡亲娥都玩了，你们知道不？
3: 易存根就想挥拳揍他，被怡亲娥挡住了。怡亲娥说：“
0: 你要愿意好好伺候他了，我可以每月给你加1000块钱，条件只有一个，就是要善待他。钱每月可以给你打到你卡上。”
3: 那人愣了一会儿，他弟也愣了，他催道：“
0: 给个话。”“
2: 行，我再伺候着试一下。”
3: 他弟说：“
2: 不是试试，你要再敢欺负他，我就卸了你的腿。我可是干保安出身的。”
3: 那人直点头说：“
2: 啊，一定啊，一定。”
3: 出了巷子，易存根埋怨他姐：“
2: 姐，刘洪兵把你还没脏败够吗？每个月你还贴不给他1000块。
0: 存根，姐现在相信佛经上的那句话了，众生都很可怜，真的很可怜。”
3: 在刘毅死后不久，薛桂生终于给省琴把100名演员的招生指标要下来了。可易晴娥是怎么都不同意让宋宇学戏的，可几乎所有人都在做他的工作，说这个宋宇不定将来还是个小易晴娥呢，加上宋宇自己又特别愿意学，为这事儿还跟易晴娥闹了好几天别扭，不仅逃学了，而且还要回去找她婆呢。欧洲的巡演马上就要开始了，一去就是7个国家3个多月。如果不答应宋宇，娘在家里对这孩子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的。无奈，在出国前的几天，易晴娥终于答应让宋宇进演训班学戏了。宋宇终于如愿以偿了，他做梦都没想到自己也是能学上戏的。很小的时候，村里唱戏，他就喜欢挤到后台看戏子化妆穿戏服，尤其是女角的戏装可好看了，头上插花带朵，贴得明光闪亮的，身上的衣服也是描龙绣凤喜鹊牡丹的，那种好看是他做梦都想穿戴一回的。可他哪里就能有这样的福分呢？爹跟娘不和，经常在屋里打死架，后来爹出门打工就跟别的女人好了，说是不要娘了。可娘从那时起也突然收拾打扮起来，天天把脸画得就跟要唱戏一样，眉毛也纹得像2个死蚕在那儿卧着。再后来，她娘连她和弟弟都不要，就跟一个来村里收拴马桩、收老磨盘、收老门墩时的人跑了。他跟弟弟就都跟了婆，在婆眼里，弟弟是上得了学、要有出息、要继宋家香火的人，而他在婆的眼里、嘴里都是赔钱货，说养大了也是人家的。何况婆确实过得可怜，也养不起。婆是远近闻名的白案子厨师，就经常带他出门烧火，也是为了混嘴。婆说，无论哪家过红白喜事， 都得折腾个七八上十天的。一个月能有一家折腾着，咱婆孙俩的吃喝也就有了着落，何况还是吃香喝辣的。女娃子上学出来，还不是给人家当媳妇做饭，不如早些学着做，将来也就是个大厨了嘛。这人呀，只要是有生老病死，就没有不拉席待客的。你看看，结婚、满月、做寿、忌日、上学、升官、发财，好事多着呢。只要是太平盛世，像咱们这个大村铺子，当厨师就比当村长的老婆都差不了多少的好红火差事嘛。娃，你知道万事啥最大？就是这个嘴嘛，懂不懂？就是嘴，万事嘴最大。千里当官都为的是吃穿，吃总是放在第一位的。你没见现在的村上、乡上，包括这个县上、市上来的干部，走到哪里，第一还不就是忙着吃，啥好吃让弄啥。原来呀，还吃猪嘞、狗嘞、牛嘞、鸡嘞、鸭嘞、鱼嘞，现在都让到山里去打，坡上去逮哩，凡天上飞的、洞里钻的、河里跑的，一伙都弄来吃。他们逮来捉来，还得咱煮、咱炒，不是？就是尝盐味儿，厨师也是能把肚子尝饱的。只要他不让上魂的，翅膀、大腿都随咱剁嘞。人呀，能吃饱喝足，我就是好日子。你还想啥哩，碎女子？你见七十二行里，谁的脸最大，谁养的最肥？厨师嘛，就是吃出来的。宋雨就跟着婆到处烧火做饭混吃的去了。婆对她也的确好，只要灶房没人，婆就把好肉炫一疙瘩扑的搁进她的嘴里，只让她低着头吃，装作弄火，别让人看见。只要出门有事做，她就没少吃过婆塞给她的炒肉、扣肉、鸡心、鸭肝、猪尾巴。有时候他弟放学回来也是要来帮忙烧火的，烧着烧着，婆就把弟弟的肚子也塞圆了，然后就让他麻溜儿地回去做作业去。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第124集，宋宇遇见了易晴娥妈妈来村里演戏。都说易晴娥妈妈厉害，是秦腔小皇后。有人正说，早成皇后了，还小嘞，说那就是咱秦腔的龙头老大。那天，易晴娥妈妈来村里时，她也是挤到人群中，钻来钻去，跑了好半天。人没看见，却把一只鞋跑丢了。回到灶门口，还让婆在她的头上磕

0: 就要吃饭、洗妆，咱们还能看成戏？要能做饭、看戏两不误，这好的事情，恐怕村长早安排人家亲戚来干了，还能轮到咱？你就安生烧你的火吧，戏就是那样，故事啊，婆都能讲给你。你看今天演的叫《白蛇传》吧？白蛇是啥？是个妖怪，不过它是个好妖怪，是一条白蛇精变的。这个蛇精变成了个大美女，就像一群鹅那样的大美女。有一天呀，到西湖上去玩儿，他看见一个叫许仙的读书人，哎，一个美男子，比你爹长得都好看。这个白蛇就喜欢上了。婆的确讲得有鼻子有眼儿的，就像故事是他编的一样。后来，宋玉正式看怡亲和妈妈演的《白蛇传》，真的跟婆讲的也差不多。婆还给她讲了《游西湖》《铡美案》《窦娥冤》这些戏，也都跟她后来看的戏情一模一样。婆说："这些故事啊，村里老辈子都会讲，好些戏都是一成几十遍的看嘞。"
1: 婆，看几十遍了，为啥还要看嘞？
0: 这就是看戏的妙处。村里老辈子人都爱看重复戏，是看哪个角儿比哪个角儿演的好，唱的妙，功夫硬咋嘞？真懂戏的，不需要睁开眼睛看，只是眯着眼睛听，就知道谁是唱戏的把式了。听着听着，谁把眼睛一睁开，我就是发现唱的不对劲了。眯缝着眼睛，吧嗒着旱烟，用头点着戏的板眼，我才叫真看戏、真听戏、真懂戏了嘛。
2: 灶房离舞台不远。婆在切菜炒菜之余，果然有时是要竖起耳朵听一阵，并要把怡亲和妈妈赞叹几句的。婆说："是个大把式，这个怡亲和啊，才是唱秦腔的大把式啊。"再后来，说怡亲和妈妈就把他宋雨看上了。看上的原因，直到很久以后他才知道，就因为他是烧火的。说妈妈在过去也是给人家剧团烧火做饭的。有个大胡子，后来他也叫过爸爸的，来跟婆商量了好几次，他们到底咋说的，他不知道，他只知道家里的破房子，大胡子爸爸是答应给了翻修钱的。他还给婆和弟弟都买了新衣裳，还给弟弟买了好看的书包。至于还给了些啥，他就不知道了。是婆告诉他说："娃呀，你要到省城过好日子去啦！哎呀，阿弥陀佛！"咱宋家前世辈子烧的高香，你咋被秦腔皇后看上了，还要收你做亲闺女呢？哎呀，我的妈呀！这下你一辈子都有戏看了呀！"他说不去，舍不得婆。婆说："我的瓜娃哟，你这就算是掉进福窝了，哪有不去的道理？留着，将来就是跟个没出息的男人，好了，还能出门打打工，挣点小钱；不好了，

0: 一辈子就是穿牛钩子、犁地、爬田的命，能有个啥出息？还是去吧。女娃子在农村，就是我芝麻扁豆嘛，再泡也没啥大发展。要是到了城里，就不一样了。你莫看电视里演的，城里人求婚，我都是给女的要下跪呢。哎呀呀呀，可值老鼻子钱了。你看看，你看看以前啊，活得比县长都红火。县长来村里，也就十几个干部前后跟着溜。人家疫情而来，那可是一村人都要蜂窝被蛰裂一样，把方圆几十里都能造景起来的。去吧，也算是婆给你这个没爹没娘的娃找了条好活路。去了你就知道了，要是人家待你不好，你还回来找婆就死了吗？只要婆没死，就少不了你一碗饭的。宋宇抱着婆哭了大半晌，最后他是被大胡子爸爸抱上拉戏子的大轿车进了西京城的。到了易晴娥妈妈家里，她才知道易妈妈还有个儿子是个傻子。村里有好几个这样的人，但都没人好好管，到处乱跑着，也到处挨着打，有的还用铁链子在门口拴着呢。可妈妈的傻儿子却是家里的宝贝蛋蛋，一见面妈妈都是要抱住把他亲好半天的，可让他羡慕了。他宋宇打小就没享受过这样的待遇，爹和娘一打架就老爱拿他出气，有一次他爹甚至是用打他来气他娘的，并且骂着怪难听的话，说娘生了个烂女娃子，还以为是给宋家生了龙种嘞。他甚至有几次是被他爹举起来又狠狠地摔到地上，要不是婆护着，都能把他摔死了。后来娘又生了弟弟，有一段时间爹和娘好些了，可最后到底还是没好起来，爹娘就都找了别的人，不要他们姐弟俩，分头跑了。他被易妈妈带回西京城，开始能感觉到妈妈他娘让他叫姥姥的也不咋待见他，说要抱养人家的孩子也要抱个男娃呢，抱个女娃子也不知道算的是啥账。有一回姥姥还说，也好，把这娃养大了，给我孙子做媳妇了。妈妈就把姥姥说了一顿，娘你再没啥说了，我抱养她，那她就是刘毅的亲妹妹，再不许说这样的胡话，你再说我可就生气了啊。不说了不说了，我也就是说着玩的，说着玩的，以后也不准说了。我们要是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损了阴德，就不该抱人家孩子回来养。在妈妈不在的日子，大姨、大姨夫还有小舅他们都爱凑到家里来说事儿。大姨也这样说，晴娥抱养个女娃子回来，肯定是想养大了给刘毅做儿媳妇的。姥姥就急忙制止说，千万不再说这样的话了，你妹妹知道是要骂人的，说是损阴德了。她那是想， 将来要真逼他给傻子做媳妇儿了，他就跑，跑回去找婆去，他才不给傻子当媳妇儿呢。宋宇在这个家里待得久了，发现妈妈的负担的确重，有时做了事儿也不落好。他就听过大姨抱怨说，能抱养别人的孩子，都不舍得给我们多补贴点儿。姥姥就说，做事要凭良心，一大家子人从9年沟搬来，哪一件不是靠你妹妹帮衬着，都没算算账，这些年你妹子帮你们的钱少说也在40-50万往上了吧，还不算我偷着给你们的，那也都是你妹给我的孝敬。你弟一天子老惹乱子，都是靠你妹补着黑窟窿的，老娘在这儿吃喝穿戴，还有给你爹每年孝敬的烟酒新衣裳，哪一样不要你妹子花钱？你知道你妹子的钱是咋挣来的吗？干工资一个月也就是5-6千元，演出的补贴一场才180块钱，其余的钱都是靠走穴磨白磨黑的走出来的。你都知道啥叫走穴？就是团上不演戏了，私下组织的黑班的，磨远磨近的跑，就是下午3-4点就上车，晚上回来就半夜3-4点了，有时候啊还要快天亮了才赶回来，一回来又要去应卯上班。夏天还好说，大冬天你妹妹回来冻得手脚都麻了，嘴里的牙冻得都直磕磕。你没见有一次回来人刚进门就晕倒在地上，你说说挣几个钱容易吗？挣下来也是一处烧火8处冒烟，你当你妹子是摇钱树？我就是个生蛋的鸡，蛋是一颗一颗攒起来的，人活大了事情也多，人情礼往的不算，光这亲戚都快把你妹子给吃死了。不说别人吧，做你为个烂舅，为个烂杆子舅，有时候啊还得外甥女儿给补贴你，你都心疼心疼你妹吧，可不容易了，看着是秦腔皇后，就是乡下农民也没有像你妹这样下苦的。挨骂受气的事我就不跟你们说了，你以为戏好唱名好出吗？红火背后窝黑的事多了，你妹子都是咬着牙往前挺着的，要放在你们只怕是早挺不住寻绳上吊扑河跳楼了。你们也不看看你们自己，现在是芝麻开花节节高，还有了自己的挣钱摊摊子，连房子都买了，我里面没少你妹子的补贴，虽说钱没结清，可在西京有了能在客厅里支个乒乓球案子的房，那也是把9年沟人吓得要吐舌头的。你们就满足吧，你们。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3: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俗话说秋冬养阴，怎么养阴呢？第一，早睡早起，睡眠充足。第二，深呼吸，感觉困乏时可以做做深呼吸。第三，饮食清淡，要轻补，忌吃辛辣，不光是辣椒、葱、姜、花椒、芥末都要适度，不要吃得大汗淋漓，出汗就伤阴。第四，运动时可以出微汗，不要出大汗，可以喝一点菊花水，让火气慢慢降下来。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花草凋零，落叶增多，很多人觉得过敏季过去了，其实不然。秋季的过敏源从花粉变成了蒿草、豚草等杂草花粉，还有大量霉菌孢子。过敏性鼻炎、哮喘在秋天照样高发，尤其是有过敏史的朋友，出门还是要戴口罩，回家后及时洗脸，清洗鼻腔，家里注意防潮，减少霉菌滋生。别以为秋天就能放松警惕，过敏这件事儿，防着点儿总没错。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最明显的感受就是干，口干舌燥，皮肤起皮，嗓子不舒服，大便干结，这些都是秋燥惹的祸。秋天气候干燥，人体水分流失快，光靠喝水还不够，得从饮食上调养。梨、百合、银耳、莲藕、山药这些润燥的食材，秋天可以适当多吃，煮汤煮粥都很好。少吃辛辣油炸的东西，它们会加重体内的燥。每天保证足够的饮水量，室内可以用加湿器，皮肤勤涂润肤乳，内外兼顾，秋燥就没那么难受了。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北京时间11点整。
8: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9: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11: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12: 老管家杨洪回到吴宁楼天伯杨府，错传了杨继业的话，把祭典祭典说成祭反祭反，又打鼓又撞钟，聚齐了杨家将。再看少林宫少夫人佘太君披挂整齐，佘太君也火了，告诉准备兵刃去劫法场。佘太君这老太太了不得呀，年轻的时候胯下马掌中刀，万夫不挡之勇，有勇有谋，论武术志在杨继业之上，不在杨继业之下。两口子出征啊，佘太君的元帅，老令公的先锋。令公呢得听太君的，刚才听杨洪说丈夫和儿子连王丞相都被杀，可就火了，刚往外走，老太君又止住了脚步。不行，老令公是不是真叫我们造反呢？我还真得问问。杨洪，哦，太君，令公是怎么说的？他告诉我，叫我回府告诉您，说即反即反。你听准了吗？一点儿也没错，就是这么说的。哦，太君一想，也可能为了救王丞相，叫我带人前去抢法场。可一样，是有三思才能免得后悔。 我杨家兵将多少啊，一出去好几百呀，京城贼乱了不可呀，黎民百姓不得安宁，岂不是我杨府之过吗？再说抢法场也用不了这么多人。太峰啊，
13: 太君，传我的命令，告诉女将在府里等候，不许出去，如果用人再给他们送信儿，听着没有？
12: 是。
13: 派风把命令传出去，女将们都生气了。
12: 怎么乐不得呢？跟着太君到法场抢法场，杀官兵，把人救出来，杀个痛快呢。一听说不让去啊，把嘴都撅起来了。可有一样，太君说话了，谁也不敢违背，只可眼巴巴地瞧着老太君领着几位少令公和杨红直奔法场。一边走啊，杨红啊还催呢，太君呐，可快着点啊，走晚了就来不及了，可快点。老身知道了，快点走。离着法场不太远了，就看护法场的兵丁围个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水泄不通，耳轮中就听着咕噜噜噜当当两声追魂炮响啊，三声炮响，人头落地啊。这几个少林公啊，眼珠子都红了。这可了得了，尤其杨五郎大枪一摆，哇呀的暴叫，军兵二郎闪开了，往里要冲啊。太君一想啊，不行，真就得见着令公问一问再说，先别动手。五郎儿，

0: 动手。娘啊，再晚一会儿命没了。我们都到这儿了，你忙什么？等一等，带我到里边问问老令公怎么回事，然后你们再进去。哎呀，怎么这么麻烦呢？军兵，何人是监斩官呢？
1: 太君来了。是潘太师。
0: 怎么，军兵一看着杨家将来了都害怕呀？一个良心上过意不去，老杨家有什么错？为什么背负法场啊？杀忠良我们给监斩在法场周围，够缺德的。第二个，再看少林宫们全是满身的戎装，带着兵刃，一个个腮帮子鼓鼓着，眼睛瞪着，胸脯子肉舔舔的，赤子肉横愣着，这不是要劫法场吗？俺娘哎，可别拦呐，随便抢啊，应该抢。自动闪条道路，还冲着少林宫点头哈腰一只牙，真害怕呀。这时候有人已经到监斩棚告诉潘仁美，老太君带儿子来了。潘仁美的脑袋嗡的一下，心想，佘太君这个老七婆来干什么来了？是不是劫法场来了？要是劫法场，我这脑袋可保不住啊。谅他也不敢，这有王法的地方。来啊，传我的命令，问问佘太君干什么来了。如果是祭奠法场，念他们老夫妻临别之时，叫他见上一面，不过把兵刃要放在法场的外边，然后采取进来。
1: 是。
0: 军兵把话传出去，老太君告诉儿子们把兵刃都放下，马匹兵刃放在一块儿，叫杨红看着，然后领着儿子来到里边。乌宁侯佘太君到法场里看，心如刀扎一样，见丈夫六儿青儿法柳子耷拉着，被绑在庄爵之上，低着头紧闭双睛，身后站着刽子手，怀抱鬼头大刀，就等三声炮响，人头落地。抬头再瞧，王老丞相也是闭目等死。这就是保国患的呀。王丞相啊，你受我们杨家牵连了。王袍王彦霖睁眼睛瞧了瞧，老太君呐，别说这话，忠臣爱忠臣，英雄爱良将，我陪杨家死我高兴，快见见令公吧。哎，老太君又来看看金刀令公杨吉业。令公，令公。老令公闻听喊声，把头领子啪的一甩，睁虎目仔细的观瞧，再看杨大郎领着兄弟跪倒了一排呀。爹爹，孩儿来了，爹呀。五郎喊上，爹呀，我们救你来了。杨七郎一看乐了，哎，刀来雷，我早就不愿意在这当了，快先给我送跑。老令公就愣住了，夫人，你们怎么都来了？不是你叫杨红给我送信儿，叫我们来吗？我叫你们来干什么？佘太君一看老令公眼睛瞪得着，有点生气了。哟，不是杨红把话传错了？他临死的人我别惹得生气。佘太君多聪明啊，马上顺着话就过来了。那你是怎么说的？我叫杨红回去送信儿，告诉你来祭奠祭奠。对对，是啊，这不是祭奠祭奠吗？你不要哄我了。祭奠法场要带些纸张和棺材，收敛尸体，你把这些孩子都带来，他们顶盔挂甲，这明明是抢法场啊。五郎说，嘿，对，爹呀，就是抢法场来了。夫人，你还要造反不成？太君见瞒不住了，真要是自己把事儿办错，那杨吉业也不答应啊，赶紧说，哎呀，杨红传信儿可不是说祭奠祭奠呢。杨红是怎么传的？这来呀，把杨红叫来。时间不大，把杨红叫进来。
1: 老令公啊，我把信儿送到了，都来了，这回咱就回家了。
0: 他还当好事呢。
1: 杨红，我叫你回府送信儿，你是怎么说的？ 哎呀，我一会儿都没耽误，回到府里我怕送信儿来不及，赶紧点鼓巨匠。您不是说叫我们急返急返吗？哎呀，杨红啊，你真是老而无用，哪个叫你急返急返啊？老林公啊，那你是叫我说什么来的？我说祭典祭典，祭典祭典，急返急返，差不多。哎呀，老令公，老奴听错了，罪该万死。说完跪在地下不敢起来了。
0: 老令公有心怪罪又不好意思，为什么？杨红可是天波杨府的有功之臣呐、啊、八岁就跟杨继业在一块儿待，八岁上就给杨继业当书童啊，伺候杨继业念书练武铺床务备，长大了给杨令公牵马坠镫冲锋陷阵，兢兢业业忠心耿耿。后来老杨家归降到大宋，住在京城天波杨府，杨红又随到京城，功劳太大了，那对老杨家花费这番心血啊，老令公佘太君都知道。如今上了年纪，腿脚不便，腰也弯了，可有一样啊，在杨府享受很高的地位，官称老管家杨红。不用说是家奴院工啊，就是那些少爷小姐都拿他当老人看，都得尊敬一句老哥哥。吴林侯佘太君和杨继业也高看，说话办事从来不撒谎，有信用。今天把事儿传错了，怎么好意思怪他呢？又是好心为了救人。老令公打了个嗨声，哎，杨红啊，起来吧，你错传了一句话，我杨家又加罪了，那潘仁美朱文告我这几个儿子来劫法场啊。
1: 哎呀，老奴该死。
0: 太君说，杨红不要难过，一切罪过担在我的身上。令公，我问你，你身赴法场，法犯何律，罪在哪条呢？我再问你，七郎杀人，为什么要杀我的六儿子呢？
2: 夫人，六儿是替人堂会死，
0: 我是自己请的忠孝带，乐意死。
2: 哦，怎么，老令公，什么事儿叫你这么伤心，你自己愿意死呢？
0: 哎呀，夫人呐、啊，你比我明白，咱的两个儿子眼看就保不住性命，我能眼看着孩子死吗？我活着有什么意思呢？故此口眼一闭，万事皆休。太君，你带着儿女离开法场，等我们死了之后，把尸首给我们承认起来，送到山西池州火塘寨，你领着儿女也要辞官不做，苦守田园，别忘了伴君如伴虎啊。
2: 哦，令公，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你想口眼一闭，什么都不管了，把这套家里的事都撂在我的身上，那么我怎么能看着你们父子三人尸首两断呢？
0: 你不忍看着孩子走，我就忍心得看着你们都走吗？既然龙目无恩，不管我们杨家有多大功劳，他无情无义，那就休怪我们杨家不忠了。干脆我与你结绑，咱们反出京城，把人马拉回河东，也就完了。夫人，这可万万的使不得，我杨家是忠良啊，既保了老赵家，从此心不能变，千万不能反。
1: 哎呀，令公啊，有道明君我们保，无道昏君保的什么？我杨家为大宋朝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可饮刀头血，睡过马鞍鞍，难道就换来最后杀头而死吗？虽然我儿打死潘豹，可潘豹打死四条人命就没罪吗？
0: 夫人，咱们不能看当今天子，要看老主赵匡胤对我杨家的恩德。
1: 这夫人呐、啊，别忘了老主铜锤换玉带收我杨家，先秦天波杨府
2: 后收我一家老少，当初之约不能忘啊。哎，太君听这话把头低下了。老令公看看孩子，大概你们都不记得吧，想当初老主赵匡胤在世，马上皇帝有道明君，一条盘龙棍勇冠三军，东挡西杀，平灭各个藩邦，自立为王。那阵儿他还年轻啊，我父亲火山王杨衮保的是河东北汉王刘贵，老主赵匡胤去平灭河东北汉王刘贵，我父亲杨衮出马临敌，两个人交战，只打得难分难解，难离难散，到最后我父记起走信铜锤要打死老主赵匡胤，老主一看不好，刚想要躲，没想到马失前蹄，铜锤如果要是落下，老主即刻被砸成肉饼，老主爷口眼一闭就等死了。我父亲因为爱惜老主赵匡胤，不忍伤亡，把锤收回来了。老主爷见锤没落下来，战马突然跃起，回马给我一副一盘龙棍，如果这个棍要是落下，我父性命难保，因为他念刚才饶命之恩手下留情，故此棍扫偷窥，饶了我父之命。随后两匹战马落荒而逃，倒在无人之处，两人下战马互谢手下留情之恩。老主爷问为什么铜锤不落下，我父火山王杨衮说，看你年轻忠义深明大义，故此没有打你，另外我是英雄，绝不打败将，你是马失前蹄，所以我不打你。我父亲又问他了，你为何大棍不往下落，要棍扫头盔呢，留我的命呢？老主爷说，我爱惜杨家将，就求你保我，现在大宋朝为大国，为何不能统一天下呢？如果你能保我，老杨家是开国功勋，你放心，只要我登基坐殿，保证不亏待你们杨家将。我父一乐，哎，你不知道我杨家是忠臣，忠臣不保二主，既保了河东北汉王，就不能保赵家，保了赵家，我怎对得起河东的刘贵呀？老主爷再三相劝，苦苦哀告，我父最后没法，说这么办，我不能保你，但是我绝不反对大宋，我回去可以和北汉王刘贵说，大宋和北汉两国和好，别看我不保你，等我儿子杨继业长大了，叫他既保河东又保大宋，你看如何呀？老主爷赵匡胤大喜，当时高兴，但是他怕将来我父说话不算话，就问我父，空口无凭，将来我以什么来收你的儿子，保我赵氏的江山呢？我父亲没法，那么办，就拿我这铜锤吧，将走线铜锤赠与赵匡胤。赵匡胤又怕对不起我父，反把玉带解下来赠与我的父亲，就为铜锤换玉带。后来赵匡胤登基坐殿，宋王天子三下河东，疆场之上和我交锋，那老主爷年老体衰，不是我的对手，疆场之上我已经把他给抓住了，当场他拿出铜锤收我归宋，我不归宋，他要平灭河东北汉王刘贵，还得叫刘贵向大宋朝称臣，割让国土。刘贵不忍，老主爷说这么办，只要你把杨家将给我，就用不着进贡了，不给杨家，我就平灭河东。河东北汉王为了保住他的疆土，忍疼割爱，舍出我杨家将。当时我跪倒在主人的面前，再三地说，我既保河东又保大宋。 愿你们永结盟好。最后老主先到京城给我们修下天伯阳府，然后才接我一家老少归到京都入朝，封我为世袭的爵位金刀令公，封你为吴宁侯，一品诰命夫人。老主爷这样的看中我一家，我们怎么能够忘恩负义，最后落个叛臣贼子呢？怎么能够落一个万人催骂？所以谁反咱不能反，怕的是对不起老主爷呀。令公说到这里，虎目之中热泪纵横啊！太君，听我良言相劝，回去吧。佘太君连连点头。令公，这些事儿我怎么能忘呢？不过当今天子只向着他的老丈人潘仁美害我杨家，我的心堵得慌啊！哎，人非圣贤，谁能无过？我死之后，他将来必然明辨忠奸。好吧，既然如此，就成全令公尽忠吧。孩子们，跟我走。五郎急了，娘啊，不能走，得救人。父母之命，不可违抗。哎。来的时候气势汹汹倒挺行啊，这回好，嘿嘿，回去了。今天特别巧，胡王爷、郑王爷、高王爷、八王千岁都没在金殿，所以潘仁美才得逞了。就在这阵，就听有人喊：哎，祭奠法场的快出去吧，到时辰啦。潘仁美吩咐来啊，点地三声追魂炮。有人拿着信箱赶紧的去点追魂炮，如果一杵上刀的一响，人头就算落地。这当兵的拿着信箱往上杵，差一韭菜叶的时候，忽然有人高喊：腰带刀下留人，八王千岁到。
1: 哎呦我的妈呀，
2: 把点炮的吓一跳，赶紧把这火扔到地下，碾吧碾吧碎。潘仁美吓得就觉得脊梁沟嗖冒凉气儿啊！
0: 哎呀，这赵德芳怎么早不来晚不来，偏这个时辰到了呢？
2: 这可不好办，有了赵德芳穷搅和，这人就不好杀呀！
0: 哎呀呀呀，他王宁金简厉害，不能揍我呀！我躲，
2: 哎。我这么大的太师，上边有圣旨，哼，亮他不敢。准兵，八王是怎么来的，在什么地方？
0: 八王爷奔法场了。
2: 如果他要放人，你要给我送信。
0: 是。
2: 八王怎么来的呢？赵德芳有病了，没上朝，等头声追魂炮一响，赵德芳听见了，因为南庆宫离这不太远呢。欠身问太监陈琳，朝廷又要杀哪家大人呢？想追魂炮呢？陈琳说不知道，你快派个人去打听打听。陈琳派出人打听回来报信，说杀杨家父子。八王一听啊，病也没了，腾就起来了。怎么要杀杨家将？杨家将犯什么罪了？听说是杨七郎劈了潘仁美的三儿子，六郎和杨继业都被杀。八王一听就火了，那六郎是他的御妹丈，这是一。再一个，老杨家多大的功劳，无故要杀呀？来呀，赶紧的准备拘撵。八王千岁换好了官服，坐着拘撵直奔五朝门。离远就瞧见了，五朝门外围着御林兵，里三层外三层的，追魂炮第二声都响过了，眼看响第三声的时候，他来了。八王先喊一声刀下留人，免得那边下手，这是规矩，只要有人保本就不许杀，追魂炮从响。军兵一瞧是八贤王啊，自动的躲条道，赶紧施礼。八王千岁下军年领着陈琳步入法场。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张千岁、夏君年领着陈琳步入法场。李远就瞧见了，五朝门外围着御林兵，里三层外三层的，追魂炮第二声都响过了，眼看响第三声的时候，他来了。八王先喊一声刀下留人，免得那边下手，这是规矩，只要有人保本就不许杀，追魂炮从响。军兵一瞧是八贤王啊，自动的躲条道，赶紧施礼。八王千岁、夏君年领着陈琳步入法场，抬头一看呀，庄爵之上杨继业、杨六郎、杨七郎、王袍、王彦霖。哎呀，领公，玉妹让，你们是犯什么罪了？为何被赴法场？杨六郎也没吱声，老令公也没打茬，七郎喊上了：嘿，你还问呢？老皇上龙目无恩，用不着我们老杨家了，向着他老丈人潘仁美要杀我们。令公把眼一瞪：奴才不许胡说。嘿，不让说拉倒呗。七郎不言语。八王一问令公，令公就把打擂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我杨家该死，可是王丞相为保本被杀，太屈了，望千岁救救王丞相。八王问王袍，王袍是一言不发，诉求一死，劲儿上了。八王说：陈琳呐，你给我看着点儿啊，没我的旨意谁也不许杀人，我到金殿是保本求情。陈琳说：哎呀，王家千岁，奴婢可看不住啊，监斩官又是传旨杀，嘿嘿，奴婢我怎么能拦得住呢？
1: 哦，
2: 谁是监斩官？嘿嘿，奴婢听说是潘国丈。哦，又是潘仁美。对对对对对，好，我正要找他。陈琳，领我奔监斩堂。
4: 是。
2: 八王爷腾腾腾腾直奔监斩堂，潘仁美正坐里边想主意呢，怎么对付八王啊？八王爷没丁人通禀，一步就闯来了。潘太师，
5: 哟，哎呀，王家千岁来了。王家千岁，您到这有事吗？
2: 潘国丈，听说杀杨家人是你的监斩官，
5: 是吗？正是正是。你好大的胆子，
2: 嗯，敢杀老令公和孤王的玉妹丈。哎呀，王家千岁呀，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哎呀，怎么能提起这个呢？
5: 哦，
2: 潘国丈，你真忠心耿耿啊。嘿，不敢。我来问你，令公犯什么罪？
5: 他儿子行凶杀人，做父亲的理应处置。
2: 哦，你儿子在擂台上犯法杀人，要把你怎么样了呢？
5: 他这个
2: 千岁，我儿天大的罪过，可是已经他死了，死了就不要再提了嘛。
5: 哼，岂有此理，快把杨家父子放了。
2: 这老臣不敢。
5: 怎么，难道你敢违抗孤王的旨意？
2: 不，我这有万岁的圣旨，我是奉旨而来。
5: 什么？
2: 万岁的圣旨在哪儿呢？这不，他抬头往上一指，我是奉万岁的旨意来奸杀杨家将，这个事儿你跟我说没有用啊。
5: 都，胆大的潘仁美，什么万岁的圣旨？明明你是陷害忠良。
2: 说一伸手，咔啦，他把圣旨拽起来，三把两把，刺啦刺啦，他把圣旨给扯了。
5: 哎呀，八王千岁，你扯圣旨可有欺君之罪。
2: 哼，我还有欺君之罪？我要打死这昏君呢。说完他举起金简，先要打潘仁美。潘仁美吓得滋溜一下从八王爷的嘎着窝就钻出去了，吓得他噔噔噔噔噔奔八宝金殿。八王爷提了着亡命金典在后边就撵，再看潘仁美也顾不得端太师的架子喽，来到了金阙之下跪倒磕头。哎呀，万岁救命，万岁呀，老臣冤枉。
5: 天子赵光义一看老丈人吓得这样，忙问：你这是怎么的了？
2: 哎呀，万岁，方才万岁叫微臣

0: 臣做监斩官，奸杀杨令公父子三人，哪知道来了八王天罪，愣说为臣害杨家将，我儿死在七郎之手，反说我害杨家人，太冤枉了。八王爷扯了圣旨，举脚打死微臣，不叫微臣腿快，早死在八王之手，望万岁做主。赵光一听这话，火腾就上来了。赵德芳啊，赵德芳，这还了得了，敢打我的老丈人，扯了我的圣旨，这不是造反吗？就在这阵儿，八王爷上来了，把亡命金钱举得高高的，那意思连他都想揍。他这心有点害怕了。皇侄啊，你这是跟谁生气呀？哼，我恨的是潘仁美。哦，哎呀呀，皇侄，你何必喝他之气呢？他老而无用，胡了八都的，看在孤王的份上，算了吧。嗯，赵德芳啊，这心呢还平静点儿，消点气儿。哦，看来这我这个皇叔没像他老丈人，这好办。德芳啊，你到这有事吗？
1: 万岁，小王在府里养病，听着外边响追魂炮。我一打听，说是要杀杨家将，这还了得？老杨家是功臣挂爵的将军，万岁看在小王的面上，将杨家饶了吧。
0: 哦，你是替杨家求情，对也不对？
1: 嗯，对。
0: 哎，皇侄啊，我也不忍心杀老杨家人呐、啊、难道我不知道我们大宋朝的江山杨家给担了一半吗？可有样啊，杨七郎皮子攀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如果把他要放了，这国法岂不就是乱了吗？
1: 那我再问你，老令公和我的玉妹丈杨六郎有什么罪呢？
0: 哦，令公他只被粗死，是他自己领死，不是孤王叫他死，六郎犯了死罪，如果说皇侄你得求情，看在他是骏马，看在皇侄你的份上，可以饶恕。你可以问问令公，放他放杨六郎，七郎得杀，可以不可以？
1: 好，我问问。就这么，八王千岁到了法场，问老令公，放两个杀一个行不行？老令公把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一样，告诉了，要杀你们都杀，要放都放。我呢还不是以死来吓唬人，因为我的亲儿子没犯死罪，万岁不能宽恕，那么他死我也跟着死，我乐意和我俩儿子一块死。八王说，咱们潘豹死了叫七郎抵偿对命还不对呢，我不明白这个套头在哪呀。老令公说了，那潘豹在擂台劈死四个呢，四条人命在身，我儿把他整死，为死者报仇了，一个换四个，有什么不可呢？所以我求万岁，要放都放，要杀都杀，如果你保不下来王家千岁，我谢谢你了。
0: 八王一听这可糟了，这边还劲儿上了，愿意死，怎么办呢？
1: 不行，还得到金殿找皇上去。
0: 就这么，他又来到八宝金殿。
1: 万岁，刚才我跟令公说了，令公不乐意，叫你都赦，王丞相更没罪，
0: 万岁那你就都放了吧。
1: 赵太宗心的话，王袍保本，叫我推出去杀，你又来了，拿着剪吓唬我，又把我的太师撵得滋滋滋跑，哦，我就得答应啊，我担不饶，我看你能怎么的。
0: 德芳，
1: 杨七郎不能饶，如果令公和六郎也愿意陪死，那就一起杀。
0: 万岁，
1: 你还是放了为妙，不能说。哎呀呀呀，难道说小王保本也不行吗？
0: 哼，
1: 德芳，你不要得寸进尺。
0: 什么？皇叔，我得寸进尺？
1: 爷俩僵着了，正吵呢，殿头官启奏，禀我主得知，汝南王郑印、铁鞭王胡延赞、老驸马高怀德、东平王高回亮、开国王曹彬到，好，叫他们随时上殿。
0: 是，
1: 皇上心的话，哦，今天都来了，
0: 都为老杨家事儿呗。
1: 好，叫他们都上来。 就看汝南王正印，你别看年龄不大呀，才十七八岁，怀抱着大王钢鞭，气呼呼的到金殿。郑王爷是谁呀？是赵匡胤磕头的三弟，郑恩、郑子明之后，那叫三千岁之后啊。想当初赵匡胤打天下的时候啊，是老哥仨，一个是柴王，二一个赵匡胤，三一个是郑恩、郑子明。人老哥仨呀、效法桃园三结义，是吧？商量过说咱们三家打天下将来这么办，咱们呢不复传子家天下，咱们三家轮班儿做。那么就说赵匡胤做完江山应该给老三郑子明，没成装酒醉，桃花宫醉斩三千岁郑子明，把郑子明给杀了。郑子明的老婆陶三春骂殿呐、赵匡胤也觉得对不起老郑家，封郑子明之妻陶三春为养老公陶太君，封郑王之子郑印为汝南王，世袭的有打王的钢鞭，上管军，下管臣，代管三宫六院。这时候老驸马高怀德也到了，太宗明知故问，哎呀，各位卿家到金殿有何本奏？头一个铁鞭王胡延赞：
2: 万岁，我们来保杨家将来了。
1: 郑恩高喊：
2: 哎，皇上你放不放啊？快说快说，你快说。
1: 他把这打王鞭紧在上边晃悠，八王千岁一看这个乐也太好了，王命金节也举得高高的。太宗真的害怕了，心想谁给他们送的信儿都来了呢？都聚在这块呢？这是佘太君出的主意。佘老太君一看救不了老令公怎么办呢，忙叫自己的儿子到各府送信儿，求大家保稳呢。这些开国的功臣一听说杀杨家全急了，急忙上马到午门金殿保本。太宗为难了，怎么办？有心放杨家把宫拉满了，不好收口，这是一二一个对不起他的西宫娘娘潘美人，对不起老太师潘仁美。有心不放，又是八王的亡命锏，又是打王鞭在这晃荡，包括胡彦赞又是开国王曹彬在这攥着拳头，能饶了我吗？可是我也不能叫他们都吓住啊，要吓住我叫什么皇上？哦，皇上倒怕王爷。
2: 这个
1: 太宗急得低头不语。潘仁美在旁边看出门道了，哦，现在十大王九家来保老杨家，看来杀是杀不了了。如果真要杀，八王就敢把这锏给太宗脑袋割上。我何不做个枕人情，把老杨家赶出朝，永不听用呢？
2: 对，
1: 想到这儿，珊瑚万岁，阿呀万岁，臣有本奏。太宗一看他老丈人呐，哎呦，可算拽到救命绳了。老卿家有何本奏？
2: 哎，万岁，刚才微臣思而过度，一时的糊涂，金殿动本要杀杨家父子三人。刚才听了八王千岁之言，这是顿开茅塞呀。杨家是功臣呐，向杨家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大宋朝江山有千金，杨家单八百，如果被杀，岂不是冷了群臣之心吗？再说人死了死了，杀了七郎，我儿也不能活，何必两败俱伤？臣也与杨家求情，放了杨家父子吧。
1: 太宗一听这话呀，从心里感激他的老丈人，哎呀，潘太师真通达人情，深明大义呀，给我解围了。如果潘仁美要是不吐口，我这个劲儿还没法松，原告都不告了，我扯什么呢？想到这儿连忙点头，哎呀，难得太师如此大仁大义，

0: 蒋大跛脚，这就从新处置。
1: 哦，
0: 对，太师，你看怎么处置杨家为合适呢？皇上的意思，你乐意，我没说的，你看怎么办吧？
1: 万岁，
0: 把杨家蒋大跛脚贬出京城，永不听用。还有，绑杨继业之时，佘太君领他其他几个儿子到法场，他们是抢法场来了。因为老夫看守森严，他们没敢动手。如果杨继业出京，他这几个儿子非闹不可，那还了得，不如一起贬除朝外。念其太君偌大的年纪，宽恕他。
2: 万岁，你意如何呀？
0: 对，那么发配哪里合适呢？
1: 潘仁美想啊，离京城越远越好，老不叫他们回来才好呢。
0: 万岁，可把他们发配到雄州。恭王准本。
1: 潘仁美真损呐，把杨家男女全赶出去，剩下女将啊。
0: 潘仁美心的话，这就去了我眼中钉肉中刺。哼，别忙，匹儿子的事儿先撂得着，事有事在。俩山碰不到一块儿，俩人没有碰不到一起的，遇着机会我把你们老杨家刀刀斩尽，刃刃诛绝。现在我还落了个好人。
1: 这阵皇上派人给杨继业父子三人松绑，老令公跪倒磕头，谢万岁不斩之恩。太宗把眼睛一瞪，
0: 非是孤王不斩，乃是潘太师和各个王爷与你求情，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免去令公之职，充军发配雄州为知州，没有旨意招选，永不许回京，可带你的七狼八虎明日离京。
2: 万岁，我和六狼七狼有罪，为何连累了那几个孩子？
0: 令公，你以为孤王不知道呢？佘太君领着儿子要抢法场，没得手，所以和你一律同罪。
2: 朕万岁，他们是祭奠法场来了。
1: 潘仁美一阵的奸笑，令公不要巧言遮辩了，祭奠法场为什么顶盔挂甲带兵刃呢？
0: 一句话问住了老令公。
2: 新的话，杨红啊，都是你错传了一句话，把那几个儿子都给搭理了。
0: 可是又一想，狼要吃人还找不着借口吗？抓词儿呗。行啊，免去死罪就可以。杨令公谢恩之毕，又冲文武官员一躬到地，什么话也没说，转身下殿。八王千岁差点掉泪呀。令公变成知州，撵出京城了，有心再动本吗？不行，不管怎么地，七郎有人命案，向情向不了礼，保住他们的命，等过三过五，我皇叔高兴的时候，我再动本把老杨家招回来。如果能有立功的机会呢，再官复原职，我现在别火上浇油了。所以八王没说话，那几个王爷一看八王爷没吱声呢，也就没言语。
2: 潘仁美说，万岁，我儿潘豹一死，此番领兵不知何人挂先锋。
1: 他还没忘了掌兵权这茬呢。
2: 哦，老爱卿，你看谁合适啊？
0: 潘仁美刚想动本，便偷官来到了里边，报启禀我主得知，边关来了24道折本，因我们没派兵，大辽国元帅韩长韩延寿带领30万兵马已经进犯中原，过了雁门关，日抢三关，夜夺八寨，大兵正往前推进，边民百姓正遭涂炭，万岁火速发兵。
1: 孤王知道了。
0: 是。
1: 皇上一听就吓坏了，这也太快了，一个月前打的战表，现在的关口都丢不少了。
2: 哎呀，潘爱卿，但不知你何日挂帅起兵呢？
1: 潘仁美一听也害怕了，北国来势凶猛，韩昌韩延寿他久有耳闻，我去能不能行啊？所以他想打退堂鼓，另外我得多要点见官。
0: 万岁，臣子

0: 还有九家，老的老，小的小，有几个能打的，这是一。再一个，心的话，高怀德、高怀亮，你还是曹彬呢、啊？你们这些人当初不是保着老杨家了吗？这回好，我叫你们在前边去卖命去，打赢了，功劳是我的，我是元帅；打输了，你们死在前敌，这些老将死一个了一个，太好了。八王千岁一想，十大王爷都跟着出征啊，老驸马高怀德那么大年岁了，那还了得了？得了，皇叔哎，别人都出去受鞍马劳苦，你别在宫中里待着了，干脆我把你骨头出去得了，免得你在皇宫待着没事，今天杀这个，明天宰那个，今天要有杨继业还有那几个孩子，还用十大王爷出战吗？老的老，小的小啊，嗯，叫你也尝尝征杀的滋味。想到这儿，八王奏闻，皇叔，你老人家是马上皇帝，有道明君，何不御驾亲征呢？一来可以鼓舞军卒的士气，二来就北国看看中原皇帝英勇善战，随军出征，谅他们吓得也得望迎而逃。
1: 万岁，龙意如何呀？
0: 皇上不爱到前敌打仗，因为有危险，他怕死。
1: 可有样啊，说不出口啊，得找个借词儿啊，这不先编还得合计合计不？
0: 他正想编词儿呢，哪知八王赵德芳舌尽春枪，拿话刚他，怎么你不敢去？你怕死？别人不怕，你怕？为了谁？我皇父老主打的江山，叫你守都守不住，那你当个什么劲儿？拿话这么一咬，太宗没法了，心的话，赵德芳哎，赵德芳啊，你是真行啊，把我也鼓捣出去了。那好，我也不能叫你在南清宫里待着。皇侄，如果你能保孤王同去吗？孤王愿意御驾亲征。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太宗没法了，皇侄，如果你能保孤王同去吗？孤王愿意御驾亲征。赵德芳说：“行行行行，心的话，只要你去就好。”简短接说，调了20万大兵，宅定良辰吉日起兵。带着皇上打仗啊，那可麻烦了，得派人保护他呀。前边是开路的先锋，开路先锋谁呀？这几个人挺硬啊。头一个开国王曹彬，第二个平东王高怀德，第三个东平王高怀亮，另外长胜王石彦超，这四大王爷在当初得宋朝江山的时候，这四个人了不得呀，威震敌胆。中间是潘龙、潘虎保着潘仁美兵马大元帅，后边是胡王爷那几个人，连八王赵德芳保着皇上护驾的小将军高怀德之子高琼、高云宝，20万大兵出京。哎呦，震动太大了，皇上御驾亲征，十大王爷是战将，太师是元帅，军兵士气高涨，这仗打得漂亮，有劲儿。一路之上攻关灭战，攻无不取，战无不胜，一点没费劲，北国的兵将是闻名丧胆，望迎而逃。潘仁美高兴，还是我治军有方，攻不取，战无不胜。其实啊，他有什么功？十大王爷的功劳，十大王爷在宋朝开国名将啊，一报名敌人就吓一溜跟头啊。你别看说少了老杨家，但是出去还是报十大王爷。说要简断，收服了大片的实力，大兵正往前推进，探马来报，启禀元帅得知前面是卢沟桥，离幽州只有几十里了，请令定夺。潘仁美现在啊晕了，怎么兵过之处取手可得城池啊？一合计
1: 前面卢沟桥，过了卢沟桥就是幽州城，干脆打着幽州到城里吃饭就完了呗。

0: 好，大兵往前推进。
1: 还往前进？前面那几个老王爷都明白，应该在卢沟桥这边扎兵，再往前进到幽州城下，要是败了不好退。
0: 有老驸马高怀德派人送信，说应该就地扎兵，探明敌情，再往前进。因为幽州是北国重要的关城，听说要在这建都，不要贸然前进。
1: 潘仁美把嘴咧的，像吃了八个苦瓜子的。哼，
0: 多此一举，神兵天将，哪个敢拦？攻城，打开幽州，到城里吃战饭。
1: 兵随将令，草随风。谁敢说个不字啊，打呗。一直推到幽州城下，临时安了个帐篷，这边的出马临敌啊。幽州城出了一支队伍，老驸马高怀德、高怀亮两人出马临敌，没战三个回合，幽州大将带伤败进城池。开国王曹彬领人随后追杀，驾云梯攻城，没费多大劲儿得下了幽州城。报启禀元帅得知幽州城已经得下，请令定夺。
0: 好，
1: 大兵进城，禀明万岁，御驾到城内安歇。
0: 是。
2: 其中有不同意的，谁呢？武城兵马司的司官黄龙。黄龙现在调到军中，和潘仁美在一块儿，既是谋士又是战将。黄龙说，老太师啊，先别进城，等个三天五日的，你看怎么样？
0: 哎，等什么？进城。
2: 他不听，就这么，赵太宗御驾也进了幽州城了。你别看太宗是马上皇帝呀，多少年不打仗了，光降服了，这几天鞍马劳乏累坏了，可盼打到地方了，大兵进城好歇一歇。元帅的大营就设在城里的帅府，帅府不太远，有铁瓦阴暗殿，是北国天庆梁王在这住过的地方，正好变成临时的行宫。太宗八王到行宫休息，潘仁美赶紧升帐，点名过卯，发放军情，贴出告示，除榜安民，军兵埋国做饭，铡草喂马，一切安排齐整了。二更天了，潘仁美脱下衣服也躺下睡觉了，刚迷糊着，就听着响了一阵的连珠炮，咚咚咚，咕噜道道道，咕噜道咚道道道。潘仁美梦中惊醒，
0: 来人呐，
2: 哪方炮响？探马蓝旗噔噔噔噔噔跑到里边，报启禀元帅，得知大事不好，正南方来了一哨兵马，乃是番兵番将，正在安营扎寨。
0: 再探再报。
2: 是。刚一回身，噔噔噔噔噔噔，报启禀元帅，得知大事不好，北边来了一哨人马，正在安营下寨。报东边也来人了，报西边现在也安营扎寨呢。一会儿的功夫，四周围全是伏兵，这叫伏兵四起呀。众将啊，全吓起来了，赶紧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浑身上下收拾紧身利落，都在帅厅等候。潘仁美啊，也懵了。连那靴子都穿不上，拎着靴子往脑袋上扣呢。他不害怕被困幽州城里啊，有人帮着他，可算把衣服都穿好了。老家伙来到了睡帐，众将官随本帅城头观望，众将都跟着走吧。到了外边上马奔城马道，随后马道下边下了马，顺着城马道来到城顶上登城头观望。可了不得，幽州城下呀，简直跟那火海一样，灯球火把亮子幽松，各种的灯，蜈蚣灯、沙灯、脚灯，哎呀，照如薄昼。再看翻兵翻将挖战壕、调鹿角、埋压叉、支帐篷，是一阵的忙乱。潘仁美吓傻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原来这次大辽国兴兵是兵精粮足，天庆梁王先派了四个元帅，头一个就是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七十二牛录扫南灭宋大元帅韩长、韩延寿，左元帅萧天佐，右元帅萧天佑，副和元帅萧天龙，三十万兵马是兵困幽州城。潘仁美不明白，刚开始人一步一步往下撤兵的时候，就是叫潘仁美得点便宜，觉得自己攻无不取，战无不胜，必然骄傲。

0: 要是一骄傲，战将一骄傲，元帅的这样不打自败，幽州城断粮断水，等到君臣一进城里，四外这一围困，里无粮草，外无救兵，不打自灭。众将全下井了，潘仁美登城头观看，就看幽州城下四面安营下寨，困住了所有宋军的兵马和大宋朝的皇帝和十大王爷。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志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5: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莫展陈楼。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0: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放评剧演员古文月谈他舞台演出心得体会的珍贵录音。以杨三姐告状、花为媒而闻名的古文月，曾经获得首届梅花奖。他主演的《杨三姐告状》曾获全国评剧广播大赛十佳第一名。作为一名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第一代评剧艺术家，他以华彩多姿、妩媚俏丽的风格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古文月的嗓音高亢、甜美，表现力强，可谓高亢中不失圆韵，低回里犹见清纯。他表演上率真直朴、细腻得法，把杨三姐、张无可等不同人物塑造得栩栩如生。下面就为大家播放古文月谈他舞台演出心得体会的珍贵录音。
1: 杨三姐告状是我们评剧祖师爷程兆才老先生编写的。这出戏呢，经过历代评剧演员的创作。当初我接受这个剧本的时候啊，因为没有看过前辈们的戏，心里头没有底。后来呢，在深入农村的生活中，在导演的启示下，在我师父辛凤霞的帮助下，和赵丽蓉老师老一辈艺术家的帮助下，逐渐呢有了人物的生活依据。杨三姐这个人物啊，她是一个生长在雇农家里的15岁的女孩子，她特别的勤快，干活呢又很麻利，她是家里的老疙瘩，因为呢受宠爱、受娇惯，所以呢他就比较任性。可是呢又因为他家里头是比较穷，他呢里里外外呢都是一把手，所以呢他养成了遇事有主见的习惯，而且呢他很直爽、很大胆、很有魄力。他性格上的这些个特点呢在剧本里都有表现。比如讲吧，这个杀人凶手高小六来看杨三姐的母亲，杨三姐呢就和他打起来了。这场戏呢是观众比较爱看的，原因呢是戏很热闹，矛盾冲突呢也很尖锐，三个人的性格呢在这儿也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这场戏呀、一开始并不是就马上啊刺刀见红，杨三姐的戏呢是先冷后热。为什么先冷后热呢？这是因为啊，杨三姐怀疑高小六是杀姐姐的凶手，他一见高小六心里就有气，但是呢又碍着妈妈的面子感情呢，所以呢只好是控制着，没有什么大喊大叫，说话呢固然呢也就是冷言冷语的，但是呢语气呢又是平和的。在这场戏里头，我听到叫门声呢就去开门，一见呢是高小六，这时候呢马上想到了姐姐，心里呢咯噔的一下子，很不是滋味。当时呢我就把辫子一甩喊道，妈来人了，就没叫二姐夫。养母呢这时候就问了，说谁来了呀？这时候呢我在处理上呢就停顿了一下，还是不称二姐夫，因为呢特别的恨他。所以说呢我在剧里头呢我马上就说，你一看就知道了，脸上的表情呢是很冷淡的，说话也是冷冷的。这时候高小六呢就为了讨好这个三姐吧，他就说，他三姨你好啊。当时我呢因为心里头呢对他呢就没有好感，任何好感，所以呢回答也好也是很冷的。当然我就说呢，我心里没病，不好咋着，你看呢就还是很冷淡的。可是养母呢就不同了，养母见了女婿之后呢真是跟见了亲人一样，又给他掸土啊，又让座啊，不知怎么好了。这娘俩的态度呢是完全不同，观众看到这儿呢就特别的有兴趣了。等到杨三姐看高小六的那种虚情假意啊换来了养母的真情的时候吧，养母又是烫酒又是要给他炒鸡蛋，杨三姐就再也忍耐不住了，对他妈呢就说，巴结。他妈说，咋巴结？哎，这但这个时候呢就没想到呢养母呢反倒说了他一顿。这时候杨三姐吧就特别的窝火，和高小六呢就话赶话的呢 这个气氛情绪呢就逐渐的升级，最后呢就被迫呢就揭开了这个盖子，要去打官司。当时高尔就问，我再给你续个二姐姐怎么样啊？这时候杨三姐就说了，哼，慢说你续一个，你就是续上十个八个的，也没有我那一奶同胞的亲姐姐好啊。说她虽然好，可是她已经死了呀，看也看不见了。我是不想看，要想看呢就看得见。所以她这个情绪呢就是越来越激化，最后知道啊，这个替我二姐姐报仇。哎，这时候呢这个戏呢就逐步的呢这个起来了。这高小六一听说要打官司要去告她去，这时候也急了，就站起来邦叽的架子一摔这酒杯，把养母呢就从炕上给吓下来了，就摔下来了。这时候呢这个高小六就是你说你告去那意思，我等着你。这时候杨三姐，我让你等着，你小子等着。这时候俩人就厮打起来了。发展到这儿呢已经就到了戏的高潮。总之一句话，杨三姐对高小六的气和恨先是控制着的，后来呢就揭开了这个盖子，全部爆发出来。所以说呢，我在这场戏里呢是先冷后热，先温后火。那好，现在就请大家听听这场戏的片段。
2: 岳母在家吗？啊，可三姨。
3: 妈，妈，来人了。
4: 谁来了？
3: 您看看去。
4: 谁呀？
3: 您看看就知道了。
2: 哦，岳母您好啊。
5: 他二姐夫来了。
2: 是啊。
5: 哎呀，那咋跟这儿站着呀？快屋去。
2: 好，
5: 上上屋去。哎呀，他二姐夫来了。
2: 是啊。
5: 你说呀，
2: 岳母，我是给您请安来了，这点小意思是孝敬您的。
5: 又让你花钱。
2: 哎，您老这么客气。啊，他三姨，你也好啊。
3: 我心里没病，不好咋着？
5: 刚才呀、他跟我闹别扭来着。也甭打扰他，快坐下。二姐们，坐下，快快坐下。哎呀，好的这身土啊！
2: 可不是。啊，成。
5: 那是咋说话呢？二姐夫大老远的来了，还不说上赶着问个好去，人家上赶着问你个好吧，好不好是咋着？谁把你咋着了哇？哪把你咋着了哇？那咋越大越不懂得好歹了呢？那你琢磨着你还小啊？你不小了，你都十七了，你都十七了你呀、啊！你啥你都不懂的，我跟你说。
6: 二姐夫
2: 啊，
6: 那么大老远的来了，吃饭了没呢？
2: 哦。还没呢。
6: 耶，还没吃饭呢。
2: 是啊，
6: 我去给你做饭去。
2: 不麻烦了。
6: 呀啊，不麻烦，烫两盅酒炒炒。
2: 哎，您别费事了。
6: 你快坐着，你快坐着。不麻烦，那一会儿就得。
5: 快呀，干啥呀？
3: 您干嘛去呀？
5: 二姐夫没吃饭呢，我给他烫两盅酒炒俩鸡蛋。你说这是干啥？
3: 不给他吃。
5: 咋不给他吃啊？
3: 咱们家的饭呢就不给他吃。
5: 你横得说永为啥不给他吃？
3: 我说不给他吃就不给他吃。
5: 得二姐夫大老远的来了，他说没吃饭呢，我给他烫两盅酒炒俩鸡蛋，那么这就至于舍不得？甭舍不得，你不还小呢，你要是长大了出了门子，你女婿要是来了，妈妈也是照样啊。你琢磨琢磨，我这十个手指头伸出来，我摇摇哪个不疼啊？你跟我弄那个揍上。
3: 八戒。
5: 啥？
3: 八戒。
5: 哎，对了，八戒，我揍八戒，我揍八戒了，八戒。
2: 哦，岳母，看要给您添麻烦了，不是？
5: 麻烦。你快偏上腿去，快偏上腿去。
2: 岳母，
5: 哎，
2: 来，
4: 你也喝一杯啊。
6: 我不会呀，你快喝吧。
4: 他三姨，来，你也喝一盅啊。
3: 我不喝。
5: 甭搭理他，这给他脸了似的。
6: 二姐夫，那么大老远的来了，这是有事儿啊？
4: 啊，有事儿。
6: 啥事儿啊？
4: 我是给您报喜来了。
3: 我家愁有千万，喜从何来呀？
6: 那么哪家都愁死了，谁家不是有点喜事？你说这个丫头，她今儿这是犯啥毛病呢？你等着，你等着，哎，二姐夫，啥喜事儿啊？
2: 岳母，我又定了亲了，定妥了曾吉镇孙家的女儿。这回又给您许个二闺女，这不是一喜吗？
6: 喜呀、啊，我那闺女没福啊。
4: 是，岳母，你也别难过了。等她过了门，我带她给您磕头来。这往后啊，咱们两家亲戚还是好亲戚，可绝不能闹生分呐。
6: 中啊。只要你们惦念着我就好啊。
4: 他三姨，这回给你续个二姐姐好不好啊？
3: 慢说你续一个，你就是续上十个八个的，也没有我那一奶同胞的亲姐姐好啊。哎，
4: 是啊，好是好啊，可惜他死了，现在也看不见他了。
3: 我是不想看，要想看那就看得见
4: 啊。那你是怎么个看法呀？
3: 从你们老高家坟里扒出来看。
4: 什么扒坟？那我可要告

0: 你跟他斗啥话呀？你呀，你就给我得罪人吧。
1: 我那糊涂的妈呀，
2: 两眼不睁，没听到，被天天叫了一声糊涂的妈。我那二姐姐被病死，万没赔偿张家生。
0: 你别嚷嚷，中不中啊？
1: 妈呀，是傻的。
0: 你嚷，你嚷。
1: 妈呀，是傻的。
0: 那分明是病死的，你咋说是被人家给杀死的呢？
2: 那日咱母女去吊孝，不容瞧看往屋里拉，而我刘金看得准我那二姐姐左手以上裹着棉花，糊里糊涂就下了灶，这个样的光蛋可为人呢？
0: 对呀、啊，哎。你没听见说吗？小外甥女是先死的，你二姐那手啊是让细明给拉的，夜死双女不许过午入殓，隔夜葬埋，要是过午入殓隔夜葬埋呀，死他们老高家当头之人呢。
2: 没听说吗？大嫂裴氏，五嫂狄玉，他三人无休无耻的有勾搭，嫌我那二姐姐奶他们眼，他三人冲脑筋假姐姐耍。
0: 我说你别说这中不中啊？
1: 妈呀，是傻的。
0: 你还说？
1: 妈呀，是傻的。
0: 大嫂子不好，五嫂子不好，在人家家呢。我看你啊，快拉倒吧。

拽。哎呀，你琢磨着官老爷是给咱们家坐着呢，你想咋就咋的，那么大的闺女打官司告状，我跟你丢不起这个人，不叫你去。

0: 你丢不起任何人。
1: 我告定了。
0: 你告定了，别事有理，这事就不让你去。
1: 你真的不让我去、啊、
0: 我都不让你去。
1: 真的不让我去、
0: 啊、不让你去。
1: 不让我去、哎、我就碰死了，我碰死了。哎呀，
0: 我不让你去那你就碰死。
1: 妈呀，你让我去吧。啊妈，
0: 这咱这大脾气。
1: 妈
0: 去就去吧，打官司告状，家里头没有盘缠钱，
1: 那我找我大姐借去。
0: 你倒有个柴堆啊。去就去吧，正是儿大不由爷，女大不由娘，
1: 姐妹情义重，舍命上公堂。
2: 我想再补充几句，为了演好杨三姐这个人物，除了刚才我说的深入到农村体验生活，寻找人物生活的依据之外，我还到扮演养母的赵丽蓉老师家里头，和她聊天，帮她干活，培养体会母女的感情。这样呢，我们彼此在舞台上的感情的交流呢，就比较自然真实了。演真实了呢，戏才好看。这是说演，下面呢我再说说怎么唱。戏里杨三姐呢曾经有四次上公堂，四次的感情呢都是不一样的。她第一次上公堂啊，她是害怕惊恐，不知道怎么办。二次上公堂呢，有了哥哥这个靠山呢，胆子就壮了点儿。她第三次上公堂呢，就表现了她破釜沉舟的决心，什么都不怕了。直到第四次上公堂，更多的呢就是机智勇敢，能注意抓住对方的弱点。那么在二次上公堂的末尾的时候呢，

杨三姐呢有一段唱。杨三姐呢原来呢以为有了哥哥，状子呢准能告下来，没想到呢贪官呢牛成呢把他哥哥给压起来了。杨三姐呢又气又急又悲又愤的情绪下呢，就唱了一见哥哥上锁条这段唱。这段唱呢我用的是大口烙子的唱法。

0: 因为呢，哥哥遭到关押是没有想到的，出乎意外。用这种大口的唱法呢，是给人一种撕肝裂肺的那么一种感觉。高音区呢，尽量呢用气托住，要唱得饱满。这是对没有公理的黑暗社会的控诉。这段唱呢，很快呢就由高腔呢转入了低回婉转的慢板，来倾诉杨家不平的遭遇。我呢是一边哭一边唱，一个15岁的孩子，悲愤到了极点的时候呢，就控制不住自己的哭了。我是呢把唱和哭呢混合在一起。
1: 直愣愣站在大堂口，前思思后想想啊，我刚信教，二姐呀，你死的可不瞑目。
0: 我呢就是这么着边哭边唱，散板呢这个哭迷子呢使悲愤的情绪呢再次回升。

我的哥哥呀。到最后的时候的两句呢是这样的，紧咬牙关我把躺下，一步一回头啊。我在唱一步一回头的时候呢，这儿的速度呢突然的放慢一倍，刻意追求杨三姐在孤立无援的处境下要继续与官府奋战到底的这么个决心。好，请听众同志们听听这段唱。

下面呢，我再来谈谈花为媒。花为媒呢，是我师父辛文霞老师的代表作。这出戏呢，排成了电影，放映了30年了。今天呢，观众呢仍然的特别的喜爱它。这是因为呢，它不仅戏好看，戏里呢还有精彩的唱腔。比如讲吧，张无可在阮妈的陪同下呢，在花园赏花，他们两个人呢就有一段呢报花名，可说是百听不厌。这段唱的曲调非常的新颖，选用的呢是老妈开捧的调子。这个腔调啊，老北京人特别的熟悉。早在清朝乾隆年间呢，彩办莲花烙子就有了。30年代初呢，第一个进京的评剧演员芙蓉花又把它呢献给了北京的观众。据说呢，当时芙蓉花唱的老妈开捧特别的受欢迎，一个月内连演36场，场场爆满。辛文霞老师和琴师徐文华呢，把这个老调子呢就选进了花为媒里头，使他获得了新生。这是两位老师的一大贡献。这个曲调呢，我们叫它太平年，节奏呢舒缓而有起伏，旋律呢流畅而优美，带着民歌的风格。我演唱的时候呢，就没有用这个大口烙子的唱法了，而是呢用小口烙子和歌曲的唱法结合在一起，

你看，用这种小口唠子和歌曲结合在一起的唱法呢，就能够尽量的表现那种呢生机勃勃。

活得清新感了。如果还用大口烙子的老唱法呢，就显得陈旧了。老戏要想让它呢继续久演不衰，是需要历代艺人和我们后辈呢不断的去创造的。这段唱的后半部分呢，唱的是跺板。

0: 香。
1: 这是张无可呢讽刺那些目光短浅的人，表现了呢张无可自知自身的价值，敢于追求幸福生活的果敢性格。我用的这个舵板呢是在高音区，使用明亮的音色，用口腔头腔的共鸣把声音呢推到了前面，这样呢声音能够比较清脆嘹亮，增强了张无可的呢自信感。下面呢就请大家听听这段唱。

好，上面讲的两出戏呢，都是我师父新凤霞的代表剧目。我在排演他的剧目中呢，学习了新派的唱腔，新派的一些演唱方法技巧，特别是用了比较多的时间呢，练习了中低音。因为过去呢，我的中低音呢不是太扎实了，中音呢不厚实，低音呢几乎没有。经过排练，渐渐的有了中低音，这为我以后呢排新戏呢打下了一点基础。下面呢，我就谈谈我演的一些个新戏。我主演的《银河湾》呢，是一出反映农村生活的现代戏，是说战士石春海复员之后呢，回到了银河湾。他和周月梅呢，从小是同学，感情也特别的好，就准备结婚了。可是呢，周月梅的父亲呢，嫌银河湾太穷，怕女儿呢受苦，要女婿呢到他们的凤凰店呢来落户。石春海呢没有答应，最后呢领导着这个银河湾的这个乡亲们呢走上了富裕的道路。我在戏里呢扮演的周月梅，周月梅呢在这个河边啊，一边织着网，一边呢这个思索着，有这么一段唱。因为他呢这个在织网，看上去呢好像呢比较平静，可是呢内心呢是非常的这个矛盾的。他的这个前几句唱词呢是这样的：丝丝缕缕条条线，如同在我心上缠，线而不乱心头乱，缩而牵动情绵绵，春海复原回，我不埋怨，我爱他是一个有志的青年。这段唱呢，我是采用了散板转轻板的版式，用节奏缓慢的散板呢，是为了表现人物一边在织渔网，一边呢渐渐地陷入了沉思。

在这里呢，我们尝试用了这个越剧的清版的这种方法，目的呢是为了表示这里人物的内心独白。人物在思索，好像呢自己在跟自己说话。用这种没有伴奏的这种清版呢，更能够以静来烘托人物内心的不平静。我唱的时候呢，多用的是中低音区，而且呢用轻声的唱法，因为呢这是人物自己在思索，轻声的唱出来呢就更能接近生活，接近这个人物。后半段唱的呢是周月梅呢叙述，因为呢爹爹要退亲给自己带来的这个痛苦，唱腔呢由轻板转入了慢板，用了几个低腔，

我在唱这句的时候呢，是用了两个低音点的拉，是很低很低的腔了。我难字上头呢，甩腔呢，我处理呢是断断续续，分成四节，旋律呢下行，速度呢是越来越慢，这个来表现呢周月梅呢内心深深的忧虑。好，现在呢我就请大家呢听听周月梅在河边自思自想的这段轻板转慢板的唱腔。

好，下面呢，我要谈的呢是古装戏《牡丹仙子》，它是呢女作家高琛根据《聊斋》改编的神话剧，是说曹州城的这个三清观中的牡丹花，经过书生黄大用的精心培灌，终于呢再度开放。花仙子衿呢见书生呢如此爱花，就爱上了书生，常常和书生呢相约在黄昏。这天呢，牡丹花被本城的太守呢连根刨走，紫牡丹呢被砍死，只有花魂飘来呢向黄大用哭诉了自己的悲惨遭遇。这段诀别的唱段呢，结构比较完整，是正反调并用的抒情性的成套唱腔。评剧反调呢，借鉴京剧反二黄的这个特点，旋律多，是下行的音色比较多。适于呢表现凄苦、哀婉的情绪。我唱了16句反调，倾诉了牡丹花的经历和对书生的爱慕之情。反调呢一般是4小节呢，是一个乐句。比如讲，

但是呢，在这16句的反调中呢，我在一些地方呢做了突破，使旋律呢又有所发展，增强了唱词的感情色彩。就比如讲吧，

旋律呢发展到了在唱叠锦的时候呢，还用了这个嘎达腔，这样呢就有了这个华彩，更突出了牡丹的珍贵和娇美。比如讲呢，后边说感你恩，懂你心，为了突出紫金的感情感激之情吧，我把那前三句呢加快，唱到这句的时候呢突然放慢。

这样一来呢，加重了这个感情的色彩。十六句反调过去，转入了正调的慢板，再接下来呢是跺板。这一大段唱腔呢，唱起来呢难度是比较大的。它的音域宽，起伏大，节奏变化快。且不说吧，在这七分钟的演唱中呢，演员始终要保持一种生离死别的悲痛情绪。我用了不同的音色，时而压抑，时而奔放，时而缠绵，时而抒情，加上运腔的技巧，让它一气呵成，才能达到比较好的效果。

0: 好，我就谈到这儿。听众朋友们，再见。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古文乐谈他舞台演出心得体会的珍贵录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者谁，在我赏吟。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北京时间13点整。
6: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7: 可以可以，
6: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7: 你由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8: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9: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1: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自得其妙，雨后山崖上露出的微光，让中国二字在中华文明历史的长河中浮现。从指示符号到象形图画，从假借同音到形声合体，中国也从地理上的天下的中心慢慢演变出文化上的不偏不倚、和谐包容的精神。那么3000年前周成王口中的中国究竟意指何方呢？当今天的我们念出中国二字时，触摸到的究竟是怎样深邃绵长的文明记忆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自得其妙：端羽邦家立太平》，讲述人重庆大学教授万曼璐。
12: 1963年8月的一天，在陕西省宝鸡市的贾村镇， 有一位叫陈堆的村民正在他家后院里干活，刚下过大雨，后院西侧的土崖被大雨冲刷之后啊，露出了一点亮光。他赶紧叫来妻子，两个人一起搬来木板，搭成临时的梯子。陈堆站上梯子，升到亮光附近，拿着小镢头把亮光周围的土刨掉。等到周围的土刨得差不多了，他看出来了，这是一个浑身充满了土锈的铜器。这铜器得有差不多40厘米高啊，挺重的，造型也比较奇特。陈堆也不懂什么文物不文物的，就把它暂时放在家中阁楼上的粮仓里。第二年，陈堆夫妇要离开宝鸡，收拾收拾行李，把能带走的都带走了。可是去年挖出来的这个铜器呢，带着走吧有点太重了，路途跋涉确实不方便，把它扔了吧，这可不是老百姓的作风。于是啊，陈堆就把这个铜器交给了他的哥哥陈胡保管。在1965年，迫于生活压力，陈胡把这件铜器卖给了当地的一家收购站，换取了30块钱。这件铜器就这样混在一大堆的废品中间，蒙上厚厚的灰尘，无助地等待着它的命运。就在这一年9月，一件幸运的事情发生了。宝鸡市博物馆的一位干部来到废品回收站，偶然之间他看到了这件铜器。尽管他看到的这铜器啊，浑身都被锈迹覆盖，是毫无光彩，但是职业的敏锐让他也关注到了细节。这铜器的造型凝重雄奇，纹饰严谨又富有变化，绝对不简单。因此他立刻向博物馆的馆长汇报，馆长随即派出专家赶到废品站。经过一番努力，博物馆按照回收站收购的原价30元把它买了下来。它也成为了宝鸡市博物馆成立以来的珍藏的首件青铜器。在进行简单的清理之后，专家发现这件铜器高38.5厘米，口径28.8厘米，重14.6公斤，器形是椭方形，整体看起来有点像喇叭形状，是商周时期常见的酒器尊。它腹部的纹饰也是商周时期特别流行的饕餮纹饰，十分精美。因此啊，宝鸡市博物馆就将它命名为饕餮纹铜尊。而这件饕餮纹铜尊命运的再一次转折发生在10年之后，也就是1975年。这一年，国

国家文物局要组织全国新出土文物精品出国展览，饕餮纹铜尊因为造型图案精美被选中。青铜器专家马成元先生负责筹备这次展览，他近距离接触了饕餮纹铜尊。马成元先生发现，这件铜器的底部比较平坦。 仔细观察，隐隐约约可以看到一些文字的笔画，这可把他激动坏了。他赶紧停止这件铜器的出国展览，转而交给专业的技术研究员和专业的古文字研究学者。经过精心的技术处理和多位专家的专业解读，铜尊内壁底上的铭文内容终于浮出水面。 那是12行112122个字的铭文啊！根据铭文，我们可以知道这件器物属于西周早期，它记录了西周第二位天子周成王营建成周，也就是东都洛阳，当时称为洛邑。都城建好之后，为了庆祝和纪念这件大事儿，成王按照武王之礼举行了祭祀。 昭告新的历史篇章的开启，并且他对宗族子弟们进行了训告和赏赐。得到赏赐的一个叫和的宗族子弟，为了纪念这份殊荣，就命人铸造了这件青铜尊。因此，在了解铭文之后，这件饕餮纹铜尊就依据他主人的名字改名为和尊。 和尊120个字的铭文中，有一句话令世界瞩目，那就是“于其宅兹中国，自知一名”，大概意思是我要居住在这中央之地，由此治理民众。这里边的“宅兹中国”就是“中国”这个词。 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文字记载，我们来看看这两个字在和尊铭文里的写法。和尊中字的写法比后世写法要复杂一些，复杂在哪里呢？它在中间这一竖的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分别加了两条飘带一样的笔画。实际上啊，早期甲骨文经文大部分都是这样写的。 那它表示什么意思呢？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多争议，我们仅仅从和尊中字的写法来看，可以做一个比较通行的解释。中间的一竖和飘带是一个整体，表示旗杆，这是象形；而旗杆中间的位置画上了一个圈，作为一个指示符号，表达这个字实际指称的是旗杆中间。 也就是“中”这个概念，因此啊，“中”是一个指示字，是在象形基础上添加了指示符号，突出实际要表达的含义。不过经文中还有一种更复杂的“中”字，似乎没有直接用指示符号来突出中间。在这种字形里，旗杆的上、中、下三个部分都有着同样的飘带。 那为什么不突出中间，只画出旗帜，也能表示中呢？有不少的学者都认为，在商周时期，旗帜往往具有聚集人群的作用。《周礼》的《地官大司徒》里说：“大军旅，大田役，以旗帜万民。”意思就是在有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或者是 大规模的农事劳役的时候，大司徒就用旗来召集民众。怎么召集呢？一般来说，就是把旗竖在或者举着站在一个显著的位置，人们看到了旗，就围绕在旗的周边聚集起来。对整个人群来说，旗就在聚集的中央。所以呀，不管是在旗杆中间 画一个圈来指示，还是仅仅画出旗的象形，它们都能表达中间这个含义。旗杆中间是中，
人群中央的旗帜也是钟，那再引申发展，一切事物的中间都可以称为钟。当然，这就包含了地理意义上的天下之钟。那对周朝的人来说，哪个地方是地理意义上的天下之钟呢？周这个部落啊，它原来生活的地方是在天下的西部，商朝就把周人的首领封为西伯，意思就是西部诸侯之长。灭商之前，他们主要生活在岐山一带的周原，在今天陕西省宝鸡市，而周文王、周武王分别定都在封和号，在今天陕西省西安市。虽然镐京它从军事地理位置来看是天下要害之处，但是周人始终觉得自己住的地方比较西边，比较偏僻狭小，不是天子应该居住的天下之中。天下之中的概念最早在一个国家政权中出现，那是在夏朝。周人认为啊，夏朝的都城所在的洛阳一带就是天下之中，而周人也正是以下的继承者、少数者自居的。再加上从当时整个天下的地理位置来看，从洛阳出发，往东到齐鲁，往西到秦的西部边境，他们的距离是差不多的。而往南和往北，到最南的诸侯国边境和到最北的诸侯国边境距离也相当。那不管是天子要去到诸侯国，还是让诸侯国君来见天子，这洛阳都是最合适的中心。所以周武王就特别希望将都城迁到这天下之中，但是武王还没来得及付诸行动，他就去世了。武王死后，周成王和周公秉承武王遗愿，尤其是啊，对刚刚征服还有叛心的东方各诸侯国要能更好的管理，因此周公就主持营建新的都城，这新都城的选址就选在了天下之中的洛阳。那在何尊的铭文里其实就讲到了这一点，是武王灭商后告祭于天，说我将要居住在这天下之中来统治万民，而成王最终实现了这一愿望。何尊用宅兹中国来表示居住在洛阳，洛阳是天下之中，这确实符合当事人的观念。那为什么会用国来表示一个城市、一个都城呢？把定都在洛阳叫宅兹中国，那之前在陕西的封京、镐京就不叫宅兹中国，难道封京、镐京就不属于中国吗？这就涉及到国这个字了。在周代跟在今天，国字的含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何尊铭文中被释读为国的字，它其实写作或，在它的外面加上围框的国其实出现得很晚。我们看何尊上的或这个字的字形，它的右边很明显是一个戈，表示兵器，左边的中间呢是一个圈，其实也可以写成方形，表示一个区域，而在这个圈的上方和下方分别有一短横，说文解字说这一横表示地，这个解释不太可信。我们注意到经文里的或还有一种复杂一点的写法，就是在左边的圈四周都各有一个短横，是不是很像把这个圈给围起来了呢？因此啊，这个横应该是用来表示分界线的。因此整体来看，左边的部分意思就是人居住在一个有明确界限的区域之中。后来嫌四根横线太繁复了，于是减省为上下两根横线。这种减省方式其实是很常见的，比如城郭的郭，它最初也是
画出四面的城郭，后来简化为只有上下两面。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霍字被造出来，它表示的意思是人居住的有明确界限的区域，也许还有兵戈守护。那何尊的中霍，意思就是人居住的中间的区域，它并不指我们整个的中国，也就是当时的天下，而是指天下之中，中原、洛阳。所以居住在封津镐京，在当时就不能叫宅兹中国，迁都洛阳才是宅兹中国了。与中霍相对的还有东霍、南霍、西霍等等。比如同样是西周早期的一件青铜器夷侯泽轨上，他就记录说，周康王拿着东霍的地图选了一个地方，把夷侯改封到那里去了。长江下游对当时的周王朝来说是天下的东南地区，因此康王拿的地图是东霍图，也就是东边的区域的地图。那既然霍这个字在最初被造出来的时候是表示人居住的有明确界限的区域，那我们今天通常使用的或者、或许，以及古文里边常用的有的人，这些意思又是怎么来的呢？那为什么我们要将何尊上的宅兹中霍解读为宅兹中国，认为这是中国一个词最早的记录呢？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霍今天的含义是怎么来的。我们之前已经多次谈到啊，汉字作为表意文字，在早期往往是描摹出它要表达的对象的形象，霍字形所描摹的就是人所居住的区域，这个意义是非常具象的，通过字形就可以看得出来了。但是古人也需要表达像或者、有的人这一类的意思，可这类含义太抽象了，我们没有办法用带有图画性的文字去表达它，那怎么办呢？这是表意文字天生的缺陷，如果解决不好这个问题，那就只能抛弃表意的造字途径，改为表音，因为反正这个含义在语言里是有读音的，把它的音写出来就好了。世界上大部分的文字都是这样做的，但是我们汉字之妙就在于它融合了表意和表音，在保持表意文字的造字途径不变的前提之下，也可以利用读音来表达这些抽象的概念。或者的或，它在上古时期的读音里边和区域的域、国家的国非常接近，因此啊，人们就借用了这个本来表示区域的字形或来表示或者的意思。这种造字方法，或者更准确的说是用字方法，叫假借。说文解字说什么是假借呢？本无其字，一生托世，原本是没有这个字的，语音里面的这个声音和含义我们没有办法用表意的方式造出字来，因此呢就借用另一个跟它读音相同或者相近的字来表达它。那个被借用的字跟要表达的含义之间除了读音上有联系，没有任何含义上的关联。有了假借的方法呀，无论多么抽象的概念都可以有属于它的文字了。我们现在使用的虚词当中有很多就都是假借字，比如说而且的而，它是一个非常彻底的虚词，不管是而且还是然而，我们怎么给它造一个表意字呢？造不出来。于是啊，就借了一个跟它读音相同相近的字形来表达，也就是说而这个字形它
它原本造出来的时候要表达的意思不是虚词。我们看看它的字形啊，从古至今基本上没有变化，它像不像一个从某个位置开始垂下来的毛发呢？这个字的造字本意就是胡须，很像形吧。汉字作为表意文字，实际上没有抛弃表音的特点，它反而很好地调节了表意和表音两种方法。我们用象形、会意、指示的方法造的字，通常最有表意文字的特点。好像啊，它们是可以阅读的图像，便于理解和记忆，而且尤为重要的是，可以跨越时间的差异和空间的差异，让讲着不同时代的汉语的人，讲着不同汉语方言的人，都能通过这样的表意文字来实现跨越时空的信息传递和交流。而形声、假借等方法呢，则是在单纯的表意文字遇到造字困难的时候，巧妙地结合读音的纽带，让汉字能够准确地表达所有的抽象概念和新兴事物。就连那些最细微的差别、最精微的思想，也能表达得毫无障碍，并且简练高效。正是因为我们祖先这样的智慧，让汉字成为世界文字体系中独一份的存在。现在我们再回到霍字，我们说它最初造出来是用来表示人所居住的有明确界限的区域，可是后来它被借用去表示或者的意思了，那原来的含义怎么办呢？继续用霍这个字吗？虽然也不是不行，但是啊，语言文字的使用中有一条规则，就是要尽可能的表意明确。如果这个字又表示或者，又表示有的人，还又表示区域、表示国都等等等等，那他身上的工作就太多了，而且很容易带来表意的含混，引起误解。那怎么办呢？就在原来的字形基础上，通常是用形声的方式再造新的字。因为读音相同相近啊，所以原来的字形呢就作为声符来表音，再加上一个形符来表意。那区域这个含义可以增加什么形符呢？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我们在讲解霍的造字字形时已经提到，它左边的上下两横是表示界限，这个界限可以把四边都画出来。那如果这四条边都画出来，并且首尾相连，就会形成一个框。这个框我们读作尾，是表示区域的一个偏旁。因此要凸显区域的含义，就可以再在原来的基础上去增加一个尾，这样形成的新字就是国字了。这样的国字在西周中期就已经产生了，用法和霍是没有区别的。这个含义的国其实后世还有一些残留的用法，比如王维的诗歌《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这里的南国就是指南方的地区、南方的区域。但是我们看到啊，何尊上的中霍虽然是把它按照字面翻译成了中间的区域，但是实际上它所指的是洛阳这个城，当时称为洛邑，邑就是城嘛。所以霍表示的区域可以是东边、西边这样比较广阔的区域，也可以是一个城墙围起来的小型区域，也就是一个城市、一个国都。国都、城市往往有城墙围起来，刚好这个加了围的国字就给人有城墙的感觉。所以渐渐的，人们更加倾向于用国字来表示城市或者国都。
而表示更大区域的字呢，在更晚些时候重新换了一个形符楚，它就变成了今天写的玉字。为什么在货的基础上加上土来构成玉呢？我们从早期的中货、东货这些表达已经可以看出啊，这个区域实际上就是土地、领土，因此加上土这个形符是很准确的。所以直到此时，我们看到国字都并不表示国家的意思。中国就是何尊的中货，表示中间的区域，甚至就是指在天下之中的洛阳城这个国都。那什么时候国才开始表示国家呢？这个变化不是自然演变，而是人为规定。谁规定的呢？刘邦。在西汉建立之前，表示国家的意思都用邦字。邦是什么意思啊？它的词源和分封的封是同源的，上古时期邦和封读音也非常非常接近。分封所建的诸侯国其实本来就是被称为邦的。诗经的君子偕老这首诗就有这样的吟唱：子之清扬，扬且之言也，展如之人兮，邦之远也。意思就是啊，这个女孩子她眉清目秀，额头宽广，容颜美好，真是我们国家的美人儿。这里的邦就是国家的意思。诗经有十五国风，也就是记录了各个诸侯国各地的民间歌曲，今天我们叫它国风，实际上呢是经过了汉代的修改。近几十年来，我们发现了大量的战国竹简，其中就有不少和诗经有关的文献。在这些保留着战国原貌的文字中，国风就被写作邦风。可是等到刘邦建立了西汉，皇帝的名字是需要避讳的，也就是剥夺了普通人使用邦字的权利。那当人们要说到国家的时候怎么办呢？他就用国来替代了邦。比如原来的万邦改成万国，邦家改作国家，相邦改名叫相国等等。有一部分这样的改动在汉代结束之后又改回去了，但更多的情况是从此就用国代替了邦。为什么选择用国来代替邦呢？国原本表示的是区域或者国都，从区域这个意思来讲，一个诸侯国它也是一块人所居住的有明确分界线的区域嘛。而从国都这个意义来看呢，当我们说到一个诸侯国也就是邦的时候啊，通常也是指的它的国都。比如说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姬重耳，在他成为晋国国君之前，他遭遇了国家内乱，不得不出逃，他流亡于各大诸侯国之间，寻找支持和帮助。当他来到郑国的时候，郑国国君可能觉得各个国家内部斗争屡屡发生啊，这逃出来的公子那么多，我要是都以礼相待，怎么带得过来呢？郑国国君他不看好重耳，因此对他非常不礼貌，完全不想接待他。重耳这个时候无权无势，还在流亡呢，只能忍下这样的屈辱，但他把这笔账给记下了。后来当他终于熬过了内乱，登上了晋国国君的位置，有能力报仇了，他集结军队就把郑国打了个落花流水。韩非子在记录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说：即公子反晋邦，举兵伐郑，大破之，取八成焉。重耳返回的晋邦，虽然我们也可以翻译成晋国，但实际上他所指的就是晋国的国都将。由此可以看到啊，邦虽然不等同于国，
但是在春秋以后，它已经和国的含义有密切的相关性了。

0: 在避讳的时候选择用哪个词来代替要避讳的词，主要的考量就是词义的相关相似性。所以国在汉代以后就逐渐替代了邦，成为表示国家含义的用词。当然这并不是说从汉代开始中国一词就从只以洛阳为中心的中间区域或者国都转而成为了我们这个国家的名称。因为汉代虽然用国代替邦来指国家，但是那个时候的国家主要还是指诸侯国，而我们今天说的中国啊，在那时候还被称为天下。那由此可知，我们对自身的认知，对中国的认知也是在不断发展演变的。在周朝的统治范围内，这个中国就指洛阳。诗经大雅民劳有一句重章叠唱的诗句说，会此中国以随四方，会此京师以随四国。诗经的重章叠唱往往是改变用字，但基本不改变含义，所以这里的四方就等同于四国，指四面的区域，而中国也就等同于京师，指都城洛阳。但是逐渐的，这种与四方相对的中国概念也可以泛指中原区域，这个地理概念的影响很大。在历史上用中国表示中原地区，这种用法几乎一直都存在。比如东晋时期，宰相王导在南京营建都城，他喜欢把道路修得弯弯曲曲、遮遮掩掩的，后人就批评他说，这修的一点没有皇城的磅礴气势，皇城应该是道路宽阔、横平竖直，才能彰显帝王之气。那王导的孙子王洵就为爷爷辩护，他说江左地促不如中国，江南没有中原那么开阔平坦的地势，如果把道路都修得横平竖直，那就会一览无余，就这么大点儿，一眼就看到了尽头，那还不如因地制宜，多做点弯曲，保留天然的障碍，还让人觉得深不可测。王洵比较江南和中原，就用了中国来表示中原地区，而王导营建江南所倡导的这种顺势而为、因地制宜的巧思，后来也延续下来，成为南方地区城市和园林建设的独特智慧。以中国指称中原地区是古代社会中最主要的用法，但是中国这个概念啊，仅仅有地理意义上的土中还远远不够。就像中庸所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中的思想对中国人来说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意义，它和自然有关，但绝不局限于自然的中，还和人所创造的文化有关。汉语里有很多由中构成的词，中庸说至中和，天地未焉，万物欲焉，强调本真与节制的中和，是宇宙运行的规律，也是人性修养的终极目标，更是国家社会治理的理想状态。而周易说柔立乎中正，大公无偏的中正理念塑造了中国传统的正义观，也与当代公正公平的价值观一脉相承。此外啊，还有中立、中道、时中等等重要的思想概念。中国之中，它在文化上是丰富而深邃的，它塑造了我们公正和谐又兼容并蓄的文化特质。近代以后，今天的国家观念逐渐形成，我们仍然以中国作为我们这样一个国家的名称，正体现出对中的文化的认同。 与此同时，钟的理念还告诫我们，没有永恒不变的钟，只有在变化中不断调节，才能达到平衡。唐代大文豪韩愈在《原道》中有一句名言：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以礼则夷之，夷而近于中国则中国之。这段话表明啊，中国和四夷的区分并不严格是地理意义上的，而更是文化上的。居住在中原的诸侯如果不遵循中华礼乐文明，那他们也会被视为蛮夷。而居住在四夷的周边族群如果采用践行了中华礼乐文明，他们就能被视为中国的一份子。由此可见啊，中国更意味着文化意义上的文明之国。而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它又以自身的文化魅力吸引着不断扩大的四方之民，进而形成更大更包容的文化共同体，日益壮大的中国。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自得其妙，端语邦家立太平》。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0: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剧懂人心。今天呀，我们再一起走进电视剧《玫瑰的故事》吧。黄一梅当年即将大学毕业的时候啊，接到了面试通知。那个时候的她应聘了一家艺术策展公司的总经理助理，没想到呢，填写报名表的时候不小心把墨水溅到了自己衣服的领口上。为了面试仪表整洁，她不得不向陌生人借了一条丝巾，以遮挡被弄脏的衣服。而他怎么也想不到，借给他丝巾的女人就是他的面试官，也是他后来最好的闺蜜苏更生。黄一梅的面试是否顺利，又能否成功？我们一起跟随主持人尹颂，还有心理专家江振宇、纪录片制作人邓杰、律师何运晨、心理教练汤洛燕，一起走进电视剧《玫瑰的故事》，来拆解剧情。
2: 我看你就读于中央美院，但个人简历上的地址填写的是清华大学。
3: 哦，那个是我家的地址，我父母是清华的老师。
4: 清华。
5: 玫瑰非常从容地回答着面试官的问题。在得知玫瑰的父母都是清华老师后，面试官很疑惑，玫瑰为什么没有继续深造，而是选择出来上班。
3: 考研对我来说并不是挑战，是舒适区。我也想看看自己除了读书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能力。
5: 一旁的面试官被玫瑰的美貌以及凡尔赛式的发言打动，不合常理的直接问玫瑰什么时候能入职。苏更生顿感无语，并给玫瑰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让他解释一下选择这条丝巾的理由。
3: 这条丝巾应该是北欧的一个小众品牌，我并不是很熟悉。设计上呢，采用了亮色的几何图形，应该是参考了马列维奇的设计风格。设计师的审美非常重要，因为它决定了一个商品的定位和价格。消费者的审美当然也是，因为
2: 苏更生是不是自己也不一定真的知道这个丝巾它背后还有这么多的一些讲究。
5: 玫瑰在准确介绍出这款丝巾设计师的资料和设计风格的同时，不动声色地夸赞了苏更生的审美与品味，赢得了一屋子面试官的连连称赞。而面试中遇到的窘境也被黄一梅以专业和机智的应对成功化解，最终顺利入职。
6: 你像小何当时这个入职的过程被全球的网友观看，
2: 什么感受？当时也没想这么多，要是当时想着说这个求职的过程能被这么多人看到，可能就
6: 表现得更好一些，
2: 我会更竖着就不知道该怎么表现了，反而就是轻松一点可能会表现得更好。
6: 我就想到了我们当年那个2019年的主持人大赛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是过五关斩六将，
7: 对，
6: 就每一场都是殊死搏杀，你没晋级你就回家了，没有下一轮了，没有可能再有翻盘的机会。
7: 淘汰赛很残忍，
6: 职场当中也是这样的，就是你这一个问题没有回答到面试官的心坎上，你就结束了，你就回去吧。你讲讲你的当时的高情商的表现。
2: 我高情商的表现，我要是说我当时这个表现是高情商的，这句回答就不是很高情商，是不是？
6: 果然我给你挖了坑，你往里头跳啊。
2: 就我当时都是真诚的发言，就反正面试官问什么我答什么。不过我在职场当中确实有遇到过一些让我有点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的一些问题。有一个面试官他问我说，我为什么选择了法律这个行业，因为我本职是一个律师嘛。 那我当时就在想，我应该要回答的理想主义一点，就是说我是对于法律有这个兴趣，有终身从事这个行业的这种向往，还是说我要务实一点的回答，说我其实是为了找一份这样子的工作。
6: 就简单来说，就是当面试官给你出考题的时候，你是想的多一些，回答的稍微完美一些，还是说我就是实打实的真实的表达自己？
2: 我当时真的就是他问我，然后就给他回答一些我对于律师这种向往理想主义的东西，他就是一边回答，然后一边在那边就是
6: 沉思，
2: 不是沉思，嘴巴在那边笑，就觉得这学生太
6: 有钱了，好假，你怎么能回答得这么假？
7: 那你当时肯定是表现出来，
2: 可能还是会有点心虚在，对，应该是会有点心虚。
7: 但是其实你也捕捉到了面试官的微表情，
6: 对，来，姜老师给支支招呗。
8: 你要看满足面试官的什么需求，
2: 是
8: 面试官他的需求就是你能在你的岗位上发光发热，解决问题，
6: 创造什么价值。
8: 如果你讲的特别高，那就显然有点超越现在的身份了。所以我觉得比较妥帖的答案是分两级，一级是我先来学习，把我身上储备的能力帮助公司去分解任务，然后是等我学习的足够好的时候，我还希望实现我心中的法律理想。前一步务实，后一步有追求，这就是发展心理学里面讲的特别有前景的人才会有这样的思维，
2: 就既务实又有未来有规划。
8: 对，
6: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高情商的发言。就是生活当中我们总认为什么是高情商的发言，就是把话说得很漂亮的人才是，其实
2: 不是。对，
6: 就是你要让对方感受到你的真诚，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8: 对，
6: 这种高情商才能体现出来。
7: 其实我觉得刚才姜老师说的这个两部分，其实也是你在给面试官提供一部分情绪上的价值，一部分实用上的价值。对，就是情绪上的价值是你对这个理想的表达，对这个行业的未来的前景的看法。即便他是一个面试官，他可能从业已经二三十年了，他仍然需要听到这样的话，
6: 是的，
7: 来鼓励他。
6: 我给你出道题，
2: 又给我出题。
6: 大家也可以想一想啊，你的面前有五位领导，只有四杯水，如何体现你的高情商发言？开始。
7: 小何说我想当领导，
2: 爱喝不喝。我想想啊，我可能会先问各位，请问大家是需要热水还是茶？然后如果是有人回答茶的话，我说我现在就去准备，这样子会给我一点时间去再准备另外的这个饮品。对，
6: 比如说我设定一个场景，我是公司的职员，比如说这五位领导现在就在这儿准备开会，我大概会，我只有四杯水，我怎么办呢？我会把这个四杯水咔咔咔倒到一个杯子里面，我说在过去的一些日子里，可能我有一些表现不足的地方，感谢各位领导的支持鼓励，
2: 我先干了。
8: 其实这个题算是玩笑题，因为在现在大多数场景里面不可能出现这么窘迫的局面。这个题要玩就玩到极致，就是你是应聘的，然后是旁边有个助理给你端了一个盘子，上面只有四杯水，
2: 他就是专门考你，
8: 告诉你进去给每位面试官分一杯水，就把这个题卡在这儿，然后他进去的时候发现对面坐了五个人。如果是我的话，我想的办法就是把这四杯水放在边上，然后各位领导大家好，我来面试。

0: 资金的那个问题是一个道理。王一梅之所以能够在非常突发的情况下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得很好，是因为他心里有底，他知道这个资金的设计，
1: 对，
0: 以及知道可能会面对什么问题，他知道自己的核心价值是能够给这个公司带来艺术上的、策展上的或者相关方面的解决方案。
1: 对，
0: 我有这个能力，所以他不尴尬。
2: 还是把这个话题拉回到这个求职面试本身。
1: 工作本身，
2: 对，
1: 就是自己能够为这个公司和单位创造什么，就是我自己的能力体现在哪儿，而不是这个人出的难题去刁难着我了。
0: 所以我们通常会问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做过的最佳战绩是什么？第二个是你在这件事儿里是什么角色？比如说我曾经做过一家上市公司，我这句话很吓人的。那你在上市公司这个上市过程里做的是啥？你是做营销的、做宣传的，还是做财务的？不一样，你要讲清楚一点。然后第三个就是，那你曾经克服过的最大困难是什么？这仨问题一问，基本上这个人是透明的，
1: 就很清晰了。
0: 对。
3: 因为我们现在也在做个人 IP 嘛，我们也会招聘一些个人 IP 的这个团队。假如他说，哎，我是曾经做过姜老师这么多万这个几百万的粉丝都是我做出来的，那这个肯定是有问题的，就是不要把所有的功劳、团队的功劳都归到你身上。
1: 那其实呢，在黄一梅得到了这个工作之后呢，他就站在了爱情和事业的十字路口，咱们看一下他怎么选择啊。
4: 玫瑰入职后，凭借出色的工作能力，事业一路顺遂。在一次项目合作中，他结识了精英男装国栋，郎才女貌的两人迅速坠入热恋。然而好景不长，庄国栋因工作调往巴黎，异国恋让两人倍感辛苦。听到远在巴黎的男友一句我想你，玫瑰恨不得立刻飞到他身边。
5: 好项目哎。
6: 这个项目你们谁有兴趣？黄一梅啊。
7: 我不太想负责这个项目。
2: 领导给机会了，居然不接。对啊，
1: 其实这属于职场大忌了啊，对不对？
8: 而且是在这种场合直接说啊，
1: 直接拒绝，
8: 对，老板会觉得
3: 很没面子。
8: 是，
1: 我那么看重你。
8: 对，
4: 为了爱情无心工作的他，甚至果断拒绝了老板分配的项目。
9: 黄一梅，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Tina 当这么多人的面把这个项目给你，什么意思？你是不明白？
7: 我知道，但是我有别的安排了。
9: 那除了老板，谁能安排你工作？
7: 我要去法国。
1: 去法国找男人？
2: 对，之后受的伤都是以前脑子进的水。
9: 男人比工作重要是吗？啊，在你心里，你只是做了一次策展人，你不要以为这份工作你就已经手拿把攥了。
7: 可是他现在需要我呀。
8: 哇，这满脸都是幸福。
4: 苏更生听到玫瑰的回答，不禁摆了摆手，转身离开。随后，玫瑰来到老板提娜的办公室，说出要去巴黎陪伴男友的请假申请。
7: 合同我这周内一定催回来，宣传册的设计方案也已经确认了，这周就可以下预付款订单，需要您确认一下。休假前我会把所有的工作都安排好。
6: 这么说来，你这个假我是非逼不可啊。
2: 威胁领导。
7: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1: 我就辞职了。
8: 这也准备好了？
7: 他威胁上我了？我行程都安排好了。
8: 是直接把领导架着了哈。
2: 哇，这胆子也太大了。
4: 玫瑰之所以能用辞职作为谈判筹码，不仅依仗总经理助理的身份，更源于他能精准解读出老板的言外之意。回到事情发生的几天前，
9: 我今天幸运色是红色，霉运色是黄色，你还敢穿黄色在我面前晃悠？
4: 当听到老板说幸运色是红色，玫瑰立刻将午餐水果换成红苹果。更令人称赞的是，他甚至冒险混入高端宴会，只为接触老板屡邀未果的重要客户。
7: 请问洗手间在什
10: 么？啊，就在这边，我陪你去。啊，
7: 不用不用不用，我自己去就行。谢谢。
1: 让包里尼玛换了礼服。
8: 开始了。哦，补个妆。

0: 玫瑰既展现出卓越的工作能力，又能细腻洞察到老板需求。但当听闻发现他为爱不顾一切的举动时，仍难掩困惑神情。
1: 为了几天的浓情蜜意，把工作都牺牲了，这样值得吗？

0: 值得。
1: 你就这么没出息，一点职业规划都没有，你的理想就是爱情吗？
0: 目前来说是的，只要我还爱他，他就排第一，我也不觉得这个想法比别的低一等。
2: 全部都是大实话。
3: 对，
2: 特别好的大实话。
4: 目前来讲是的，
5: 直接签字。
0: 谢谢。
6: 老板应该也还蛮无语的。
1: 根据你的表现，这个随时生效。
5: 真的好真诚的一个女孩啊。
2: 对，这段也特别精彩，
5: 全是大实话呀，对吧？老板说你是为了爱人，为了男人牺牲工作职能，但是在黄一梅看来这不叫牺牲，她在我心中就是排第一。
2: 这一段我觉得为什么特别精彩呢，是因为大家可能会容易忽略掉一件事情，而只去赞美黄一梅的勇敢和追求，忽略掉她对她老板是非常了解的。
6: 对，
2: 刚入职场他知道他的老板是一个什么风格的人，
5: 就是他自信的底气从何而来。
2: 对，他就知道 Tina 不是那种谨小慎微非常刻板，而是有一个自己的价值观和追求的女人。第二，他刚立了一个大功，这就是他能够给公司带来的价值，
5: 有能力。
2: 对，你如果非得把我锁定在某一个项目上，妨碍我的个人生活，因为这件事儿你就把我开了，那说明你还没有看到我，我前面立那个功就算抱饺子喂猪了。
5: 嗯，也说明这个老板你不值得我追随嘛，对吧？
2: 他是对老板很了解的人，很信任的人，所以他可以拒绝。
5: 我特别想八卦一下，就邓导，如果说就是您碰到这样的一个新人导演，刚进来干没俩月，就说我要去找我男朋友。
4: 其实我觉得会跟这个剧里面一样，就最初你听到他就是提出这样的，
5: 很惊愕。
4: 对，我会觉得。就我怎么可能来准你的价？那你把工作放在哪一个位置？姜老师说的特别对，就是你其实前面已经在老板的情感银行里面，你预存了一大笔资金，
5: 对，
4: 然后你才能够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支取一下。嗯，如果这个情感银行里面是空的，嗯，你既没有在老板心情特别不好的时候安慰他，也没有帮老板去解决掉他最想拿下的大单，那你有什么资格来请假呢？你凭什么请假呢？
5: 对，我特别赞同这个。
2: 所以小姑娘们看了这个剧千万别学坏了啊，别学的说我为了找男朋友
3: 我
2: 辞职，对吧？
3: 是是是，
2: 不是这么回事，没有这么简单。
5: 你得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这个时候
4: 我就觉得别瞎整顿职场，
5: 就是所谓的这个零零后整顿职场，我们可能有时候会被短视频的就是某些断章取义的片段所欺骗。你老板让你干个这我不干，老板让你干那我心情不好，第三个我休息了，我现在就要休息。你得问问自己，你何德何能啊，对吧？我自己我现在还没有干出成就，我在老板那儿我什么都不是，我没有展示自己的任何能力。你整顿谁？你只能整顿你自己。
4: 对，有的时候整顿一时爽，最后小丑是我自己。
5: 对，真的是。
3: 是的，而且就是我觉得客观上来讲，职场能够做到像黄一梅这样子非常有能力，而且能够照顾到老板的情绪价值，真是少之又少。嗯，大部分人到刚到职场的一个状态就是四处碰壁，你可能什么都要学。嗯，那在这种情况下你还是由着自己的性子来的话，我觉得这是一种很不成熟的做法了。
5: 嗯，也不负责任。
3: 是的。嗯，
5: 那我们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为了伴侣放弃工作，嗯，是不是理智的？
7: 我觉得为了什么放弃什么都不太理智。心理学有一个概念叫做人生合集，专辑的那个集，就是其实好的人生它应该有很多首歌，这样你其中一首歌不咋好听，或者你进入到一个乐章不那么好听的时候，
5: 总有好听的，
7: 总有好听的歌啊在等着你。
5: 真的就是只有经历过之后你才知道对错。嗯，但其实人生本身就没有如果，人生也没有绝对的对错，就是我们要做的这个决定就得有责任和能力以及勇气去承担这个决定之后的任何后果。
2: 特别好，要接得住自己的决定。
5: 对，来吧，我们往下看。
8: 24岁的黄一梅在与庄国栋分手后如愿考上了复旦大学心理学系研究生，也是在那里她遇见了学长黄奇文，并与之步入婚姻的殿堂。婚后不久，玫瑰在孕期去上班的公交车上莫名晕倒，检查后医生怀疑是子痫前期，需要住院观察两天。可谁成想方协文竟然擅自给他办了辞职手续。啊，
5: 这个特别不应该。
3: 真的。
4: 他又不是他家长。
5: 对，
4: 他家长
5: 即便是家长也不行。
3: 家长也不行啊。
8: 黄一梅被迫失去了自己热爱的工作，在家待产，就这样成为妈妈的黄一梅为了女儿努力克服生活中的种种不便， 虽然现在丈夫方协文有能力养家，但她已经不是刚毕业时那个有钱饮水饱的小女孩了，所以她心里早已计划好，等女儿稍微大一点后就回归职场。
9: 行，还是我以前认识的黄一梅。
0: 也很久没人叫过我名字了，现在大家都叫我小初妈妈，我很爱她，我也体会得到作为一个母亲的幸福，但我还是想做我自己。我不希望黄一梅这个名字被小初妈妈代替。
8: 从20多岁时为了爱情主动放弃事业，到因为生育被动放弃工作，玫瑰的心态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作为职场人，职业和家庭究竟应该如何选择呢？
5: 啊，这每一个职场妈妈都会遇到这个问题。这个我结婚生孩子带孩子这中间这段时间，我是跟社会脱节的，
2: 对，
5: 我是带孩子，我得在家的。包括很多的男性也会，比如说像小柯，你说我在工作，我这个单位我觉得不行，待不下去，没有跟个好领导，
3: 是
5: 我辞职不干了。
2: 如果读3年博士，
3: 或者我这3年就啥也不干，
5: 你读书，或者什么都不干，但是你就是有一个空档期，你怎么办？你怎么保持这种职场的连续性？
3: 这个问题确实是大家都关注的一个问题，包括我自己以及跟同学们做一些交流，他们普遍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觉得人生没有容错率，因为他觉得学生时代找到一份好工作，那这样子你的人生才会继续下去。如果说这一步像一块积木一样没有续上，他整个人生就塌了。
10: 听众朋友，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今天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1: 北京时间14点整，
1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晋。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嗓子不舒服的人特别多，总觉得喉咙干痒，有异物感，咳不出来也咽不下去，这就是慢性咽炎在捣乱。秋天气候干燥，咽喉黏膜水分流失快，加上早晚温差刺激，症状就容易加重。怎么缓解呢？少量多次喝温水，别等渴了再喝，少吃辛辣、油炸、过烫的食物，它们会刺激咽喉。可以泡点罗汉果、胖大海喝。如果说话多、嗓子累了，尽量休息，别硬撑着。咽炎虽然不是大病，但养起来需要耐心，平时多注意，才能少受罪。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俗话说秋冬养阴，怎么养阴呢？第一，早睡早起，睡眠充足。第二，深呼吸，感觉困乏时可以做做深呼吸。第三，饮食清淡，要轻补，忌吃辛辣，不光是辣椒、葱、姜、花椒、芥末都要适度，不要吃得大汗淋漓，出汗就伤阴。第四，运动时可以出微汗，不要出大汗，可以喝一点菊花水，让火气慢慢降下来。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天气一天比一天凉了，咱们身体的各个器官也在跟着调整。天凉之后，心脏的负担会慢慢加重，这时候好好呵护心脏，其实护的是整个心血管系统。从现在开始，有心血管病史的朋友，出门一定记得随身带着急救药，有备无患，心里踏实。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主角》。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
3: 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石怀玉突然想回山里去了，他突然感到了在这个城市的孤独。可这时走，是不是太不负责任了？易清娥正痛不欲生，自己怎能一走了之呢？他在古城墙上整整徘徊了一夜后，第二天又找到了薛桂生，问他自己该怎么办。薛桂生说，你还是回避一下的好，不要再刺激易清娥了，等他缓过劲儿来，你们再弥合夫妻感情不迟。他又找易清娥他娘也谈了谈，他娘也说，你还是先躲一躲的好，我儿老是觉得是你把刘毅给杀死了，你再出现搞不好我儿会疯掉的。那天他还遇见了七弟易存根，易存根二话没说就给了他几拳，打得他满脸是血，但他没有躲避。小舅子打他的左脸，他是真的把右脸也递给他了。最后是丈母娘看不过眼，骂了小舅子几句，易存根才没再打的。他从易清娥家的楼梯拐角下来，回到内院民居里，只拿了一幅画就离开了。那幅画是他画的易清娥的那张裸体画，他觉得这是他一生中画的唯一一幅可以告慰生命的作品。石怀玉又走进了秦岭深处，当他的野人去了。

易晴娥被儿子的死完全击垮了，她千悔万恨，悔自己不该上石怀玉的贼船，跟了这么个妖魔鬼怪，迟早把自己像犯人一样圈养着，说他是限制他的人身自由，可那分明又是一种爱，爱的好像一会儿不亲他一下，抱他一下，甚至像小孩子驮马架一样把他驮起来乱跑一阵就会死掉一样。刘毅对自己的思念期盼他是能想见到的，可石怀玉这个淫棍偏用铁链子锁了所有能出去的门窗，他虽然没有亲自操刀，没有亲手把人推下楼去，但要是早放他回家，又哪里会有这等惨祸发生呢？石怀玉不是杀人凶手又是什么呢？何况他早有歹心，投毒在先的。他是越来越恨着这个男人了，他要胆敢再来，他还真就能跟他拼命了。这个野人，这个恶魔，这个臭不要脸的货，易晴娥跟他已是怨气腾腾三千丈了。刘毅的死亡案全盘都是乔所长带人处理的，经过详细的勘查论证分析，结论证明孩子是自己失足掉下去的。在火化刘毅的时候，乔所长还来征求过他的意见，问要不要让刘毅的亲生父亲知道一下。不管咋说，这是人家的儿子，何况人家一直给着抚养费的。前些年刘洪兵的确一直是按期把抚养费打到卡上的，可这一年多的天气，账上打的钱是有一下没一下，有时甚至一月才打几十块钱进来。易晴娥似乎感到刘洪兵是把日子过烂饱了，要不然这不像他的做事风格。好在自己私下搭班子出去演出也还能挣点外快，一家人过日子倒是不愁，他也就懒得问懒得要了，反正各凭良心吧。谁知乔所长和薛团长都是这个意思，说火化前应该通知一声刘洪兵，易晴娥就同意他们看着办了。去通知刘洪兵的是乔所长和团上保卫科的人，乔所长觉得还应该去一个家属，就把易存根也带了去。他们是七弯八拐才在北山办事处旁边的一个小巷子里找到了刘洪兵。刘洪兵躺在床上，一条腿被截肢了。乔所长跟刘洪兵是熟悉的，问咋回事儿，他说开车去青海湖玩呢，喝了些酒把车翻到沟里了，第二天早上才被人救起，腿就只能截了，连脊柱也是钛合金接起来的，下床已经很困难了。他说得很淡定，就像是说别人的事一样。前妻弟易存根他是熟悉的，并且那时易存根是很喜欢他这个姐夫的，他就问你姐好吧，易存根点了点头，我对不起你姐，我算是把你姐给害苦了，啥都说不成了。他摇了摇头，接着说，给娃的抚养费现在也不能按时打，
给你姐说说，让她原谅我这个残废。但凡手头宽裕了，我还是会给我儿子打钱的。啊！说着，刘红兵的眼角溢出了亮闪闪的泪光。当时，乔所长想，到底给刘红兵说还是不说刘毅的事儿呢？想了想，还是给他说了。刘红兵就把被子拉起来，盖住了头。他像是尽量在忍着，但还是听见鼻子一吸溜一吸溜的在被窝里哭。乔所长听办事处的人说，刘红兵现在很可怜，办事处不景气，朝不保夕，他父母也不太认他，嫌给家里丢了人，他自己也不想回到父母身边去。跟易晴娥离婚后，刘红兵又先后找了两个女人，都是瞎混，连证都没办。一个嫌他穷，打了一阵架不见了；还有一个在他出车祸后腱锯了腿，也吓跑了。刘红兵现在连上厕所都成问题，是办事处雇了一个人看着，但他省吃俭用的，还是老要给儿子打钱，有时都是借的。现在把办事处人的钱都借遍了，也没人再借给他了。要借，也就是可怜他，给个10块8块的，都是不指望他还的。刘红兵是不能起来到殡仪馆送他的傻儿子了，可他还硬是坚持着想给他收拾吃喝拉尿的故宫借了100块钱，说让无论如何替他帮孩子烧点纸钱。他说这是他造的孽，让火化时说一声他爸爸对不起他。说完，他就又把脸蒙住了。去的人把这事回来说给易晴娥，易晴娥哇的一声，哭得又一次快昏死过去了。只听他骂了刘红兵一句：“咋不摔死？你咋不摔死？算了呀。”这事儿自然是把他舅胡三元也惊动回来了。他舅回来几天，易晴娥才知道，他把舅介绍到郊县一个剧团上去敲鼓，最近是又惹了一场事儿，到现在人家还前后追着他要钱呢。他说他回西京奔丧，人家就跟了来，他就没敢给易晴娥说，只劝他要他别太难过，说哭多了不仅伤身子也伤嗓子，还说傻儿子走了也许还是他的福分呢。易晴娥就嫌他就不该说这话，他娘也骂他舅，说一辈子不成器，让他不会放屁了滚远些。后几天是他娘一个劲儿在客厅里唠叨他舅，易晴娥才又知道他舅是惹祸了，还是为敲鼓惹的祸。他舅嫌那个团上没人把事当事干，上边天天喊叫要把剧团转成企业，大家也就没心思干活了，在那儿天天混，戏排得粗的比业余的还业余，就这还敢拿出去演，拿出去哄人钱。他就觉得戏演成这样太丢唱戏人的脸面了，别人的事儿他管不了，可无场面的事儿
他是骨头，想睁一眼闭一眼都闭不住。开始他也是克制着，尽量地哄着大家干，有时还给打下手的买一碗面吃，算是款待。可这一招无法长期使用，发给他的临时工钱一月就2000块，刚够顾住自己的嘴。实在看不过眼了，他就忘了外甥女的叮咛，忍不住要发脾气。这年月，谁服谁呢？又不吃你喝你的，何况你还是个临时工，人家就是转了企也还是正式的，可你胡三元算老几呀？开头还有人把他叫胡老师，毕竟年龄大些，何况还是疫情额的舅。后来发现，这胡老师就是个刺儿头，爱管闲事儿，爱挑毛病，爱提意见，爱皮干。大家就都想治治他的瞎瞎病，先是不喊胡老师，喊老胡三元了，后来连老胡三元都不喊了，端直喊黑脸儿，喊胡锅底，喊黑脸熊，再后来干脆成了驴日的黑脸熊了。胡三元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但他还是记着易秦娥的话，要忍，再不敢抱那臭脾气了，找一碗饭吃不容易。可有一天他到底没忍住，还是用鼓槌把打下手的门牙敲掉了。他真不是故意要敲的，那个打下手的连着把几个铜器点子都没喂上，把主演晾在了台上。他是一边看着演员的动作，一边用小鼓槌狠狠示意下手。没想到那阵儿，那个打下手的正在看手机短信，把身子朝前一探，也是为了躲避一束光亮。结果他的鼓槌就刚好点在了他呲出的门牙上，那人当下就是一嘴血，把牙扑的朝前一吐，也不管台上还在演出，就端直把那面直径足有2尺的大锣取下来，咣当一下闷在了胡三元的头上。文武场面一下子乱了起来，要不是大幕关得快，野场子的好多观众都能看见侧台的武斗。这事儿还得亏了易秦娥认识的那个团长帮忙，要不然都可能把胡三元弄进局子里了。最后调停来调停去，答应给人家赔3万块钱了事儿。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第123集。这些年，易晴娥她舅身上也就攒了10000多块钱，她要赔人家3万块钱了事儿，剩下10000多，人家就前后追着要，她也不敢给易晴娥说，倒是偷偷向大外甥女来蒂借过。可莱蒂说，他们买房欠了一堆钱，生意也不敞亮，只给凑了3000，他也不好再要了。他知道，他姐胡秀英是个大炮筒子嘴，也要不成，要了就是一顿臭骂，钱未必能给你凑上。外甥一存根，连自己的嘴都顾不住，也就别打他的主意了。他本来想着不行了，回宁州向胡彩香借去。胡彩香就是再骂也会帮他解难的。可那个账主子等不及了，端直跑到易晴娥家里坐着不走。他姐就开始骂大街一样，把他骂了个狗血喷头。最后是睡在里间房的易晴娥听见了，才把他叫进去问究竟。他也不好再隐瞒，就实话实说了。易晴娥哀叹了一句：“舅啊，舅，你叫我咋说你嘛？”然后他就拿出10000多块钱，把缺了门牙的账主子打发走了。他舅可怜的一直把头低得下下的，不敢看他。他看见他舅的头发虽然修得短，但已经快白完了，他脸上的黑皮也在慢慢的耷了下来。他觉得舅是真的快老了，一身的好敲鼓手艺哪儿都认他的毛，但哪儿也都因这手艺又惹祸不尽。生活真是过得太一塌糊涂了，他都不知道该咋帮这个舅了。他舅先开了口：“晴娥，舅对不住你，看给你添了多少的麻烦。舅再也不麻烦你了，就今儿个就走，你也不太伤心了。这人死不能复生，你也算是对得起刘姨了。你还得雇活人，你嘛家里边还有好几张嘴等着你呢。娃呀，还要好好的唱戏，咱就是这唱戏的命。好在你是把戏唱成了，好多人唱了一辈子还啥名堂都没有呢。你可要珍惜呀。”说着，舅眼里的泪水在打转转了。舅从来都是个硬汉，易晴娥很少看见舅要落泪的样子。他就问舅：“你要到哪里去？”
1: 我想到宝鸡天水外边闯荡去，听说外边的业余戏班子多，要是能混口饭吃就行。
0: 你都是60多岁的人了，还跑那么远去干啥嘞？
1: 娃呀，你就让舅气吧，只要是有骨巧，舅就算能活安生了。
0: 舅说完，易晴娥也没留住，他就起身要走。 易晴娥硬是给旧腰里塞了5000块钱，叮咛着：“舅，你可是别再惹事儿了。
2: 再不热脸，再热，舅就把自己的寿剁了。”
0: 就在这时，他娘进来骂了一句：“
3: 光剁寿脸，你要是再惹事，就死到外边算了。”给。
0: 骂完，他给他亲弟弟怀里塞了1000块钱，才眼泪汪汪的把人送走了。没了刘毅，易晴娥在床上躺了将近一个月的天气，一想起来心里还抽搐。也许这孩子比一个健健康康的儿子都更让他恋恋不舍，他为这个孩子付出的太多太多了。这孩子对他也是超越了一般母子感情的一种依赖依存的关系。家里没了刘毅，他觉得空落落的，是连心都被弯走了的感觉。好在他勉强好些的时候，他又记挂起了一个人，那就是刘红兵。他没想到刘红兵会混成那样，竟然把一条腿都锯了。让他感念的是，就在那种情况下，他还惦记着儿子，还在尽力给刘毅的卡上打着钱。他是实实在在被打动了。也只有在床上静静躺着一个月，易晴娥才把自己的人生好好的捋了捋。咋想都觉得刘红兵这个人对他还是不错的，尤其是有一幕让他一想起来就要热泪夺眶而出。那是好些年前的事儿了，有人为了搞臭他，故意把疯子导演多年下不了楼的病老婆弄下楼来，到练功场对着他破口大骂。那天疯子导演他老婆几乎把人间最肮脏的污水全都泼给他了，当时他真的是要崩溃。

0: 可就在最无助的那一刻，相信同样也受到了伤害的刘洪兵不仅没有猜忌、妒恨、醋性大发、落井下石，还挺身而出，当众一把拦腰抱起他，对着山养平团长，也对着所有的人大喊道：
1: 我的老婆易秦娥比他谁都干净正派，不再在我老婆身上打主意，不给他泼脏水，就是一个给单位卖命的戏虫戏痴，不再伤害他了。我敢说他比这个世界上的任何女人都干净，我刘洪兵首先就不配拥有这么好的女人。
0: 每每想到那一幕，易秦娥都会泪奔起来，直到今天仍然如此。她觉得无论如何她都得去看看刘洪兵，这毕竟是她的前夫，人毕竟是落难了。在她能下床的第一天，她就让弟弟把她领着去了一趟刘洪兵住的地方。在他们还没走进那间昏暗的小房时，他就听见里面刘洪兵在嚎叫，像是有人在打他。他弟跟他就加快了脚步。他弟一下子推开了门，果然有一个男人在用鞋底儿抽打刘洪兵的屁股。那屁股已经瘦得不能叫屁股，而像是两张粘皮包着的骨头。那人一边抽打还在一边骂着：
1: 你是不是个畜生啊？你是不是个畜生？刚刚整理完又拉脸一床，死去吧你。
0: 见有人来，那人才扔下鞋把被子给刘洪兵盖上了。他弟问：
1: 哎，你为啥打人了吗？
0: 那人说：
1: 屁股没有手惯，一天拉个四五回，拉的还都是稀的。人家单位雇你就是伺候他的，你咋能虐待人了吗？你没有问一下他单位给了多少钱？一个月才1000块钱，够吃吗？够喝呢？那你可以不干呀。
2: 不干？不干他欠我的钱咋弄呢？他说他有个傻儿子，每个月都要钱呢。
1: 哎，我刚开始伺候他的时候他月月的借呀，结果到现在也还不了，我咋走呀？我
0: 易秦娥的眼泪哗的就流了下来，他静静坐到脏兮兮的床边，拉起了刘洪兵已经瘦干的手。刘洪兵的眼泪也浑浊地淌了下来，他的头发都快有上尺长了，脸也是瘦成一小捧了，嘴上结着痂，明显是缺水的样子。易秦娥就起身倒了些水给刘洪兵喂了几口，又从包里拿出化妆用的棉签把他的嘴唇蘸了蘸。易秦娥想跟他说点什么，可又觉得说什么都是没用的。他问那个故宫：他欠你多少钱？
1: 2000起。
0: 易秦娥就从包里拿出了2700块钱来交给故宫。临出门时他又问他：
2: 你看还愿不愿意伺候他？要不愿意你就跟人家单位说，让人家重找人，要是愿意就请你善待他。他是一个残疾人，一个可怜的病人。
0: 那故宫说：
1: 可怜？才不可怜呢，我家伙
2: 过去租是个花花公子，花钱跟流水一样。听说翻车的时候，车上还拉着两个小姐嘞。他老子过去是个当大官的，你们知道不？我让他问老子要钱，他就是不要。他说是他娘老子不要他这个祸害稳了。你知道不？这家伙过去有多会玩的，把秦腔小皇后怡亲娥都玩了，你们知道不？易存根就想挥拳揍他，被怡亲娥挡住了。怡亲娥说：“你要愿意好好伺候他了，我可以每月给你加1000块钱，条件只有一个，就是要善待他。钱每月可以给你打到你卡上。”那人愣了一会儿，他弟也愣了，他催道：“给个话。”“
3: 行，我再伺候着试一下。”
2: 他弟说：“
3: 不是试试，你要再敢欺负他，我就卸了你的腿。我可是干保安出身的。”
2: 那人直点头说：“
3: 啊，一定啊，一定。”
2: 出了巷子，一存根埋怨他姐：“
3: 姐，刘洪兵把你还没脏败够吗？每个月你还贴不给他1000块。
2: 存根，姐现在相信佛经上的那句话了，众生都很可怜，真的很可怜。”在刘毅死后不久，薛桂生终于给省琴把100名演员的招生指标要下来了。可怡亲娥是怎么都不同意让宋宇学戏的，可几乎所有人都在做他的工作，说这个宋宇不定将来还是个小怡亲娥呢。加上宋宇自己又特别愿意学，为这事儿还跟怡亲娥闹了好几天别扭，不仅逃学了，而且还要回去找他婆呢。欧洲的巡演马上就要开始了，一去就是7个国家3个多月。如果不答应宋宇，娘在家里对这孩子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的。无奈，在出国前的几天，怡亲娥终于答应让宋宇进演训班学戏了。宋宇终于如愿以偿了，他做梦都没想到自己也是能学上戏的。很小的时候，村里唱戏，他就喜欢挤到后台看戏子化妆穿戏服，尤其是女角的戏装可好看了，头上插花带朵，贴得明光闪亮的，身上的衣服也是描龙绣凤、喜鹊牡丹的，那种好看是他做梦都想穿戴一回的。可他哪里就能有这样的福分呢？爹跟娘不和，经常在屋里打死架，后来爹出门打工，就跟别的女人好了，说是不要娘了。可娘从那时起也突然收拾打扮起来，天天把脸画得就跟要唱戏一样，眉毛也纹得像两个死蚕在那儿卧着。再后来，他娘连他和弟弟都不要，就跟一个来村里收拴马桩、收老磨盘、收老门墩时的人跑了。他跟弟弟就都跟了婆，在婆眼里，弟弟是上得了学，要有出息，要继宋家香火的人，而他在婆的眼里嘴里都是赔钱货，说养大了也是人家的，何况婆确实过得可怜， 也养不起。婆是远近闻名的白案子厨师，就经常带她出门烧火，也是为了混嘴。婆说，无论哪家过红白喜事，都得折腾个七八上十天的，一个月能有一家折腾着，咱婆孙俩的吃喝也就有了着落，何况还是吃香喝辣的。女娃子上学出来，还不是给人家当媳妇做饭，不如早些学着做，将来也就是个大厨的嘛。这人呀，只要是有生老病死，就没有不拉席待客的。你看看，结婚、满月、做寿、忌日、上学、升官、发财，好事多着呢。只要是太平盛世，像咱们这个大村铺子，当厨师就比当村长的老婆都差不了多少的好红火差事嘛。娃，你知道万事啥最大？就是这个嘴嘛，懂不懂？就是嘴，万事嘴最大。千里当官都为的是吃穿，吃总是放在第一位的。你莫见现在的村上、乡上，包括这个县上、市上来的干部，走到哪里，第一还不就是忙着吃，啥好吃让弄啥。原来呀，还吃猪嘞、狗嘞、牛嘞、鸡嘞、鸭嘞、鱼嘞，现在都让到山里去打，坡上去逮哩。凡天上飞的、洞里钻的、河里跑的，一伙都弄来吃。他们逮来捉来，还得咱煮、咱炒，不是？就是尝盐味儿，厨师也是能把肚子尝饱的。只要他不让上魂的，翅膀、大腿都随咱剁嘞。人呀，能吃饱喝足，我就是好日子。你还想啥哩，碎女子？你见七十二行里，谁的脸最大，谁养的最肥？厨师嘛，就是吃出来的。宋玉就跟着婆到处烧火做饭混吃的去了。婆对她也的确好，只要灶房没人，婆就把好肉炫一疙瘩扑的搁进她的嘴里，只让她低着头吃，装作弄火，别让人看见。只要出门有事做，她就没少吃过婆塞给她的炒肉、扣肉、鸡心、鸭肝、猪尾巴。有时候他弟放学回来也是要来帮忙烧火的，烧着烧着，婆就把弟弟的肚子也塞圆了，然后就让他麻溜儿地回去做作业去。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124集，宋宇遇见了易晴娥妈妈来村里演戏。都说易晴娥妈妈厉害，是秦腔小皇后。有人正说，早成皇后了，还小嘞，说那就是咱秦腔的

0: 龙头老大。那天，疫情鹅妈妈来村里时，她也是挤到人群中钻来钻去，跑了好半天，人没看见，却把一只鞋跑丢了。回到灶门口，还让婆在她的头上磕了一个毛栗壳，把她眼泪都疼出来了。婆说：“不知道你凑的啥热闹，戏子一来就要开饭嘞，你还有闲心到处乱窜。”说着，把一疙瘩猪心塞进了他嘴里，还用半张油乎乎的皮纸包了一疙瘩，让他藏好，说晚上拿回去给弟弟吃。疫情鹅妈妈演了几天戏，她也只正经看过几段，那还是她跟婆到后台送洗脸水，站在侧台口聊了几眼。她多想多看几眼呀，可婆说戏子们演完了戏就要吃饭洗妆，咱们还能看成戏？要能做饭看戏两不误，这好的事情恐怕村长早安排人家亲戚来干了，还能轮到咱？你就安生烧你的火吧，戏就是那样，故事啊婆都能讲给你。你看今天演的叫《白蛇传》吧，白蛇是啥？是个妖怪，不过它是个好妖怪，是一条白蛇精变的。这个蛇精变成了个大美女，就像疫情鹅那样的大美女。有一天呀，到西湖上去玩儿，他看见一个叫许仙的读书人，哎，一个美男子。比你爹长得都好看，这个白蛇就喜欢上了。婆的确讲得有鼻子有眼儿的，就像故事是他编的一样。后来宋宇正式看疫情鹅妈妈演的白蛇传，真的跟婆讲的也差不多。婆还给他讲了游西湖、铡美案、窦娥冤这些戏，也都跟他后来看的戏情一模一样。婆说这些故事啊，村里老辈子都会讲，好些戏都是一成几十遍的看嘞。
1: 婆，看几十遍了为啥还要看嘞？
0: 这就是看戏的妙处，村里老辈子人都爱看重复戏，是看哪个角儿比哪个角儿演的好，唱的妙，功夫硬咋嘞。真懂戏的不需要睁开眼睛看，只是眯着眼睛听，就知道谁是唱戏的把式练。听着听着，谁把眼睛一睁开，我就是发现唱的不对劲了，眯缝着眼睛，吧嗒着汗烟，用头点着戏的板眼，我才叫真看戏，真听戏，真懂戏了嘛。
2: 灶房离舞台不远，婆在切菜炒菜之余，果然有时是要竖起耳朵听一阵，并要把疫情鹅妈妈赞叹几句的。婆说
0: 是个大把式，这个疫情鹅才是唱秦腔的大把式啊。
2: 再后来说疫情鹅妈妈就把他宋宇看上了，看上的原因直到很久以后他才知道，就因为他是烧火的，说妈妈在过去也是给人家剧团烧火做饭的，有个大胡子，后来他也叫过爸爸的，来跟婆商量了好几次，他们到底咋说的他不知道，他只知道家里的破房子大胡子爸爸是答应给了翻修钱的，他还给婆和弟弟都买了新衣裳，还给弟弟买了好

0: 娃哟。
1: 你这就算是掉进福窝里，哪有不去的道理？留着，将来总是跟个没出息的男人，好了还能出门打打工，挣点小钱。不好了，一辈子就是戳牛钩子、犁地、爬田的命，能有个啥出息？还是去吧。女娃子在农村，就是我芝麻扁豆嘛，再泡也没啥大发展。要是到了城里，就不一样了。你莫看电视里演的，城里人求婚，我都是给女的要下跪呢。哎呀呀呀，可值老鼻子钱了。你看看，你看看以前啊，活得比县长都红火。县长来村里，也就十几个干部前后跟着溜。人家疫情而来，那可是一村人都要蜂窝被蛰了一样，把方圆几十里都能造景起来的。去吧，也算是婆给你这个没爹没娘的娃找了条好活路。去了你就知道了，要是人家待你不好，你还回来找婆就死了吗？只要婆没死，就少不了你一碗饭的。宋宇抱着婆哭了大半晌，最后他是被大胡子爸爸抱上拉戏子的大轿车进了西京城的。到了易勤娥妈妈家里，她才知道易妈妈还有个儿子，是个傻子。村里有好几个这样的人，但都没人好好管，到处乱跑着，也到处挨着打，有的还用铁链子在门口拴着呢。可妈妈的傻儿子却是家里的宝贝蛋蛋，一见面妈妈都是要抱住把他亲好半天的，可让他羡慕了。他宋宇打小就没享受过这样的待遇，爹和娘一打架就老爱拿他出气，有一次他爹甚至是用打他来气他娘的，并且骂着怪难听的话，说娘生了个烂女娃子，还以为是给宋家生了龙种嘞。他甚至有几次是被他爹举起来又狠狠地摔到地上，要不是婆护着，都能把他摔死了。后来娘又生了弟弟，有一段时间爹和娘好些了，可最后到底还是没好起来，爹娘就都找了别的人，不要他们姐弟俩，分头跑了。他被易妈妈带回西京城，开始能感觉到妈妈他娘让他叫姥姥的也不咋待见他，说要抱养人家的孩子也要抱个男娃呢，抱个女娃子也不知道算的是啥账。有一回姥姥还说，也好，把这娃养大了，给我孙子做媳妇了。妈妈就把姥姥说了一顿，娘你再没啥说了，我抱养她，那她就是刘毅的亲妹妹，再不许说这样的胡话，你再说我可就生气了啊。不说了不说了，我也就是说着玩的，说着玩的，以后也不准说了。我们要是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损了阴德，就不该抱人家孩子回来养。在妈妈不在的日子，大姨大姨夫还有小舅他们都爱凑到家里来说事儿。大姨也这样说，勤娥抱养个女娃子回来，肯定是想养大

0: 给刘毅做儿媳妇的。姥姥就急忙制止说，千万不再说这样的话了，你妹妹知道是要骂人的，说是损阴德嘞。他那时想，将来要真逼他给傻子做媳妇儿了，他就跑回去找婆去，他才不给傻子当媳妇儿呢。宋宇在这个家里待得久了，发现妈妈的负担的确重，有时做了事儿也不落好。他就听过大姨抱怨说，能抱养别人的孩子，都不舍得给我们多补贴点儿。姥姥就说，做事要凭良心，一大家子人从九年沟搬来，哪一件不是靠你妹妹帮衬着，都没算算账，这些年你妹子帮你们的钱少说也在四五十万往上了吧，还不算我偷着给你们的，那也都是你妹给我的孝敬。你弟一天子老惹乱子，都是靠你妹补着黑窟窿的。老娘在这儿吃喝穿戴，还有给你爹每年孝敬的烟酒新衣裳，哪一样不要你妹子花钱？你知道你妹子的钱是咋挣来的吗？干工资，一个月也就是五六千元，演出的补贴一场才180块钱，其余的钱都是靠走穴磨白磨黑的走出来的。你都知道啥叫走穴？就是团上不演戏了，私下组织的黑班的，磨远磨近的跑，就是下午3、4点就上车，晚上回来就半夜3、4点了，有时候啊还要快天亮了才赶回来，一回来又要去应卯上班。夏天还好说，大冬天你妹妹回来冻得手脚都麻了，嘴里的牙冻得都直磕磕。你没见有一次回来人刚进门就晕倒在地上，你说说挣几个钱容易吗？挣下来也是一处烧火8处冒烟，你当你妹子是摇钱树？我就是个生蛋的鸡，蛋是一颗一颗攒起来的，人活大了事情也多，人情礼往的不算，光这亲戚都快把你妹子给吃死了。不说别人吧，做你为个烂舅，为个烂杆子舅，有时候啊还得外甥女儿给补贴你，你都心疼心疼你妹吧，可不容易了，看着是秦腔皇后，就是乡下农民也没有像你妹这样下苦的。挨骂受气的事我就不跟你们说了，你以为戏好唱名好出吗？红火背后窝黑的事多了，你妹子都是咬着牙往前挺着的，要放在你们只怕是早挺不住寻绳上吊扑河跳楼了。你们也不看看你们自己，现在是芝麻开花节节高，还有了自己的挣钱摊摊子，连房子都买了，我里面没少你妹子的补贴，虽说钱没结清，可在西京有了能在客厅里支个乒乓球案子的房，那也是把9年沟人吓得要吐舌头的。你们就满足吧，你们。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现在我们明显感觉到天气凉爽了，希子要提醒您，这段时间是一年中昼夜温差比较大的一个阶段，早晚注意别受凉，不要再光脚穿凉鞋了，出门时最好带一件外套。另外，现在人们容易出现口干、咽干、皮肤干燥等症状，这就是典型的秋燥。除了多饮水，饮食要以健脾润燥为主。这个时候对大多数朋友来说，还没到贴秋膘的时候，饮食应该吃些营养丰富、容易消化的平补食品。在肉类的选择上，可以吃些鸭肉。秋天的鸭子是最肥嫩的，凉性的鸭肉对于体内有热、爱上火的朋友，也可以起到驱火除燥的作用。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肌肉大量流失，您还不当回事吗？肌少症是一种疾病，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保持肌肉量的重要性。存肌肉有方法，民意点通和您说说饮食上怎么做。要想保持肌肉量，运动锻炼不可少，大夫敲重点教您做抗阻运动。
0: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3: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首先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0: 健康专家号，
3: 很多老年朋友对肌肉减少并不太重视，你要知道肌肉减少到一定程度就是一种疾病了。先来听听方女士的经历。
5: 65岁的方女士体检的时候发现有高血脂，她听说降血脂的药物伤肝，就决定自己先从调整饮食试试，每天只吃水煮菜和粗粮， 肉一点都不敢吃，油也能少就少。可是这样的吃法不但没有让他的血脂降下来，反而让他渐渐地感觉到特别乏力，连上菜市场买菜的力气都没有了。直到有一天，老姐妹聚会，大家说，老方，你怎么这么瘦了？别是得了肌少症了吧？劝他赶紧去医院看看。方女士当时还很疑惑，还有肌少症这种病啊？经医生诊断，方女士真的被确诊为肌少症。医生为她开了降血脂的药，并帮她制定了饮食方案，提醒她要加强运动锻炼。方女士的身体终于慢慢变得有活力了。
3: 肌少症并不仅仅是令人乏力那么简单，对身体的健康有很多影响。今天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肌少症的危害，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5: 本期嘉宾宋辉，航天中心医院第二门诊部主任医师，在整合新生医学、心理、营养、慢性疾病管理、健康管理等方面经验丰富。
3: 欢迎宋辉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谢谢主持人，我是航天中心院第二门诊部的主任宋辉，我是一名内科和全科的主任医师，同时也是一名心理治疗师，非常高兴来到我们老年之声。
3: 非常欢迎宋主任哈。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一聊肌少症这个话题，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还有一种病叫肌少症。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宋主任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2: 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老年人最怕的是什么？老年人最怕摔倒，在过马路的时候，有时候反应来不及。老年人也害怕一不小心他就把腰就闪了。另外呢，吃东西吃得比较好，引起一些三高。然后同时呢，也害怕有骨质疏松，尤其是也害怕想拿起电话打电话的时候他没力量。也害怕举东西的时候稍微一不小心一放，然后就拉了就撑着了。其实这些呢，都是跟我们今天所说的肌少症它是相关的。那老年人希望是什么？老年人希望，那像有一些人到108岁了还是健步如飞，那106岁的老人到108岁的老人家里去串门哈，那么到100岁以上还能够健步如飞，这是老年人希望的。那这些都是跟我们今天所说的肌少症这个话题是有关的。肌少症呢，它是一个静悄悄的杀手，它不像我们这些三高一样，我们能看得见这个数据，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这个数据、这个指标我们是能看得到的。那么肌少症呢，它是一个跟我们所说的这些疾病不同，它没有数据，也没有特别明显的症状，它不会出现发烧，也不会出现疼痛，那也不会出现出血，所以我们把肌少症叫做一个静悄悄的杀手。那这个病呢，是需要我们早一些预防，早一些发现，早一些诊治的。
3: 刚才宋主任说到了两种状态啊，一种状态就是哎呀容易跌倒啊，容易生病啊，容易撑着啊，没有力气啊。那还有一种状态就是说100多岁了我们还可以想去哪儿去哪儿。那这两种状态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的肌肉是不是足够。我想问一下宋主任，这个肌少症是不是顾名思义就是肌肉减少到一定量，它实际上也是一种病了呢？
2: 哎，你说的特别好哈，肌少症按我们这个名字来说，它就是肌肉的数量减少。那么它不只是肌肉的数量减少，它还是肌肉的这个力量的降低跟身体功能的一个减弱。这个呢，就是我们叫做肌少症。所以按肌少症它最新的定义来说呢，它是跟年龄是相关的，它是一个进行性广泛性的肌肉的数量的减少，还有力量的减弱，以及它的耐力跟代谢这些能力的降低，并且

0: 且出现一些功能性的减退这样的一类疾病。这类疾病呢，也可以导致一些不良的一些临床的一些结局，就刚才所说的一些容易跌倒呀，容易来不及反应啊，然后生活质量的一个降低呀，包括一些生活医疗这方面费用的一个增加，这是目前肌少症一个最新的一个定义。其实简单来说就是肌肉数量的减少以及肌肉力量的降低和身体功能的一个减弱。
1: 那可能相对来说啊，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都知道我们肌肉可能会减少，但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判断就是我有没有肌少症的风险，或者是说我可能已经有了肌少症？因为这个东西好像也没办法拿胖瘦来这个衡量啊。那有些老人可能说，哎，你看着我瘦，其实我有肌肉。那有些老年朋友可能，哎，看着还挺胖的，但有可能他肌肉并不太多。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有这个风险呢？
0: 哎呀，这个问题特别好。现在呢，我们是先进行一个社区的一个筛查。那在我们社区，我们进行筛查的时候，其中就有一个65岁的一个阿姨，王阿姨，她跟其他的老人一起过来到我们来进行筛查的。她是没有这些三高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她都没有。然后她也去锻炼身体哈，她就觉得，哎呀，做一个老年肌少症的筛查我应该还挺好的，所以他就到我们这儿来了。来了之后经过我们的筛查呢，结果他还确实是有肌少症的。那我们是怎么给他筛查的？然后他为什么他这些三高他都没有，而他给他考虑他有肌少症，其实就是你刚才所说的筛查。那在我们现在社区里进行筛查呢，我们主要是给他先测一下小腿围，拿一个量尺给他测一下腿围。男性呢是小于34公分，女性是小于33公分。这是其中最基本的一个量尺的一个标准哈。然后进行这个小腿围的评量之后呢，我们还有一个肌肉力量的一个评估。这个力量呢就相当于我们叫握力，专门有一个握力器。那么这个握力器呢，男性是小于28千克，女性是小于18千克，这样的也是一个评估的标准。我们测握力，还有一个叫6米步速。6米步速呢，是小于每秒1.0米。这个6米步速也是我们评估的一个标准。这些进行评估了之后，6米步速、握力还有小腿围进行评估之后，我们还给他测一下人体成分的一个分析。测人体成分的分析主要是看他的肌肉质量的这个指数。那肌肉质量的指数呢，男性是小于7.0千克每平方米，女性是小于5.7千克每平方米。然后测了这个肌肉质量指数之后呢，初步我们就能判断有没有肌少症了。就刚才我跟您讲到的那个王阿姨，她虽然没有三高，但是呢通过测小腿围、测握力、测6米步速以及人体成分分析，它是纳入到我们肌少症的这个行列中来的。
1: 那我想就是如果我们有机会到社区去做这个肌少症的筛查哈，那当然是可以来测的，但是可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我们也未必会去这个社区。那我们居家生活有没有一些判断的标准？比如说不见得要测出我是不是有肌少症了，但是可能我可以知道我是不是有这个风险，我需不需要去就诊，或者我需不需要去筛查。那在生活中有没有一些这样的标准？比如您说六米的步数的时间，那我们在家可能也没法判断了，那我们有没有我们自己可以判断的方法呢？
0: 那我们要看一看，其实这个呢就是说到我们肌少症它容易引起一些肌肉功能的一些损害。那肌肉功能它受损的一些表现呢，就是你平常这个活动能力降低了，走路呢这个步速减慢了，比平时慢了，或者你走路走得不稳了，你行走有困难了，然后还有一些你登高的时候坐下来的时候也有困难，以及你包括举一些东西，举东西的时候这些日常动作的完成也有困难了。如果有这样的话呢，可以从这个肌少症这方面来进行考虑。其实肌少症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危害哈，这个呢就是比较早一点 你在家里比较早一点，我们会有一个判断，其实它是逐渐发展的，早点发现呢，其实是为了防止它以后会逐渐发展成，比如说我起来的时候就很困难了，甚至下床也比较困难了，平衡障碍了，容易跌倒了，这些都是一个逐渐的发展。那另外一个呢，还有就是有一些老年人他属于是虚胖，虚胖就是他在肌肉渐渐的悄悄的丢失的时候，他的脂肪在逐渐的增加，所以他体重可能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呢这个呢是引起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啊，引起一些我们骨质疏松啊，糖尿病啊，这些呢是非常重要的危险因素。另外还有的慢性疾病呢，像慢阻肺，我们叫慢性阻塞性肺气肿，简称 COPD 哈，这个呢80%都是跟肌少症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的慢性病跟肌少症它们之间是有密切关系的。另外还有一些肌少症也可以导致一些生理性的移位，比如说胃下垂，比如说这个子宫的脱垂，还有那个脱肛，我们叫直肠的一个脱垂，这些呢跟肌少症都是有关系的。而且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常见的慢性疾病，比如说有长期卧床的，有一些年龄确实比较高龄的，还有一些我们的这些缺乏一些运动的，营养不是很均衡的，有一些这个心脑血管这些慢性疾病的，它本身可以加重，对肌少症来说可以加重，而这些肌少症呢加重它之后，它又反过来对这些慢性疾病又有一个影响，所以它们之间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1: 宋主任说到肌少症和其他慢性病相互影响啊，其实我就想到一个例子，就是我生活中遇到的我的一个邻居，70多岁，本来一个看起来挺健康的一个阿姨，但是呢她确实就是因为一次跌倒骨折，我不知道她跌倒骨折的原因是不是肌少症，因为平常她还骑自行车呢，就是感觉挺健康的，但是呢因为跌倒骨折造成了她几个月的卧床。说实话我是也就3个月吧，我就3个月之前见她，不能说活蹦乱跳吧，但是真的可以骑自行车，底气说话底气很足的一个阿姨，然后3个月以后再见她，真的感觉好像老了10岁，走路都有点蹒跚了。然后我就问她，我说呀阿姨您怎么了，她就说我就跌倒了，然后她还说那我还是因为身体还不错，我这个还能站起来，但是明显的感觉到她的身体状况差了很多。我觉得在这个状态当中，他可能这3个月的卧床可能也会造成他的肌肉又大量流失，是不是？
0: 哎呀，是，你说太对了。所以我们一开始我们就说的，其实老年人最怕的是什么？跌倒。跌倒之后他就会引起一系列的这样一些问题，而同时在床上不动啊，没有办法去给他进行锻炼呀，所以说这时候呢又有一部分肌肉的一个流失。本身呢这个我们的肌肉在我们30岁的时候它会达到一个高峰，那么持续5年左右的时间，从35岁开始它有一个逐渐的一个下降的这样一个过程哈，它是在逐渐的一个流失的。那么这时候如果我们要是饮食上没有那么的注意，蛋白质补充的不够，然后以及我们可能做锻炼的时候抗阻的一些锻炼我们没有去注意的话，这时候我们的流失的速度可能比跟锻炼的人以及蛋白质补充足的人相比，那流失的就会快一些。而有一些慢性一些疾病导致的一些问题，甚至一些骨折之后的一个卧床，没有办法去进行一个锻炼，那么这时候呢肌肉流失的速度又会更快了。
1: 我其实在想，就是那个阿姨她本身算是身体基础不错，那么经过3个月的卧床都衰老了很多，那如果身体基础再差一点，说不定还会有其他的并发症吧。
0: 对，包括血栓呀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要重点关注的，因为卧床的时候确实是有很多的一些风险，所以一般情况下在卧床的时候医生也会跟患者进行进一步的指导哈，要保持在哪怕在床上也要加强一些床上的一些锻炼，一些康复是需要做的。
1: 那这一部分呢其实我们是想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重视肌少症这件事儿，特别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其实是要关注自己的肌肉有没有流失的有必要的话我们去做个筛查哈，然后我们在医生的指导下来 保持我们的肌肉，不是有句话叫存钱不如存肌肉吗？
0: 说的特别好。现在尤其最近这几年大家才对这个疾病更加关注了，所以这个存钱不如存肌肉这句话很深入人心哈。大家其实对肌肉这块也关注了，因为肌肉对于我们

0: 们来说，它有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哈，因为肌肉本身它也是我们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器官，它就像我们的心脏、像我们的肺、像我们的肝、像我们的胃、像我们的肠一样，它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的器官，因为我们人体有600多块肌肉哈，我们这些肌肉有一些。尤其我们说到这个肌少症，主要是指的我们这些骨骼肌，是指我们这骨骼肌来的。那么它呢，是跟我们骨骼肌的一个减少引起的一个疾病，我们说是我们的肌少症哈。那么骨骼肌它主要的作用，一个骨骼肌，一个是运动，运动是它的一个职责，另外呢，就是保持身体平衡也是它们的职责。所以当我们这个肌肉的数量减少以及它的质量和功能减少的时候，所以运动的功能跟平衡的功能它就会有了一些影响。而我们这个肌肉呢，它是在我们的不光在运动和这个平衡方面，它在我们的代谢方面，在我们的免疫方面，在我们的血液循环方面，它都起着特别重大的作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肌肉还是我们身体蛋白质储存的一个场所。所以我们的蛋白质的储存是在我们肌肉里头的，而蛋白质太重要了，它是我们细胞的一个结构成分。另外呢，它也是我们脂代谢的一个重要场所。肌肉跟我们的脂肪的这种代谢是密切相关的，它也是我们这个代谢的一个场所。还有呢，就是有人说这个肌肉是我们人体的第二心脏，它的收缩，它的舒张是一定程度上可以来减轻我们心脏工作负担的，并且呢，它的收缩跟舒张也能够促进我们的血液回泵到我们心脏中来哈。所以说，肌肉是我们人体的第二心脏，并且它也是我们人体非常大的一个内分泌器官和免疫器官。所以，这个肌肉它是我们身体的一个生命器官，肌肉。我们全身，我们要发挥这些力量。我们想动一动，我们想有一个平衡，这靠的就是我们的肌肉呀。其实身体真的很精妙，身体就是一个特别特别精密的，也特别智慧的这样一个仪器。所以，我们要健康的时候，我们是一个整体在看。虽然我们今天说的是肌少症这个话题，说到了我们。肌肉说到了我们生命的这个器官哈，其实呢，我们看我们整个人的时候，我们是要看到一个整体，而不是说啊，我只有一个啊，我血压高，我看我这个数据，我把这个数降下来就行了啊，不是血糖高，我就把我这个血糖降下来，甚至我这个血脂降下来，那我们这时候看到的是我们这个人这一个整体。
1: 听了宋主任的介绍，您是不是也认识到了肌少症的危害还真不少？西子希望大家重视肌肉问题，保持一定的肌肉量是我们健康的重要保证。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名医一点通。
4: 名医一点通，
1: 认识了肌少症的危害，您一定想知道老年朋友怎样才能增加肌肉量。接下来名医一点通，航天中心医院第二门诊部主任医师宋辉和您说说吃什么能帮助长肌肉。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个单元，我们就来聊一聊，我们说存钱不如存肌肉非常重要，但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怎么存肌肉，或者说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怎么让我们的肌肉不流失，或者甚至还能有所增加呢？
0: 其实对于肌少症来说，它是早一些发现是可以预防可以 治疗的，它是一个可防可治的，不管现在到了哪个年龄段，然后不管现在到了怎么样一个程度，只要我们认识到，有肌少症，我要关注肌肉的这个健康的时候，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那这时候我们怎么去做呢？首先，它是跟我们的吃是有关系的，跟我们吃的食物是有关系的。我们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呢，我们有一个蛋白质的补充，有一个范围，每公斤体重，每天每公斤体重要补充1.0到1.5克，可以进行计算。比如说一个体重是60公斤的一个老人，然后呢，他每天要补充的蛋白质按每公斤体重1.0到1.5克来计算的话，那么他需要补充的蛋白质就是一天是60到90克这样的一个蛋白质的量。那这个蛋白质不是一顿儿我就把这60克到90克。都吃了，是把这个60到90克的蛋白质是平均到一日三餐中来，这样一天给它补充上60到90克，那一个鸡蛋才6到8克，所以我们光吃一个鸡蛋是不够的。每个人这时候其实就体现出他的个性化了，那有的人可能吃一个鸡蛋，有的人可能需要吃到2个鸡蛋，然后另外再加上我们酸奶呀、牛奶呀，然后还有一些我们吃的一些红肉啊、一些白肉啊，还有一些这个植物的蛋白质，像豆类的、豆制品的，这些都是我们蛋白质的重要的来源。所以要是想预防的话，蛋白质的补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我听宋主任讲，确实好像觉得有点压力啊。我们平常一顿一日三餐也吃不了那么多呀，那怎么来达到这个足够的蛋白质的补充呢？
0: 一个鸡蛋6到8克的这样的一个蛋白质，那么我们还按60公斤体重这样的人来算，其实补充到一天1.0，就是一天一克的，每公斤体重一克的，这是你身体基本的一个量。其实我们算一算，对于老年人来说，我们想补充到60克到90克，其实是能够做到的。只是我们补充了之后，我们看它能不能消化，能不能吸收。因为它的胃肠功能这时候是有一些人的胃肠功能还是比较弱的，所以我们补充到这个量，同时也考虑到，这就是我们在临床工作的时候考虑到它能不能消化，它的消化的状况怎么样。如果它消化的状况好的话，然后再看看它的吸收功能怎么样，这时候要看到它的小肠的一些吸收的一些功能。其实我们在补充的时候，我们算一下这个还是可以算出来的。就是把这个鸡蛋可以算上，有时候觉得补充的不够就用2个鸡蛋。其实这个鸡蛋，尤其这个蛋黄，有的人我看是不爱吃蛋黄，光吃这个蛋清哈。蛋黄的营养价值很高啊，我们卵磷脂的一些含量都在蛋黄里头，所以我们吃。
1: 我问一句，因为很多人不敢吃蛋黄，是因为他听说蛋黄的胆固醇很高，然后本身可能又有一些胆固醇的风险，所以就觉得好像不敢吃这个蛋黄，只敢吃蛋清，因为觉得蛋清是蛋白，是这样的吗？
0: 您说到了，
1: 这个是个误区了，是吧？
0: 您说的太对了，您说到这个确实是一个误区，因为有些人胆固醇高，其实胆固醇，是这样的，胆固醇是我们身体激素的很主要的一个来源，然后我们的胆固醇有一些它是跟我们心血管疾病是有关系的，那这个胆固醇里头，我们又进一步的细分到甘油三酯，它是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哈。那么甘油三酯它是跟我们进食，跟我们碳水化合物吃多了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如果是甘油三酯高的话，我们要把我们的碳水化合物要往下降。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总胆固醇。那总胆固醇里头又分，它分为高密度脂蛋白和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是对我们身体比较好的，而低密度脂蛋白是对我们身体有一些影响的。而低密度脂蛋白它还可以分，它分成是那个大而疏的低密度脂蛋白和小而密的低密度脂蛋白。而大而疏的对我们身体的影响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但是小而密的低密度脂蛋白它是对我们心血管，对我们的内皮细胞是有损害的，所以我们要关注的是那个小而密的低密度 脂蛋白。为什么它会出现这个高？是跟我们身体的有一些自由基、一些氧化压力，它是

0: 有关系的。而我们吃的这个鸡蛋的这个胆固醇，这个它的卵磷脂的含量是非常高的，而我们这个胆固醇高，我们血脂高的一个很重要的，它不是说跟我们吃两个鸡蛋，吃一到两个鸡蛋，每天吃一到两个鸡蛋，这是好的，是鼓励的。我们要为这个鸡蛋恢复过来这个观念哈，这个鸡蛋是对我们身体是非常有益的。而我们这个血脂高的时候，有时候是我们用的油用错了。我一会儿会讲到这个脂肪的这块，我刚才讲的是蛋白质哈，就是这个胆固醇其实就跟我们的脂肪是有很大的关系的。而我们的这个脂肪呢，甘油三酯是跟碳水有关系的，脂肪呢还有一个叫我们叫 Omega 6跟 Omega 3的一个比值，这个比值达到4:1的时候，这时候对我们身体是最为健康的这样一个比值。因为我们专门有一个抗炎饮食一个指南哈，是 Omega 6比 Omega 3的这个值是4:1，而往往呢我们 Omega 6含量高了， Omega 3低了，所以它这个比值可以甚至达到了20，甚至到30:1，所以它失调了。它失调的时候，往往就出现了刚才您说的，血脂高了，胆固醇高了，跟心血管的疾病密切相关了。其实指的好多是跟我们这个Omega 3跟 Omega 6的比例失调，它是有关系的。
1: 我听了宋主任说这么多，就是其实是我们给鸡蛋正个名儿。尤其是蛋黄，就大家不要觉得我每天吃一两个鸡蛋就会造成我胆固醇升高，实际上我们正确的合理的摄入一两个鸡蛋其实是对我们健康有益的。刚才宋主任说到，就是说我们要想保持我们的肌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摄入足够的蛋白质。但是这个蛋白质呢，大家就会担心啊，比如说一个是吃鸡蛋，大家有的朋友原来是说不敢吃蛋黄，怕胆固醇，这个我们宋主任刚才已经讲明了。还有一点就是说，如果我们吃肉的话，可能很多朋友又会担心这个肉里面含的脂肪比较高，是吧？尤其是可能大家觉得好吃的像排骨啊，这个五花肉啊，那这里面的脂肪又含量很高了，那可能很多朋友又会担心，那我是不是要减少这个肉的摄入呢？我吃多了肉会不会造成我脂肪摄入过多？所以这个蛋白质的补充好像大家就觉得挺艰难的啊。
0: 这个肉呢，是这样的，我们蛋白质的最主要的来源，我们的鸡蛋里头、奶制品里头，还有就是豆类、豆制品里头，然后以及我们吃的肉类，肉类我们分为红肉啊、白肉啊，这些其实都是我们蛋白质的来源。其实我们食物中能摄取的蛋白质还是蛮多的，不光是这些类里头，有一些呢，你比如说我们吃的那个藜米，藜米中是它的蛋白质的含量是跟别的米比起来是属于比较高的，就是我们把它列到碳水化合物里头，它是以碳水化合物为主，但是它里头也含蛋白质，所以我们不只是我们的植物蛋白，我们的动物蛋白，然后只要是这些优质的蛋白，对于我们身体来说它都是有帮助的。刚才您说的我们吃的这个肉哈，那肉呢，你像吃的什么排骨啊、五花肉啊，然后牛肉啊、羊肉啊，这些我们都列到红肉里头了。那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白肉，像鱼呀、虾呀，就那些小鱼小虾呀，这些呢都是 Omega 3来源比较好的一些食物。所以我们吃这个蛋白质补充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哈，鸡蛋我们是可以吃的，还有就是牛奶、羊奶，这些呢我们也是可以吃的，酸奶，这些奶制品是可以吃的。然后呢就是红肉跟白肉我们都可以吃，还有这些豆制品。那么我们这些呢岔开点吃，就是我们样数要多一些。你比如说想补充这个蛋白质的时候，我不能每天都吃猪肉啊，我不能每天都吃牛肉呀，那么我们这么多的这个食物然后我们把它多样化一些，然后把它岔开一些。今天我们吃点鱼呀、虾呀，明天呢我们又吃点红肉，这样的话我们做到这个食物的多样。尤其是我们小肠上皮细胞它有一个代谢的一个时间，3到7天它有一个周期，所以我们一般情况下呢食物轮替4天轮替一下，然后再进行轮替，这样我们这4天里头给到我们小肠上皮细胞足够的营养。
1: 就是种类要丰富，而且要轮着吃。
0: 对， 对，多样化，要轮着吃。因为现在有一些老年人吧，他就喜欢吃那几样食物，然后他就老吃那几样食物。其实咱不能光说老年人，就包括我自己也一样哈。我以前上超市去的时候，我就只拿我喜欢吃的食物往筐里一装。哎，后来就很清楚这个食物对于我的肌肉来说，其实对我身体的健康来说有多重要的时候，然后上超市去的时候，突然间就看见了我以前怎么都看不见的这些食物，然后原来可选择的余地还有那么多，还有那么大。所以比如说这个星期我上超市去，我就拿几样可能是我喜欢吃的，下个星期去的时候我就把那几样避开，哎，就拿另外几样。其实慢慢的然后就清楚了，原来我们可以选择的食物样数还是很多的。哎呀，在我就觉得我们国内就有这一点特别特别好，我们的食物样数就特别特别的多，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食物多样化起来。
1: 哎呀，宋主任说的这个我特别感同身受哈、啊，我也是因为这些年做健康节目嘛，后来有一天我就发现我也是，我去超市每次都只选我做我喜欢的那几样，后来我就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啊，因为其实去超市也没那么勤，一般来说一两个星期去一次嘛，我就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我说我每次一定要拿一个我平常不吃的东西或者我不熟悉的东西尝试一下，然后我就发现其实就一样吧，我觉得就足够了。就过一段时间以后，我就发现哎，以前我从来不看不碰的东西慢慢的也还觉得挺好吃的，当然也有就是拿回来以后很头大的，比如说我前一段时间买了一盒纳豆，然后我就在想我为什么非要吃它呀，
0: 特别好啊，纳豆非常好、啊、
1: 但是很不适应，确实不太适应。
0: 慢慢的应该就能接受，因为纳豆它本身是发酵过的，发酵过的它里头就有很多那个益生菌，它对我们的肠道菌群是有帮助的，而且纳豆里头本身它那个蛋白的含量也比较高，挺好的，就是我们间断的吃就 OK。 你刚才说这个我就觉得确实这样，我以前我是不爱吃那个洋葱的，不管是紫洋葱也好还是咱们那个就那个白色那个洋葱也好，我就先那个切的时候又辣眼睛，我就挺不爱吃的。后来这个洋葱中那个虎皮素含量比较高，那个是我们很强的一个抗氧化剂，而且跟我们抗衰老是有关系的。后来我去超市的时候，我就把洋葱就拿到我的购物车里头了，我回家切了之后，有时候跟鸡蛋一起炒啊，有时候跟牛肉一起炒啊，现在吃洋葱香着呢。
1: 现在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我们可以上网去搜，到处都有教我们怎么做的这个办法啊，比如说洋葱，可能你要搜一个洋葱怎么做好吃，可能会有很多很多的视频来教你。我因为纳豆也是，我就买回来以后发现这个纳豆我很不适应，我就开始上网搜啊，然后就搜到了好多种教纳豆的吃法，有些真的很奇葩呀，比如说纳豆拌苹果，然后居然相比之下好像还是我比较能接受的方式。就确实是这样，就是可能我们去选择一个自己不熟悉的食物，可能需要一个跟它适应的过程，但是既然这个食物在这儿广受欢迎，那一定有它广受欢迎的道理，无论从它的品味还是营养价值，其实都是有道理的，反而还给自己生活增添了乐趣，克服一点小困难的感觉，
0: 特别好。其实有一些就是尝试一下我们自己以前可能不太熟悉的，但是它对你的这个肠道，对你肠道菌群来说，对你的细胞的健康来说，它是非常有帮助的。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刚才航天中心医院第二门诊部主任医师宋辉和大家详细聊了蛋白质对长肌肉的作用，也教了大家如何摄入更多的蛋白质。那么通过饮食增加肌肉量，仅靠蛋白质就够了吗？
0: 肌少症刚才我们说到了蛋白质，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跟我们的脂肪，跟脂肪也是非常有关系的。有一些我们可能刚才说到，其实我们有一些脂肪是 Omega 6含量比较高了， Omega 6含量比较高的这个脂肪，它能够 其实是促进我们体内的炎症。所以为什么要加上白肉，要加上虾呀鱼呀，这里头的欧米伽三含量高，它可以降低我们体内的炎症，所以让欧米伽六跟欧米伽三它达到一个比值。所以红肉跟白肉都要吃，吃点红肉也吃点白肉，我们交叉起来，多样化起来，基本上就不会出现您说那个我的血脂有多高。

0: 高啊。另外呢，就是血脂高里头，我刚才说了，甘油三酯其实，它跟我们吃肉没有太大关系，它是跟我们吃的碳水化合物多了，就容易出现甘油三酯的一个高。有一些人说我血脂高了，我有轻度脂肪肝了，其实这个呢也是跟我们碳水化合物吃多了是有关系的。所以有些人这个要想减重啊，然后要想这个把脂肪肝减下去啊，其实要适当的控制一下碳水化合物的量，这时候脂肪肝它就可以逆转的，碳水化合物控制好了之后，甘油三酯也就下来了，这个指标也就会下来。
1: 这一点可能也是平常我们大家的一个误区，大家会容易说，哎，我体检甘油三酯高了，那可能就是我脂肪吃多了，所以我要减少各种可能摄入脂肪的这些食物。但实际上刚才宋主任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甘油三酯高了其实和我们的碳水化合物，也就是和我们的主食摄入过多有关。
0: 是的。
1: 那以后我们要多注意了。那其实总的来说，我们怎么吃，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应该是最佳的一个指南了。我们按照它提供给我们的比例，这个在我们节目当中也介绍过很多了，我们在这里呢主要是想请宋主任给我们说一说大家可能出现的误区吧。
0: 就像刚才您说的，说到甘油三酯高的时候，然后说那个我们的血脂、甘油三酯跟胆固醇，它每一个人它的具体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甘油三酯高的时候呢，并不是说啊，我就这就是这个我吃这些肉吃的，这要是按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饮食的一个结构，把这个比例把控好了以后，我们这些肉，我们还是可以吃的，是需要的，是我们身体需要的。不是说因为年龄大了，我这个肉就能少吃点就少吃点，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我们低盐是要吃的啊，就这个低脂反倒让一些人有一些误区。这误区在哪儿呢？我讲个小故事哈。一个78岁的这样的一个老人，其实他本身就是一个医生，而且是一个心内科的医生，他很注意自己的饮食，那么吃的特别特别的清淡，就是菜呀，豆制品，就是这个鸡蛋呀、奶呀、豆腐呀，就吃这些。肉他是不敢吃的，因为他害怕会引起一些心血管的一些疾病。然后这个低脂的这个脂就让他觉得有一些脂肪他是不敢去碰的。然后结果呢，他是头几年哈，现在78岁了，然后在头几年的时候他已经出现了反复的口腔溃疡，然后到了我们北京非常有名的这个医院去看哈，也不太好，这个口腔溃疡就是反反复复的一个发生。后来到我这边来了以后，然后一看一查那个肝功里头那个总的那个蛋白质，白蛋白已经是正常的一个低线了，明显的是一个蛋白质补充的一个不够，而且呢反复的溃疡它就是一个慢性的一个炎症嘛，然后就把饮食结构给它进行了一下调整。其实在同时你就看它很瘦啊，然后那个小腿围也是不达标的，然后他虽然是医生，他也很注意锻炼哈，但是能感觉到，他说走着走着他就没劲儿了，其实就是跟我们所说的肌肉的数量以及肌肉功能已经下降了，同时也出现了反复的这个溃疡，其实就开始给他调这个饮食的这个结构，然后把蛋白质的量就补充上去了，肉是可以吃的，就把红肉啊、白肉啊这些都加上了，尤其把鱼虾这些白肉增加的会更多一些，把优质的脂肪吃上了，然后就跟我说的，哎，我现在口腔溃疡也不犯了，其实走路也有力量了，其实就是调整了饮食结构，蛋白质的一个补充就能够达到他这样反复，其实到医院看口腔溃疡其实他也吃了不少的一个药哈，包括这个西药中药也都吃了，其实增加上蛋白质是他免疫的一个补充。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老年人，我们现在在门诊看的很多老年人他的蛋白质是不够的，所以借着肌少症这个节目哈，也是想让老年人把蛋白质补充上，不是光吃一些红肉，一定是红肉、白肉，包括豆制品、鸡蛋、牛奶，多样化起来，每样都吃。 而且光吃红肉也有一个它的一个弊端，是红肉里头本身含铁比较高一些。那么铁呢，它是一个双刃剑，太低了我们会引起一些贫血，这些太高了又是我们慢性炎症的一个这个指标哈。所以说红肉跟白肉包括豆制品，鸡蛋牛奶我们都是要吃的，这都是我们非常好的蛋白质的一个来源。
1: 宋主任提醒大家，脂肪对身体的作用也非常重要，关键是我们要学会正确摄入脂肪。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3: 大夫敲重点，
1: 要想保持肌肉量，除了吃对了，还得会运动锻炼。运动锻炼也是有讲究的。接下来大夫敲重点，航天中心医院第二门诊部主任医师宋辉教您通过抗阻运动锻炼肌肉。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保留肌肉哈，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饮食了。宋主任特别强调，我们要注意蛋白质的补充，而且是丰富的、多样的蛋白质的补充。那我想，我们要保持肌肉不流失，是不是还有一个运动的部分？
0: 是的，运动太关键了。而且运动呢，我们很多老人其实很注重自己的锻炼的，他们出去散步也好，然后他们出去有的跳舞也好，有的老年人就是很美美的走那个模特步也好，就是老年人的锻炼它是丰富多彩的。那么涉及到我们肌少症呢，我们有一个锻炼我们叫抗阻运动。这个抗阻运动呢，我当时给我的一个患者哈，他也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吧，当时因为他很瘦，就是因为瘦，我是往这个肌少症这儿给他做了一个考虑，同时也给他做了一个筛查哈。当时我也跟他提到了，我说你要加强一下抗阻运动。他就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啥叫抗阻运动呀？抗阻运动是不是那我得到健身房去撸铁？我都70好几了，我去健身房去撸铁去吗？其实抗阻运动我们在家里头是可以做的，所以我们在做老年肌少症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为我们的老人呢，给他们录了一些视频，然后在家里，拿一个毛巾呐，拿一个椅子呀，然后拿一个就那个弹力带呀，然后让他们跟着这个我们的视频来进行练习，一个星期做这个抗阻运动做3次。就 OK， 然后一次呢大概做30分钟左右的时间，那就这个视频我们是让我们的老人跟着视频来进行练习。就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哈，老年人在家里练的时候，最主要的就是安全，他扶一个比较结实一点的椅子背儿，然后站在这个椅子的后面，然后包括这个腿抬一下，这个腿往外展，然后或者是坐到这个椅子上，这个腿伸直然后再放下，再伸直然后再放下，就有一个阻抗的这样的力量。然后拿一个弹力带，我们给我们一个德高望重的一个专家，然后给到他一个弹力带，让他用这个弹力带来锻炼他的小腿及大腿肌肉的时候，他说哎呀这个还挺新鲜。其实这个就是给他增加这样的一个抗阻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如果从网上一找，或者您说这个有一些视频啊也在教这个抗阻运动，那么在安全的前提下，然后我们慢慢的慢节奏的跟着这个视频可以进行练习。最主要的就是一个坚持，一个星期哪怕是3次，一次30分钟坚持下来，虽然这个速度很慢， 但是呢也能够达到这个微微的这样的一个出汗。坚持一个月，坚持三个月。

0: 把我们流失的肌肉长回来，那么前提就是安全了。那这里我就问一下具体的问题啊，比如说有些老年朋友说我想练练哑铃哈，那我是拿一个重量比较大的哑铃，我可能抬三下我就抬不动了，还是说我拿一个比较轻的哑铃，我可以抬30下，哪样更有利于我们长肌肉呢？
1: 从轻的开始，我们从轻的开始，安全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我们从小一点的这个重量开始，它是比较安全的，你也是能够接受的，不容易让自己受伤。哪怕你练十下，练十下觉得还行，然后就可以再增加几下，然后还可以再增加，关键是坚持下来，这个是最重要的。
0: 嗯，刚才我们还说到这个肌肉练哪儿长哪儿，那其实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那我确实是觉得我们预防跌倒嘛，那我们腿部的肌肉力量的锻炼可能是更重要的，能不能教我们一些具体的我们来锻炼让我们腿部长肌肉的方式呢？
1: 坐到这儿，你看拿个椅子往这一坐，这种是非常安全的，
0: 就坐在椅子上直接抬脚，这就是一个
1: 狗脚绷脚，狗脚就是这个脚、
0: 啊、
1: 这样一勾一绷一勾一绷，这样也是一种方式，我们就这种就这样练，这样是非常安全的一种。
0: 我赶紧试一下啊，按宋主任教我们的方式坐在椅子上，然后把我们的脚抬起来，这本身其实我们大腿就已经感觉到吃到劲儿了，
1: 对，
0: 然后我们再用绷脚和勾脚这种方式，也许有些老年朋友坐不了太久，但是我们可以慢慢坐起来，
1: 慢慢坐就好。
0: 嗯这本身其实就可以让我们腿部肌肉得到一个很好的锻炼。
1: 对，是的、嗯、是的，这种是最安全的，就在床上躺着也可以做、嗯、然后另外扶着那个椅子背儿做这个外展，抬一下腿做一下外展、
0: 嗯、
1: 这些都是可以的。
0: 对，增加一下我们大腿侧方的肌肉，
1: 对对对，
0: 其实这个可能对于预防跌倒还是挺有帮助的，
1: 是
0: 吧？
1: 是的，是的，
0: 就是可能我们跌倒的时候，其实是我们来不及用大脑去想我们该怎么防跌倒的，完全是我们肌肉本能的一个反应，
1: 协调性。
0: 但如果我们肌肉不够的话、嗯、可能就没办法。
1: 对，其实有的时候你看比如说我们过马路的时候，然后旁边有车，有的人想躲，躲不及，其实那时候不一定是我们大脑的反应速度慢了，是我们想躲的时候我们肌肉的这个协调性它不够，所以我们给身体的这个指令所以那个跟我们的肌肉它是有关系的。
0: 嗯，那刚才我们说到如果有肌少症，其实我觉得我们最好的方式还是去找康复医生给我们制定一个运动处方啊，我们来长肌肉的处方。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是不是就是越早锻炼能够储存肌肉对我们的健康越有益呢？
1: 那肯定是啊，我们就早一点，那个刚才我们也说了，到一定年龄的时候它会达到肌肉的这个储存，它会达到一个高峰，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它是一个按比例缓缓的，然后就下了。你像我现在50多岁，那我的这个肌肉已经是属于在慢慢慢慢的流失。那这时候如果我不注意去进行这些锻炼，就饮食上以及运动上这些锻炼的话，那慢慢的肌肉还会在流失。
0: 做抗阻运动并不费事儿，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都可以练习。提醒大家，做抗阻运动时一定要注意安全，只要坚持做，一定会有成效。听众朋友，今天关于如何保持肌肉量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儿了。再次感谢航天中心医院第二门诊部主任医师宋辉带给大家的健康提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您是否也被一些看似小毛病的口腔问题困扰着，比如牙龈出血、牙齿松动？别小看牙周病，它会侵害我们的全身健康。明天节目和您聊聊如何及早发现牙周病，提示您出现哪些症状要警惕可能患上了牙周病，教您几招应对牙周病的方法。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 从干干净净开始。

0: 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2: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证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0: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1: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铃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导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铃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腰痛早已不是老年病，稍后两位专家将中西医联手辨析热门护腰误区。因为用私家车撞外快而引发命案，将面临怎样的制裁？法律讲堂为您以案说法。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0: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现如今腰痛早已经不是中老年人的专属了。很多上班族、体力劳动者，甚至年轻的学生朋友，全都难逃腰酸背痛。不少人腰痛之后啊，盲目的贴膏药、推拿、正骨，甚至跟风照搬一些网上的护腰锻炼方法。哎，一番调理下来呢，疼痛反复难愈，甚至越痒伤得越严重。接下来的节目，咱们就一起来聚焦腰椎健康。主持人舒东将分别与中西医两位医生带领大家一起来认清腰痛真相，避开一些护腰误区，学会科学养护腰椎的方法。首先，我们有请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吴浩，从西医的角度帮助我们辨清腰痛类型。
2: 吴医生您好。
3: 你好，
2: 今天啊，咱们一起来聚焦咱们的脊柱健康，重点说说大家的腰的问题。我们今天准备了两张图片，这里面啊有两个关键字，一个是便，一个是肾。这里面其实代表着今天我们需要吴浩医生给大家详细讲解的两方面内容。咱们先来说说便，其实就是要辨清楚咱们腰的一些不同的疾病的情况啊。所以您先跟我们说说，从咱们专业的角度讲，腰痛分为什么样的情况？是不是有的不是病，有的就是很严重的病？
3: 是的，就我的经验，我认为就你只要活得足够长，总会出现腰疼的，除非你非常年轻，一直永远年轻。它是一个蜕变疾病，所以说到一定时间里总会出现腰痛的。那我们今天把腰痛用大白话来讲，我就分成简单的三大类，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你属于哪类腰痛。
2: 我们来看一下啊，便后面。
3: 对，
2: 好，三类腰痛。
3: 是的，
2: 从轻到重，您说说。
3: 是，第一类呢就比较常见，比如说经常到医院，医生说啊你没有问题，一拍核磁片子问题不大。可能你就是一个腰肌劳损的疼痛，经常说腰肌劳损。
2: 劳损，
3: 哎，腰肌劳损，其实在我们年轻时候，你的肌肉都是好的。那么随着成长，再加上

0: 这个肌肉本身就在，也是在你的肌肉在流失。
1: 嗯，
0: 尤其是我们现代人啊，就是坐的时间太长了，
1: 对，
0: 运动时间相对要较少，所以呢，腰肌越来越薄弱。你在家干点重活呀，有时候一下扭着了呀，这都属于腰肌劳损。
1: 嗯，
0: 腰肌劳损那种疼，就是哎，你疼的时候可能热敷揉一揉啊，或者一些理疗的方式啊，甚至用这个烤灯都有用。甚至你好好休息休息，这个腰肌劳损能好。你看我年轻时候，我觉得就有一次举杠铃，就是考试突然举一下，哎呀，这个腰疼的。第二天我们班同学普遍的男生都起不来。那这种情况下就不用太担心，一般通过充分的休息和理疗，这种腰肌劳损带来的这种疼痛都可以好。那么还有一种这个疼痛，我觉得更常见，就是由腰间盘突出导致的，或者腰间盘不结实。
1: 嗯，
0: 这个腰间盘是怎么解释呢？就是每个腰间盘相当于一个零部件一样，它非常重要。
1: 嗯。
0: 也就是只有我们躺着睡觉的时候腰间盘是休息的，
1: 嗯，
0: 你一站起来腰间盘是非常 Q 的，非常弹的，它要把你上半身扛起来，
1: 哦，然后你直立的这种状态，
0: 是的，直立状态腰间盘就在负荷，
1: 嗯，
0: 你坐的时候它也在负荷，那你像我可以这么旋转，我可以这样弯腰干活，是不是腰间盘它又让你每节的这个椎体啊能动，
1: 对对对，
0: 它又让你在一定范围内又不让你过了，它又保护里面的神经，
1: 对。
0: 所以这个腰间盘非常起作用，所以我觉得人生就最累的是腰间盘。那么能帮腰间盘分担任务的有什么呢？有旁边你有黄韧带，还有一个就是肌肉，
1: 肌肉腰背部肌肉，
0: 是的，腰背部肌肉呢就可以帮你这个腰间盘分担一部分力量。就好比说本来一帮人在干活，慢慢慢慢你的肌肉开始劳损，为什么腰肌劳损最后都是腰间盘都不好呢？因为你肌肉不干活了，
1: 嗯，
0: 那这个腰间盘呢本来是他干70%-80%的活，现在他要干了90%，他自己也在衰老，所以腰间盘慢慢蜕变，蜕变到最后它不结实了，没有水分了。
1: 嗯，
0: 所以你一站起来的时候，有时候坐久了、站久了就疼。
1: 嗯，
0: 那么这种腰痛往往是核心的，它又分几种，比如说会有急性腰痛，就是你的腰间盘可能撕裂了一下，它会释放一些炎性细胞，因为腰间盘里面是没有血供的，我们的血液免疫系统认为它是个异物。
1: 哦，
0: 所以你腰间盘稍微裂个缝，然后它会大量的攻击它，所以特别疼痛。
1: 炎症反应很严重，
0: 是的，这是个急性腰痛，但是还有人慢性的，比如说久坐久站加重，
1: 嗯，
0: 这一类呢就是属于腰间盘引发的疼痛。有的腰间盘突出不光合并腰疼，
1: 嗯，
0: 还有下肢疼，
1: 这就是我们说的神经性的，
0: 是的，
1: 穿着神经疼，
0: 是的，然后它就放射到从这个屁股一直串到这个小腿的后外侧，就非常常见，腰四部的间盘突出是占第一位，
1: 嗯，
0: 腰部第一占第二位，所以你就会这么剧烈的腰痛伴有腿痛，这一般都是腰间盘突出的，
1: 嗯，
0: 然后这类呢我们也叫盘性腰痛，
1: 嗯，
0: 那这类的这个现在中国非常非常普遍，年轻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现在的年轻小孩就是坐的时间太长了，所以年轻人腰间盘突出的，就是一节课上不下来的，我在门诊经常见到。正常人应该发病，你比如说50-60岁了，你腰疼；60-70岁了，
1: 中老年人，
0: 哎，这是正常的，
1: 你
0: 因为他在蜕变嘛。
1: 对。
0: 那我们有些这个老年人，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蜕变的方式不一样，比如左边快一点，右边慢一点，他就会出现高度这个斜了。就会出现蜕变性侧弯，
1: 那就身体就这样
0: 歪了。老年人，你看，一个是这样侧弯，第二个呢，有些人腰间盘疼，他就喜欢这样哈着腰走路。你看有些老人这样喜欢哈着腰，他因为他这样一挺直就难受疼，他这样弓着腰会好一点。这老年人常见的，
1: 老头老太太经常这样，哎，
0: 最常见的也是发生率最高的叫神经性的腰痛，也叫盘性腰痛，就由腰间盘突出引起的。有人问骨质疏松能不能导致疼痛，也可以，骨质疏松也可以导致腰痛，比如说突然摔一下。就是很轻的压缩性骨折了，也可以导致腰痛。哎，这种疼痛也很剧烈。它不是腰间盘，也不是肿瘤，但是就是压缩性骨折，或者是单纯的骨疏松也可以疼痛。所以这个骨疏松你要注意，老年人这都发老年人，不管你腰间盘突出的也好，还是腰肌劳损也好，通过休息，通过一些理疗，这个是比较容易恢复的。
1: 嗯，
0: 当然你日积月累到最后了，你实在是通过一些理疗方法不能自愈的，我们才去做手术。
1: 嗯，
0: 但还有一类疼痛就要小心了，这类疼痛呢就是。就腰疼和腰肌劳损，你躺在床上休息它会好转的，但这类疼痛夜间痛，
1: 夜间痛，
0: 是的，夜深人静的时候就出现很严重的疼痛，
1: 嗯，
0: 或者有时候，哎呀，腿一阵疼，疼完了过一会儿换一个姿势又好一点，
1: 嗯，
0: 啊，这要小心。第一个，椎管内长肿瘤可以腰痛，
1: 哦，
0: 啊，比如说常见的神经鞘瘤啊，
1: 哦，
0: 脊膜瘤啊，这可以腰痛。很多人呢经常被误诊当腰间盘突出啊，你去保守吧，一看突的也不太厉害，做 CT。他对肿瘤的识别不太清楚，
1: 哦，
0: 但是你一做核磁一看里面一个很大的肿瘤，
1: 占位性病变，
0: 是的，
1: 嗯，
0: 这时候你就要手术了。这种呢除了可能腰痛之外，可能也有腿痛，甚至可能麻，甚至二便功能也不太好，
1: 嗯，
0: 那海里疼痛要小心，就是叫转移瘤或者是原发性的骨肿瘤，腰上的腰椎的那疼得非常厉害，白天呢哎转移转移注意力还稍微觉得好一点，这是和腰

0: 腰间盘突出引起疼痛完全相反。还有一种更隐性的疾病就叫脊髓栓系，它有三大症状。第一个比如说可以出现二便功能的下降，小便憋不住啊，大便便秘啊。第二种就会出现腰痛，或者莫名其妙的腿痛，会阴部难受。第三个它可以出现一条腿粗一条腿细，然后可以出现一条单下肢的无力。这个病呢有很多是在小孩就发生，但有些人就在成人才发生。成人发生呢就叫成人栓系，这里腰痛要引起重视什么？尤其肿瘤，你得早发现早治疗，
1: 对，
0: 准确的医院去做核磁，要去鉴别诊断。所以做核磁不是光看腰间盘突出，更能要看到里面的神经的情况呀，你的这个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呀？
1: 对，
0: 是有没有脊髓空洞啊？这些才能知道我到底该给你采取什么方法。
1: 明白，所以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辨哈是非常详细的，要辨清楚您的腰痛是一个什么样的背后的疾病的原因，到底属于轻中度哪种程度，我们继而选择什么样的一些休息缓解甚至治疗的方法。
0: 是的，
1: 所以刚才吴医生您讲到了，其实第一种最轻的和第二种这种神经性的腰椎间盘突出的，他们有可能是一个发展的过程。
0: 是的，
1: 就是由第一种您可能没好好休息，逐渐的加重，肌肉又退化，发展成第二种，但是第二种是不会发展到第三种的，对吧？
0: 就是前两种啊，经常是混淆的。其实有些人腰间盘不好，其实肌肉也不好，
1: 也不好。对，
0: 但是他前两种和后面这种就完全就不是一类病，
1: 不是一类病。
0: 是的，第三种这类病要及时发现，及时就医，要一定是要通过外科手段一些干预的。而前两种你可以有很多时间用过，通过我们，尤其我们国家中医又比较厉害，你可以有好多的方法来帮他缓解。
1: 明白。
0: 不急于手术的，而第一种根本不用手术，第二种呢做手术也是。这个确实他没办法保守了，第三种发现了就基本上就得考虑手术。
1: 明白。
0: 所以这三大类疼痛，当你要根据他的疼痛的程度，你如果非常严重的疼痛，第二呢单纯下腰痛还是说伴有腿痛，一般伴有腿痛的一般往往是腰间盘突出的，不伴有腿痛往往是腰肌劳损的啊，肌肉不好先是腰肌劳损的疼痛，最后导致盘源性的腰痛。那么当你这个疼痛非常严重，甚至带有二便功能下降，这时候你要考虑，尤其是晚上夜间痛，你要考虑这种非常危害大的是不是肿瘤，一定要去医院早做检查早治疗。
1: 好，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哈，除了第三种必须要及时去进行治疗之外，前两种腰痛呢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方法，也会给您一些时间和机会来进行调理和缓解的，但是这种调理和缓解也要讲究科学，讲究方式方法。所以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字，就是慎，要慎重，因为有些方法可能不太对，可能不适合您。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具体说说这些我们在很多的文章上甚至网络平台上看到的方法到底靠不靠谱，到底适不适合您。先来说说第一个，吊单杠哈，这个现在有很多朋友确实户外小区有那种健身器，包括家里也可以买一个，哎，撑在墙上那个单杠很好用。我腰痛的时候我也用过这个方法，吊上去让自己哎悬在这儿，好像利用重力能把你身体拉开一点，这个疼痛通过这个拉伸好像有一定的缓解。我这是自我的感受哈，吴医生从专业的角度您跟我们分析分析，这有作用吗？
0: 有作用。吊单杠也是我经常给病人推荐的一个动作。但它得分人，
1: 分人。
0: 吊单杠就相当于牵引，靠自身重力进行牵引。我说你卧床休息的时候腰间盘的高度它就会恢复到休息状态。
1: 对，
0: 当你站久了它是不是越压它就扛着上面很重嘛，比如像我这样的，您这样身材好的它就扛的力量小点，我这那么胖的就相当于它每天一起床你就扛着这个一百来斤，就你想在上面那么
1: 压它，
0: 压它，它是一个它是柔性的软的东西，它就会变扁变低，高椎间隙高度，就我们专业化叫椎间隙高度就会丢失，一丢失呢，一丢失旁边两个叫我们叫这个上下关节突，上下关节就互相磨损的厉害。所以叫为什么经常打分泌在关节上打小关节，那么小关节磨损厉害就是疼，
1: 就疼。
0: 那么这个神经根是从两个上下关节形成的神经根孔里面出来的，那你关节突击压瘪了它就压到神经根了，
1: 就压它了，
0: 会腿疼。那吊单杠的作用就是我一吊我是不是重心一牵，让它的高度椎间隙高度恢复了，是不是就会好一些，
1: 就拉开了，
0: 这简单道理。但是拉单杠有一个问题啊，如果你这个人经常不锻炼身体，你贸然去拉单杠会出现问题，怎么样？我见过一个拉单杠就把臂丛给拉坏了，
1: 因为肩膀这儿。
0: 是的，他实在是年纪又大，所以这个所有我们讲的一些动作啊，适合中老年的有适合中老年的，有适合年轻人的。你比较年轻，他手上有劲儿，他吊单杠没问题，他甩两下没问题。如果你从来没拉过单杠，你做这动作要小心的。还有人不服输，觉得比较像我其实就岁数挺大，我总觉得我还挺年轻的。有时候你就弄不清楚你到底是有多大能力，你还上去想着年轻时候去荡两下呢，结果啪摔一下。我就见过玩单杠年纪大的摔 脖子摔断的我都见过。哎呀，所以说吊单杠呢，你有那两下，你一定要慢慢试。所有的你平常不爱运动的人做这种运动都要循序渐进。嗯，你可以先垫着脚尖稍微蹬一蹬，对吧？你觉得哎行了，
1: 先感受感受。
0: 哎，先感受感受，你觉得手上有劲儿，别松手，就也别乱晃了，你就到牵引就可以。
1: 好，这是我们第一种啊。再来看看第二种，就是倒着走。哎，网上好多这个视频啊，就告诉您倒着走，而且要摆臂，步幅也适当要大一点，别小步错啊。说是能锻炼背部肌肉，有助于腰椎的稳定。
0: 我就说一点，倒着走容易出问题。嗯，你倒着走撞着人，自己绊一跟头，得不偿失。所以我认为倒着走是不安全的。你有这功夫，你还不如自己就去打打八段锦，自己就正着走。但是你可以快走，
1: 快走，
0: 你可以慢跑，哎，让你的心率不要太快。就是对中老年人，我说中老年人50岁以上的人，我觉得是比较合适的。所以说倒着走，我是本能的是反对的，就从安全角度来讲。
1: 嗯，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真的不小心摔一下，骨质疏松，
0: 是的，
1: 腿再骨折了。
0: 对对对，
1: 太不常识。
0: 因为那么多锻炼方式呢，你非得选它，它又不是说它比别的好到什么程度，是吧？就没必要冒这险。
1: 对，性价比不高。
0: 是的，是的。
1: 咱们可以选一个其他的，风险低一点的，或者没有风险的。
0: 对的，
1: 对吧？去锻炼。好，这是倒着走啊。再来看看第三个，就是护腰带。现在确实我家里也买过，帮助你把你腰背这个地方，哎，给你顶住了。好像这个力量确实由它能分担一些，带着，对肌肉啊关节这个压力没那么大，是舒服一些。
0: 对啊，其实腰围的作用就是维持你腰椎稳定性，
1: 稳定。
0: 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就是针对这个下腰痛的这个盘旋腰痛呢，我们叫 unstable 等于 pain， 就是不稳就等于疼痛。
1: 不稳就疼了。
0: 最简单的滑脱，来回晃它就疼。
1: 那肯定的。
0: 比如说你的腰间盘不结实了，你的肌肉力量又下降了。你做出动作就会让你的椎体之间移位超过正常的这个率，你就会觉得疼痛，叫临床性。你可能做片子感觉还没有太多移位，但是事实上你超过你就先报警腰疼。嗯，那腰围就帮你稳住了呀，
1: 稳住了，
0: 一勒住是吧？但是腰围呢，短期带是有好处。比如说啊，你今天要开车开很长时间，你再扎个腰围是对的。但是腰围长期带就有好处变坏处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腰背肌力量、核心力量非常重要的，这个力量靠什么？要靠你自己锻炼，
1: 靠锻炼。对，
0: 如果你天天带着腰围，你的腰背肌力量，它就不用干活了嘛，它就干的活少一点嘛，
1: 全指着那个了。
0: Yes， 哎，所以腰背肌反而是长期带腰围的人，腰背肌力量反而会下降。哦，腰围一塞了，哎呦，觉得又困又那个什么，所以你看腰围，你看尤其冬天带还有点暖和，对不对？所以这个长期带是不好的，短期带是可以的。所以比如说你有急性腰痛发生了，你带着腰围是可以的，但你老依赖它，就好事变坏事。所以我回过来强调一下，就是不管。吊单杠和这个带腰围其实都是你腰疼的时候做的事儿。你真正想要预防你的腰痛，你还是要锻炼身体。只是不要采取倒着走办法了。游泳其实作为第一推荐的。第二，如果你现在年轻，比如您这身材，你这体力，你可以打羽毛球没问题。所以你做一些运动，根据你自己的自身状况，我推荐的中老年的非常好的就是八段锦。
1: 八段锦。
0: 八段锦有一种拉伸。要呼气吸气，一开始你只是形似，你动作像，你如果打得好的话，你就配合呼气吸气，你会把好多的肌肉就拉开了。那些动作你其实身上的肌肉基本上都练到了，还是要把核心肌力量作为一个重点的保护对象。你的肌肉越好，你的腰间盘负荷就小，你腰痛的情况就会低，你做腰间盘手术的这个时间就会拉长。
1: 对，
0: 可能你到90多岁才需要做，而不是60多岁就不行了。
1: 谢谢吴医生的详细的分析哈。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啊，一些咱们传统中医的方法，比如说按摩呀、正骨啊，甚至包括小针刀啊。我那时候疼的时候，有时候也去按，医生帮助你还把腿给搬起来，有时候觉得里面骨头响一下，或者给你拉一下，拉开一下啊，其实挺舒服的。那么这些方法靠谱吗？
0: 但是我认为正骨也好，适当按摩也好，对于绝大部分的轻症病人来讲，它是非常有效的。当然我觉得正骨按摩也分专业和不专业的，专业的人做这个正骨按摩的话，我相信还是能帮助很多腰疼的病人。但是到一定程度，比如说我说的咱们前面讲的那个高危的腰痛，夜里面都疼，那个你就不要去做这个了，
1: 绝对不
0: 对吧？还有比如小针刀，你做了一次行，你做了两三次这个就不好了，里面会粘得很厉害。如果你按摩几次还是觉得这个疼痛不缓解，那就及时就医。
1: 好的，再次谢谢吴浩医生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很专业的讲解哈。说到这两个字，第一是变。辨清楚您腰椎的情况，您腰痛的一些病理原因和您现在的一个程度哈。第二，就是我们要锻炼腰背部肌肉，同时要进行放松调整缓解，也要讲究慎重，讲究方式方法，选择适合您的才是最好的。
2: 听众朋友，刚才吴浩医生是从西医的角度帮助我们辨清了腰痛的类型，也带领大家避开了一些网上流传的护腰锻炼的误区，而且还教会了大家一定要分阶段科学运动。这就相当于给咱们搭建了一个护腰框架，明确了不能做什么，应该怎么做。而中医讲究标本兼顾，辨证施治，可以在西医干预的基础上帮助大家从根源上进行调理。温和的护腰方式让我们容易坚持。那接下来主持人舒东将对话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骨伤科主任医师王逢贤，从中医的角度结合趣味场景，带我们了解一些中医养护的方法，让中西医结合在一起，帮助大家彻底远离腰痛困扰。
1: 王医生您好，欢迎您。
3: 今天呢我请来了几位特殊的病人。
1: 好，我们来看看他们都是谁。嘿，这不是西游记师徒四人吗？我们觉得他们身体挺好的呀，要不然这十万八千里路是怎么走过来的？
3: 十万八千里漫漫取经路啊，翻山涉水风餐露宿。那么这个不仅是一种意志上的考验，也是一个体力的锻炼，也是一个体力上挑战。在这个十万八千里漫漫取经途中，我们觉得这个四徒四人哪些容易得腰突，哪些人最不容易得腰突，谁会自带这种不得腰突的体质。而且我们看师徒四人非常有特点，其实呢它可以对应我们生活中几种不同类型的人物，包括不同的职业。因此今天呢我们也可以把他们逐一拆解，指出和我们现代生活中对标哪些人，他们为什么腰会出问题或者是不出问题，然后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哪些小妙招，有哪些锻炼方式可以避免出现腰椎的问题。
1: 这个太好了。好，那咱们就一个一个来分析一下啊。咱们先来说说就离我最近这个吧，沙和尚啊。我这么分析啊，王医生，这肯定是最容易得腰突的。您看他这个形象，就是天天挑着一个担子，这腰全得靠自己的力量来把它平衡住，对吧？我觉得对腰的这种劳损是最大的。所以我认为啊，沙僧是最容易出现腰椎疾病的师徒四人中的一个。
3: 确实沙僧应该第一个出场。咱们那个敢问路在何方嘛，第一句就是你挑着担。
1: 他挑着担，
3: 这个沙僧挑担这个形象确实是深入人心啊。其实我们这个骨科专业曾经做过一次调查。调查什么呢？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啊，坐立站行走等等，在不同姿势下我们腰椎间盘的压力情况。最后得出个什么结论呢？我先问一下主持人，您觉得我们日常生活中比如说平躺啊、坐呀、站呐、弯腰搬东西，哪一种姿势对我们腰椎的压力最小？
1: 刚才吴医生也提到了，肯定是平躺着。
3: 没错，
1: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放松了以后，肌肉不仅放松，你这个腰椎一节一节的，它也处于一个没有你重量压着的这样一个状态，它就摊开了。
3: 对，
1: 这是最小的。
3: 我们曾经专门有人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就是把一个压力感受器放到我们145的肩盘里，来测试它不同状态下一个压力的变化。当这个人在平躺状态下呢，腰椎间盘承受的压力是0.1兆帕。这个确实是在我们所有的姿势中它的压力是最小的，
1: 最放松的。
3: 那么我们坐和站的时候呢，压力大概是平躺的5到8倍。然后又做了一个负重的锻炼，我们让受试者呢是弯腰搬起一个20公斤的重量。结果那一瞬间腰椎间盘承受的压力是平卧位的23倍。
1: 直着站立和坐着是5到8倍，
3: 对，
1: 弯腰搬20公斤的重物变成了20多倍，
3: 23倍。所以您想啊，刚才讲的我们测试的是弯腰搬20公斤的重物，可是您看看这个沙僧，他这个担负的东西，行李啊、法器啊、干粮啊等等，他是远远超过20公斤的，而且他姿势也不好，他是单侧受力，力量还不均衡
1: 啊，不均衡，
3: 没错。所以说呢，沙僧呢，其实对应我们生活中哪些人呢？经常从事体力劳动的人，
1: 对，经常要卸货搬货，对吧？
3: 对，经常这样腰椎受力的，
1: 哎，
3: 包括还有一些健身的，做这种抓举动作这样的人群。所以呢，对这样的人群来讲呢，我们的腰椎间盘时刻承受非常大的应力，然后呢，会加重他的劳损，会出现问题。
1: 还有一个问题想要问问您，您刚才提到，现在很多朋友呢有这种重体力的搬运工作，
3: 对，
1: 对吧？要把重物搬起来，但我们说搬20公斤的重物，腰背部承担的压力已经是23倍了。
3: 对，
1: 那我们怎么能尽量的克服这样大的重量？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独特的姿势 既能完成这样的搬运动作，
3: 嗯，
1: 同时又更好的保护，别伤着腰。
3: 就是我们通常来讲是这种弯腰把它抓起来，
1: 对，
3: 把它抬起来，
1: 对。
3: 那么我们腰不好的朋友呢，我们更安全的动作是什么呢？是蹲下去，腰保持直立，然后把东西把它抓起来或者抬起来。
1: 哦，
3: 这个动作是安全的。
1: 腰保持直立，
3: 不弯腰，屈髋蹲下去，
1: 利用腿的力量。
3: 是的，
1: 哦，
3: 一定避免做弯腰负重的动作，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1: 明白。这是我们说到的第一种人群，就是类似于沙僧这种经常负重，
3: 对，
1: 体力活动比较大的。
3: 是的。
1: 再来看看第二个，八戒。八戒我觉得问题也不小，因为八戒呢吃的多，肚子比较大，
3: 对，
1: 相对来说腰背部肌肉我觉得没有他的肥肉多。
3: 是的。
1: 这个其实也跟现在的很多人是比较像的。
3: 对，
1: 因为现在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好吃的比以前多多了，所以现在大腹便便的朋友
3: 越来越
1: 比较常见，对吧？
3: 是这样的。
1: 对，肚子比较大，肥肉比较多，肌肉力量不太好，是不是对我们的腰椎也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3: 一定是这样的。
1: 嗯，
3: 就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我们的椎间盘实际上它是一个有弹性的结构，
1: 嗯，
3: 它能够吸收应力，缓解震荡，
1: 嗯，
3: 或者我们简单来讲，它可以起到一个减震的作用，有点像我们汽车的轮胎。我打一个比方啊，比如说我们这个车正常是载重五吨，
1: 嗯，
3: 那么正常行驶的话，这个轮胎是没问题，
1: 没问题。
3: 但是如果长期载重十吨、十五吨的话，这个轮胎一定磨损得非常快，
1: 那肯定
3: 磨损变形，时间长了甚至可能会爆胎。
1: 对对对。
3: 所以说，像猪八戒，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大肚子。大肚子不仅体重大，加重了肩盘的压力，加重了腰椎的劳损，还有一点什么呢？它会造成重心的前移。
1: 哦，
3: 我们腰椎受力会更大。
1: 嗯。
3: 所以体重大是造成我们腰突，造成我们腰痛，造成腰椎不稳，是一个直接这样一个致病因素。
1: 嗯，而且这样的人群还有一个特点，其实跟老朱有点类似哈。
3: 嗯，
1: 就是整个《西游记》当中，咱们看相对来说最不爱运动、最懒的就是他。
3: 对，
1: 对吧？吃完就往那儿一躺，吃完就歇会儿吧，大师兄。八戒，你去画个圆。我不去，让沙师弟去吧。一般都是他，就不爱动换。
3: 是这样。
1: 其实现在咱们很多人也是啊，当然有工作的压力哈，也有一些其他的方面的原因，往往能有个坐的地方，我就倒在那儿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影，是吧？真的不愿意起来运动，所以长期不运动是不是对咱的腰也不太好？
3: 没错，确实是这样的。
1: 嗯，
3: 人还是要动起来啊。
1: 嗯，
3: 我们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嘛。
1: 对，
3: 生命在于运动啊。
1: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师徒四人的第三个啊，就是孙猴子。其实对于悟空来说，我觉得他没问题。因为您想，师徒四人降妖除魔就靠了他，而且他挥舞着一条金箍棒哈，一万多斤，
3: 对，
1: 所以其实他的力量包括肌肉应该是没问题的，他是最不容易出腰椎间盘的问题的吧？
3: 因为给我们感觉啊，这个孙悟空他的身体素质是最好的，
1: 对，
3: 人瘦肌肉多，
1: 嗯，
3: 爱锻炼爱运动，
1: 嗯，
3: 但是呢，这个优点的同时也是缺点，
1: 嗯，
3: 为什么呢？运动过度了，超负荷了，而且呢，刚才我们提到他是金箍棒啊。13500斤，他的负重其实也比较大。
1: 对，
3: 所以孙悟空其实对应什么呢？对应我们日常生活中许多过度锻炼的人群。
1: 哦，
3: 做那种剧烈运动的。
1: 哦，
3: 还有一些平时可能是活动不多啊，突然哪一天干了重活，这样的人群，
1: 就是日常他可能有一定的活动量，
3: 对，
1: 但是对于自己的这个运动能力有点高估了。
3: 对，
1: 突然做一个大幅的运动或者一个剧烈的暴力的一个动作的时候，一下把腰就给扭了，对吧？对应的是这种急症的发生。嗯，
3: 对，所以其实我们讲锻炼这个动作呢，也是要循序渐进，量力而行。
2: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分型变腰痛，科学护腰椎。更多健康养生话题，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生活圈栏目。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稍后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

0: 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7: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一男子用私家车在驾校当陪练，不料车辆失控撞到人，路人当场死亡。而另一男子用私家车拉出租，撞伤人后把伤者扔在了路边，导致伤者死亡。这两个案例都是因为用私家车赚外快引发的命案。那么他们将面临怎样的法律制裁呢？接下来的法律讲堂案例讲述人齐齐将与辽宁省沈阳市律师协会李静为我们以案说法。
8: 五月的一天，北方一家驾校照常营业，场地内一切如常。练车区域里，教练们带领着学员逐一上车练习。考场区域里，所有的考试车辆都有序进行考试，一切都正常不过。突然，一辆外来的社会车辆加速行驶，闯进了考场区域，随后完全失控，朝着站在场地边聊天的两个人直直地撞了过去。车辆中坐在驾驶座的女人撕心裂肺地嚎叫：“快闪开！”而坐在副驾驶的男人使劲抢夺方向盘，并大声吼道：“快踩刹车呀！”然而此时一切都来不及了。只见路边的二人连忙闪躲，但其中一个人躲闪不及，被车一下子撞飞出去，随后重重摔在地上，满身是血，不省人事。
9: 这突如其来的一场车祸把周围人都吓懵了。驾校的考场区域是禁止私家车进入的，而这辆社会车辆为什么会突然冲进考场，还酿成了如此惨重的车祸呢？这件事还得从副驾驶上坐着的那个男人说起。
8: 驾驶座上的女人叫王丽，是这家驾校的学员。副驾驶座位上的男人叫李飞，他则是以教练的名义出现在了这辆车上。他今天是为王丽和其他两位学员提供考前模拟的驾驶陪练服务。然而事实上，李飞根本不是这家驾校的教练，这辆车也并不是驾校正规的教练车辆，只是李飞的私家车而已。那么他是怎么出现在驾校里的呢？原来李飞有一个表哥名叫吴楠，吴楠才是这家驾校里正规的教练。而李飞自己呢，没有什么固定工作，他和表哥吴楠的关系一直很好，闲着没事儿就经常去驾校找吴楠一起吃个饭。在平时的聊天中，他从表哥这里得知，驾校的学员在正式考试之前，往往都会有考前陪练的需求，说白了，就是找个教练专门陪着自己练车，以确保自己可以顺利通过考试。一般这种陪练服务都不包含在学员缴纳的学费里，而是按小时单独收费。而且由于这几年考驾照的人多，有资质的单独陪练教练更是供不应求，所以学员们想花钱找陪练都挺费劲的。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李飞在听了这个消息的时候动起了心思。李飞就琢磨着，自己开车也有七八年了，而且自己也有车呀，驾驶经验很丰富，陪练这活儿自己完全能干。驾校的训练场李飞也很熟悉， 平时也允许私家车进入。如果自己偷偷在这里当陪练，也没有人能发现。况且这工作收费还是按小时算，这钱多好赚呀，可比上班容易多了。于是他就跟表哥商量，说自己可以带着车去给考生提供考前模拟的陪练服务，让表哥给他帮帮忙，介绍点学生。吴楠这边听了表弟的请求以后，非常遗憾地说，哎呀，驾校这陪练啊，都需要用专门的教练车，而且陪练也必须有教练证才行。李飞又恳求道，哥呀，你看你弟弟我都快吃不上饭了，你们那儿活多的都接不过来，你就帮帮弟弟的忙呗。再说了，咱俩这关系，我挣了钱还能少得了你的吗？吴楠仔细琢磨了一下，觉得这事儿可行。虽然李飞没有教练证，也没有教练专用的车，但是陪练这活儿本来也不太难，何况李飞的驾驶技术确实还不错。这肥水不流外人田，反正学员本来就急着找陪练，把活儿安排给自己表弟，自己还能多赚上一笔，这何乐而不为呀？于是兄弟俩开始了合作。当吴楠的学员有陪练需求的时候，他就会把其中一部分学员安排给李飞，由李飞提供陪练服务，学员驾驶李飞的私家车进行练车，按照每小时100元的价格计费。
9: 就这样，在吴楠的帮助下，李飞开始从事驾校陪练的营生。每次挣了钱，李飞都会分给吴楠一部分表示感谢。正当这兄弟二人为了这份收入而沾沾自喜的时候，灾祸正在慢慢向他们靠近。
8: 可他俩都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驾校内的正规教学车辆和考试车辆都是严格按照规定进行过特殊改装处理的。教练乘坐的副驾驶座位上是配有刹车装置的，这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驾驶安全。学员在驾驶过程中一旦出现状况，教练就可以及时地刹车，避免危险的发生。而李飞为学员提供的陪练车辆仅仅是自己的私家车，并没有正规教练车辆所应该具备的这些安全装置。而正是这一差别，给他俩带来了灭顶之灾。这天，吴楠带着自己即将参加考试的三位学员在考场里熟悉地理环境和路线，其中就包括王丽。随即三人提出想要找单独的陪练服务，再巩固一下自己的所学驾驶技术。吴楠听了三人的要求后，面露难色地告诉他们，这几天陪练都约满了，问他们接不接受私人陪练。三人当即表示接受，于是吴楠打电话把表弟李飞叫了过来，安排李飞带着三位学员，让李飞负责指挥当陪练。当天下午，李飞就像模像样地带着三名学员在考场外面不远的地方练起了车。李飞坐在副驾驶座位上负责陪练和指挥，三位学员轮流坐上驾驶位开车，进行考前模拟训练。而就在学员王丽驾驶车辆的时候，对面开过来一辆交警车。李飞自己知道没有教练证，而且用私家车带三个还没有驾照的学员练车，自己的行为肯定是违法的。就在李飞紧张到不行的时候，忽然看到警车掉了头，向自己的车辆行驶过来。李飞第一反应就是心虚，心里想着得赶紧躲开，绝对不能被抓到。于是李飞让正在驾驶车辆的王丽赶紧踩油门，加速行驶到考场门口，试图拐弯进入考场院内进行躲避。驾校的考场区域是专门封闭隔离出来的，用于驾驶员考试的区域门口还会挂着外来车辆禁止入内的警示牌，是绝对禁止其他车辆进入的。王丽不明所以，本来驾驶技术就不娴熟，听到教练突然发出的指示，瞬间不知所措。但李飞当时一心只想要躲避交警的查处，情急之下，他在副驾驶座上直接探过身子，用手抓住方向盘，操控着车辆方向，将车直接逆行拐进了考场内。而王丽呢，本来就没反应过来什么情况，面对教练突然冲过来抓方向盘，慌张到大脑一片空白，手脚不知道该放到何处。恐惧下的王丽死死抓着方向盘， 看着车辆在教练的控制下闯入了考场区域，王丽更是因为恐惧不小心踩住了油门，车辆立刻开始失控并不断加速，朝着场地内正在等待考试的一男一女两个人撞了过去。情急之下，坐在副驾驶的李飞再次猛打方向，试图躲避这两个人，然而躲过了两人中的那位男子，却撞倒了旁边的那位女士，随后车子继续失控行驶，直到撞在了路边水泥墩子上才被迫停了下来。
9: 虽然救护车及时赶到现场，但被撞的女人由于伤势过重而抢救无效死亡了，车上的另外两位学员也都受了轻微伤。驾驶车辆的王丽、陪练李飞以及教练吴楠都被带到公安机关接受调查，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的处罚？
8: 三人对事故经过如实供述。在本案中，王丽、吴楠和李飞又各自构成了什么罪名？相关罪名的区别又是什么呢？检察院认为，李飞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而王丽、吴楠二人则涉嫌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三人提起公诉。以上两个罪名听起来都很像，那么他们的区别是什么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法律点，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与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区别。下面我们连线辽宁省沈阳市律师协会的李静律师，请他就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
10: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与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核心区别在于行为人的主观心态。所谓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属于故意犯罪，指的是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足以引起危害公共安全的后果，却积极追求或者放任危害公共安全结果的发生。本案中李飞的行为就属于放任危害公共安全结果的发生。而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指的是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发生危害公共安全的后果，但是因为自己的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者轻信能够避免而过失引起危害公共安全的后果。本案中的王丽和吴楠，他们并没有主观上的犯罪故意或者明知如此危险却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的想法，完全是属于疏忽大意的过失，最终认定该罪名为过失犯罪。两个罪名呢虽然很像，但一个是主观犯罪，一个是过失犯罪，量刑差别却很大。
8: 好的，感谢李静律师的解读。最终法院判决李飞非法从事陪练业务，明知自己不具备保障学员安全驾驶的条件，一旦遇到突发情况极可能危害公共安全，仍然从事陪练业务，最终造成了严重后果，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其有期徒刑6年。吴楠明知李飞没有教练证也没有教练专用车，仍将其介绍给学员并从中获利，因为疏忽大意同样没有预见到自己这种牵线搭桥的行为足以引起危害公共安全的后果，构成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王丽明知李飞属于私人陪练，要求其教自己练车，应当预见到如果遭遇突发情况自己的行为足以引起危害公共安全的后果，却由于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导致造成一死两伤的后果，同样构成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李飞、吴楠、王丽，所有人都后悔不已。李飞和吴楠将他人的生命安全置之不顾，违规挣黑钱，最终酿成悲剧。除了承担刑事责任外，还要对王丽的家属进行民事赔偿。而王丽明知不是在正规场地练车，却贪图方便，最终也受到了惩罚，但逝去的无辜生命已经再也回不来了。在这里提醒所有的学员以及那些蠢蠢欲动试图利用私家车赚外快的人，学车练车一定要使用正规驾校的车辆，黑教练车是违反法律规定的，教学质量及人身安全都难以得到保障， 一旦出现险情，不仅容易酿成悲剧，更有可能构成犯罪。
7: 听众朋友，我们继续关注法律讲堂。一男子用私家车拉出租，意外将路人撞伤，伤者奄奄一息，但这位男子因为担心承担巨额赔偿，狠心将伤者抛弃在路边，任其自生自灭，伤者最终死亡。肇事人以为自己涉嫌交通肇事罪，可最终被判故意杀人罪。接下来，案例讲述人琪琪继续与辽宁省沈阳市律师协会李静为我们以案说法。
8: 十月初的一天早上五点，秋高气爽，空气宜人，一对中年夫妻和往常一样出去晨练。夫妻俩和往常一样一路慢跑来到街心公园，街心公园绿化密集，是附近公认的天然氧吧，空气格外的好。两个人跑了一会儿，坐在长椅上休息的时候，妻子敏锐地觉得有哪儿的味儿不太对。这里的空气本来应该是很清新的，可是今天怎么隐隐约约好像有一丝血腥味儿呢？夫妻俩出于好奇，就顺着味道走到了旁边的草丛附近。二人仔细一看，惊恐地发现有一个女人就躺在草丛里，全身是血，看起来胸口已经没有了任何起伏，好像已经没有了呼吸。夫妻俩吓坏了，丈夫回过神之后立刻拿出手机报警，警方很快就赶了过来，法医当场确认这名女子已经死亡。一个女人浑身是血的死在了街边的草地里，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警方非常重视，立刻展开了全面的调查。法医鉴定死者曾受到严重的撞击，全身多处有粉碎性骨折以及内脏出血，因失血过多而死。死者随身佩戴的金手镯以及项链并未被抢走，基本可以排除抢劫，并且死者衣着整齐，颈部及手部没有勒痕，可以看出死者生前并未被人控制，排除奸杀。遗体旁边没有血迹溅落，致命伤口下方没有沉积淤血，明显是受到强烈撞击后被人抛弃致死。
9: 由此判断，这位死者很可能是死于一场交通事故。那么到底是谁将死者带到了街心公园的草丛里？案发地点又到底在哪儿？警方经过一系列的排查，终于将肇事司机抓获，这才揭开了案件真相。
8: 原来肇事的司机名叫刘刚，刘刚是一个普通的中年男人，他本拥有一个平凡幸福的家庭，有固定工作，朝九晚五，准时上下班。虽然工资不高，但一直工作稳定，夫妻二人有一个漂亮又活泼的女儿，妻子全职在家照顾老人孩子。在外人看来，这是一个非常温馨的家庭，刘刚的生活幸福又安定。可人到中年，刘刚自己压力其实很大，双方父母年纪越来越大，身体越来越不好，万一哪天生病病倒了，看病治疗得花钱吧，女儿眼看要上初中了，各种各样的花销也是越来越大，哪儿哪儿都需要钱，而自己工作的这点薪水现在就是勉强支撑，妻子也是尽力在每日的饭菜中能省就省。虽然妻子从来没有抱怨过，但刘刚觉得自己作为家里的顶梁柱，没能让妻子女儿吃喝不愁，很对不起他们，所以自己暗下决心一定要想办法多赚点钱。那么作为一个并没有其他专业技能的上班族，什么样的营生可以既不耽误工作又不用投什么本钱呢？思来想去，刘刚最后决定用家里的车去开黑出租。于是从一年前开始，刘刚就成了一名黑出租司机，每天下班以后从晚上五点开到十一点左右。刘刚风雨无阻拉黑车，干得很努力，所以每个月的收入都很可观。虽然辛苦，但是想想每个月增加的收入都可以带孩子去饭店吃一顿大餐，偶尔给妻子买件新衣服，刘刚就觉得这点辛苦也不算什么。 这天是女儿的生日，妻子嘱咐刘刚早点收车

0: 子也在不知不觉中车速越来越快。在经过一个路口的时候，刘刚看路上没有人，就没有降速。突然到了路口的时候，却突然跑出来一个女人。高速行驶的刘刚来不及刹车，直接把人给撞飞了出去。刘刚和车上的乘客都吓坏了，半天才回过神来，两个人立刻下车，发现被撞的女人已经倒在地上，陷入了昏迷。乘客拿出手机要打120，刘刚拦住他说，这里这么偏僻，救护车赶来太耽误时间了，不如这样，您要赶飞机，我不收您的车费，您自己另外想办法叫车去机场，我现在开车送这个人去医院，还能快一些。乘客一听觉得也有道理，就把行李拿了下来，还帮着刘刚把伤者再次抬上了车。刘刚启动汽车，一边开车一边试图唤醒伤者，但是不管他怎么喊，伤者都没有任何反应。而且刘刚时不时地回头看伤者的情况，发现伤者流出来的血似乎越来越多，根本没有止住的意思。刘刚越想越害怕，他想不知道这个人还能不能抢救过来呢，医疗费得花多少钱呢，自己掏得起吗？而且自己开的是黑出租，是违规的，这要是被抓到，保险公司肯定拒绝赔偿，自己不仅要赔钱，恐怕还有牢狱之灾。自己出了事儿，家里怎么办？妻子怎么办？女儿怎么办呢？刘刚越想越慌，越想越害怕。他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刚才出事的地方是一条小路，路灯昏暗，应该也没有监控。如果自己不送这个人去医院，只要自己不说出去，谁会知道是自己撞的呢？何况如果我把它放在路边，应该很容易就会有人发现，到时候一定也会有人送他去医院的吧，这样他也不一定就有事儿，而且没人知道他是在哪受伤的，自己就会没事儿。想到这里，刘刚赶紧把车停在了路边，下车再次试探着叫醒伤者，可无论刘刚怎么喊怎么摇晃，伤者依然没有反应。经过了内心的犹豫和挣扎，最终心存侥幸的刘刚还是选择把伤者遗弃在了街心公园靠近路边的草丛里。他想这样一定很快就会有人发现，然后将伤者送往医院。回到小区上楼之前，刘刚还特意把后排座位上沾染了血迹的座套拆了下来，偷偷烧掉了。而被撞倒的那位女性伤者最终因为失血过多死亡了，直到第二天的清晨才被那对晨练的夫妻发现，于是便发生了本案开篇的那一幕。
1: 刘刚本以为能够瞒天过海，却不料很快警察就找上门来，直到现在他才开始为自己的行为后悔不已。他本以为自己将被判处交通肇事罪，可检察院指控的罪名令刘刚大吃一惊。
0: 随后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对刘刚提起公诉，面对检察院指控的罪名，刘刚百思不得其解，自己开车撞死人应该是涉嫌交通肇事罪才对，可为什么现在指控自己是涉嫌故意杀人罪呢？原来交通肇事罪在特定情况下会转化为故意杀人罪，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交通肇事罪转化为故意杀人罪。我们再次连线李静律师为您解读。
2: 在什么情况下交通肇事罪会转化为故意杀人罪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将被害人带离事故现场后隐藏或者遗弃，致使被害人无法得到有效救助而死亡或者严重残疾的，应当分别依照刑法第232条、第234条第二款的规定，以故意杀人罪或者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本案当中，刘刚撞人后为了逃避法律追究，将被害人带离事故现场后遗弃到草丛中，致使被害人得不到及时救治，因失血过多而死亡，一个鲜活的生命就此凋落，十分令人惋惜。

0: 因此，刘刚的行为已经不是简单的交通肇事罪，而转化成了故意杀人罪。
1: 好，感谢李静律师的解读。最终，法院认定开黑出租的刘刚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以上两个案例都是违规使用车辆引发的悲剧，一个利用私家车在驾校当陪练，一个用私家车当做出租车拉黑活。两个案例的主人公为了一时的利益，置他人安危于不顾，最终害得无辜路人丧命，自己也锒铛入狱。在这里提醒所有的观众朋友，车辆使用还需要遵守相关的规定，私家车不得从事非法营运活动，否则违规用车引发的事故一定会给自己和他人带来更大的麻烦。
2: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
3: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关键于畅，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18:00。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

0: 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1: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今天我们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陕西甘肃一带的秦腔是汉族最古老的戏剧之一，古时候陕西甘肃一带属秦国，所以呢称之为秦腔。秦腔的表演技艺朴实、粗犷、豪放，富有夸张性，生活气息浓厚。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由苗阜、马凯强合说的相声《学秦腔》，让我们通过这段相声来了解秦腔艺术。
1: 哎，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嘛，今天晚上呢，
2: 走上台来，哪里见观众朋友们听我言，先向大家来祝愿，祝你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心喜欢。
1: 唱起来了，
2: 哎呦，谢谢大伙儿！
1: 您这豫剧唱的真不错。
2: 哎，我这豫剧唱，
1: 要说这豫剧
3: 什么烂七八糟，
2: 我唱的是豫剧、
1: 啊。您唱的是？
2: 我这是咱们西安当地的剧种，叫秦腔。
1: 哦，秦腔。
2: 哎，
1: 我听得少点。
2: 咱们秦腔啊，可谓是百戏之祖。
1: 没错，
2: 梆子戏的鼻祖。
1: 哎
2: 哎，历史啊都能追溯到秦朝，
1: 是比京剧早多了。
2: 哎，比京剧早多了。哎、外地人啊对秦腔有一个误解。
1: 什么误解呢？
2: 说这秦腔啊，吼出来的。
1: 哦，
2: 哎，不是唱出来的，
1: 那应该是。
2: 其实这我得跟您解释一下
1: 啊。
2: 您拿这个京剧来说吧，唱什么 E 调
1: 啊、
2: F 调，升 E 降 E， 升 F 降 F， 这嗓门实到好到好到头顶到天了
1: 啊。
2: 唱个 G 调，秦腔啊 G 调起步，
1: 嗯，
2: 他们那儿最高，咱们这儿才起步。
1: 哎呦，
2: 所以听着费劲，
1: 就是他们那儿最高到那儿。
2: 哎，对了，
1: 咱这才起了步了。
2: 哎，嗓门必须得好。
1: 哎呦，平地起雷呀、
2: 啊！而且秦腔啊，我特别喜欢。
1: 哎，
2: 在家之后来学说相声之后啊，喜欢这个滑稽幽默、风趣诙谐。
1: 哎呀，
2: 所以我对这个秦腔的丑行情有独钟。
1: 这你有条件呀、
2: 啊？有什么条件、
1: 啊？丑行啊！
2: 哎。您这话说的怎么就那么讨厌呢？
1: 不是，我看你长得这画出来，
2: 我长这模样挺俊的，我长得
1: 哎，长得风趣，哎，
2: 啊，
1: 长得风趣呀、啊，您长得跟老夫子里那大番薯似的，哎。
2: 您这人说话我怎么就那么不爱听？您老拿我跟卡通比什么呀？
1: 哎，就是这意思吧。
2: 就说咱喜欢，
1: 喜欢丑。
2: 哎，尤其丑行啊，有个这么一段唱啊，我特别喜欢。
1: 哎，怎么喜欢了？
2: 旋律优美，韵调好听。
1: 嗯，
2: 而且呢，他，哎呦，这个唱词啊，
1: 哦，
2: 合情合理，都没办法抬杠。
1: 那是没遇到我，各位啊，我除了说相声啊，平时我爱写点那个文艺评论的文章。
2: 哦，您对这方面比较专业。
1: 您要找找我
2: 啊，
1: 我给你挑挑刺儿。你以后你这就更好了，不可能有那么完美的、perfect 的，哪有那个的？
2: 您能抬杠，
1: 绝对没有那么完美的。哎，
2: 那行，
1: 哎，
2: 那您既然能抬杠，当着各位的面，我学唱一段丑角，让苗老师给帮着抬抬杠，怎么样，各位？带浪个里个浪，带浪带浪的里个里个里个浪，带里个里个浪，出门来自觉得脊背朝后，
1: 这就不对了。
2: 哎，哪不对了？
1: 这不废话吗？出门来只觉得脊背朝后。
2: 嗯，对，
1: 这谁也抬不了杠。
2: 您这不明白，您这喊、啊、你蛤蟆跳井，
1: 我这是
2: 不懂。
1: 哎呀，翘膘还多得很。
2: 人家这有一定的科学依据。
1: 什么依据呢？
2: 为的是把肚子放在前头。
1: 哦，
2: 走一步退一步，我全当没走。
1: 还是
2: 高桌子的板凳都是木头，你大舅你二舅都是你舅，
1: 嗯，
2: 一头驴两头牛都是牲口。
1: 哎，还真是一句杠抬不出来。
2: 对，听着还有意思。
1: 哎，听着有点意思。
2: 哎，这叫秦腔大实话。当然了
1: 啊，
2: 我喜欢秦腔丑行啊，我也喜欢别的行当。
1: 还有什么行当？
2: 还有这么一个很有代表性的行当，叫老生。
1: 老生都有。哎、观众胡子生嘛。
2: 哎，对了，观众有听京剧的都知道，京剧讲究马台扬戏。
1: 哎，对了，
2: 哎，按人物特点，按人的唱腔分为的派别。
1: 没错了，
2: 秦腔不一样。
1: 秦腔怎么着？
2: 秦腔讲究一个叫衰派老生。
1: 什么派？
3: 不明白了。
1: 哎，什么派？
3: 衰派
1: 啊。
3: 就形容啊，这老头啊，人到暮年，犹如衰颓败草一般，哎，特别惨。
1: 哎呦，这个好
3: 啊，这您知道
1: 衰派，
3: 哎，对，
1: 也形容啊，您看这琢磨着，衰派就老了嘛，
3: 哎，对，
1: 特容易摔着，就这个状态。
3: 摔派就摔倒了
1: 啊，摔吧，
3: 摔，人家是衰颓败草那个摔。
1: 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3: 哎，一唱也好听，
1: 好听。
3: 老一辈表演艺术家刘玉忠先生为代表，
1: 嗯，
3: 被京剧大师马连良盛赞为衰派老生一绝呀。
1: 哎呦，
3: 今天没别的，当着各位的面，我给您学学这个刘玉忠。
2: 五彩仙官太懵懂。跌下人群还不行，娘们苍苍到老京，君子不见安放悲声，到处找寻吴宗英，莫非他都活回汉城，叫声天佑将福等我不平安。
1: 唱好好的，什么动静这是？
3: 那可能唱这戏的时候那道边拴头驴。
1: 哦，下乡演出去了。
3: 这一张嘴学不了俩音儿啊。
1: 您别说，长得不怎么样吧，唱的还真不错。
3: 您老提我这模儿，我这模儿挺可爱的。哎，
1: 我就是老害怕你摔着。还
3: 是是是，您别担心。
1: 摔派老
3: 有点意思吧？
1: 还会唱别的吗？
3: 哎，要说我最喜欢的
1: 啊，
3: 也是全国朋友们最了解的
1: 什么？
3: 秦腔的花脸，
1: 花脸，
3: 净行，
1: 净行。
3: 哎呀，秦腔这花脸啊，唱起来费劲极了，
1: 还不费劲。
3: 哎，当着各位的面，我给你展示一段秦腔花脸，怎么样，各位？啊，来一个传统的老戏，叫《铡美案》。
1: 哦，《铡美案》。
3: 哎，当间有这么一折，叫三对面。
1: 哦，
3: 包公从后台到前场起欢音尖板，头一句唱词叫“王朝传来马汉饼”。您听是这边不是？
1: 我听听啊，
3: 这哈唱的棒极了！
1: 哎呀，我留神，别再说，您这也是衰派吧？
3: 这
1: 衰派花脸，
3: 那得拉匀手啊，得这样。
1: 嗯嗯嗯嗯。
2: 噌的啷噌啷噌啷的啷啷啷的啷的啷噌啷噌啷的啷当噌，噌的啷噌啷噌啷的啷当啷的啷的啷噌啷当啷的啷当噌。
1: 这回该唱了，
2: 唱的浪唱浪唱浪的浪的浪的浪的浪唱浪当浪的浪当唱。
1: 我说你唱不唱？你唱不唱？
3: 不是这酝酿嘛，大伙儿也喜欢看这个。
1: 酝酿三圈了，
3: 别老着急，你们这着什么
1: 拉磨呢？我说刚才有那动静，
3: 我是个驴呀，是怎么着？这拉什么磨呀？听着，
1: 哎，
3: 王朝传来马汉饼啊！
1: 哎，嗯，
2: 王朝呀！
3: 哎呦我的妈呀！
1: 哎，这基调不好唱啊！
2: 传来马英兵。
1: 哎呦，真不错！
3: 哎，怎么样？
1: 好
3: 啊，好听吗？
1: 好听啊，太棒了！缓缓劲儿，缓缓劲儿，缓缓劲儿。
3: 爱听吗？
1: 哎，爱听，爱听。
3: 还想听吗？
1: 还想听。
3: 就会一句。多了就回不去了。
1: 什么叫就会一句唱？多好听
3: 啊！
1: 您别说啊，好听归好听，这段我们在陕西还能听得着。
3: 啊，是
1: 你这么爱听，你有没有那研究的那我们平时听不着的？你得多来这么多观众
3: 啊！
1: 上来人家导演组还把瓜子撤了。

0: 不是，他，您说这个就都当然会的多了，您他们也不想听呢。既然您各位想听，今天啊我也不藏着掖着呢、啊。我告诉您，您来这趟好戏连探，您卡来着了啊！我唱一段，您听都没听说过。哎呦，苗老师，您连大门都没摸着过。哎呦，我告诉你，打秦朝就有这段
1: 老戏呀、啊。
0: 呵，这哈是唱戏的都不知道有这段，我唱这出让您好好开开眼，听好了。
1: 哎，我听听、
0: 哎。花脸啊！
1: 哎，花脸。
0: 亲爱的。飞好像墙边带刺的玫瑰，穿过了丛林去看那小溪水，爱的春天不会有天黑，我和你缠缠绵绵翩翩飞，爱的春天不会有天黑。啊！
1: 怎么样？你这是传统名段。
0: 哎，我这纯属捣乱。
1: 别说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苗阜、马凯强合说的相声《学秦腔》。听说有的男士呢，为了给自己藏私房钱，那是没少动脑筋。这不，接下来这位都用上藏私房钱秘籍了。不过这位男士的爱人呢，人家呢也买了一本书，叫做《找私房钱秘籍》。这不就是咱们说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吗？故事要开始了，接下来请您欣赏由许君聪、何欢、卜玉等表演的小品《送礼潜规则》。
1: 儿子，你快过来，快过来！
2: 啊，
1: 儿子，
2: 咋了妈？
1: 你说你爸啊，手里面有点钱就哗哗往外借，也不知道往回要。你爸借出去的那些钱都是他的私房钱，你得继续给我搜。
2: 妈，那个拉倒吧，我爸一个月挣3000，你这个月你搜了3万了，我还有搜的空间吗？
1: 儿子，有的时候你不逼自己一下，你就不知道你爸还有多少能耐。来，这个你拿着啊。哼，能帮到你。你不是想买手机吗？听我的，我给你拿个指标，再送500，咱俩提成46分。
2: 你放心妈，我给我爸盯的死死的。
3: 哎，老刘，哎，我告诉你啊，你欠我那2000块钱千万别还我现金，我媳妇最近查我查的太严啊。你是不是有毛病啊？我让你别给我现金，也没让你把2000块钱给我充话费里边啊。什么事儿让你办的？
4: 完，哎呦我的妈呀，真是
3: 沈晨。
4: 你干嘛呀你呀、啊、跟神经病似的天天的。
3: 你到底要干啥？
4: 盯着你。
3: 哼，你妈让你干啥我心里面明镜的，我告诉你啊，你们1分钱都找不着，看见没？藏私房钱秘籍。
2: 看见没？找私房钱秘籍。我妈买的。
3: 儿子啊，是这样，其实咱爷俩啊关系更近一些，是不是？但是啊，我就很奇怪一个问题，你说你妈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能让你这么听的话呢？
2: 我妈说了，找到你私房钱，我俩46分，到时候我就会买手机。
3: 买手机？
2: 嗯，
3: 我的妈呀，我还以为多大事呢，你这点小事你就跟爸说不了得了吗？啊、真是的。
2: 哎我，
3: 手机多少钱？
2: 8000。
3: 给你10块钱买一个手机壳。给我3分钟时间，让我安静一下。
2: 不是你干啥呀，爸？那手机壳12，那是10块钱能买的吗？
5: 哎，爸，啊，我到二叔家了。啊，对了，去年呢，咱们家管的借贷10000块钱我也带来了。我知道他不能要，所以我就想了个好办法。我呀，把这10000块钱藏在这个点心盒里边了，准备送给他，这不就成了吗？是不是？行了。
3: 不是老刘，我发现你现在怎么说话这么磨叽呢？啊，我马上出发，我现在甩不掉我儿子，他盯着我呢。啊，哎，你等会儿，我开个门。
5: 二叔，
3: 哎呦，大侄子，
5: 二叔，
3: 哎，稍微等一下，我电话没打完啊。哎，我先不跟你说了，咱们一会儿见面聊啊。我家里边来亲戚了，啊，我大侄子过来了。你再穷，那不也是亲戚吗？好了，挂了啊。
5: 二叔
3: 啊，
5: 这不过年了吗？我合计。
3: 等会儿我再打个电话啊！你先坐，你随便坐。哎，不是怎么就吃个饭就怎么非？不是你大冬天的吃啥肉串啊？那玩意儿一会儿就凉了，还硌牙，我咬一嘴大宁油，我不爱吃凉的。啊，你这么的，你找一家吃皮冻的。好嘞。
5: 二叔挺忙啊。哎呦，
3: 这年底这瞎忙，知道吗？哎，今天啊，我就不留你在家里边吃饭了啊！我马上我出去，我还有点事儿。
5: 行行，你忙你忙啊。
3: 那我先走了啊。
5: 哎，等会儿二叔，那个我还有个事儿啊。那个你看我这不是到你家了吗？
3: 啊，
5: 完了这个点心，我这点心我说我都不知道怎么说。
3: 大玉， 点心想吃就拿走，绑着。走了啊！
5: 不是二叔，二叔你干啥呀？
3: 什么干啥呀？
5: 这点心是我买的。
3: 你跟二叔提什么买不买呀？二叔送你不就完了吗？
5: 哎，二叔你先别走了，打扰你段时间啊！我就问你啊，这么多人送礼，逢年过节的，你知不知道都是谁送的？
3: 知道啊，老张、老刘、老李送的。
5: 那这个呢？
3: 这我之前那个战友胡爱民，昨天带他儿子过来办签证，然后晚上直接来咱们家里边给我烧了盒点心，我请他吃的饭，我们俩喝了一宿酒，他早上起来坐公交回去的嘛。
5: 二叔啊，你别瞎话，是有头有尾的啊。
3: 告诉你啊，你二叔我这辈子不撒谎。
5: 二叔你能不能，哎呀，
3: 喂啊，我在那个地下停车场的啊，准好了，马上上来了啊。这辈子第一次撒谎。
5: 二叔你可真行啊你啊。啊
3: 我不给你叫了，我真来不及了啊。
2: 你别
3: 了，
2: 你这个点哟，哥来了。哎，
5: 大欢正好在家，你瞅瞅你爸啊，我拎了盒点心，他非得说是他送我的。
2: 不是怎么回事啊爸呀，那怎么能是你送的呢？
5: 就是啊，
2: 那是你和我一起送的。
5: 你真是爷俩，我天，你拿着
2: 不拿？你拿着，你
5: 我不能拿，
2: 这玩意儿我们吃不了。你拿着，哎
5: 呀，我死也不能拿呀！
6: 你把这橘子拿着，那行，我爱吃橘子。
2: 不是你看没看见爸啊？我哥现在胃口越来越大，一盒点心都打发不了了。记没记得前阵儿他们家过得不好，借我们10000块钱，现在好了，10000块钱没还。
3: 人家前两天还我了，你爸我没要。
2: 不是你咋想的呀？还钱你不要？
3: 他爸是我亲弟弟，我10000块钱给他又怎么了？
2: 我，你亲儿子，管你要5000你也不给呀？
3: 你跟我要5000块钱充 Q 币，我凭啥给你啊？小兔崽子，你一天天一套套小科，你跟谁学的？
2: 你咋又打我了？
3: 我怎么，我从小给你打到大的啊？
2: 我打你，
3: 你
2: 现在
3: 这么结实吗？
5: 我先说个事儿，
3: 怎么的？你说什么事儿？我告诉你啊，
7: 我说呀，干啥呢？
5: 我都不用回头，看这个力度，我二婶回来了吧？二婶，
2: 妈，
3: 媳妇儿，
2: 妈，我爸打我，我这学不上了，我。
7: 你打打我儿子？
3: 没有，
7: 是不是你又藏私房钱让他发现了？
3: 这没藏。
7: 我就问你藏没藏私房钱？
3: 这没藏。
7: 到底藏没藏？
3: 没藏。
5: 你家电话何欢，哎，欢子，电话响了。这家什么人？这都是啊。喂，找露西。
7: 没这人。
3: 我是露西。哎，建国呀，哎，我露西。啊，对，我在建国露西呢。哎呀，太堵了，前方是事故多发。啊，你给我打个座机啊。我马上出门啊，马上出门，好了，挂了。行。
7: 哎，许大聪啊，许大聪，什么时候改名叫 Lucy 了？
3: 不洋气吗、
7: 啊？是不是又要出去喝酒去？
3: 不是说同学过年聚聚，
7: 谁花钱呢
3: ？AA 是吧？
7: 天天往外出去啊！
3: 媳妇，
7: 我就不能、啊、
3: 定好了，
7: 你不能去。What is this？
3: 哎，你们觉得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这个电话摔在地上把话费给摔出来了？
2: 别转移话题，妈，指标。
7: 许大聪，我让你不藏私房钱，你学会撒谎了是吗？
2: 妈，你歇会儿，妈，你歇会儿。
5: 二婶别生气啊，你歇会儿。
2: 我告诉你，你钱在哪儿？你告诉我，我搜。
3: 搜，我看他搜了啥，我都不信了。哎
2: 呦我的妈，太犟了啊！你这个犟劲儿真随我，我今天我不给你搜出来。
5: 这样，我了解我二叔的为人。嗯，咱们这样啊，就算这个钱是我二叔藏的，但我相信，我二叔再藏，也就敢到你们藏一回。你说是不是？啊，谁家没事老藏钱呢？
2: 妈，一百。
8: 你看二婶，你这是跟什么二叔？给我二婶都气出汗了。二婶，别你擦擦汗，别生气，擦擦汗呐。
2: 漂亮，又一百。
8: 嘿，哎，二婶，
3: 大玉，你把嘴给我闭上。
8: 不，我二叔这人你了解是不是？就算智商不高，他也不可能把钱藏在这么显眼的地方啊！啊，咱就比如说比这杂志啊，这么显眼他怎么藏钱？
2: 漂亮，哥，你继续你的行动线。
8: 不不不，这样，我想说什么呢？我二叔这个人吧，
3: 把嘴给我闭上。
8: 二叔，我不说话了，我吃东西，把嘴堵住。
2: 妈，正好五百指标。
8: 哎呀，哎呦我天，我跟搜救犬似的。
1: 孩子们呢，你们先回避一下啊，处理点家事儿。我
2: 那个
9: 妈，
2: 这样，我问你个事儿啊，就是然后你再处理家事儿。那个我没啥事儿，我给老师拜年去了啊。不是哥，你这点心要不要？
8: 我肯定不能要啊。
2: 那行，那我拿走了。
8: 哎，给谁呀？干嘛呀？
2: 不是你干啥呀？你不要，我还不能不要？你怎么那么霸道？
8: 不是，你这样啊，二婶，这个点心不是普通的点心，它里边有10000块钱，你看，是不是啊？没说错吧？我解释一下啊，这10000怎么回事呢？
3: 媳妇儿，我错了。但是媳妇儿，我怎么想也没想起来我什么时候拥有过10000，但是我还是错了。
8: 我再说一遍啊，
3: 大侄子，就别替我辩解了，相对于藏钱，谎言更可恶。媳妇儿，这10000块钱你拿着，回头他爸的10000块钱再还过来，你全拿着。
8: 不是，怎么又多出10000呢？
1: 行了，别说了，别说了啊！今天发生这么多事儿，我算是明白了。你 Lucy 和我詹姆斯的缘分也就到这儿了，啥也别说了，离婚。
2: 啊，不不不，手机没了，
8: 都什么时候还不手机？
9: 媳妇儿，我求你了，媳妇儿，我心脏
1: 没有了，
9: 我
1: 心脏
9: 没有。我说你们干啥呢？
1: 看明白这是啥人了？
9: 咋的？媳妇儿，
2: 行了，
8: 爸，
2: 干啥呢？
8: 不是爸，你怎么过来了？
2: 还我怎么过来？上一边去。哥，嫂子，你俩过来。
4: 啊，咋了？
2: 哎呀，这不那个之前从你那儿拿10000块钱嘛，完了我让孩子给还回来。这小子非说你好面不能收这钱，完了要给藏到那个点心盒里边给你送过来。我一想那不行啊，你家大欢的脑子不好使，回头再把这个点心盒当礼物给人送出去，那不麻烦了吗？
4: 对。
2: 所以我就着急忙慌赶快过来了。
8: 哦，怎么样？啊，我说了半天就是没人相信我。
10: 干啥呢？当谁边摊去呢？哎呀，这咋这热闹
8: 啊？哎，大爷，你咋来了？啊，
10: 大玉在搁这呢。啊，你干啥来了？啊，
8: 我来那个二叔这儿。
4: 干啥？这不过年吗？来过来串个门，给我拿盒点心，还带了10000块钱。
10: 拿盒点心啊，还带10000块钱？你咋不看看大爷去呢？
4: 哎呀，行了，别为难孩子了，钱呢、啊、和红包我都准备好了，不光给咱们家人准备好了，也给咱们乡里乡亲们都准备好了。孩子们，咱们一起给邻里邻居们发红包。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许君聪、何欢、卜钰、蒋诗萌、张太维、曹鹤军等表演的小品《送礼潜规则》。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马三立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八十一层楼》。
1: 就咱们国家呀，应当啊，向着外国的先进的科学技术方面学习，咱们不能闭关自守。咱们承认咱们的技术落后，咱们的科学技术是差，咱们虚心地向外国学习。那么就咱们国家就派几个专家到各国去呀，学习科学技术。就说有他们三个人到美国去了，这三个人呢，由国家也是国家干部到美国去学习。当然说这三个人呢都得有水平的啊，都是这个有高度的文化，这个数理化，这个水平得够吧啊。当然说我们要是知识化、专业化、革命化、年轻化，但是不能派出去太年轻的，你十七八岁这个初中毕业的能行吗？他不行，因为他水平太低，他去两年呢也学不出什么。那么这个太年轻的不能去，岁数大的呢也不行。你像我这七十多岁了，派出两年，等不到两年，一年多骨灰盒就回来了，不行啊，得派这个中年，就派这么三个干部。这三个人得多大岁数的合格呢？就是三十八九岁，另一个呢是四十多一点，四十五六，最大的呢不到五十岁，四十八九，四十八九，四十五六，三十七八，这三个人出国去学习，到美国去学习，学习什么呢？学习科学技术吧。这三个人到外国并不是去享受，不是游山逛景大吃八喝去了，干什么呢？学习技术回来我们搞四化吗？他们呢就怎么节省，尽管说是国家拿钱，国家还钱花钱，他呀不能铺张浪费大吃八喝不行。这三个人很有觉悟，什么贱吃什么，什么饭店便宜住什么地方啊。但是这外国呀，尤其是美国，他没有太贱的东西，没有太便宜的旅店饭店，就找个这么一个小一点的饭店吧。这个小的饭店

建楼群挺高的，也不少，就是81层那就不算新鲜了。就听说外国有100多层楼的都有啊，啊，这80多层楼，到这儿找这个旅馆，找这个饭店这儿住吧。要便宜，便宜也可以住楼上。他就跟那个坐火车，那卧铺下边就贵点，中铺呢贱点，上铺呢更贱点。他这个旅店就饭店也是这样，越下边的越贵，上边的便宜。这仨人得找最便宜的，我们要最便宜的，最便宜的紧上门了，81层楼，到81层，上面还有没？没有了，那到顶了，那是最贱了。哦，那么住那儿，电梯上下，自动电梯，不用人开，进去一摁电钮，要上几层楼都行，就住这儿也可以。吃饭呢，吃最贱的饭，15块钱。每个人每一个人一天15块钱的饭钱，不能再见了。他那地方没有嘎巴菜豆腐脑儿，是不是？没有啊，要有那咱们的干部就凑合吃那个了，是吧？这个贴饽饽烤饼那儿没有，他最低的便宜的一天的饭是3顿饭15块钱。这三人开这么一间房，开这一间房子呢，可等于啊是2-3大间了，办公的屋子、睡觉的屋子，这屋里全有。只要在下边传达室那儿进门拿了钥匙，这传达室老头子呢，虽然说外国人呢，中国通，懂得中国话，对待中国人特别客气，哎，招待得很好。拿了钥匙上电梯上楼，没有服务员，这个饭店没有一个服务员，你自己进电梯，你上几层楼不用电钮。上去到上头拿钥匙开个门进去，这屋里全有，全有了。这里头电灯、电话、电铃啊、电扇啊、空调啊、电视啊，一切都有。你喝水开水拧管子，啊，喝开水，用凉水往上拧，喝啤酒拧这个，啊，喝牛奶拧这个，全有，不用你出去洗澡，带个洗澡间啊。这个茅房就更不说了，拉屎撒尿也这屋里，它单有一个厕所间了啊。它这里头设备都好。到吃饭的时候呢，它墙上啊有这么一个窟窿，那是什么呢？传送带给你送饭，有这么一个壁橱似的，可不大。灯一亮了，开开就有这3个人的饭，拿出来就吃，吃完了搁这里头，传送带自己它就走了。够时候这饭还来，只要拿钥匙上楼开开门。吃喝拉撒睡全有，这仨人在这儿住也不错。虽然说地方小点吧，吃喝住也挺方便。每天这3个人到外边学习，够时间就回来。有这么一天出事了，麻烦了。仨人学习回来，刚一进大门这儿，传达室这老头子，传达室跑出来迎接出来了。三位，三位，报告你们一个不好的消息。这仨人就一愣，什么事儿？电梯坏了。哟，这怎么办？吃喝拉撒睡都在上边，这怎么办呢？不要紧，我有办法。有什么办法？你们中国有个25000里长征，对不对？战士们背着枪扛着炮，一天一宿走200里地不累，什么原因？他们一排一排的，一班一班的讲故事，就是啊，这个忆苦思甜，讲难受的事，讲过去悲惨的生活，苦难的生活，苦难的经过，心里难过，慌其神，忘其泪，走起来几百里地不累，一天一宿走200里地都可以。你们这81层楼，你们3个人说说笑笑的，讲笑话，讲故事，讲点苦难的，讲点心里难过的，脑子一想那个不累啊，很容易上去。这仨人想，对对，有这勇气没有啊？走上去没问题。咱仨人一人讲一个事儿，我讲你先听着。你说我岁数小，我先讲。对，上楼迈步走，不就81层楼，一会儿咱们就走上去，走上，说吧，我们俩听着。就你岁数小，你先说。我说呀，
你听着，我一说呀，我讲讲我呀，我心里啊最难过的事儿，我要一讲起来啊，你们俩人准得难过，你们这一难过，你们就不知道累了，咱们上回就容易。你说吧，我呀，从前呢，我上学的时候，我有个同学，我在高中的时候认识一个女同学，跟我不错，经常我们一块儿啊，滑冰啊，游泳啊，打球。有一次啊，滑冰我摔倒了，就被我摔晕过去了，不省人事。这个女同学她不顾这男女之别，抱着我就跑到路上劫个车，把我送到医院抢救过来了。由这样的我很感激她。后来我们两个人就经常见面，就算朋友吧。在毕业以后呢，她呢就分配到外语学院那儿上学了，我呢在工学院。我们俩虽然说不在一个学校了，但是也经常每礼拜天我们就见面啊。她跟我不错，我们俩人呢可就算，哎，也就算算订婚吧啊，但是就还没登记，总觉着多少分配工作以后再登记结婚。他有这意思，我有这个想法啊，经常见面。有一次忽然间听到了他游泳，他淹死了。哎呀，我就几天没吃饭，我丢到现在，我今年我38岁了，我还没有结婚。有人给我介绍对象，我不肯要，我只要想人给我介绍对象，我就想起他了，我难过，我睡不着觉，我吃不下饭。可是我不结婚，我现在我38岁，如果我过40岁了，我怎么办？我更不好结婚了。哎，我自己有这个决心，我独身主义吧，我呀努力学习，我这样的我就算对得起他，我好好，我出来这一趟，我要学点知识，我献给祖国，这就是我良心，这我对得起国家，我也对得起他。我这说着眼圈红了，这俩听着，嗯，是有点，是有点难过。抬头一看，楼口这写着40层了。哎，咱们可上一半了，怎么样？我讲这你们俩听难过不难过？有点难过，真是。你讲这我还真不知道累了。再来，你讲，你说我讲啊，我要说我的这难过的事儿，比他这你听着你难过，我能让你们俩掉眼泪。说上，走上，说吧。我告诉你，我呀，我今年我46岁了，我是哪生人制度的？我是监狱里生的人。我母亲怀着我进监狱了，我父亲也同时也是进的监狱，在监狱里生长的，我没见过世面，我也没出来过，我就知道我父亲姓韩，我母亲姓陈啊。我父亲叫什么名字呢？我也想不起来了，我因为我没见过。我盯到4、5岁的时候，我还在监狱里，我随便玩，因为我不是犯人，我可以到处去串，我就跟那个小萝卜头似的，就那个跟那些电影那个，他还有个黄先生教他认字呢。我呢在监狱，谁教我认字？我就随便玩吧，到处我就打听这个姓韩的，人家说跑了，越狱了，逃走了。我把这话就告诉我母亲，我母亲不信，是越狱了吗？是不是让他们给杀害了，枪毙了吧？哎呀，但愿得吧，但愿得他跑了，但愿得越狱成功啊。我母亲很高兴，但是也没跟我说什么。究竟这老两口子怎么进的监狱，我不知道，他也不跟我说。哎，直盯到我10岁那年，解放了，所有的犯人都释放，但是说杀人放火犯那是没放，就是政治犯都放出来了。我母亲听说解放了，哎呀，心中高兴，这一乐呀，我母亲可了不得，本来就有心脏病，心情激动，我母亲呢心脏病复发，抢救她也没那条件，抢救不过来，我母亲死了，也不知道怎么着，乌七八糟就他们给埋了。哎呀，把我放出来了，都走我也得走吧，我上哪儿去呢？我就知道我们家
听我妈妈说。

是山东济宁的，济宁的，我知济宁在哪儿，我到济宁我找谁呀？谁认得我呀？我从监狱里出来，我就要了饭了，我在街上要饭，要饭我就看见部队，部队那儿吃饭呢，我就找他们要，这个当兵的他就给我，哎，挺好，只要他们一吃饭，我就去，我就要饭，我就找他要，他就给。后来我就掌握这规律了，他们吹号，他一吹号就是吃饭，我不管在哪儿玩，我听说他吹号，我就跑那儿，啊，他们就给我盛饭吃，我就吃。后来让一个官看见了，当时我不知道是什么官，不是连长，是排长。这小孩是谁呀？干嘛的？我站着说他要饭的。你哪儿的？你哪儿住？我说我没有家，我得监狱里出来的。那么点小孩进监狱，我说我母亲死监狱里了，我出来了，我也没有家，我不知道我在哪儿住，我也不知道我父亲在哪儿，哦，没有家，天天在这吃啊，吃多日子，吃不少日子，行，吃吧，在这吃吧，每天在这吃吧。哎呀，官儿这么说了，战士们更敢公开的给我盛饭，他们搬家我也跟着搬家，他们上哪儿我也跟上哪儿。我到15岁的时候，我算当兵了。也给我穿军装，以后要培养我上学，让我念书，到中学、大学，现在又培养我出国。哎呀，我想起来，我母亲如果要是活着，我母亲真正活着没死，要看看我这样，我都当了干部了，我妈妈可多高兴。我父亲是不是真正越狱逃跑了？我父亲是不是真正回来了？姓韩的叫什么？我哪儿找去？我不知道啊。哎呀，我自己总想着。我母亲是死了，我就盼着我父亲活着。我父亲活着，今年岁数也不太大了。这说着哗哗的掉眼泪，这俩也跟着擦。你说的真是，哎，真是断快可怜的，是让人心难过。抬头看看，一瞧楼口80，嘿，80层，到了，还一层。瞧您的啊，就您岁数大，您讲一个，您讲 一难过，咱们可就上去了。这岁数大站着就愣了，我讲该您讲了，我走不了了，再有一层咱就上去了，我这腿一步也迈不了了，一步也迈不动了。那你也得说呀，我站这儿说吧，我站这儿说，我说一难过的，我说这个难过的事比你们两个人更难过，比你们这更难过。我说说，我不说过去的，我不说过去，我就说现在的吧。咱们仨人呢，刚才大外头回来，在这下边跟那老头子说了几句话，咱们就上楼了。可是我呀，忘了拿钥匙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马三立表演的单口相声《八十一层楼》，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相声《苦人赞》。
1: 您是相声演员陈永泉老师吧？
2: 哎，就是我。
1: 了不起啊。
2: 有什么了不起啊？
1: 哎，提起陈永泉三个字，那真是如雷贯耳，皓月当空。
2: 嚯，
1: 名驰宇宙，南北尽知。
2: 不够不够，
1: 天下第一，环球无二。
2: 过奖了。
1: 总想和陈老师见面，怎奈我终不得暇。今日一见陈先生的面目，真乃是
2: 三生有幸。
1: 也不怎么样
2: 啊，我招你了是怎么着？有这么夸人的吗？
1: 这是跟您说个笑话。
2: 不能说笑话，
1: 主要是想和您认识认识。
2: 哦，那么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1: 我呀，
2: 嗯，
1: 我陈老师，
2: 嗯，
1: 您看看我像干什么的。
2: 哦，
1: 啊，看看您眼力如何。
2: 要根据您这个言谈话语、举止端方、行动坐卧、穿着打扮，两个字的称呼。
1: 教授。
2: 小偷。
1: 小这是怎么说话的？
2: 我这也是开个玩笑。
1: 别逗啊，自我介绍一下吧。
2: 好好好，
1: 我是一位诗人。
2: 哦，诗人。
1: 哎，喜欢作诗。
2: 哦，
1: 走的哪儿坐的哪儿。
2: 哦，那么您做这个诗是论手啊还是论篇呢？
1: 啊，我做这个诗啊是既不论手也不论篇。
2: 那论什么呢？
1: 论片儿。
2: 论片
1: 儿。哎，
2: 有多大片儿啊？
1: 多大片儿要看头天晚上喝多少水了。
2: 您这个作诗跟喝水有什么关系、
1: 这你就不懂了。这个水喝得多，这个片儿就大。水喝得少，这个片儿就小。
2: 哦，尿床啊。
1: 然也。
2: 哟，还然也呢。就您这尿床的诗人呢？
1: 这是跟你说个笑话，确实是个诗人，而且我有杰作。
2: 是啊。
1: 哎，
2: 那我请问一下，最近你有什么大作吗？
1: 啊，这两天是没有啊。
2: 嗯，
1: 这话是在去年的夏天。
2: 哦，
1: 啊，我到北海公园去散步。
2: 嗯，
1: 啊，我站在了五龙亭，看到园内秀丽的风景。
2: 哦，
1: 真使我陶醉。
2: 嗯，
1: 当时我的诗兴大发。
2: 您就做了一首诗。
1: 我做一屁股泥。
2: 啊，怎么做一屁股泥啊？
1: 踩这个香蕉皮上了。
2: 嗨，你留点神呢。
1: 起来以后，我即兴的朗诵了四句打油诗。
2: 哦，打油诗。
1: 打油诗。
2: 哎，这个诗句您还记得吗？
1: 当然记得了。
2: 您要是记得，能不能当众朗诵一番，我们也欣赏欣赏啊？
1: 哦，你打算听一听？
2: 对对对对。
1: 啊，可以可以可以。啊，不过我朗诵这个四句打油诗呢，词句是非常非常深奥。
2: 哦哦哦哦，
1: 啊，肯定你有听不懂的地方。
2: 哦，可能可能，
1: 没关系。
2: 嗯，
1: 听不懂可以向我请教。
2: 哦，
1: 啊，
2: 啊，
1: 在座的也是这样。
2: 嗯嗯嗯。
1: 啊，哪位朋友说我不懂，没关系，您一举手，我马上给您讲。
2: 好，那你请您朗诵
1: 四句打油诗。
2: 哎哎哎哎，
1: 您先听我这头一句。
2: 好好好。
1: 喵，
2: 这什么声音呢？
1: 什么叫什么声音呢？诗人呢，在朗诵之前都要抒发自己的感情。
2: 哦，您这是抒发感情？
1: 哎，
2: 我以为哪位踩了猫了呢。
1: 猫了，注意啊！
2: 哎，
1: 喵，
2: 又踩上了。
1: 远看北海像盆水。
2: 哦。
1: 有没有不懂的朋友？
2: 没有，哪位都懂，
1: 哪位都懂
2: 。
1: 您再听我这第二句。
2: 好。
1: 喵。
2: 行了，咱不要这猫了。
1: 近看北海，是盆水。
2: 这就两盆水了。
1: 像盆水呀，是盆水，结果弄了一身水。
2: 啊？怎么弄了一身水呀？
1: 我掉海里了。
2: 嗨。就您这不要这猫了。
1: 怎么了？
2: 你什么诗人呢？哼，我看你啊，纯粹地地道道的小偷。没错。
1: 什么叫小偷？
2: 各位，这个小偷啊是俗称。
1: 嗯，
2: 他们的学名呢叫扒手，这个西藏的藏语呢管他们叫姑妈。
1: 叫什么？
2: 叫姑妈。
1: 姑妈。
2: 姑妈
1: 还不是叫二姨呢。
2: 什么呀？是不是姑妈？是姑妈。
1: 这怎么讲姑妈？
2: 因为你们老偷人东西
1: 啊，
2: 那姑娘都骂你们。还告诉你
1: 啊，
2: 这个日语
1: 啊
2: 管这小偷叫的最确切了。
1: 叫什么呀？
2: 叫盗了宝。
1: 什么
2: 叫盗了宝？
1: 偷完了以后还有老宝
2: 啊？你还想什么呢？不是那么讲，
1: 不是那么讲，
2: 说你们这小偷
1: 啊
2: 是连刀带捞人家的钱包。
1: 嗯，
2: 嘿嘿，这么说吧
1: 啊，
2: 总而言之一句话，你是不折不扣地地道道的小偷。
1: 您说完了吗？
2: 说完了
1: 啊。哦，还有没交代清楚的吗？
2: 没有了。哎，你这怎么说话呢？这是，
1: 啊，怎么说话呀？
2: 你说太不礼貌了。
1: 哦，我说话不礼貌？
2: 哎，
1: 大家都听着了，咱们两个人说话谁不礼貌？
2: 怎么了？
1: 你凭什么在广众之下说我是小偷啊？
2: 嗯，
1: 啊，
2: 那当然我有根据了。
1: 你有什么根据啊？
2: 就刚才你朗诵那四句诗
1: 啊，
2: 是你做的吗？
1: 那不是我做的，还是谁写的？
2: 骗别人行了，骗我你骗不了。
1: 怎么骗不了？
2: 告诉你，这四句诗
1: 啊
2: 我听姜昆朗诵过。
1: 对，不错，姜昆确实朗诵过这四句诗。
2: 哎，

0: 你说这事也怨我，我这也是不加思索脱口而出，随便就说是小偷，这是差点，干脆说两句好话，我给对付走就完了。
1: 完不了，
0: 哎，我就吓我一跳，您呢，多原谅我
1: 啊。
0: 我人这说话呀不加思索
1: 哦，
0: 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幼是幼儿时学，没念过书。
1: 是啊，
0: 哎，我是个苦孩子出身。
1: 哎，对，
0: 您呢就拿我当个苦人。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是什么？
0: 我是个苦人。
1: 你是苦人？
0: 哎，
1: 苦人你可比不了啊。
0: 什么苦人我比不了呢？
1: 那是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
0: 我怎么不知道？
1: 那说明你缺乏历史知识。
0: 可能
1: 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我就把这个苦人的故事讲给你听听。
0: 好好好。
1: 想当初金宋交兵，金邦四太子完颜金兀术带领雄兵400,000屡犯中原，与大宋岳飞岳元帅会兵于朱仙镇。那兀术连打数十败仗，事出无奈，才将二世子完颜氏乌合龙吊在阵前，是力分胜负。二世子只生得面薄如玉，齿薄唇红，头戴一顶虎头盔，身穿大叶如意连魂甲，内衬素罗袍，下配粉宽裤，足蹬虎头战靴，坐骑伯楞马，手使林枪一对，真乃是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由清晨战到日暮，只杀得金银铜铁八大锤，狄雷严成方月圆何银庆是大败而归。元帅闻听心中大怒，明日本帅亲自会他。话言未了，由左边厢闪出一人，此人姓王，名左，之文成，朝上打工，口称元帅，且请息怒，今日阵前小将非兀术亲生之子，乃是我国名将之后，他叫陆文龙。想当初兀术投进中原时，大破陆安州，陆安州总镇姓陆，名登，字子敬，人称小诸葛，皆因寡不敌众才失落城池，死士气绝尸不倒，受兀术三拜，许下三件大事：一，不伤黎民；二，抚养孤儿；三，与他夫妻殡葬。死士这才倒落尘埃。陆娘抱定孤儿进了金营，兀术将孤儿认为亲生之子，抚养成人，12岁请来白善人传授枪法，学艺4年练成双枪一对。此将有万夫不挡之勇，不可强战之可智取，若想收服此将，元帅并不算难，三计可成也。岳飞言道：贤弟，哪三计？苦肉诈降，反间计。岳飞闻听，哎，恐怕大事不成，反受其害。王佐无言，只得后退。日后元帅并未升帐，王佐猛打巨将鼓，故犯军规，将王佐则打40军棍，只打得是皮开肉绽，驱出帐外。王佐回到自己营中，将陆安州之图画了一张，藏在自己法器之中，右手持宝剑将自己左背断下，右手持左背偷出宋营，是直奔金营，见了兀术，口称狼主千岁，我家元帅不仁不义，劝他投降，是不降不战，无故将我责打40军棍，使他气恨不出，又见我左背断下，我无处投奔。闻听狼主仁义过天，特意前来相投，情愿铡草喂马，充一小卒也。兀术一见惨不忍睹，遂传一令，我国金人听朕，王佐所到之处不要阻拦于他。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00。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预防下肢静脉曲张，关键在于改善静脉回流，减少静脉负荷。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是长期穿戴医用梯度压力袜，通过自脚踝向大腿递减的压力，辅助血液向上回流。此外，主动的小腿肌肉收缩锻炼，被动的小腿按摩也能起到促进作用。减轻负荷的方法则包括避免长时间站立或久坐，卧床休息时适当的垫高下肢，利用重力帮助血液回流。这些看似简单的小习惯，坚持下来效果大不一样。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每天晚上泡完脚，不妨顺手按摩一下脚掌。按摩脚掌能促进局部和全身的血液循环，让血管扩张，血流量增加，从而改善肝脏、膀胱等排泄器官的血液供应。中医认为，脚底对应着全身各个脏器，适当的刺激能够增强肝脏的解毒功能，加速代谢废物排出，提高细胞活跃度，增强免疫力。一边泡脚，一边按，舒服又养生，何乐而不为呢？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白天走路站立较多的朋友，到了晚上腿部酸胀沉重，容易水肿，睡前可以做一做下肢轻柔的拉伸。您可以平躺在床上，慢慢抬腿几分钟，促进下肢血液回流，减轻腿部浮肿酸胀，放松紧绷的小腿肌肉。也可以轻柔拉伸大腿后侧，舒缓关节疲劳，改善夜间腿麻抽筋困扰。动作要平缓轻柔，不要剧烈用力，做完后双腿感觉轻松轻快就好。睡前放松腿部，身体不再酸胀疲惫，神经慢慢平静，有效提升睡眠深度。

0: 拌好啦。
1: 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北京时间20:00。
5: 老徐策莫展陈露。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8: 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放评剧演员古文月谈他舞台演出心得体会的珍贵录音。以杨三姐告状、花为媒而闻名的古文月，曾经获得首届梅花奖。他主演的《杨三姐告状》曾获全国评剧广播大赛十佳第一名。作为一名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第一代评剧艺术家，他以华彩多姿、妩媚俏丽的风格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古文

0: 月的嗓音高亢甜美，表现力强，可谓高亢中不失圆韵，低回里犹见清纯。他表演上率真直朴，细腻得法，把杨三姐、张无可等不同人物塑造得栩栩如生。下面就为大家播放古文乐谈他舞台演出心得体会的珍贵录音。
1: 杨三姐告状是我们评剧祖师爷程兆才老先生编写的，这出戏呢经过历代评剧演员的创作。当初我接受这个剧本的时候啊，因为没有看过前辈们的戏，心里头没有底。后来呢，在深入农村的生活中，在导演的启示下，在我师父辛凤霞的帮助下，和赵丽蓉老师老一辈艺术家的帮助下，逐渐呢有了人物的生活依据。杨三姐这个人物啊，她是一个生长在雇农家里的15岁的女孩子，她特别的勤快，干活呢又很麻利，她是家里的老疙瘩，因为呢受宠爱受娇惯，所以呢她就比较任性。可是呢又因为她家里头是比较穷，她呢里里外外呢都是一把手，所以呢她养成了遇事有主见的习惯，而且呢她很直爽，很大胆，很有魄力。她性格上的这些个特点呢在剧本里都有表现。比如讲吧，这个杀人凶手高小六来看杨三姐的母亲，杨三姐呢就和他打起来了。这场戏呢是观众比较爱看的，原因呢是戏很热闹，矛盾冲突呢也很尖锐，三个人的性格呢在这儿也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这场戏呀、啊、一开始并不是就马上啊刺刀见红，杨三姐的戏呢是先冷后热。为什么先冷后热呢？这是因为啊，杨三姐怀疑高小六是杀姐姐的凶手，她一见高小六心里就有气，但是呢又碍着妈妈的面子感情呢，所以呢只好是控制着，没有什么大喊大叫，说话呢固然呢也就是冷言冷语的，但是呢语气呢又是平和的。在这场戏里头，我听到叫门声呢就去开门，一见呢是高小六，这时候呢马上想到了姐姐，心里的呢咯噔的一下子很不是滋味。当时呢我就把辫子一甩喊道，妈来人了，就没叫二姐夫。养母呢这时候就问了，说谁来了呀？这时候呢我在处理上呢就停顿了一下，还是不称二姐夫，因为呢特别的恨他。所以说呢我在剧里头呢我马上就说，你一看就知道了，脸上的表情呢是很冷淡的，说话也是冷冷的。这时候高小六呢就为了讨好这个三姐吧，他就说，他三姨你好啊。当时我呢因为心里头呢对他呢就没有好感，任何好感，所以呢回答也好也是很冷的。当然我就说呢，我心里没病不好咋着，你看呢就还是很冷淡的。可是养母呢就不同了，养母见了女婿之后呢真是跟见了亲人一样，又给他掸土啊，又让座啊，不知怎么好了。这娘俩的态度呢是完全不同，观众看到这儿呢就特别的有兴趣了。等到杨三姐看高小六的那种虚情假意啊换来了养母的真情的时候吧，养母又是烫酒又是要给他炒鸡蛋，杨三姐就再也忍耐不住了，对他妈呢就说，巴结。他妈说咋巴结？哎，这但这个时候呢就没想到呢养母呢反倒说了他一顿。这时候杨三姐吧就特别的窝火，和高小六呢就话赶话的呢，这个气氛情绪呢就逐渐的升级，最后呢就被迫呢就揭开了这个盖子要去打官司。当时高小六就问，我再给你续个二姐姐怎么样啊？这时候杨三姐就说了，哼，慢说你续一个，你就是续上10个8个的也没有我那一奶同胞的亲姐姐好啊。说她虽然好，可是她已经死了呀，看也看不见了。我是不想看，要想看呢就看得见。所以她这个情绪呢就是越来越激化，最后直到啊这个替我二姐姐报仇。 哎，这时候呢，这个戏呢就逐步的呢这个起来了。这高小六一听说要打官司，要去告他去，这时候也急了，就站起来，邦叽的下来一摔这酒杯，把养母呢就从炕上给吓下来了，就摔下来了。这时候呢，这个高小六就是你说你告去那意思，我等着你。这时候杨三姐，我让你等着，你小子等着。这时候俩人就厮打起来了。发展到这儿呢，已经就到了戏的高潮。总之一句话，杨三姐对高小六的气和恨，先是控制着的，后来呢就揭开了这个盖子，全部爆发出来。所以说呢，我在这场戏里呢是先冷后热，先温后火。那好，现在就请大家听听这场戏的片段。
2: 岳母在家吗？啊，可森姨。
3: 妈，妈，来人了。
4: 谁来了？
3: 您看看去。
4: 谁呀？
3: 您看看就知道了。
2: 哦，岳母您好啊。
5: 太姐夫来了。
2: 是啊。
5: 哎呀，那咋就这儿站着呀？快屋去，上这屋去。哎呀，太姐夫来了。
2: 是啊。
5: 你说呀，
2: 岳母，我是给您请安来了，这点小意思是孝敬您的。
5: 又让你花钱。
2: 哎，您老这么客气。大三姨，你也好啊。
3: 我心里没病，不好咋着？
5: 刚才呀、啊，他跟我闹别扭来着，也甭搭理他，快坐下，二姐们，坐下，快坐下。哎呀，好的这身土啊！
2: 可不是。啊，成。
5: 那是咋说话呢？二姐夫大老远的来了，还不说上赶着问个好去，人家上赶着问你个好吧，好不好是咋着？谁把你咋着了哇？哪把你咋着了哇？那咋越大越不懂得好歹了呢？那你琢磨着你还小啊？你不小了，你都十七了，你都十七了你呀、啊！你啥你都不懂的，我跟你说。
6: 二姐夫
2: 啊，
6: 那么大老远的来了，吃饭了没呢？
2: 哦。还没呢。
6: 耶、yeah, 还没吃饭呢。
2: 是啊，
6: 我去给你做饭去。
2: 不麻烦了。
6: 啊，不麻烦，烫两盅酒炒炒。
2: 哎，您别费事了。
6: 你快坐着，你快坐着。不麻烦，
5: 那一会儿就得。快呀。干啥呀？
3: 您干嘛去呀、啊、
5: 二姐夫没吃饭呢，我给他烫两盅酒炒俩鸡蛋。你说这是干啥？
3: 不给他吃。
5: 咋不给他吃啊？
3: 咱们家的饭呢就不给他吃。
5: 你横得说永为啥不给他吃？
3: 我说不给他吃就不给他吃。
5: 得二姐夫大老远的来了，他说没吃饭呢，我给他烫两盅酒炒俩鸡蛋，那么这就至于舍不得？甭舍不得，你不还小呢，你要是长大了出了门子，你女婿要是来了，妈妈也是照样啊。你琢磨琢磨，我这十个手指头伸出来，我摇摇哪个不疼啊？你跟我弄那个揍上。
3: 八戒。
5: 啥？
3: 八戒。
5: 哎，对了，八戒，我揍八戒，我揍八戒了，八戒。
2: 哦，岳母，看又给您添麻烦了，不是？
5: 麻烦。你快撇上腿去，快撇上腿去。
2: 岳母，
5: 哎，
2: 来，你也会会啊？
5: 我不会呀、啊，你快喝吧。
2: 他三姨，来，你也喝一盅啊。
3: 我不喝。
5: 甭搭理他，这给他脸了似的。二姐夫，那么大老远的来了，这是有事儿啊？
2: 啊、哦，有事儿。
5: 啥事儿啊？
2: 我是给您报喜来了。
3: 我家愁有千万，喜从何来呀？
5: 那么哪家都愁死了，谁家不是有点喜事？你说这个丫头，她今儿这是犯啥毛病呢？你等着，你等着，哎，

0: 事儿啊？
1: 岳母，我又定了亲了，定妥了曾吉镇孙家的女儿，这回又给您许个二闺女，这不是一喜吗？
0: 喜呀、啊，我那闺女没福啊。
1: 是，岳母，你也别难过了，等她过了门，我带她给您磕头来。这往后啊，咱们两家亲戚还是好亲戚，可绝不能闹生分呐。
0: 中啊，只要你们惦念着我就好啊。
1: 啊，三姨，这回给你续个二姐姐好不好啊？
2: 慢说你续一个，你就是续上十个八个的，也没有我那一奶同胞的亲姐姐好啊。哎，
1: 是啊，好是好啊，可惜他死了，现在也看不见他了。
2: 我是不想看，要想看那就看得见
1: 啊。那你是怎么个看法呀？
2: 从你们老高家坟里扒出来看。
1: 什么扒坟？那我可要告你啊。
2: 你告我何来？
1: 扒坟掘墓。
2: 你有一告，我有一诉。
1: 你诉什么？
2: 我二姐姐死得不明。
1: 死得不明？难道是谁把她害死的吗？
2: 也许。
1: 你说是谁？
2: 我看就是高小六你。
1: 你这个小黄鸭，
2: 老说你个拉天使
1: 的，你能就这么大事啊？
3: 你别想了，
1: 慢说，没啊，怎么回事？
3: 你让我，
2: 要让我

0: 酒，你跟他斗啥话呀？你呀，你就给我得罪人吧。
1: 我那糊涂的妈呀，
2: 两眼不睁，没听到，没听见叫了一声糊涂的妈。我那二姐姐没病死，万没赔偿张家昌。
0: 你别嚷嚷，中不中啊？
1: 妈呀，是傻的。
0: 你嚷，你嚷。
1: 妈呀，是傻的。
0: 那分明是病死的，你咋说是被人家给杀死的呢？
2: 那日咱母女去吊孝，慕容乔看往屋里拉，而我刘金看得准我那二姐姐，左手以上裹着棉花，糊里糊涂就下了葬。这个样的光蛋可为什么？
0: 对呀、啊，哎。你没听见说吗？小外甥女是先死的，你二姐那手啊是让细明给拉的。夜死双女，不许过午入殓，隔夜葬埋。要是过午入殓，隔夜葬埋呀，死他们老高家当头之人呢。
2: 没听说吗？大嫂陪侍，五嫂的他三人无休无耻的有高大。嫌我那二姐姐奶他们眼，他三人同毛定家姐姐杀。
0: 我说你别说这中不中啊？
1: 妈呀，是傻的！
0: 你还说？
1: 妈呀，是傻的！
0: 大嫂子不好，五嫂子不好，在人家家呢。我看你啊，快拉倒吧。

你琢磨着官老爷是给咱们家坐着呢，你想咋就咋的，那么大的闺女打官司告状，我跟你丢不起这个人，不叫你去。

0: 人，
1: 我告定了。
0: 你告定了，别事有你，这事就不让你去。
1: 你真的不让我去？
0: 我都不叫你去，
1: 真的不让我去，
0: 我都不叫你去，
1: 不让我去，我就碰死了，哎、我碰死了。哎呀，
0: 我不让你去，那你就碰死。
1: 妈呀，你让我去吧，阿妈。
0: 这咋这大脾气？去就去吧，打官司告状，家里头没有盘缠钱，
1: 那我找我大姐借去。
0: 你倒有个柴堆啊，去就去吧，正是儿大不由爷，女大不由娘，
1: 姐妹情义重，舍命上公堂。
2: 我想再补充几句，为了演好杨三姐这个人物，除了刚才我说的深入到农村体验生活，寻找人物生活的依据之外，我还到扮演养母的赵丽蓉老师家里头，和她聊天，帮她干活，培养体会母女的感情。这样呢，我们彼此在舞台上的感情的交流呢，就比较自然真实了。演真实了呢，戏才好看。这是说演，下面呢我再说说怎么唱。戏里杨三姐呢曾经有四次上公堂，四次的感情呢都是不一样的。她第一次上公堂啊，她是害怕惊恐，不知道怎么办。二次上公堂呢，有了哥哥这个靠山呢，胆子就壮了点儿。她第三次上公堂呢，就表现了她破釜沉舟的决心，什么都不怕了。直到第四次上公堂，更多的呢就是机智勇敢，能注意抓住对方的弱点。那么在二次上公堂的末尾的时候呢，杨三姐呢有一段唱。杨三姐呢原来呢以为有了哥哥壮子呢准能告下来，没想到呢贪官的牛成呢把他哥哥给压起来了。杨三姐呢又气又急又悲又愤的情绪下呢，就唱了一见哥哥上锁条这段唱。这段唱呢我用的是大口烙子的唱法。

0: 因为呢，哥哥遭到关押是没有想到的，出乎意外。用这种大口的唱法呢，是给人一种撕肝裂肺的那么一种感觉。高音区呢，尽量呢用气托住，要唱得饱满。这是对没有公理的黑暗社会的控诉。这段唱呢，很快呢就由高腔呢转入了低回婉转的慢板，来倾诉杨家不平的遭遇。我呢是一边哭一边唱，一个15岁的孩子，悲愤到了极点的时候呢，就控制不住自己的哭了。我是呢把唱和哭呢混合在一起。
1: 直愣愣站在大堂口，前思思后想想啊，我刚信教，二姐呀，你死的可不瞑目。
0: 我呢就是这么着边哭边唱，散板呢这个哭迷子呢使悲愤的情绪呢再次回升。

0: 的哥哥呀。到最后的时候的两句呢是这样的，
1: 紧咬牙关我把躺下，一步一回头啊。
0: 我在唱一步一回头的时候呢，这儿的速度呢突然的放慢一倍，刻意追求杨三姐在孤立无援的处境下要继续与官府奋战到底的这么个决心。好，请听众同志们听听这段唱。

下面呢，我再来谈谈花为媒。花为媒呢，是我师父辛文霞老师的代表作。这出戏呢，排成了电影，放映了30年了。今天呢，观众呢仍然的特别的喜爱它，这是因为呢，它不仅戏好看，戏里呢还有精彩的唱腔。比如讲吧，张无可在阮妈的陪同下呢，在花园赏花，他们两个人呢就有一段呢报花名，可说是百听不厌。这段唱的曲调非常的新颖，选用的呢是老妈开捧的调子。这个腔调啊，老北京人特别的熟悉。早在清朝乾隆年间呢，彩办莲花烙子就有了。30年代初呢，第一个进京的评剧演员芙蓉花，又把它呢献给了北京的观众。据说呢，当时芙蓉花唱的《老妈开捧》，特别的受欢迎，一个月内连演36场，场场爆满。辛文霞老师和琴师徐文华呢，把这个老调子呢就选进了《花为媒》里头，使他获得了新生。这是两位老师的一大贡献。这个曲调呢，我们叫它《太平年》，节奏呢舒缓而有起伏，旋律呢流畅而优美，带着民歌的风格。我演唱的时候呢，就没有用这个大口烙子的唱法了，而是呢用小口烙子和歌曲的唱法结合在一起，

你看，用这种小口唠子和歌曲结合在一起的唱法呢，就能够尽量的表现那种呢生机勃勃的清新感了。如果还用大口唠子的老唱法呢，就显得陈旧了。老戏要想让它呢继续久演不衰，是需要历代艺人和我们后辈呢不断的去创造的。这段唱的后半部分呢，唱的是跺板。

0: 香。
1: 这是张无可呢讽刺那些目光短浅的人，表现了呢张无可自知自身的价值，敢于追求幸福生活的果敢性格。我用的这个舵板呢是在高音区，使用明亮的音色，用口腔头腔的共鸣把声音呢推到了前面，这样呢声音能够比较清脆嘹亮，增强了张无可的呢自信感。下面呢就请大家听听这段唱。

好，上面讲的两出戏呢，都是我师父新凤霞的代表剧目。我在排演他的剧目中呢，学习了新派的唱腔，新派的一些演唱方法技巧，特别是用了比较多的时间呢，练习了中低音。因为过去呢，我的中低音呢不是太扎实了，中音呢不厚实，低音呢几乎没有。经过排练，渐渐的有了中低音，这为我以后呢排新戏呢打下了一点基础。下面呢，我就谈谈我演的一些个新戏。我主演的《银河湾》呢，是一出反映农村生活的现代戏，是说战士石春海复员之后呢，回到了银河湾。他和周月梅呢，从小是同学，感情也特别的好，就准备结婚了。可是呢，周月梅的父亲呢，嫌银河湾太穷，怕女儿呢受苦，要女婿呢到他们的凤凰店呢来落户。石春海呢没有答应，最后呢领导着这个银河湾的这个乡亲们呢走上了富裕的道路。我在戏里呢扮演的周月梅，周月梅呢在这个河边啊，一边织着网，一边呢这个思索着，有这么一段唱。因为他呢这个在织网，看上去呢好像呢比较平静，可是呢内心呢是非常的这个矛盾的。他的这个前几句唱词呢是这样的：丝丝缕缕条条线，如同在我心上缠，线而不乱心头乱，缩而牵动情绵绵，春海复原回，我不埋怨，我爱他是一个有志的青年。这段唱呢，我是采用了散板转轻板的版式，用节奏缓慢的散板呢，是为了表现人物一边在织渔网，一边呢渐渐地陷入了沉思。

在这里呢，我们尝试用了这个越剧的清版的这种方法，目的呢是为了表示这里人物的内心独白。人物在思索，好像呢自己在跟自己说话。用这种没有伴奏的这种清版呢，更能够以静来烘托人物内心的不平静。我唱的时候呢，多用的是中低音区，而且呢用轻声的唱法，因为呢这是人物自己在思索，轻声的唱出来呢就更能接近生活，接近这个人物。后半段唱的呢是周月梅呢叙述，因为呢爹爹要退亲给自己带来的这个痛苦，唱腔呢由轻板转入了慢板，用了几个低腔，

我在唱这句的时候呢，是用了两个低音点的拉，是很低很低的腔了。我男字上头呢，甩腔呢，我处理呢是断断续续，分成四节，旋律呢下行，速度呢是越来越慢，这个来表现呢周月梅呢内心深深的忧虑。好，现在呢我就请大家呢听听周月梅在河边自思自想的这段轻板转慢板的唱腔。

好，下面呢，我要谈的呢是古装戏《牡丹仙子》，它是呢女作家高鹗根据《聊斋》改编的神话剧，是说曹州城的这个三清观中的牡丹花，经过书生黄大用的精心培灌，终于呢再度开放。花仙子衿呢见书生呢如此爱花，就爱上了书生，常常和书生呢相约在黄昏。这天呢，牡丹花被本城的太守呢连根刨走，紫牡丹呢被砍死，只有花魂飘来呢，向黄大用哭诉了自己的悲惨遭遇。这段诀别的唱段呢，结构比较完整，是正反调并用的抒情性的成套唱腔。评剧反调呢，借鉴京剧反二黄的这个特点，旋律多，是下行的音色比较多。适于呢表现凄苦、哀婉的情绪。我唱了16句反调，倾诉了牡丹花的经历和对书生的爱慕之情。反调呢一般是4小节呢，是一个乐句。比如讲，

但是呢，在这16句的反调中呢，我在一些地方呢做了突破，使旋律呢又有所发展，增强了唱词的感情色彩。就比如讲吧，

旋律呢发展到了在唱叠锦的时候呢，还用了这个嘎的腔，这样呢就有了这个华彩，更突出了牡丹的珍贵和娇美。比如讲呢，后边说感你恩，懂你心，为了突出紫金的感情感激之情吧，我把那前三句呢加快，唱到这句的时候呢突然放慢，

这样一来呢，加重了这个感情的色彩。十六句反调过去，转入了正调的慢板，再接下来呢是跺板。这一大段唱腔呢，唱起来呢难度是比较大的。它的音域宽，起伏大，节奏变化快。且不说吧，在这七分钟的演唱中呢，演员始终要保持一种生离死别的悲痛情绪。我用了不同的音色，时而压抑，时而奔放，时而缠绵，时而抒情，加上运腔的技巧，让它一气呵成，才能达到比较好的效果。由于时间关系，只能请大家听听这段唱的这个前十六句反调，请大家听录音。

0: 好，我就谈到这儿。听众朋友们，再见。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古文乐谈他舞台演出心得体会的珍贵录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悠唱着谁在我赏银。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北京时间21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8: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现在我们明显感觉到天气凉爽了，希子要提醒您，这段时间是一年中昼夜温差比较大的一个阶段，早晚注意别受凉，不要再光脚穿凉鞋了，出门时最好带一件外套。另外，现在人们容易出现口干、咽干、皮肤干燥等症状，这就是典型的秋燥。除了多饮水，饮食要以健脾润燥为主。这个时候对大多数朋友来说，还没到贴秋膘的时候，饮食应该吃些营养丰富、容易消化的平补食品。在肉类的选择上，可以吃些鸭肉。秋天的鸭子是最肥嫩的，凉性的鸭肉对于体内有热、爱上火的朋友，也可以起到驱火除燥的作用。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肌肉大量流失，您还不当回事吗？肌少症是一种疾病，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保持肌肉量的重要性。存肌肉有方法，民意电通和您说说饮食上怎么做。要想保持肌肉量，运动锻炼不可少，大夫敲重点教您做抗阻运动。
7: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9: 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8: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首先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10: 健康专家号，
8: 很多老年朋友对肌肉减少并不太重视。你要知道，肌肉减少到一定程度就是一种疾病了。先来听听方女士的经历。
11: 65岁的方女士体检的时候发现有高血脂，她听说降血脂的药物伤肝，就决定自己先从调整饮食试试，每天只吃水煮菜和粗粮，肉一点都不敢吃，油也能少就少。可是这样的吃法不但没有让她的血脂降下来，反而让她渐渐地感觉到特别乏力，连上菜市场买菜的力气都没有了。直到有一天，老姐妹聚会，大家说，老方，你怎么这么瘦了？别是得了肌少症了吧？劝她赶紧去医院看看。方女士当时还很疑惑，还有肌少症这种病啊？经医生诊断，方女士真的被确诊为肌少症。医生为她开了降血脂的药，并帮她制定了饮食方案，提醒她要加强运动锻炼。方女士的身体终于慢慢变得有活力了。
8: 肌少症并不仅仅是令人乏力那么简单，对身体的健康有很多影响。今天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肌少症的危害，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11: 本期嘉宾宋辉，航天中心医院第二门诊部主任医师，在整合新生医学、心理、营养、慢性疾病管理、健康管理等方面经验丰富。
8: 欢迎宋辉主任来到老年之声。
12: 中心院第二门诊部的主任宋辉，我是一名内科和全科的主任医师，同时也是一名心理治疗师，非常高兴来到我们老年之声。
8: 非常欢迎宋主任哈。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一聊肌少症这个话题。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还有一种病叫肌少症，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宋主任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2: 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老年人最怕的是什么？老年人最怕摔倒，在过马路的时候有时候反应来不及，老年人也害怕一不小心他就把腰就闪了。另外呢，吃东西吃得比较好，引起一些三高，然后同时呢，也害怕有骨质疏松，尤其是也害怕想拿起电话打电话的时候他没力量，也害怕举东西的时候稍微一不小心一放然后就拉了就撑着了。其实这些呢都是跟我们今天所说的肌少症它是相关的。那老年人希望是什么？老年人希望，那像有一些人到108岁了还是健步如飞，那106岁的老人到108岁的老人家里去串门哈，那么到100岁以上还能够健步如飞，这是老年人希望的。那这些都是跟我们今天所说的肌少症这个话题是有关的。肌少症呢，它是一个静悄悄的杀手，它不像我们这些三高一样，我们能看得见这个数据，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这个数据、这个指标我们是能看得到的。那么肌少症呢，它是一个跟我们所说的这些疾病不同，它没有数据，也没有特别明显的症状，它不会出现发烧，也不会出现疼痛，那也不会出现出血，所以我们把肌少症叫做一个静悄悄的杀手。那这个病呢，是需要我们早一些预防，早一些发现，早一些诊治的。
8: 刚才宋主任说到了两种状态哈，一种状态就是哎呀容易跌倒啊，容易生病啊，容易撑着啊，没有力气啊。那还有一种状态就是说100多岁了，我们还可以想去哪儿去哪儿。那这两种状态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的肌肉是不是足够。我想问一下宋主任，这个肌少症是不是顾名思义就是肌肉减少到一定量，它实际上也

0: 也是一种病了呢？
1: 哎，你说的特别好哈，肌少症按我们这个名字来说，它就是肌肉的数量减少。那么它不只是肌肉的数量减少，它还是肌肉的这个力量的降低跟身体功能的一个减弱，这个呢就是我们叫做肌少症。所以按肌少症它最新的定义来说呢，它是跟年龄是相关的，它是一个进行性广泛性的肌肉的数量的减少，还有力量的减弱，以及它的耐力跟代谢这些能力的降低，并且出现一些功能性的减退，这样的一类疾病。这类疾病呢也可以导致一些不良的一些临床的一些结局，就刚才所说的一些容易跌倒呀，容易来不及反应啊，然后生活质量的一个降低呀，包括一些生活医疗这方面费用的一个增加。这是目前肌少症一个最新的一个定义。其实简单来说就是肌肉数量的减少以及肌肉力量的降低和身体功能的一个减弱。
2: 那可能相对来说啊，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都知道我们肌肉可能会减少，但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判断就是我有没有肌少症的风险，或者是说我可能已经有了肌少症？因为这个东西好像也没办法拿胖瘦来这个衡量啊。那有些老人可能说，哎，你看着我瘦，其实我有肌肉。那有些老年朋友可能，哎，看着还挺胖的，但有可能他肌肉并不太多。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有这个风险呢？
1: 哎呀，这个问题特别好。现在呢我们是先进行一个社区的一个筛查。那在我们社区我们进行筛查的时候，其中就有一个65岁的一个阿姨，王阿姨，她跟其他的老人一起过来到我们来进行筛查的。她是没有这些三高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她都没有。然后她也去锻炼身体哈，她就觉得，哎呀，做一个老年肌少症的筛查我应该还挺好的，所以他就到我们这儿来了。来了之后经过我们的筛查呢，结果他啊确实是有肌少症的。那我们是怎么给他筛查的，然后他为什么他这些三高他都没有，而他给他考虑他有肌少症，其实就是你刚才所说的筛查。那在我们现在社区里进行筛查呢，我们主要是给他先测一下小腿围，拿一个量尺给他测一下腿围，男性呢是小于34公分，女性是小于33公分，这是其中最基本的一个量尺的一个标准哈。然后进行这个小腿围的评量之后呢，我们还有一个肌肉力量的一个评估，这个力量呢就相当于我们叫握力，专门有一个握力器。那么这个握力器呢，男性是小于28千克，女性是小于18千克，这样的也是一个评估的标准。我们测握力，还有一个叫6米步速，6米步速呢，是小于每秒1.0米，这个6米步速也是我们评估的一个标准。这些进行评估了之后，6米步速、握力还有小腿围进行评估之后，我们还给他测一下人体成分的一个分析。测人体成分的分析主要是看他的肌肉质量的这个指数。那肌肉质量的指数呢，男性是小于7.0千克每平方米，女性是小于5.7千克每平方米。然后测了这个肌肉质量指数之后呢，初步我们就能判断有没有肌少症了。就刚才我跟您讲到的那个王阿姨，她虽然没有三高，但是呢通过测小腿围、测握力、测6米步速以及人体成分分析，它是纳入到我们肌少症的这个行列中来的。
2: 那我想就是如果我们有机会到社区去做这个肌少症的筛查哈，那当然是可以来测的，但是可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我们也未必会去这个社区。那我们居家生活有没有一些判断的标准，比如说不见得要测出我是不是有肌少症了，但是可能我可以知道我是不是有这个风险，我需不需要去就诊，或者我需不需要去筛查。那在生活中有没有一些这样的标准，比如您说六米的步数的时间，那我们在家可能也没法判断了，那我们有没有我们自己可以判断的方法呢？
1: 那我们要看一看，其实这个呢就是说到我们肌少症它容易引起一些肌肉功能的一些损害。那肌肉功能它受损的一些表现呢，就是你平常这个活动能力降低了，走路呢这个步数减慢了，

0: 比平时慢了，或者你走路走得不稳了，你行走有困难了，然后还有一些你登高的时候坐下来的时候也有困难，以及你包括举一些东西，举东西的时候，这些日常动作的完成也有困难了，如果有这样的话呢，可以从这个肌少症这方面来进行考虑。其实肌少症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危害哈，这个呢就是比较早一点，你在家里比较早一点，我们会有一个判断，其实它是逐渐发展的，早点发现呢，其实是为了防止它以后会逐渐发展成，比如说我起来的时候就很困难了，甚至下床也比较困难了，平衡障碍了，容易跌倒了，这些都是一个逐渐的发展。那另外一个呢，还有就是有一些老年人他属于是虚胖，虚胖就是他在肌肉渐渐的悄悄的丢失的时候，他的脂肪在逐渐的增加，所以他体重可能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呢这个呢是引起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啊，引起一些我们骨质疏松啊，糖尿病啊，这些呢是非常重要的危险因素。另外还有的慢性疾病呢，像慢阻肺，我们叫慢性阻塞性肺气肿，简称 COPD 哈，这个呢80%都是跟肌少症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的慢性病跟肌少症它们之间是有密切关系的。另外还有一些肌少症也可以导致一些生理性的移位，比如说胃下垂，比如说这个子宫的脱垂，还有那个脱肛，我们叫直肠的一个脱垂，这些呢跟肌少症都是有关系的。而且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常见的慢性疾病，比如说有长期卧床的，有一些年龄确实比较高龄的，还有一些我们的这些缺乏一些运动的，营养不是很均衡的，有一些这个心脑血管这些慢性疾病的，它本身可以加重，对肌少症来说可以加重，而这些肌少症呢加重它之后，它又反过来对这些慢性疾病又有一个影响，所以它们之间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1: 宋主任，说到肌少症和其他慢性病相互影响啊，其实我就想到一个例子，就是我生活中遇到的我的一个邻居，70多岁，本来一个看起来挺健康的一个阿姨，但是呢她确实就是因为一次跌倒骨折，我不知道她跌倒骨折的原因是不是肌少症，因为平常她还骑自行车呢，就是感觉挺健康的，但是呢因为跌倒骨折造成了她几个月的卧床。说实话我是也就3个月吧，我觉得我3个月之前见她不能说活蹦乱跳吧，但是真的可以骑自行车，底气说话底气很足的一个阿姨，然后3个月以后再见她，真的感觉好像老了10岁，走路都有点蹒跚了。然后我就问她，我说呀阿姨您怎么了，她就说我就跌倒了，然后她还说那我还是因为身体还不错，我这个还能站起来，但是明显的感觉到她的身体状况差了很多。我觉得在这个状态当中，他可能这3个月的卧床可能也会造成他的肌肉又大量流失，是不是？
0: 哎呀，是，你说太对了。所以我们一开始我们就说的，其实老年人最怕的是什么？跌倒。跌倒之后他就会引起一系列的这样一些问题，而同时在床上不动啊，没有办法去给他进行锻炼呀，所以说这时候呢又有一部分肌肉的一个流失。本身呢这个我们的肌肉在我们30岁的时候它会达到一个高峰，那么持续5年左右的时间，从35岁开始它有一个逐渐的一个下降的这样一个过程哈，它是在逐渐的一个流失的。那么这时候如果我们要是饮食上没有那么的注意，蛋白质补充的不够，然后以及我们可能做锻炼的时候抗阻的一些锻炼我们没有去注意的话，这时候我们的流失的速度可能比跟锻炼的人以及蛋白质补充足的人相比，那流失的就会快一些。而有一些慢性一些疾病导致的一些问题，甚至一些骨折之后的一个卧床，没有办法去进行一个锻炼，那么这时候呢肌肉流失的速度又会更快了。
1: 我其实在想，就是那个阿姨她本身算是身体基础不错，那么经过3个月的卧床都衰老了很多，那如果身体基础再差一点，说不定还会有其他的并发症吧。
0: 对，包括血栓呀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要重点关注的，因为卧床的时候确实是有很多的一些 风险。所以一般情况下在卧床的时候，医生也会跟患者进行进一步的指导哈，要保持在哪怕在床上也要加强一些床上的一些锻炼，一些康复是需要做的。
1: 那这一部分呢，其实我们是想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重视肌少症这件事儿，特别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其实是要关注自己的肌肉有没有流失的啊，有必要的话我们去做个筛查哈，然后我们在医生的指导下来保持我们的肌肉。不是有句话叫存钱不如存肌肉吗？
0: 说的特别好。现在尤其最近这几年大家才对这个疾病更加关注了，所以这个存钱不如存肌肉这句话很深入人心哈。大家其实对肌肉这块也关注了，因为肌肉对于我们来说它有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哈，因为肌肉本身它也是我们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器官，它就像我们的心脏，像我们的肺，像我们的肝，像我们的胃，像我们的肠一样，它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的器官。因为我们人体有600多块肌肉哈，我们这些肌肉有一些，尤其我们说到这个肌少症，主要是指的我们这些骨骼肌，是指我们这骨骼肌来的。那么它呢，是跟我们骨骼肌的一个减少引起的一个疾病，我们说是我们的肌少症哈。那么骨骼肌它主要的作用，一个骨骼肌，一个是运动。运动是他的一个职责，另外呢就是保持身体平衡也是他们的职责。所以当我们这个肌肉的数量减少以及它的质量和功能减少的时候，所以运动的功能跟平衡的功能它就会有了一些影响。而我们这个肌肉呢，它是在我们的不光在运动和这个平衡方面，它在我们的代谢方面，在我们的免疫方面，在我们的血液循环方面，它都起着特别重大的作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肌肉还是我们身体蛋白质储存的一个场所，所以我们的蛋白质的储存是在我们肌肉里头的。而蛋白质太重要了，它是我们细胞的一个结构成分，另外呢它也是我们脂代谢的一个重要场所。肌肉跟我们的脂肪的这种代谢是密切相关的，它也是我们这个代谢的一个场所。还有呢就是有人说这个肌肉是我们人体的第二心脏，它的收缩，它的舒张是一定程度上可以来减轻我们心脏工作负担的，并且呢它的收缩跟舒张也能够促进我们的血液回泵到我们心脏中来哈。所以说肌肉是我们人体的第二心脏，并且它也是我们人体非常大的一个内分泌器官和免疫器官。所以这个肌肉它是我们身体的一个生命器官，肌肉我们全身，我们要发挥这些力量，我们想动一动，我们想有一个平衡，这靠的就是我们的肌肉呀。其实身体真的很精妙，身体就是一个特别特别精密的也特别智慧的这样一个仪器。所以我们要健康的时候，我们是一个整体在看。虽然我们今天说的是肌少症这个话题，说到了我们肌肉，说到了我们生命的这个器官哈，其实呢我们看我们整个人的时候，我们是要看到一个整体，而不是说啊我只有一个啊我血压高，我看我这个数据，我把这个数降下来就行了啊，不是血糖高我就把我这个血糖降下来，甚至我这个血脂降下来，那我们这时候看到的是我们这个人这一个整体。
1: 听了宋主任的介绍，您是不是也认识到了肌少症的危害还真不少？西子希望大家重视肌肉问题，保持一定的肌肉量是我们健康的重要保证。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名医一点通。
4: 名医一点通，
1: 认识了肌少症的危害，你一定想知道老年朋友怎样才能增加肌肉量。接下来名医点通航天中心医院第二门诊部主任医师宋辉和您说说吃什么能帮助长肌肉。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个单元，我们就来聊一聊，我们说存钱不如存肌肉非常重要，但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怎么存肌肉，或者说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怎么让我们的肌肉不流失，或者甚至还能有所增加呢？
0: 其实对于肌少症来说，它是早一些发现是可以预防可以治疗的，它是一个可防可治的，不管现在到了哪个年龄段，然后不管现在到了怎么样一个程度，只要我们认识到，有肌少症，我要关注肌肉的这个健康的时候，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那这时候我们怎么去做呢？首先，它是跟我们的吃是有关系的，跟我们吃的食物是有关系的，我们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呢，我们有一个蛋白质的补充，有一个范围，每公斤体重，每天每公斤体重要补充1.0到1.5克，可以进行计算。比如说一个体重是60公斤的一个老人，然后呢，他每天要补充的蛋白质按每公斤体重1.0到1.5克来计算的话，那么他需要补充的蛋白质就是一天是60到90克这样的一个蛋白质的量。那这个蛋白质不是一顿儿我就把这60克到90克。都吃了，是把这个60到90克的蛋白质是平均到1日3餐中来，这样一天给它补充上60到90克，那一个鸡蛋才6到8克，所以我们光吃一个鸡蛋是不够的，每个人这时候其实就体现出他的个性化了，那有的人可能吃一个鸡蛋，有的人可能需要吃到2个鸡蛋，然后另外再加上我们酸奶呀牛奶呀，然后还有一些我们吃的一些红肉啊一些白肉啊，还有一些这个植物的蛋白质，像豆类的豆制品的，这些都是我们蛋白质的重要的来源。所以要是想预防的话，蛋白质的补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我听宋主任讲，确实好像觉得有点压力啊。我们平常1顿1日3餐也吃不了那么多呀，那怎么来达到这个足够的蛋白质的补充呢？
0: 一个鸡蛋6到8克的这样的一个蛋白质，那么我们还按60公斤体重这样的人来算，其实补充到一天1.0，就是一天一克的，每公斤体重一克的，这是你身体基本的一个量。其实我们算一算，对于老年人来说，我们想补充到60克到90克，其实是能够做到的，只是我们补充了之后，我们看它能不能消化，能不能吸收。因为它的胃肠功能这时候是有一些人的胃肠功能还是比较弱的，所以我们补充到这个量，同时也考虑到这就是我们在临床工作的时候考虑到他能不能消化，他的消化的状况怎么样，如果他消化的状况好的话，然后再看看他的吸收功能怎么样，这是要看到他的小肠的一些吸收的一些功能。其实我们在补充的时候，我们算一下这个还是可以算出来的，就是把这个鸡蛋可以算上，有时候觉得补充的不够就用2个鸡蛋，其实这个鸡蛋尤其这个蛋黄，有的人我看是不爱吃蛋黄，光吃这个蛋清哈，蛋黄的营养价值很高啊，我们卵磷脂的一些含量都在蛋黄里头，所以我们吃
1: 我问一句，因为很多人不敢吃蛋黄，是因为他听说蛋黄的胆固醇很高，然后本身可能又有一些胆固醇的风险，所以就觉得好像不敢吃这个蛋黄，只敢吃蛋清，因为觉得蛋清是蛋白，是这样的吗？
0: 您说到了，
1: 这应该是个误区了，是吧？
0: 您说的太对了，您说到这个确实是一个误区，因为有些人胆固醇高，其实胆固醇是这样的，胆固醇是我们身体激素的很主要的一个来源，然后我们的胆固醇有一些它是跟我们心血管疾病是有关系的，那这个胆固醇里头我们又进一步的细分，细分到 甘油三酯它是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哈。那么甘油三酯它是跟我们进食，跟我们碳水化合物吃多了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如果是甘油三酯高的话，我们要把我们的碳水化合物要往下降。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总胆固醇。那总胆固醇里头又分，它分为高密度脂蛋白和低密度脂蛋白。

0: 高密度脂蛋白是对我们身体比较好的，而低密度脂蛋白是对我们身体有一些影响的。而低密度脂蛋白它还可以分，它分成小而密的低密度脂蛋白，而大而疏的对我们身体的影响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但是小而密的低密度脂蛋白，它是对我们心血管，对我们的内皮细胞是有损害的，所以我们要关注的是那个小而密的低密度脂蛋白。为什么它会出现这个高？是跟我们身体的有一些自由基、一些氧化压力，它是有关系的。而我们吃的这个鸡蛋的这个胆固醇，这个它的卵磷脂的含量是非常高的，而我们这个胆固醇高，我们血脂高的一个很重要的，它不是说跟我们吃两个鸡蛋，吃一到两个鸡蛋，每天吃一到两个鸡蛋，这是好的，是鼓励的。我们要为这个鸡蛋恢复过来这个观念哈，这个鸡蛋是对我们身体是非常有益的。而我们这个血脂高的时候，有时候是我们用的油用错了。我一会儿会讲到这个脂肪的这块儿，我刚才讲的是蛋白质哈，就是这个胆固醇其实就跟我们的脂肪是有很大的关系的，而我们的这个脂肪呢，甘油三酯是跟碳水有关系的，脂肪呢还有一个叫我们叫欧米伽六跟欧米伽三的一个比值，这个比值达到4:1的时候，这时候对我们身体是最为健康的这样一个比值，因为我们专门有一个抗炎饮食一个指南哈，是欧米伽六比欧米伽三的这个值是4:1，而往往呢我们欧米伽六含量高了，欧米伽三低了，所以它这个比值可以甚至达到了20，甚至到30:1，所以它失调了。它失调的时候，往往就出现了刚才您说的，血脂高了，胆固醇高了，跟心血管的疾病密切相关了。其实指的好多是跟我们这个欧米伽三跟欧米伽六的比例失调，它是有关系的。
1: 我听了宋主任说这么多，就是其实是我们给鸡蛋正个名儿。尤其是蛋黄，就大家不要觉得我每天吃一两个鸡蛋就会造成我胆固醇升高。实际上，我们正确的、合理的摄入一两个鸡蛋，其实是对我们健康有益的。刚才宋主任说到，就是说我们要想保持我们的肌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摄入足够的蛋白质。但是这个蛋白质呢，大家就会担心啊，比如说，一个是吃鸡蛋，大家有的朋友原来是说不敢吃蛋黄，怕胆固醇，这个我们宋主任刚才已经讲明了。还有一点就是说，如果我们吃肉的话，可能很多朋友又会担心这个肉里面含的脂肪比较高，是吧？尤其是可能大家觉得好吃的，像排骨啊，这个五花肉啊，那这里面的脂肪又含量很高了。那可能很多朋友又会担心，那我是不是要减少这个肉的摄入呢？我吃多了肉会不会造成我脂肪摄入过多？所以这个蛋白质的补充好像大家就觉得挺艰难的啊。
0: 这个肉呢，是这样的，我们蛋白质的最主要的来源，我们的鸡蛋里头、奶制品里头，还有就是豆类、豆制品里头，然后以及我们吃的肉类，肉类我们分为红肉啊、白肉啊，这些其实都是我们蛋白质的来源。其实我们食物中能摄取的蛋白质还是蛮多的，不光是这些类里头，有一些呢，你比如说我们吃的那个藜米，藜米中是它的蛋白质的含量是跟别的米比起来是属于比较高的，就是我们把它列到碳水化合物里头，它是以碳水化合物为主，但是它里头也含蛋白质，所以我们不只是我们的植物蛋白，我们的动物蛋白，然后只要是这些优质的蛋白，对于我们身体来说，它都是有帮助的。刚才您说的，我们吃的这个肉哈，那肉呢，你像吃的什么排骨啊、五花肉啊，然后牛肉啊、羊肉啊，这些我们都列到红肉里头了。那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白肉，像鱼呀、虾呀，就那些小鱼小虾呀，这些呢，都是欧米伽三来源比较好的一些食物，所以我们吃这个蛋白质补充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哈，鸡蛋我们是可以吃的，还有就是牛奶、羊奶，这些呢我们也是可以吃的，酸奶这些奶制品是可以吃的，然后呢就是红肉跟白肉我们都可以吃，还有这些豆制品，那么我们这些呢，岔开点吃，就是我们样数要多一些。比如说想补充这个蛋白质的时候，我不能每天都吃猪肉啊，我不能每天都吃牛肉呀。那么我们这么多的这个食物，然后我们把它多样化一些，然后把它岔开一些， 今天我们吃点鱼呀、虾呀，明天呢我们又吃点红肉，这样的话我们做到这个食物的多样，尤其是我们小肠上皮细胞它有一个代谢的一个时间，三到七天它有一个周期，所以我们一般情况下呢食物轮替四天轮替一下，然后再进行轮替，这样我们这四天里头给到我们小肠上皮细胞足够的营养，
1: 就是种类要丰富，而且要轮着吃。
0: 对，多样化，要轮着吃。因为现在有一些老年人吧，他就喜欢吃那几样食物，然后他就老吃那几样食物。其实咱不能光说老年人，就包括我自己也一样哈。我以前上超市去的时候，我就只拿我喜欢吃的食物往筐里一装。哎，后来就很清楚这个食物对于我的肌肉来说，其实对我身体的健康来说有多重要的时候，然后上超市去的时候，突然间就看见了我以前怎么都看不见的这些食物，然后原来可选择的余地还有那么多，还有那么大。所以比如说这个星期我上超市去，我就拿几样可能是我喜欢吃的，下个星期去的时候我就把那几样避开，哎，就拿另外几样。其实慢慢的然后就清楚了，原来我们可以选择的食物样数还是很多的。哎呀，在我就觉得我们国内就有这一点特别特别好，我们的食物样数就特别特别的多，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食物多样化起来。
1: 哎呀，宋主任说的这个我特别感同身受哈、啊，我也是因为这些年做健康节目嘛，后来有一天我就发现我也是，我去超市每次都只选我做我喜欢的那几样，后来我就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啊，因为其实去超市也没那么勤，一般来说一两个星期去一次嘛，我就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我说我每次一定要拿一个我平常不吃的东西或者我不熟悉的东西尝试一下，然后我就发现其实就一样吧，我觉得就足够了，就过一段时间以后我就发现，哎，以前我从来不看不碰的东西慢慢的也还觉得挺好吃的，当然也有就是拿回来以后很头大的，比如说我前一段时间买了一盒纳豆，然后我就在想我为什么非要吃它呀，
0: 特别好啊，纳豆非常好、啊、
1: 但是很不适应，确实不太适应。
0: 慢慢的应该就能接受，因为纳豆它本身是发酵过的，发酵过的它里头就有很多那个益生菌，它对我们的肠道菌群是有帮助的，而且纳豆里头本身它那个蛋白的含量也比较高，挺好的，就是我们间断的吃就 OK。 你刚才说这个我就觉得确实这样，我以前我是不爱吃那个洋葱的，不管是紫洋葱也好还是咱们那个就那个白色那个洋葱也好，我就先那个切的时候又辣眼睛，我就挺不爱吃的，后来这个洋葱中那个虎皮素含量比较高，这个是我们很强的一个抗氧化剂，而且跟我们抗衰老是有关系的。后来我去超市的时候，我就把洋葱就拿到我的购物车里头了。我回家切了之后，有时候跟鸡蛋一起炒啊，有时候跟牛肉一起炒啊。现在吃洋葱香着呢。
1: 现在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我们可以上网去搜，到处都有教我们怎么做的这个办法啊。比如说洋葱，可能你要搜一个洋葱怎么做好吃，可能会有很多很多的视频来教你。我因为纳豆也是，我就买回来以后发现这个纳豆我很不适应，我就开始上网搜啊，然后就搜到了好多种教纳豆的吃法，有些真的很奇葩呀，比如说纳豆拌苹果，然后居然相比之下好像还是我比较能接受的方式。就确实是这样，就是可能我们去选择一个自己不熟悉的食物，可能需要一个跟它适应的过程，但是既然这个食物在这儿广受欢迎，那一定有它广受欢迎的道理，无论从它的品味还是营养价值，其实都是有道理的，反而还给自己生活增添了乐趣，克服一点小困难的感觉，
0: 特别好。其实有一些就是尝试一下我们自己以前可能不太熟悉的，但是它对你的这个肠道，对你肠道菌群来说，对你的细胞的健康来说，它是非常有帮助的。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刚才航天中心医院第二门诊部主任医师宋辉和大家详细聊了蛋白质对长肌肉的作用，也教了大家如何摄入更多的蛋白质。那么通过饮食增加肌肉量，仅靠蛋白质就够了吗？
0: 肌少症刚才我们说到了蛋白质，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跟我们的脂肪 跟脂肪也是非常有关系的。有一些我们可能刚才说到，其实我们有一些脂肪是 Omega 6含量比较高了， Omega 6含量比较高的这个脂肪，它能够其实是促进我们体内的炎症。所以为什么要加上白肉，要加上虾呀鱼呀，这里头的 Omega 3含量高，它可以降低我们体内的炎症，所以让 Omega 6跟 Omega 3它达到一个比值。所以红肉跟白肉都要吃，吃点红肉也吃点白肉，我们交叉起来，多样化起来，基本上就不会出现您说那个我的血脂有多高啊。另外呢，就是血脂高里头，我刚才说了甘油三酯，其实它跟我们吃肉没有太大关系，它是跟我们吃的碳水化合物多了，就容易出现甘油三酯的一个高。有一些人说我血脂高了，我有轻度脂肪肝了，其实这个呢也是跟我们碳水化合物吃多了是有关系的。所以有些人这个要想减重啊，然后要想这个把脂肪肝减下去啊，其实要适当的控制一下碳水化合物的量，这时候脂肪肝它就可以逆转的。碳水化合物控制好了之后，甘油三酯也就下来了，这个指标也就会下来。
1: 这一点可能也是平常我们大家的一个误区，大家会容易说，哎，我体检甘油三酯高了，那可能就是我脂肪吃多了，所以我要减少各种可能摄入脂肪的这些食物。但实际上刚才宋主任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甘油三酯高了其实和我们的碳水化合物，也就是和我们的主食摄入过多有关。
0: 是的。
1: 那以后我们要多注意了。那其实总的来说，我们怎么吃，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应该是最佳的一个指南了。我们按照它提供给我们的比例，这个在我们节目当中也介绍过很多了，我们在这里呢主要是想请宋主任给我们说一说大家可能出现的误区吧。
0: 就像刚才您说的，说到甘油三酯高的时候，然后说那个我们的血脂、甘油三酯跟胆固醇，它每一个人它的具体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甘油三酯高的时候呢，并不是说啊，我就这就是这个我吃这些肉吃的，这要是按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饮食的一个结构，把这个比例把控好了以后，我们这些肉，我们还是可以吃的，是需要的，是我们身体需要的。不是说因为年龄大了，我这个肉就能少吃点就少吃点，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我们低盐是要吃的啊，就这个低脂反倒让一些人有一些误区。这误区在哪儿呢？我讲个小故事哈。一个78岁的这样的一个老人，其实他本身就是一个医生，而且是一个心内科的医生，他很注意自己的饮食，那么吃的特别特别的清淡，就是菜呀，豆制品，就是这个鸡蛋呀、奶呀、豆腐呀，就吃这些。肉他是不敢吃的，因为他害怕会引起一些心血管的一些疾病。然后这个低脂的这个脂，就让他觉得有一些脂肪他是不敢去碰的。然后结果呢，他是头几年哈，现在78岁了，然后在头几年的时候他已经出现了反复的口腔溃疡，然后到了我们北京非常有名的这个医院去看哈，也不太好，这个口腔溃疡就是反反复复的一个发生。后来到我这边来了以后，然后一看一查那个肝功里头那个总的那个蛋白质，白蛋白已经是正常的一个低线了，明显的是一个蛋白质补充的一个不够，而且呢反复的溃疡它就是一个慢性的一个炎症嘛，然后就把饮食结构给它进行了一下调整。其实在同时你就看它很瘦啊，然后那个小腿围也是不达标的。然后他虽然是医生，他也很注意锻炼哈，但是能感觉到，他说走着走着他就没劲儿了，其实就是跟我们所说的肌肉的数量以及肌肉功能已经下降了，同时也出现了反复的这个溃疡，其实就开始给他调这个饮食的这个结构，然后把蛋白质的量就补充上去了，肉是可以吃的，就把红肉啊、白肉啊这些都加上了，尤其把鱼虾这些白肉增加的会更多一些，把优质的脂肪吃上了，然后就跟我说的，哎，我现在口腔溃疡也不犯了，其实走路也有力量了，其实就是调整了饮食结构，蛋白质的一个补充就能够达到他这样反复，其实到医院看口腔溃疡其实他也吃了不少的一个药哈，包括这个西药中药。

0: 啊，也都吃了。其实增加上蛋白质是它免疫的一个补充，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老年人，我们现在在门诊看的很多老年人，他的蛋白质是不够的，所以借着肌少症这个节目哈，也是想让老年人把蛋白质补充上，不是光吃一些红肉，一定是红肉、白肉，包括豆制品、鸡蛋、牛奶，多样化起来，每样都吃。而且光吃红肉也有一个它的一个弊端，是红肉里头本身含铁比较高一些，那么铁呢，它是一个双刃剑，太低了我们会引起一些贫血，这些太高了又是我们慢性炎症的一个这个指标哈。所以说红肉跟白肉包括豆制品鸡蛋牛奶我们都是要吃的，这都是我们非常好的蛋白质的一个来源。
1: 宋主任提醒大家，脂肪对身体的作用也非常重要，关键是我们要学会正确摄入脂肪。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3: 大夫敲重点。
1: 要想保持肌肉量，除了吃对了，还得会运动锻炼。运动锻炼也是有讲究的。接下来大夫敲重点，航天中心医院第二门诊部主任医师宋辉教您通过抗阻运动锻炼肌肉。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保留肌肉哈，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饮食了。宋主任特别强调我们要注意蛋白质的补充，而且是丰富的多样的蛋白质的补充。那我想我们要保持肌肉不流失，是不是还有一个运动的部分？
0: 是的，运动太关键了。而且运动呢，我们很多老人其实很注重自己的锻炼的，他们出去散步也好，然后他们出去有的跳舞也好，有的老年人就是很美美的走那个模特步也好，就是老年人的锻炼它是丰富多彩的。那么涉及到我们肌少症呢，我们有一个锻炼我们叫抗阻运动。这个抗阻运动呢，我当时给我的一个患者哈，他也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吧，当时因为他很瘦，就是因为瘦，我是往这个肌少症这儿给他做了一个考虑，同时也给他做了一个筛查哈。当时我也跟他提到了，我说你要加强一下抗阻运动。他就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啥叫抗阻运动呀？抗阻运动是不是那我得到健身房去撸铁？我都70好几了，我去健身房去撸铁去吗？其实抗阻运动我们在家里头是可以做的，所以我们在做老年肌少症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为我们的老人呢，给他们录了一些视频，然后在家里，拿一个毛巾呐，拿一个椅子呀，然后拿一个就那个弹力带呀，然后让他们跟着这个我们的视频来进行练习，一个星期做这个抗阻运动做3次。就 OK， 然后一次呢大概做30分钟左右的时间，那就这个视频我们是让我们的老人跟着视频来进行练习。就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哈，老年人在家里练的时候，最主要的就是安全，他扶一个比较结实一点的椅子背儿，然后站在这个椅子的后面，然后包括这个腿抬一下，这个腿往外展，然后或者是坐到这个椅子上，这个腿伸直然后再放下，再伸直然后再放下，就有一个阻抗的这样的力量，然后 拿一个弹力带，我们给我们一个德高望重的一个专家，然后给到他一个弹力带，让他用这个弹力带来锻炼他的小腿及大腿肌肉的时候，哎，他说，哎呀，这个还挺新鲜。其实这个就是给他增加这样的一个抗阻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如果从网上一找，或者您说这个有一些视频啊也在教这个抗阻运动，那么在安全的前提下，然后我们慢慢的慢节奏的跟着这个视频可以进行练习，最主要的就是一个坚持，一个星期哪怕是三次，一次30分钟坚持下来，虽然这个速度很慢，但是呢也能够达到这个微微的这样的一个出汗。坚持一个月，坚持三个月，甚至坚持半年，达到的效果就不一样了。所以抗阻运动对于肌少症来说是非常关键的。那当然其他的一些有氧的运动，你像散步也好，像有些人还在这个骑自行车也好，然后游泳也好，跳舞也好，这些都是一些有氧的一些运动，它跟抗阻运动还是有区别的。
1: 好像有氧运动更有助于帮我们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帮锻炼我们的灵活性。
0: 对，
1: 而抗阻运动就直接我们锻炼哪儿就长哪儿的肌肉了，是吧？
0: 是的，可以这么理解。
1: 这个应该是一个比较经济的方式啊，就是即便是我们已经年纪大了，即便是我们已经肌肉减少了，但是通过抗阻运动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很快把我们流失的肌肉长回来。那么前提就是安全了。那这里我就问一下具体的问题啊，比如说有些老年朋友说我想练练哑铃哈，那我是拿一个重量比较大的哑铃，我可能抬三下我就抬不动了，还是说我拿一个比较轻的哑铃我可以抬30下，哪样更有利于我们长肌肉呢？
0: 从轻的开始，我们从轻的开始，安全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我们从小一点的这个重量开始，它是比较安全的，你也是能够接受的，不容易让自己受伤。哪怕你练10下，练10下觉得还行，然后就可以再增加几下，然后还可以再增加，关键是坚持下来，这个是最重要的。
1: 刚才我们还说到这个肌肉练哪儿长哪儿，那其实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那我确实是觉得我们预防跌倒嘛，那我们腿部的肌肉力量的锻炼可能是更重要的，能不能教我们一些具体的我们来锻炼让我们腿部长肌肉的方式呢？
0: 坐到这儿，你看拿个椅子往这一坐，这种是非常安全的，
1: 就坐在椅子上直接抬脚，这就是一个
0: 狗脚绷脚，狗脚、
1: 啊、
0: 就是这个脚这样一勾一绷，一勾一绷，这样也是一种方式，我们就这种就这样练，这样是非常安全的一种。
1: 我赶紧试一下啊，按宋主任教我们的方式坐在椅子上，然后把我们的脚抬起来，这本身其实我们大腿就已经感觉到吃到劲儿了，
0: 对，
1: 然后我们再用绷脚和勾脚这种方式，也许有些老年朋友坐不了太久，但是我们可以慢慢坐起来，
0: 慢慢坐就好。
1: 这本身其实就可以让我们腿部肌肉得到一个很好的锻炼。
0: 对，是的，是的，这种是最安全的，就在床上躺着也可以坐，然后另外扶着那个椅子背儿做这个外展，抬一下腿，做一下外展，这些都是可以的。
1: 对，增加一下我们大腿侧方的肌肉，
0: 对，
1: 其实这个可能对于预防跌倒还是挺有帮助的，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就
0: 是
1: 可能我们跌倒的时候，其实是我们来不及用大脑去想我们该怎么防跌倒的，完全是我们肌肉本能的一个反应，
0: 协调性。
1: 但如果我们肌肉不够的话，可能就没办法。
0: 对，其实有的时候，你看，比如说我们过马路的时候，然后旁边有车，有的人想躲，躲不及。其实那时候不一定是我们大脑的反应速度慢了，是我们想躲的时候，我们肌肉的这个协调性它不够，所以我们给身体的这个指令，所以那个跟我们的肌肉它是有关系的。
1: 那刚才我们说到如果有肌少症，其实我觉得我们最好的方式还是去找康复医生给我们制定一个运动处方啊，我们来长肌肉的处方。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是不是就是越早锻炼能够储存肌肉对我们的健康越有益呢？
0: 那肯定是啊，我们就早一点，那个刚才我们也说了，到一定年龄的时候它会达到肌肉的这个储存，它会达到一个高峰，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它是一个按比例缓缓的，然后就下了。你像我现在50多岁，那我的这个 肌肉已经是属于在慢慢慢慢的流失，那这时候如果我不注意去进行这些锻炼，就饮食上以及运动上这些锻炼的话，那慢慢的肌肉还会在流失。
1: 做抗阻运动并不费事儿，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都可以练习。提醒大家，做抗阻运动

0: 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3: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4: 老管家杨洪回到吴宁楼天伯杨府，错传了杨继业的话，把祭典祭典说成祭反祭反，又打鼓又撞钟，聚齐了杨家将。再看少林宫少夫人佘太君披挂整齐，佘太君也火了，告诉准备兵刃去劫法场。佘太君这老太太了不得呀，年轻的时候胯下马掌中刀，万夫不挡之勇，有勇有谋，论武术志在杨继业之上，不在杨继业之下。两口子出征啊，佘太君的元帅，老令公的先锋，令公呢得听太君的。刚才听杨洪说丈夫和儿子连王丞相都被杀，可就火了，刚往外走，老太君又止住了脚步。不行，老令公是不是真叫我们造反呢、啊、我还真得问问。杨洪，
5: 哦，太君，
4: 令公是怎么说的？
5: 他告诉我，叫我回府告诉您，说即反即反，
4: 你听准了吗？一点儿也没错，就是这么说的。
5: 哦，太君一想，也可能为了救王丞相，叫我带人前去抢法场。可我样是要三思才能免得后悔。我杨家兵将多少啊，一出去好几百呀，京城贼乱了不可呀，黎民百姓不得安宁，岂不是我杨府之过吗？再说抢法场也用不了这么多人。太峰啊，
6: 太君，传我的命令，告诉女将在府里等候，不许出去，如果用人再给他们送信儿，听着没有？
4: 是。派风把命令传出去，女将们都生气了。怎么乐不得呢？跟着太君到法场抢法场，杀官兵，把人救出来，杀个痛快呢。一听说不让去啊，把嘴都撅起来了。可有一样，太君说话了，谁也不敢违背，只可眼巴巴地瞧着老太君领着几位少令公和杨洪直奔法场。一边走啊，杨洪啊还催呢，太君呐、啊、可快着点啊，走晚了就来不及了，可快点。老身知道了，快点走。离着法场不太远了，
5: 就看护法场的兵丁围个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水泄不通，耳轮中就听着咕噜噜噜当当两声追魂炮响啊，三声炮响，人头落地呀、啊！这几个少林功啊，眼珠子都红了。这可了得了，尤其杨五郎大枪一摆，哇呀的暴叫：“军兵二郎，闪开了，往里要冲啊！”太君一想啊，不行，真就得见着令公问一问再说，先别动手。五郎儿，住手！娘啊，再晚一会儿命没了。我们都到这儿了，你忙什么？等一等，带我到里边问问老令公怎么回事，然后你们再进去。哎呀，怎么这么麻烦呢？军兵，何人是监斩官呢？
0: 哟，太君来了。
5: 是，潘太师。怎么，军兵一看着杨家将来了都害怕呀？一个良心上过意不去，老杨家有什么错？为什么背负法场啊？杀忠良我们给监斩在法场周围，够缺德的。第二个，再看少林宫们全是满身的戎装，带着兵刃，一个个腮帮子鼓鼓着，眼睛瞪着，胸脯子肉舔舔的，赤子肉横愣着，这不是要劫法场吗？俺你娘的，可别拦呐，随便抢啊，应该抢。自动闪条道路，还冲着少林宫点头哈腰一只牙，真害怕呀。这时候有人已经到监斩棚告诉潘仁美，老太君带儿子来了。潘仁美的脑袋嗡的一下，心想，佘太君这个老七婆来干什么来了？是不是劫法场来了？要是劫法场，我这脑袋可保不住啊。谅他也不敢，这有王法的地方。来啊，传我的命令，问问佘太君干什么来了。如果是祭奠法场，念他们老夫妻临别之时，叫他见上一面，不过把兵刃要放在法场的外边，然后采取进来。
0: 是，
5: 军兵把话传出去，老太君告诉儿子们把兵刃都放下，马匹兵刃放在一块儿，叫杨红看着，然后领着儿子来到里边。吴宁侯佘太君到法场冷看，心如刀扎一样，见丈夫六儿七儿法柳子耷拉着，背绑在庄爵之上，低着头紧闭双睛，身后站着刽子手，怀抱鬼头大刀，就等三声炮响，人头落地。抬头再瞧，王老丞相也是闭目等死。这就是保国患的呀。王丞相啊，你受我们杨家牵连了。王袍王彦霖睁眼睛瞧了瞧，老太君呐、别说这话，忠臣爱忠臣，英雄爱良将，我陪杨家死我高兴，快见见令公吧。哎，老太君又来看看金刀令公杨吉业。令公，令公。老令公闻听喊声，把头领子啪的一甩，睁虎目仔细的观瞧，再看杨大郎领着兄弟跪倒了一排呀。爹爹，孩儿来了。爹呀，五郎喊上，爹呀，我们救你来了。杨七郎一看乐了，哎，都来了，我早就不愿意在这待了，快先给我送跑。老令公就愣住了，夫人，你们怎么都来了？不是你叫杨红给我送信儿叫我们来吗？我叫你们来干什么？佘太君一看老令公眼睛瞪得着，有点生气了。不是杨红把话传错了，他临死的人我别惹得生气。佘太君多聪明啊，马上顺着话就过来了。那你是怎么说的？我叫杨红回去送信儿，告诉你来祭奠祭奠。对对，是啊，这不是祭奠祭奠吗？你不要哄我了，祭奠法场要带些纸张和棺材，收敛尸体，你把这些孩子都带来，他们顶盔挂甲，这明明是抢法场啊。五郎说，嘿，对，爹呀，就是抢法场来了。夫人，
0: 你还要造反不成？
5: 太君见瞒不住了，真要是自己把事儿办错，那杨继业也不答应啊，赶紧说，哎呀，杨红传信儿可不是说祭奠祭奠呢。
0: 哦，杨红是怎么传的？
5: 这来呀，把杨红叫来。时间不大，把杨红叫进来。
0: 老林公啊，我把信儿送到了，都来了，这回咱就回家了。
5: 他还当好事呢。
0: 杨红，我叫你回府送信儿，你是怎么说的？哎呀，我一会儿都没耽误，回到府里，我怕送信儿来不及，赶紧点鼓巨将。您不是说叫我们急返急返吗？
5: 哎呀，杨红啊，你真是老而无用，哪个叫你急返急返？
0: 老林公啊，那你是叫我说什么来的？
5: 我说祭奠祭奠，祭奠祭奠，急返急返，差不多。
0: 哎呀，老林公，老奴听错了，罪该万死。
5: 说完跪在地下不敢起来了。老林公有心怪罪又不好意思，为什么？杨红可是天波杨府的有功之臣呐，八岁就跟杨继业在一块儿待，八岁上就给杨继业当书童啊，伺候杨继业念书练武铺床务备，长大了给杨令公牵马坠镫冲锋陷阵，兢兢业业忠心耿耿。后来老杨家归降到大宋，住在京城天波杨府，杨红又随到京城，功劳太大了，对老杨家花费这番心血啊，老令公佘太君都知道。如今上了年纪，腿脚不便，腰也弯了，可有一样啊，在杨府享受很高的地位，官称老管家杨红。不用说是家奴院工啊，就是那些少爷小姐都拿他当老人看，都得尊敬一句老哥哥。吴宁侯佘太君和杨继业也高看，说话办事从来不撒谎，有信用，今天把事儿传错了，怎么好意思怪他呢？又是好心为了救人。老令公打了个嗨声，哎，杨红啊，起来吧，你错传了一句话，我杨家又加罪了，那潘仁美准告我这几个儿子来劫法场啊。
0: 哎呀，老奴该死。
5: 太君说，杨红不要难过，一切罪过担在我的身上。令公，我问你，你身赴法场，法犯何律，罪在哪条呢？我再问你，七郎杀人，为什么要杀我的六儿子呢？
6: 夫人，六儿是替人堂会死，
5: 我是自己请的忠孝带，乐意死。
6: 哦，
5: 怎么，老令公，什么事儿叫你这么伤心，你自己愿意死呢？
0: 哎呀，夫人呐，你比我明白，咱的两个儿子眼看就保不住性命，我能眼看着孩子死吗？我活着有什么意思呢？故此口眼一闭，万事皆休。太君，你带着儿女离开法场，等我们死了之后，把尸首给我们承认起来，送到山西池州火塘寨，你领着儿女也要辞官不做，苦守田园，别忘了伴君如伴虎啊。
5: 哦，令公，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你想口眼一闭什么都不管了，把这套家里的事都撂在我的身上，那么我怎么能看着你们父子三人尸首两断呢？你不忍看着孩子走，我就忍心得看着你们都走吗？既然龙目无恩，不管我们杨家有多大功劳，他无情无义，那就休怪我们杨家不忠了。干脆我与你结网，咱们反出京城，把人马拉回河东也。

0: 就完了。夫人，这可万万的使不得，我杨家是忠良啊，既保了老赵家，从此心不能变，千万不能反。哎呀，令公啊，有道明君我们保，无道昏君保的什么？我杨家为大宋朝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可引刀头血，睡过马鞍心，难道就换来最后杀头而死吗？虽然我儿打死潘豹，可潘豹打死四条人命就没罪吗？夫人，咱们不能看当今天子，要看老主赵匡胤对我杨家的恩德。这夫人呐、啊、别忘了老主铜锤换玉带收我杨家，先起我天伯杨府，后收我一家老少，当初之约不能忘啊。哎，太君听这话把头低下了。老令公看看孩子，大概你们都不记得吧，想当初老主赵匡胤在世，马上皇帝有道明君，一条盘龙棍勇冠三军，东挡西杀，平灭各个藩邦，自立为王。那阵儿他还年轻啊，我父亲火山王杨衮保的是河东北汉王刘贵，老主赵匡胤去平灭河东北汉王刘贵，我父亲杨衮出马临敌，两个人交战，只打得难分难解，难离难散，到最后我父记起走线铜锤要打死老主赵匡胤，老主一看不好，刚想要躲，没想到马失前蹄，铜锤如果要是落下，老主即刻被砸成肉饼，老主爷口眼一闭就等死了。我父亲因为爱惜老主赵匡胤，不忍伤亡，把锤收回来了。老主爷见锤没落下来，战马突然跃起，回马给我一副一盘龙棍，如果这个棍要是落下，我父性命难保，因为他念刚才饶命之恩手下留情，故此棍扫偷归，饶了我父之命。随后两匹战马落荒而逃，到在无人之处，两人下战马互谢手下留情之恩。老主爷问为什么铜锤不落下，我父火山王杨衮说，看你年轻忠义深明大义，故此没有打你，另外我是英雄，绝不打败将，你是马失前蹄，所以我不打你。我父亲又问他了，你为何大棍不往下落，要棍扫头盔呢，留我的命呢？老主爷说，我爱惜杨家将，就求你保我，现在大宋朝为大国，为何不能统一天下呢？如果你能保我，老杨家是开国功勋，你放心，只要我登基坐殿，保证不亏待你们杨家将。我父一乐，哎，你不知道我杨家是忠臣，忠臣不保二主，既保了河东北汉王，就不能保赵家，保了赵家，我怎对得起河东的刘贵呀？老主爷再三相劝，苦苦哀告，我父最后没法，说这么办，我不能保你，但是我绝不反对大宋，我回去可以和北汉王刘贵说，大宋和北汉两国和好，别看我不保你，等我儿子杨继业长大了，叫他既保河东又保大宋，你看如何呀？老主爷赵匡胤大喜，当时高兴，但是他怕将来我父说话不算话，就问我父，空口无凭，将来我以什么来收你的儿子，保我赵氏的江山呢？我父亲没法，那么办，就拿我这铜锤呀、啊，将走线铜锤赠与赵匡胤。赵匡胤又怕对不起我父，反把玉带解下来赠与我的父亲，就为铜锤换玉带。后来 赵匡胤登基坐殿，宋王天子三下河东，疆场之上和我交锋。那老主爷年老体衰，不是我的对手，疆场之上我已经把他给抓住了，当场他拿出铜锤收我归宋，我不归宋，他要平灭河东北汉王刘贵，还得叫刘贵向大宋朝称臣，割让国土。刘贵不忍，老主爷说这么办，只要你把杨家将给我，就用不着进贡了，不给杨家，我就平灭河东。河东北汉王为了保住他的疆土，忍疼割爱，舍出我杨家将。当时我跪倒在主人的面前，再三地说，我既保河东又保大宋，愿你们永结盟好。最后老主先到京城给我们修下天伯阳府，然后才接我一家老少归到京都入朝，封我为世袭的爵位金刀令公，封你为吴宁侯，一品诰命夫人。老主爷这样的看中我一家，我们怎么能够忘恩负义，最后落个叛臣贼子呢？怎么能够落一个万人催骂？所以谁反咱不能反，怕的是对不起老主爷呀。令公说到这里，虎目之中热泪纵横啊！太君，听我良言相劝，回去吧。佘太君连连点头，令公，这些事儿我怎么能忘呢？不过当今天子只向着他的老丈人潘仁美害我杨家，我的心堵得慌啊！哎，人非圣贤，谁能无过？我死之后，他将来必然明辨忠奸。好吧，既然如此，就成全令公尽忠吧。孩子们，跟我走。五郎急了，娘啊，不能走，得救人。父母之命，不可违抗。哎。来的时候气势汹汹倒挺行啊，这回好，嘿嘿，回去了。今天特别巧，胡王爷、郑王爷、高王爷、八王千岁都没在金殿，所以潘仁美才得逞了。就在这阵，就听有人喊，哎，祭典法场的快出去吧，到时辰啦。潘仁美吩咐，来啊，点地三声追魂炮。有人拿着信箱赶紧的去点追魂炮，如果一杵上，刀的一响，人头就算落地。这当兵的拿着信箱往上杵，差一韭菜叶的时候，忽然有人高喊，腰带刀下留人，八王千岁到。哎呦我的妈呀，把点炮的吓一跳，赶紧把这火扔到地下，碾吧碾吧碎。潘仁美吓得就觉得脊梁沟嗖冒凉气儿啊！哎呀，这赵德芳怎么早不来晚不来，偏这个时辰到了呢？这可不好办，有了赵德芳穷搅和，这人就不好杀呀！哎呀呀呀，他亡命金坚厉害，不能揍我呀！我躲，哎。我这么大的太师，上边有圣旨，哼，练他不敢。准兵，八王是怎么来的，在什么地方？
1: 八王爷奔法场了。
0: 如果他要放人，你要给我送信。
1: 是。
0: 八王怎么来的呢？赵德芳有病了，没上朝，等头声追魂炮一响，赵德芳听见了，因为南庆宫离这不太远呢，欠身问太监陈琳，朝廷又要杀哪家大人呢？想追魂炮呢？陈琳说不知道，你快派个人去打听打听。陈琳派出人打听回来报信，说杀杨家父子。八王一听啊，病也没了，腾就起来了。怎么要杀杨家将？杨家将犯什么罪了？听说是杨七郎劈了潘仁美的三儿子，六郎和杨继业都被杀。八王一听就火了，那六郎是他的御妹丈，这是一。再一个，老杨家多大的功劳，无故要杀呀？来呀， 赶紧的准备拘撵。八王千岁换好了官服，做了拘撵，直奔五朝门。李远就瞧见了，五朝门外围着御林兵，里三层外三层的，追魂炮第二声都响过了，眼看响第三声的时候，他来了。八王先喊一声刀下留人，免得那边下手，这是规矩，只要有人保本就不许杀，追魂炮从响。军兵一瞧是八贤王啊，自动的躲条道，赶紧施礼。八王千岁下军年领着陈琳步入法场。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八王千岁下军年领着陈琳步入法场，李远就瞧见了。五朝门外围着御林兵，里三层外三层的，追魂炮第二声都响过了，眼看响第三声的时候，他来了。八王先喊一声刀下留人，免得那边下手，这是规矩，只要有人保本就不许杀，追魂炮从响。军兵一瞧是八贤王啊，自动的躲条道，赶紧施礼。八王千岁下军年领着陈琳步入法场，抬头一看呀，庄爵之上杨吉业、杨六郎、杨七郎、王袍、王艳玲。
1: 哎呀，领公，玉妹让，你们是犯什么罪了？为何被缚法场？
3: 杨六郎也没吱声，老令公也没打茬，
1: 七郎喊上了：嘿，你还问呢？老皇上龙目无恩，用不着我们老杨家了，向着他老丈人潘仁美要杀我们。
3: 令公把眼一瞪：奴才不许胡说。
1: 哼，不让说拉倒呗。
3: 七郎不言语。八王一问令公，令公就把打擂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我杨家该死，可是王丞相为保本被杀，太屈了，望千岁救救王丞相。八王问王袍，王袍是一言不发，诉求一死，劲儿上了。八王说：陈琳呐，你给我看着点儿啊，没我的旨意谁也不许杀人，我到金殿去保本求情。陈琳说：哎呀，王家千岁，奴婢可看不住啊，监斩官又是传旨杀，嘿嘿，奴婢我怎么能拦得住呢？
1: 哦，
3: 谁是监斩官？哎，奴婢听说是潘国丈。
1: 哦，又是潘仁美。
3: 对对对对对，
1: 好，我正要找他。陈琳，领我奔监斩堂。
4: 是。
3: 八王爷腾腾腾腾直奔监斩堂，潘仁美正坐里边想主意呢，怎么对付八王。八王爷没丁人通禀，一步就闯来了。
1: 潘太师，
5: 哟，哎呀，王家千岁来了。王家千岁，您到这有事吗？
4: 潘国丈，
5: 听说杀杨家人是你的监斩官，
4: 是吗？
5: 正是正是。你好大的胆子，敢杀老令公和孤王的玉妹丈。
4: 哎呀，王家千岁呀，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哎呀，怎么能提起这个呢？
5: 哦，潘国丈，你真忠心耿耿啊。
4: 哎，不敢。
1: 我来问你，令公犯什么罪？
5: 哎，他儿子行凶杀人，做父亲的理应处置。
1: 哦，你儿子在擂台上犯法杀人，要把你怎么样了呢？
5: 他这个千岁，我儿天大的罪过，可是已经他死了，死了就不要再提了嘛。
1: 哼，岂有此理，快把杨家父子放了。
5: 这
1: 老臣不敢。
5: 怎么，难道你敢违抗孤王的旨意？
1: 不，我这有万岁的圣旨，我是奉旨而来。
5: 什么？万岁的圣旨在哪儿呢？
1: 这不，
3: 他抬头往上一指，我是奉万岁的旨意来奸杀杨家将，这个事儿你跟我说没有用啊。
0: 都胆大的潘仁美，什么万岁的圣旨，明明你是陷害忠良。说一伸手，咔啦，
3: 他把圣旨拽起来，三把两把，刺啦刺啦，他把圣旨给扯了。
0: 哎呀，八王千岁，你扯圣旨可有欺君之罪。哼，我还有欺君之罪，我要打死这昏君呢。说完他举起金简，先要打潘仁美。潘仁美吓得滋溜一下从八王爷的嘎着窝就钻出去了，吓得他噔噔噔噔噔奔八宝金殿。八王爷提溜着亡命金简在后边就撵，再看潘仁美也顾不得端太师的架子喽，来到了金阙之下跪倒磕头。哎呀，万岁救命，万岁呀，老臣冤枉。
3: 天子赵光义一看老丈人吓得这样，忙问你这是怎么的了。
0: 哎呀，万岁，方才万岁叫微臣做监斩官，奸杀杨令公父子三人，哪知道来了八王千岁，愣说微臣害杨家将，我儿死在七郎之手，反说我害杨家人，太冤枉了。八王爷扯了圣旨，举剑要打死微臣，不叫微臣腿快，早死在八王之手，望万岁做主。
3: 赵光一听这话，火腾就上来了。赵德芳啊，赵德芳，这还了得了，敢打我的老丈人，扯了我的圣旨，这不是造反吗？就在这阵儿，八王爷上来了，把亡命金简举得高高的，那意思连他都想揍。他这心有点害怕了。皇侄啊，你这是跟谁生气呀？
0: 哼，我恨的是潘仁美。
3: 哦，哎呀呀，皇侄，你何必和他置气呢？他老儿无用，胡了八都的，看在孤王的份上，算了吧。
0: 嗯，
3: 赵德芳啊，这心呢还平静点儿，小点气儿。哦，看来这我这个皇叔没像他老丈人，这好办。德芳啊，你到这有事吗？
0: 万岁，小王在府里养病，听着外边响追魂炮，我一打听说是要杀杨家将，这还了得，老杨家是功臣挂爵的将军，万岁看在小王的面上，将杨家饶了吧。
3: 哦，你是替杨家求情，对也不对？
0: 嗯，对。
3: 哎，皇侄啊，我也不忍心杀老杨家人呐。难道我不知道我们大宋朝的江山杨家给担了一半吗？可有样啊，杨七郎皮子攀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如果把他要放了，这国法岂不就是乱了吗？
0: 那我再问你，老令公和我的玉妹丈杨六郎有什么罪呢？
3: 哦，令公他只被粗死，是他自己临死，不是孤王叫他死。六郎犯了死罪，如果说皇侄你给求情，看在他是骏马，看在皇侄你的份上，可以饶恕。你可以问问令公，放他放杨六郎，七郎得杀，可以不可以？
0: 好，我问问。就这么，八王千岁到了法场，问老令公，放两个杀一个行不行？
3: 老令公把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一样，告诉了，要杀你们都杀，要放都放。我呢还不是以死来吓唬人，因为我的亲儿子没犯死罪，万岁不能宽恕，那么他死我也跟着死，我乐意和我俩儿子一块死。
0: 八王说，咱们潘豹死了叫七郎抵偿对命还不对呢？
3: 我不明白这个套头在哪呀。
0: 老令公说了，那潘豹在擂台劈死四个呢，四条人命在身，我儿把他整死为死者报仇了，一个换四个有什么不可呢？所以我求万岁，要放都放，要杀都杀，如果你保不下来王家千岁，我谢谢你了。
3: 八王一听这可糟了，这边还劲儿上了，愿意死，怎么办呢？
0: 不行，还得到金殿找皇上去。
3: 就这么他又来到八宝金殿。
0: 万岁，刚才我跟令公说了，令公不乐意，叫你都赦，王丞相更没罪。
3: 万岁，那你就都放了吧。
0: 赵太宗心的话，
3: 王袍保本叫我推出去杀，你又来了，拿着剪吓唬我，要把我的太师撵得滋滋滋跑，哦，我就得答应啊，我担不着，我看你能怎么的。

0: 要发，
1: 杨七郎不能饶，如果令公和六郎也愿意陪死，那就一起杀。
2: 万岁，你还是放了为妙，
1: 不能说。
2: 哎呀呀呀，难道说小王保本也不行吗？
1: 哼，德芳，你不要得寸进尺。
2: 什么？皇叔，我得寸进尺？
1: 爷俩相争正吵呢，殿头官启奏，禀我主得知汝南王郑印、铁鞭王胡延荡、老驸马高怀德、东平王高回亮、开国王曹彬到，好，叫他们随旨上殿。
2: 是，
1: 皇上心的话，哦，今天都来了，
2: 都为老杨家事儿呗。
1: 好，叫他们都上来。就看汝南王郑印，你别看年龄不大呀，才十七八岁，怀抱着大王钢鞭，气呼呼的到金殿。郑王爷是谁呀？是赵匡胤磕头的三弟，郑恩、郑子明之后，那叫三千岁之后啊。想当初赵匡胤打天下的时候啊，是老哥仨，一个是柴王，二一个赵匡胤，三一个是郑恩、郑子明。人老哥仨呀、啊，效法桃园三结义，是吧？商量过说，咱们三家打天下，将来这么办？咱们呢不复传子家天下，咱们三家轮班儿做。那么就说赵匡胤做完江山，应该给老三郑子明，没成，装酒醉，桃花宫醉斩三千岁郑子明，把郑子明给杀了。郑子明的老婆陶三春骂殿呐、啊，赵匡胤也觉得对不起老郑家，封郑子明之妻陶三春为养老公陶太君，封郑王之子郑印为汝南王世袭的，有打王的钢鞭，上管军，下管臣，代管三宫六院。这时候老驸马高怀德也到了，太宗明知故问，哎呀，各位卿家到金殿有何本奏？头一个铁鞭王胡延赞，
0: 万岁，我们来保杨家将来了。
1: 郑恩高喊，
0: 哎，皇上你放不放啊？快说快说，你快说。
1: 他把这打王鞭紧在上边晃悠，八王千岁一看这个乐也太好了，王命金节也举得高高的。太宗真的害怕了，心想谁给他们送的信儿都来了呢？都聚在这块呢？这是佘太君出的主意。佘老太君一看救不了老令公，怎么办呢？忙叫自己的儿子到各府送信儿，求大家保本呢。这些开国的功臣一听说杀杨家，全急了，急忙上马到午门金殿保本。太宗为难了，怎么办？有心放杨家，把宫拉满了，不好收口，这是一二一个，对不起他的西宫娘娘潘美人，对不起老太师潘仁美。有心不放，又是八王的亡命锏，又是打王鞭在这晃荡，包括胡延赞，又是开国王曹彬在这攥着拳头，能饶了我吗？可是我也不能叫他们都吓住啊，要吓住我叫什么皇上？哦，皇上倒怕王爷。
3: 这个
1: 太宗急得低头不语。潘仁美在旁边看出门道了，哦，现在十大王九家来保老杨家，看来杀是杀不了了。如果真要杀，八王就敢把这锏给太宗脑袋割上。我何不做个枕人情，把老杨家赶出朝，永不听用呢？
3: 对，
1: 想到这儿，山呼万岁，阿呀万岁，臣有本奏。太宗一看他老丈人呐，哎呦，可算拽到救命绳了。老卿家有何本奏？
3: 哎，万岁，刚才微臣思而过度，一时的糊涂，金殿动本要杀杨家父子三人。刚才听了八王千岁之言，这是顿开茅塞呀。杨家是功臣呐，向杨家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大宋朝江山有千金，杨家担八百，如果被杀岂不是冷

0: 成了群臣之心嘛。再说人死了死了，杀了七郎，我儿也不能活，何必两败俱伤？臣也与杨家求情，放了杨家父子吧。太宗一听这话呀，从心里感激他的老丈人。哎呀，潘太师真通达人情，深明大义呀，给我解围了。如果潘仁美要是不吐口，我这个劲儿还没法松，原告都不告了，我扯什么呢？想到这儿，连忙点头。哎呀，难得太师如此大仁大义。哎，这是以国事为重，不过万岁，杀人也不能说就这么放呢，可讲杨家讲大博小，这就从轻处置。哦，对，太师，你看怎么处置杨家为合适呢？皇上的意思啊，你乐意，我没说的，你看怎么办吧？万岁，把杨家讲大博小，贬出京城，永不听用。还有，绑杨继业之时，佘太君领他其他几个儿子到法场，他们是抢法场来了。因为老夫看守森严，他们没敢动手。如果杨继业出京，他这几个儿子非闹不可，那还了得？不如一起贬除朝外。念其太君偌大的年纪，宽恕他。万岁，你意如何呀？对，那么发配哪里合适呢？他这个潘仁美一想啊，离京城越远越好，老不叫他们回来才好呢。万岁，可把他们发配到雄州勾王准本。潘仁美真损呐，把杨家男女全赶出去，剩下女将啊。潘仁美心的话，这就去了我眼中钉肉中刺。哼，别忙，匹儿子的事儿先撂得着，事有事在。俩山碰不到一块儿，俩人没有碰不到一起的，遇着机会，我把你们老杨家刀刀斩尽，刃刃诛绝。现在我还落了个好人。这阵皇上派人给杨继业父子三人松绑，老令公跪倒磕头，谢万岁不斩之恩。太宗把眼睛一瞪，非是孤王不斩，乃是潘太师和各个王爷与你求情，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免去令公之职，充军发配雄州为知州，没有旨意招选，永不许回京，可带你的七郎八虎明日离京。万岁，我和六郎七郎有罪，为何连累了那几个孩子？令公，你以为孤王不知道呢？佘太君领着儿子要抢法场，没得手，所以和你一律同罪。朕万岁，他们是祭奠法场来了。潘仁美一阵的奸笑，令公不要巧言遮辩了。祭奠法场，为什么顶盔挂甲带兵刃呢？一句话问住了老令公。新的话，杨红啊，都是你错传了一句话，把那几个儿子都给搭理了。可是又一想，狼要吃人，还找不着借口吗？抓词儿呗。行啊，免去死罪就可以。杨令公谢恩之毕，又冲文武官员一躬到地，什么话也没说，转身下殿。八王千岁差点掉泪呀。令公变成知州，撵出京城了，有心再动本吗？不行，不管怎么地，七郎有人命案，向情向不了礼，保住他们的命，等过三过五，我皇叔高兴的时候，我再动本把老杨家招回来。如果能有立功的机会呢，再官复原职，我现在便火上浇油了。所以八王没说话，那几个王爷一看八王爷没吱声呢，也就没言语。潘仁美说，万岁，我儿潘豹一死，此番领兵不知何人挂先锋。他还没忘了掌兵权这茬呢。哦，老爱卿，你看谁合适啊？潘仁美刚想动本， 便通关来到了里边。报启禀国主得知边关来了24道折本，因我们没派兵，大辽国元帅韩长韩延寿带领30万兵马已经进犯中原，过了雁门关，日抢三关，夜夺八寨，大兵正往前推进，边民百姓正遭涂炭，万岁火速发兵。孤王知道了。
1: 是。
0: 皇上一听就吓坏了，这也太快了，一个月前打的战表，现在的关口都丢不少了。哎呀，潘爱卿，但不知你何日挂帅起兵呢？潘仁美一听也害怕了，北国来势凶猛，韩昌韩延寿他久有耳闻，我去能不能行啊？所以他想打退堂鼓，另外我得多要点见官。万岁，臣子潘豹有在，到前敌战韩昌不费吹灰之力，臣子一死，少名大将到前敌输赢两可呀。哎呀，爱卿，你得赶紧的想个办法为妙，你可在朝中多挑几名将官，你看谁合适呢？这万岁，如果要想能战败韩昌韩延寿，我保举10大王爷为先锋，如果10大王爷出马临敌，此番必然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朕好，孤王准本。潘仁美没安好心，10大王爷娶了老杨家，还有9家，老的老，小的小，有几个能打的？这是一。再一个，心的话，高怀德、高怀亮，你还是曹彬呢？你们这些人当初不是保着老杨家了吗？这回好，我叫你们在前边去卖命去。打赢了，功劳是我的，我是元帅；打输了，你们死在前敌，这些老将死一个了一个，太好了。八王千岁一想，10大王爷都跟着出征啊，老驸马高怀德那么大年岁了，那还了得了？得了，皇叔哎，别人都出去受鞍马劳苦，你别在宫中里待着了。干脆我把你骨头出去得了，免得你在皇宫待着没事，今天杀这个，明天宰那个，今天要有杨继业还有那几个孩子，还用10大王爷出战吗？老的老，小的小啊，嗯，叫你也尝尝征杀的滋味。想到这儿，八王奏闻，皇叔，你老人家是马上皇帝，有道明君，何不御驾亲征呢？一来可以鼓舞军卒的士气，二来就北国看看中原皇帝英勇善战，随军出征，谅他们吓得也得望迎而逃。
2: 万岁，龙毅如何呀？
0: 皇上啊，不爱到前敌打仗，因为有危险，他怕死。
2: 可有样啊，说不出口啊，得找个借词啊，这不现编还得合计合计不？
0: 他正想编词呢，哪知八王赵德芳舌尽春枪，拿话刚他，怎么？你不敢去，你怕死，别人不怕，你怕，为了谁？我皇父老主打的江山，叫你守都守不住，那你当个什么劲儿？拿话这么一咬，太宗没法了。
2: 新的话，赵德芳哎，赵德芳啊，你是真行啊，把我也鼓捣出去了。那好，我也不能叫你在南清宫里待着。
0: 皇侄，如果你能保孤王同去吗？孤王愿意御驾亲征。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太宗没法了。皇侄，如果你能保孤王同去吗？孤王愿意御驾亲征。
2: 赵德芳说，行，心的话，只要你去就好。
0: 简短接说，调了20万大兵，宅定良辰吉日起兵。带着皇上打仗啊，那可麻烦了，得派人保护他呀。前边是开路的先锋， 开路先锋谁呀？这几个人挺硬啊。头一个开国王曹彬，第二个平东王高怀德，第三个东平王高怀亮，另外长胜王石彦超。这四大王爷在当初得宋朝江山的时候，这四个人了不得呀，威震敌胆。中间是潘龙、潘虎保住潘仁美，兵马大元帅；后边是胡王爷那几个人，连八王赵德芳保着皇上护驾的小将军高怀德之子高琼、高云宝，20万大兵出京。哎呦，震动太大了！皇上御驾亲征，十大王爷是战将，太师是元帅，军兵士气高涨。这仗打得漂亮，有劲儿。一路之上，攻关灭战，攻无不取，战无不胜，一点没费劲。北国的兵将是闻名丧胆，望营而逃。潘仁美高兴，还是我治军有方，攻无不取，战无不胜。其实啊，他有什么功？十大王爷的功劳，十大王爷在宋朝开国名将啊，一报名敌人就吓一溜跟头啊。你别看说少了老杨家，但是出去还是报十大王爷。说要剪断，收服了大片的实力，大兵正往前推进，探马来报。启禀元帅得知前面是卢沟桥，离幽州只有几十里了，请令定夺。潘仁美现在啊晕了。怎么兵过之处取守可得城池啊？一合计，前面卢沟桥，过了卢沟桥就是幽州城，干脆打下幽州到城里吃饭就完了呗。好，大兵往前推进。还往前进，前面那几个老王爷都明白，应该在卢沟桥这边扎兵，再往前进到幽州城下，要是败了不好退。有老驸马高怀德派人送信，说应该就地扎兵，探明敌情再往前进。因为幽州是北国重要的关城，听说要在这建都，不要贸然前进。潘仁美把嘴咧的像吃了八个苦瓜似的，哼，多此一举，神兵天将哪个敢拦？攻城，打开幽州，到城里吃斋饭。兵随将令，草随风，谁敢说个不字啊？打呗！一直推到幽州城下，临时安了个帐篷，这边的出马临敌呀。幽州城出了一支队伍，老驸马高怀德、高怀亮两人出马临敌，没战三个回合，幽州大将带伤败进城池。开国王曹彬领人随后追杀，驾云梯攻城，没费多大劲儿得下了幽州城。报启禀元帅得知幽州城已经得下，请令定夺。好，大兵进城，禀明万岁，御驾到城内安歇。是。其中有不同意的，谁呢？武城兵马司的司官黄龙。黄龙现在调到军中和潘仁美在一块儿，既是谋士又是战将。黄龙说，老太师啊，先别进城，等个三天五日的，你看怎么样？哎，等什么？进城。他不听。就这么，赵太宗御驾也进了幽州城了。你别看太宗是马上皇帝呀，多少年不打仗了，光降服了，这几天鞍马劳乏累坏了，可盼打到地方了，大兵进城好歇一歇。元帅的大营就设在城里的帅府，帅府不太远，有铁瓦阴暗殿，是北国天庆梁王在这住过的地方，正好变成临时的行宫。太宗八王到行宫休息，潘仁美赶紧升帐，点名过卯，发放军情，贴出告示，除榜安民，军兵埋国做饭，铡草喂马，一切安排齐整了。二更天了，潘仁美脱下衣服也躺下睡觉了，刚迷糊着，就听着响了一阵的连珠炮，咚咚咚，咕道道道，咕道咚道多道。潘仁美梦中惊醒，来人呐，哪方炮响？探马蓝旗噔噔噔噔噔跑到里边，报启禀元帅，得知大事不好，正南方来了一哨兵马，乃是番兵番将，正在安营扎寨。再探再报。是。刚一回身，噔噔噔噔噔噔，报启禀元帅，得知大事不好，北边来了一哨人马，正在安营下寨。报，东边也来人了。报， 西边县在衙役营扎寨呢。一会儿的功夫，

0: 彩样，灯球火把量子幽松，各种的灯，蜈蚣灯、沙灯、脚灯，哎呀，照如薄昼。再看翻兵翻将，挖战壕、调鹿角、埋压叉、支帐篷，是一阵的忙乱。
1: 潘仁美吓傻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0: 原来这次大辽国兴兵是兵精粮足，天庆两王先派了四个元帅，头一个就是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72牛录扫南灭宋大元帅韩长韩延寿，左元帅萧天佐，右元帅萧天佑，副和元帅萧天龙，30万兵马是兵困幽州城。潘仁美不明白，刚开始人一步一步往下撤兵的时候，就是叫潘仁美得点便宜，觉得自己攻无不取，战无不胜，必然骄傲。兵要是一骄傲，战将一骄傲，元帅再这样不打自败，幽州城断粮断水，等到君臣一进城里，四外这一围困，里无粮草，外无救兵，不打自灭，众将全下井了。潘仁美登城头观看，就看幽州城下四面安营下寨，困住了所有宋军的兵马和大宋朝的皇帝和十大王爷。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8: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
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

0: 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听众朋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音乐心理学博士、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刘欢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

洗漱了，躺下了，灯关了，人困了，被子有阳光的味道，枕头那么舒服，伸个懒腰，好梦。

尊敬的老年朋友们，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又到了我们的音乐催眠与冥想时间了。您做好了准备吗？一会儿您听着欢子的岛屿，可能很快的就会进入甜甜的梦乡，也可能会睡不着，那么说明您有一些焦虑不安。让我们先做几次深呼吸，每一次的吸气都让自己的大脑彻底放松和放空，而每一次的呼气，感觉用意念把身体里所有的烦恼、焦虑、病气和不快乐的情绪全部吐纳出去。让我们再做几次这样的深呼吸。

越沉，越来越深，用腹部的起伏来掌握呼吸的频率。你呼吸的越深，越容易找到放松的感觉。如果有一些特殊的或者奇怪和以前从未有过的感觉，在当下暂且忽略它，只要是在放松的基础之上，所有这些感觉都是正常的。请你放心地继续暗示自己，暗示自己的呼吸和身心都变得更加放松，并且更加平静地维持着自己呼吸的频率，非常的深而缓，非常放松的。

过一会儿，我在每数一个数字的时候，您都可以用自己的步调和节奏进入到自我催眠当中。而当我开始数数之前，我希望您能集中意念，采用所有的想象力，配合我来帮助您进入有质量的睡眠中。现在，请您闭上眼睛，然后再睁开眼睛，盯着天花板上任意的一个点，不要眨眼，尽量坚持的时间越长越好。此刻，你的眼皮越来越重，重到当你再次闭上的时候，想睁也睁不开了。这时，你的眼前出现了一片辽阔的大草原，远远望去，地平线上一望无垠的绿色与碧蓝的天空，最终交汇成一片丰富而极其炫美的色彩。草原上，洁白的群羊在清闲地吃着青草。远远望去，像是散落在草原上的云。马群中，有的在奔跑，有的在小溪边饮水，还有的成群成队，或是零散地站立着。牛群大多懒散地栖伏在草地上，九五颜六色的大草原，湛蓝如洗的天空中，云卷云舒，映衬着大地上碧绿的原野，你沉醉在这五彩斑斓的美景中，顿时感到无比的轻松和愉快。远处有一层蓝绿色彩，在阳光下泛着金光，走近了一瞧，原来是一片如翠绿宝石般的湖泊，湖水犹如巨大的玻璃般映照着蓝。于是，天地终于完美地交织在了一起。无边无际的内蒙大草原，
天低得可以触摸，云卷云舒，倒映在数不尽的海子里。这是一处无比的纯洁，无比的干净的世外仙境。微风轻轻拂过，湖面上荡起了一圈圈的涟漪和无数的粼粼波纹。原本静止的湖面，瞬间在温柔的湖光中跳跃了起来。这片辽阔的大草原上，寂静的小湖犹如一个亮闪闪的银盘般明亮耀眼。七，湖面上有几叶小舟，你登上了其中的一艘。这是特制的小舟，非常的宽敞舒适。小舟的四边是用透明的材质密封了起来的，有几扇可以随时开关的窗户，即使刮风下雨，小舟里也是非常温暖而舒适的，就像一个潇洒的飘在水面上的温馨的小房间。六，此刻的天气格外晴好，偶尔吹来的阵阵微风使人感到无比的凉爽和惬意。这时，你发现小舟的一角准备了厚厚的地垫儿和睡袋，它们都是崭新的，是专门为你准备的。于是你迅速地铺好了地垫儿，并且躺在了上

的像一幅水彩画，上面装点着朵朵云彩，洁白的云彩是那么的干净，那么纯洁。晴朗的天空低得伸手可触般的清静，太阳的温度正正好，暖洋洋的，照在身上，浑身舒服极了，仿佛做了一个大自然的阳光浴。四，太阳渐渐落山了，拉开了夜的帷幕。这美丽的夜晚，星光灿烂，皎洁的月光普照在大草原上，天地间一片静谧。晚风轻轻地吹过，听着草浪随风起伏的窸窣声，分外惬意。

你躺着的这叶小舟，随着轻柔的微风，悠悠地摇摆着，就像睡在摇篮里的感觉。不知从哪儿传来了好听的摇篮曲。

明亮的月光洒向大地，与群星交相辉映，映照在美丽的草原湖泊上。晚风温柔地摇动着小舟，就像母亲推动着的摇篮。仰望苍穹，点点星光挂在夜空中，像顽皮的孩子眨巴着眼睛。湖面风平浪静，这是一片人工开发的地方，非常安全。

服地躺在小舟里，仰望着星空，看着看着，开始有了困意。

眼皮越来越沉，不知不觉的就合上了，想睁也睁不开了，就在这儿舒舒服服的睡上一宿吧。

带着这种舒服的感觉，在下一次放松与冥想催眠时，你会更快地进入到更深的催眠状态，因为你知道这将帮助你提升自己的睡眠质量，而那片美丽辽阔的大草原和这一夜摇曳在如镜面般平静的湖泊上的小舟，这一切美好的感受已经牢牢地印在了你的内心深处。当下次你怀念这儿的时候，可以用意念配合深而缓的呼吸，随时地回到这儿。

放松了，并进入最深、最沉、最有质量的睡眠状态。即使中途醒来，也会很快地再次进入梦乡。一觉睡到天亮，那时你会感到精神饱满，心情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古籍《养生方》里说，以手磨耳轮，不拘变数，所谓修其成郭，以补肾气，以防聋溃也。意思就是经常揉耳朵能补肾，预防耳聋。中医认为耳朵是全身经络汇集的地方，五脏六腑都通过经络和耳朵相连，耳朵上有很多穴位，对应着身体的各个部位，其中就有着和肾相关的穴位。早起搓揉耳朵，不仅能补肾养肾、聪耳明目，还能刺激到很多穴位，对全身都有好处。就像给身体做了一次小小的启动按摩，让五脏六腑都慢慢苏醒过来。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双目似盈盈秋水，谁不想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呢？可你知道吗？眼睛其实是咱们身体最累的器官之一，从早到晚盯着屏幕，它一直在超负荷工作。怎么呵护好这扇心灵的窗户？试试三养原则：一、动养，没事的时候揉揉睛明穴、丝竹空、鱼腰、攒竹这些眼周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二、食养，在家煮点决明子粥，清肝明目。三、水养，用热水熏蒸眼部，就像给眼睛做个 SPA， 能有效缓解干涩疲劳。三种方法搭配着来，眼睛自然亮晶晶。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是从热到寒的过渡季节，咱们身体的耐寒能力也需要慢慢适应气温的下降，为冬天做好准备。建议秋天适度做些耐寒锻炼，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快走、慢跑、游泳都可以，也可以循序渐进地试试冷水浴，先从擦脸、擦手臂开始，慢慢适应，千万别一上来就冲凉水澡。科学的耐寒锻炼能有效提升身体对寒冷环境的适应能力，增强抵抗力，给冬天的健康打好底子。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季最好的穿衣方法应该是早晨和傍晚外出时携带一件外套，天气冷那就穿好外套保暖，天气暖和就脱下外套也比较方便。有些朋友担心冻着，会在秋季早早地穿上棉衣。秋季温度还不算太低的时候，如果穿得太厚的话，影响日常活动不说，还容易出汗着凉。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走路是老少皆宜、零门槛的温和运动，不用器械，不受场地限制，长期坚持有益身心。走路运动能加快血液循环，增强心肺功能，改善胸闷气短、浑身乏力的症状。走路还能促进胃肠蠕动，缓解便秘腹胀，调节代谢，减脂控重。同时，走路有助于放松紧绷神经，舒缓压力焦虑，改善睡眠质量。每天坚持适度行走，能强健骨骼关节，提升身体免疫力，减少三高亚健康的问题，使人筋骨活络，气色红润，长久健康。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6点整。

0: 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现在已经是末伏了，过几天初伏之后，秋天的气候就会越来越明显，这时候也是由热转凉的交替期，特别是早晚气温波动比较大，请大家注意季节更替时的保养。提示大家，一方面是防感冒，勤增减衣物，再就是防秋乏。中医认为，初伏之后，自然界的阳气逐渐减弱，人体阴阳之气的盛衰也会随之转换，这时候我们晚上可以早睡一小时，改变夏季晚睡的习惯，缓解秋乏感。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牙周病是很多疾病的危险因素，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牙周病的危害，远不止损害口腔健康这么简单。如何及早发现牙周病？医生有话说提醒您，出现哪些症状要警惕可能患上了牙周病，为您应对牙周病支支招。生活中的一些错误做法和认知会加重牙周病，大夫敲重点教您预防牙周病的正确方法。
1: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3: 健康专家号，
2: 您是否也会被一些看似小毛病的口腔问题困扰着，比如牙龈出血、牙齿松动？先来听听韩女士的经历。
4: 今年28岁的小韩，最初感觉自己稍微有点口气，牙龈偶尔肿痛，觉得是小问题，也没在意。
5: 觉得不舒服应该是大概有2年的时间了吧。刚开始的时候是吃完饭就觉得老想舔一舔，可能那个右侧这边那个牙有一个洞，老想舔，就舔着的过程中它就是有出血，往后的话早上刷牙的时候会有血出来。
4: 直到右边牙齿咬东西无力，牙缝变大的时候，小韩才觉得有点严重了。最近抽空去看了一下，才知道自己患了牙周炎。
2: 牙周病到底是怎么回事？对健康有多大危害？接下来健康专家号牙周科专家详细和您聊聊容易被我们忽视的牙周病。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6: 本期嘉宾李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牙周科副主任医师，擅长各种牙周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2: 欢迎李华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7: 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牙周科的李华大夫。
2: 那李华主任是牙周科的专家，其实很多朋友不太了解牙周科哈。那李主任可不可以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牙周科，咱们主要治疗的哪些牙齿的疾病？那我们出现了哪些口腔问题是来看牙周科呢？
7: 对于牙周科呢，只要是治疗牙周方面的疾病，包括两大类，主要是有牙龈病和牙周炎。牙龈病呢，它有几种，比如说咱们常见的就是慢性龈炎，还有一些牙龈的增生。
2: 那先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哪一部分是牙龈呢？
7: 牙龈呢，就是咱们肉眼看见的粉红色的牙龈的位置，这部分属于牙龈组织。
2: 就是包着我们牙齿的这一部分，
7: 对，
2: 是吗？
7: 是的。如果我们出现了以

0: 下一些口腔问题呢，就需要来牙周科就诊。比如说牙龈的红肿，还有刷牙出血，进食或者吃苹果的时候就会出现牙龈出血。另外还有自己觉得牙龈发痒发胀，还有口腔的一些异味儿。另外呢，也许有时候牙龈会出现了肿包，另外呢，还有照镜子的时候，咱们会发现牙龈退缩了，牙根露出来了，以及感受到了牙齿的松动，甚至出现了牙齿的自行脱落，也就是咱们说的掉牙了。出现了这些口腔问题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及时到牙周科来就诊。
1: 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朋友，比如说牙龈出血吧，可能很多朋友刷牙的时候，或者咬苹果的时候，甚至咬馒头的时候，都可能看到有这个血丝血液出来，但是大家一般来说不会重视，因为觉得哎呀，反正也不疼不痒。那我也想问一下，刚才李主任你提到了，我们有牙龈出血是应该来看牙周科的。那，这不疼不痒的牙龈出血，就那么一点点血丝，有那么大关系吗？
0: 牙龈出血它非常严重，因为它可以是各种疾病引起的，不单单是慢性牙龈炎症可以引起出血，还有一些比如说比较劳累没有休息好，牙龈呢还会出现坏死。牙龈乳头坏死、溃疡，以及甚至有些全身疾病的患者，比如说白血病的患者，他最初的表现也会表现为牙龈出血。所以呢，对于牙龈出血呢，是需要我们重视的。
1: 就是说我们牙龈出血有可能是我们一个全身疾病的报警信号。那有可能我们得了某些其他脏器的一些疾病，如果可能最初的表现是牙龈出血，如果我们能够早一点去检查，早一点发现的话，那肯定对我们的预后是非常有帮助的。那反过来说呢，牙龈出血是不是对我们全身健康也有很大的影响？
0: 就是口腔健康呢，它是全身健康的重要的组成的部分，也是咱们全身健康的关键。牙周病呢，它又是发病率最高的口腔疾病，也是导致这个牙齿缺失的最主要的疾病。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呢，老年人呢口腔卫生保健的基本目标，就是在咱们80岁的时候还至少拥有20颗牙齿。这个牙周疾病呢，可以不仅仅导致了慢性口腔的炎症，它和牙齿的缺失，它呢还能危害全身的健康。当缺失牙齿呢超过全口牙齿的1/4以上的时候，就会显著的影响到口腔的正常功能，降低了咱们咀嚼的效率，从而影响了食物的消化和吸收，增加了咱们胃肠道的负担。另外呢，也会引起咱们面部的塌陷，面容苍老，严重影响了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特别要强调的呢，就是这个口腔健康呢，它跟全身健康呢是密切相关的。因为病变的牙周组织中的大量的细菌呢，可能会进入到血液循环系统，在咱们身体抵抗力下降的时候，可以诱发心脑血管的疾病，比如说心内膜炎，还有冠心病，以及脑梗。还有可能呢，伴随着呼吸进入咱们的肺部，诱发了吸入性的肺炎。另外，这个牙周炎呢，它还跟糖尿病的关系会非常密切，而且二者之间互相影响。最新的研究呢，就是与牙周感染相关的其他的器官疾病当中呢，又增加了阿尔茨海默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老年痴呆。因此说，牙周病呢，也是这个全身疾病的重要的危险因素之一。
1: 就是说我们牙周病不仅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这个牙齿，造成我们这个咀嚼 的功能减弱，那消化吸收的功能减弱，同时呢牙周病就是口腔的这些细菌，如果说进入随着血液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可能也会带来我们很多的全身疾病，比如糖尿病啊、冠心病啊、这个脑血管疾病啊，甚至还有阿尔茨海默症，这个都被认为是和我们的牙周健康密切相关的。好的，那我们请李主任给我们讲讲病例吧。您看您这边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例子，牙周疾病带来的危害这样的例子。
0: 哦，我讲一些临床遇到的就诊的患者的小病例。比如说有一次我在临床上接诊了一位年轻的孕妇，患者来了呢，就是因为牙龈出血影响她进食了，不能吃东西了。进食的过程中呢，就会出现牙龈出血，非常严重，而且这出血呢，她还会自发的在那儿出血。因为这个来就诊了，通过我们的检查呢，发现了牙龈的非常红肿，患者牙龈呢还出现了单个的牙龈的增生的肿物，在她怀孕期间呢，这个肿物呢它会由小逐渐变大，并且覆盖了整个牙面。吃饭的时候一进食，她一咬，这个小肿物就会破溃出血，从而影响了他正常的进食和营养的摄入。这个患者呢，本身他就有患有牙龈的炎症，并没有得到治疗。而在妊娠期，由于激素水平呢显著升高了，他使他原有的牙龈的炎症呢就表现得更加剧烈，轻微的刺激出血它就可以演变成了自发性的出血，同时呢可以伴有牙龈的增生，就发展成了现在看到的妊娠期牙龈瘤。这个牙龈瘤呢它可以长得很大，可以盖住牙齿，又非常容易出血，影响了吃饭或者说话，对孕期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困扰。这位患者呢，他就诊的时候呢是妊娠期的4到5个月。我们呢建议他呢，因为最佳的治疗时间就是在妊娠的4到6个月之间进行治疗。但是患者呢由于担心呀，各种担心，跟家人商量以后，他并没有进行牙周的这治疗，只是简单的冲洗消炎上药。这位患者呢等到了7、8个月的时候他又来就诊了，这时候他的病情程度比以前更重了，但是这时候他严重影响了他的进食和生活，但是这时候已经错过了这个牙周手术的和治疗的最佳时机，这时候呢就不能再手术了，防止早产。所以呢在临床上呢，我们就建议呢，需要在备孕期间就来牙周科定期的洗牙治疗。
1: 就是我们这里面可以给那些想要怀孕生宝宝的女士哈，提个建议，就是如果您准备怀孕了，因为我们现在都还挺优生优育的嘛，大家可能备孕是需要一个准备的，这时候呢，您不要错过一环，就是我们要去看牙医，然后请牙医呢帮我们把牙齿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和治疗。那我们把这个，当然一般的可能就是稍微做一做治疗啊，做一做清洗可能就没有关系了，但如果说真的我们有牙周病，那我们要先把牙周病治好，避免您看怀孕过程中甚至您在哺乳期可能很多这个牙齿的治疗都不是太方便哈。这样的话也会给您的生活造成很多的困扰。那除了这个孕期啊，就是没有提前做口腔检查的这样的朋友，我们提个醒。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有哪些因为牙周病带来的一些影响，我们可不可以举个老年朋友的例子？
0: 好的，我再给举个小例子，是我接诊了一位女性的患者。这位女性患者呢，她是因为下前牙的牙龈肿疼来就诊的。我们呢通过询问他知道了他6天前曾经有过发烧的病史， 检查呢，可以见到下前牙的牙龈的增生肿胀，另外龈乳头呢出现了坏死，另外呢牙龈可以见一个深大的溃疡，表面呢也有白色的伪膜。我们呢立即请了外科来会诊，外科大夫呢通过检查首先排除了就是牙龈癌。因为有时候那溃疡呢，如果连续两周以上都没有愈合，咱们要警惕会不会发生了牙龈癌症的病变。通过我们的检查呢，我就建议他先进行一个查个血常规，但是患者当时他是不愿意查的，他觉得我就是来看看这个牙龈肿疼，为什么要查血呢？但是我呢就还是坚持给他讲了讲，完了呢咱们牙龈这些肿胀出血呀、都跟血液相关，另外呢咱们得看看，有些患者比如说老年朋友他还会服用一些抗凝血的药物，有高血压的患者呢他还服用一些高血压的药，它都是扩张血管的，这也是促进了这个牙龈出血的炎症。另外呢我通过给他讲呢他就同意做了血常规的检查，但是一般的患者通过血常规检查呢一般十来分钟就会回到诊室拿着报告单回来了，但是这位患者呢去了很长时间他也没有回来，已经到了中午差不多11:30多了，患者都没有回来。完了我们呢就来到了口腔科的化验室，化验室呢是这样，是发现他呢这个检查的结果有异常，所以又为了保险起见又给他仔细的进行了检查。他的报告结果呢就显示他的白细胞数呢达到了27000，咱们正常人呢一般呢是4000到10000，那他的白细胞数目呢显著增高了，其中的那个幼稚白细胞呢又严重的升高了，它是达到了87%。通过这一些还有其他一些血项的指标呢，我们就怀疑这个患者患有血液性的疾病，有可能是白血病，所以呢我们就建议他到综合医院进一步的检查。最后患者反馈给我们最后的诊断结果，患者确实是得了白血病。不少的白血病患者呢都是在尚未出现全身明显症状的时候，他常常是因为牙龈的肿胀牙龈出血了首先来就诊于口腔科，由口腔医师首先发现，所以呢就需要我们口腔科的医师呢能够正确的鉴别疾病，做到早诊断早治疗。提示我们呢也是有这个牙龈坏死的病例呢都要提高警惕，我们作为中老年朋友呢也要自身提高这个警惕，排除这个血液疾病，另外呢在洗牙前呢可以做个血常规的检查。
1: 这个确实也提示我们哈，如果有牙龈问题千万不要拖着，即便您觉得症状不严重，但是我们要尽早去就医，那也可能啊，它是我们其他疾病的一个报警信号。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今天带您了解牙周病对我们身体健康的影响，提醒您出现哪些症状要警惕可能患上了牙周病，为您应对牙周病支招。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 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2: 医生有话说，
1: 牙周病是

0: 很多疾病的危险因素。接下来医生有话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牙周科副主任医师李华提醒您出现哪些症状，要警惕可能患上了牙周病，为您应对牙周病支支招。接下来我们来具体的来聊一聊，那么到底有哪些问题我们需要去牙周科就诊呢？
1: 一是出现了牙龈发红发胀，另外呢刷牙出血，还有一个咱们像说的进食，就是咬苹果吃馒头，发现哎，咱们苹果和馒头上怎么出现血液啦，出血啦，还有一个甚至咱们说话或者晚上睡觉的时候通过舌头这个蠕动都也可以导致牙龈的出血。有些患者呢他是早晨起来哎，起床后发现口腔里边有血，或者枕巾上面有血，或者吐吐沫或者是吐痰的时候有血，来就诊了。另外呢还有患者感觉近期牙龈又发痒又发胀，并且出现有口腔异味，或者家里人说哎，你口腔怎么那么臭啊，这些出现了口臭。还有一些呢就是牙龈肿胀了，有人说，是我没休息好出现了肿包，形成了牙周的脓肿。还有呢就是发现了牙龈有退缩了，牙根怎么越露越长了，我的牙齿怎么越来越长了，还有遇到了冷水热水都特别敏感，甚至发现牙齿咀嚼无力了，并且有咬合的疼痛，甚至牙齿自行脱落了。出现了这些症状呢，都提示我们可能患上了牙周病，一定要需要及时的到牙周科就诊。
0: 刚才李主任说到的这些症状啊，其实我相信可能我们收音机前的有些朋友有，哎，但是觉得我也不严重，也没什么关系，不影响我生活啊，以后再说吧。但是实际上那我们还是要早一点去就诊，不要拖着，因为有可能比如说一个是它有可能是全身疾病的报警信号，那也有可能我们拖久了会更严重，治疗起来会更麻烦，会不会
1: 确实是因为炎症早期，比如说单纯的牙龈炎的时候出现了炎症出血，我们要及时就诊。这时候呢它牙槽骨还没有被破坏的情况下，它的病变是可逆的，就是咱们通过治疗可以恢复正常。另外在牙周炎的早期呢它炎症也轻，牙齿还不松动，咱们治疗通过治疗呢就能维持住，将来牙齿也不松动不脱落。而对于发展到中晚期的患者出现了牙龈退缩牙齿冷热敏感，这时候的症状非常重了，而且牙齿的那个松动度呢它已经加重了，牙根周围的骨头都破坏了，就跟大树周围的土都没了，所以呢那个牙槽骨吸收超过根长1/2以上，这时候这个牙周的病变也是不可逆转的了。那治疗呢也不是单单通过洗牙就能解决的了，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牙周治疗，来的次数呢也会更多。
0: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牙周治疗都有哪些治疗呢？
1: 关于牙周病的治疗呢，一般牙周的最基础的治疗就是洗牙和龈下刮治，或者再加上一些牙周的小手术，并且患者呢要做到维护口腔卫生健康，好好的刷牙，正确的有效的使用牙线和牙尖去刷，并且定期洗牙。大部分呢咱们通过几轮的治疗可以达到消炎止血的效果，控制住这个病变的发展。
0: 我可不可以理解就是说我比较轻的这个牙周病，实际上我们通过洗牙，当然也许洗一次不够啊，也许需要洗几次，然后我们在洗牙的过程中呢，我们遵医嘱，我们认真的刷牙，认真的使用我们的牙线还有牙间隙刷这些就是工具，然后通过这些治疗其实我们就可以控制住我们轻度的牙周病。
1: 对，非常正确。
0: 所以这个后面其实我们也会提到为什么要定期洗牙这件事啊。那我们先接着说，如果说比较严重，那洗了几次牙我这个炎症还好不了，那医生会怎么办呢？
1: 就是我们要进行牙齿进一步的深部的洁治，也就是叫龈下刮治。龈下刮治呢，我们要刮出牙龈下边的牙石、菌斑、致病的微生物， 目的呢就是控制住这个病变的发展，把已经造成的破坏维持现状，不让它进一步破坏。
0: 那我们理解一下啊，龈下刮治是吧，就是我理解啊，洗牙很好理解，就是我们通过这个特殊的工具把我们的牙齿表面的这些脏东西洗掉，因为这可能是我们刷牙不能彻底清洁的，然后我们洗干净了，那我们的炎症可能就消失了。但是龈下刮治，那难道说因为我们的牙龈不是包着我们的牙齿的吗？那这个龈下是指的是牙龈底下的部分，就是不是暴露的部分也会有这个一些炎症，那这个怎么做呢？难不成要把这个牙龈和牙齿剥离开吗？
1: 哦，不需要的，因为牙石呢它进入到不但是有龈上的，还进入到牙龈下边，它把牙根周围的骨头破坏以后，它就处于在牙根和牙龈表面之间，这里边形成了一个深的牙周袋啊，就像一个口袋一样，它的牙石呢存在这口袋里。咱们治疗的时候不需要把牙龈翻开，不像大家想象的说，哎呀，我要翻开牙龈来做这个治疗，很恐怖，并不是这样的。它是已经破坏了，就像咱们的口袋一样，那个器械呢伸到口袋里边，把这个牙石清干净以后，咱们的牙龈呢反而能紧密的贴紧咱们的牙根儿，这样呢防止细菌呢进一步侵蚀咱们的牙齿。
0: 那我要替患者朋友问一句哈，那这个龈下刮治听起来好像会不会很疼啊？我有点害怕哦。
1: 现在呢咱们医疗技术发展的非常快，先进了，现在有一个无痛麻醉仪，可以打这个无痛的麻药，打麻药的时候不疼，治疗的时候也不疼。另外呢咱们可能还有一些舒适化的治疗，比如说在一些全身麻醉的情况下来进行牙周治疗，所以呢患者呢都不需要再担心疼痛的问题。
0: 这里其实确实想说一句啊，因为可能我们很多的，特别是我们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早年治牙可能会有过一些比较痛苦的经历哈，就会很害怕治牙。所以呢，如果有一些比如说牙龈出血啊，或者一些轻微的牙周问题，就老想拖着，就觉得哎呀，不太敢去看牙医，能躲就躲吧，能拖就拖吧。但实际上呢，现在的牙周治疗已经非常非常不痛苦了，是吗？
1: 是的，确实是这样。而且越早治越不痛苦。
0: 这个很关键啊，越早治越不痛苦。比如说洗牙这事儿，可能很多朋友就深有体会，我要是定期按照医生的嘱咐，我定期半年一年去洗一次牙，那个过程就很轻松愉快。那如果说好几年没洗牙了，这个洗牙的过程会是有点难受的，但是这是因为你之前好久没洗攒下来的问题啊，所以我们还是得比如说坚持去洗牙才好。
1: 是的，新形成的牙石呢它特别松软，很好去除，就基本上没有痛苦。如果呢你积攒了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牙石，它就跟那个抽油烟机一样太难以清除了。比如说别人可能10分钟就洗完了，但您这个是多少年才积攒下来的，那肯定需要的时间就会长一些，也许咱们就需要半个小时来把它清除干净。
0: 好的，那我们也简单的了解一下，如果说我们洁治刮治都不行，那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来治我们的牙周病吗？
1: 对于一些复杂的病例呢，咱们也可以借助一些牙周的手术啊。牙周手术的情况下呢，它可能就要根据患者是不是适合做这个手术啊，它有一些适应症的选择。如果有可能进行牙周手术，那可以进一步的改善比如说里边牙槽骨的形态，让它不容易形成细菌这个积聚的空间啊，咱们有可能通过翻瓣，这样可以直视下清除这个牙石和菌斑。另外呢，如果有条件呢，可以适当的植入一些骨粉，从而改善这个牙槽骨的高度，使这个牙齿呢保留的更长久。
0: 我觉得更专业的治疗啊，其实我们大家也不用了解太多，但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是，我们一定要定期去看牙医，定期去洗牙。只要你去看了牙医，那出现问题医生会帮我们尽早解决，那么越早解决，像刚才李主任说的啊，越早解决痛苦越少。
2: 爱自己， 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比如说有的朋友啊，牙齿松动以后去看牙医，就不理解为什么医生还要建议拍个 X 光片。
1: 牙周的检查呢，它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通过我们详细的、全面的、准确的问诊啊，了解患者全身的和局部的病史，并且呢还要经过牙周专科的临床检查，一系列的常规和辅助检查来完成。比如说牙周的探诊，就是用牙周探针来探查咱们牙周带的深度，另外用小镊子来检查一下牙齿的松动程度，还有检查一下咬合的情况。S 线片呢，它是牙周病临床中的一项重要而又基本的检查方法。咱们现在临床呢可以用 S 线片或者 CT 这些影像学的检查来评估一下咱们牙槽骨吸收和破坏的程度啊，通过全面的检查呢和综合的分析，这样呢及时发现和这个牙周病密切相关的有哪些的危险因素，从而做出准确的判断和诊断，制定出个性化的治疗措施。这就是咱们的一些检查手段。
0: 这个牙周病是老年朋友牙齿松动脱落的主要原因。其实我确实是想问一问，我们老年朋友年龄大了，为什么牙齿会松动脱落？是我们年龄大了牙齿一定会松动脱落吗？
1: 牙齿的松动脱落呢不是必然的。
0: 那为什么有些朋友的牙齿会脱落，会松动脱落呢？是牙周病的原因吗？
1: 确实是牙周病的原因，是咱们牙根周围呢有牙槽骨包绕着牙根，完了牙周它也是牙齿的支持的组织，当�牙根吸收到二分之一以上的时候，这个牙齿开始松动，这时候患者是没有感觉的，还正常使用发挥功能。当牙根你发现到牙齿松动的时候，感受到它松动，那时候牙齿已经松动了两度或三度了。两度就两个方向动，三度呢就是前后左右垂直向都动，或者这个牙已经转圈了啊，是像跳舞一样的了，在口腔里，这时候就是需要拔除了。
0: 在这儿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我们早期的牙周病我们一定要去治，因为如果我们不治的话，就有可能这个牙周问题越来越严重，导致我们的牙槽骨的吸收，那最后这个牙可能就保不住了。如果我们早点治的话，早点把这个炎症消除，可能我们年纪大了牙齿仍然可以不松动不脱落。
1: 对，非常正确。
0: 那我们也来问一下，就是如果我的牙齿已经松动脱落了，还能治愈吗？还能救回来吗？
1: 牙齿松动呢，你如果在一度二度的时候，就是咱们牙槽骨吸收不足二分之一，或者是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以上的时候，这时候呢咱们还是能保留这个换牙的。通过牙周的治疗，洗牙、龈下刮治和前面咱们说的这些基础治疗，并且呢加上自身的定期的维护，是能把它保存住的。但是对于牙根吸收三分之二以上的牙齿已经松动三度的牙齿，这个是不能保留的了。如果保留它呢，它会影响旁边的邻牙，一个是这颗牙呢它会反复的发炎肿或者形成脓肿，另外呢就要及早拔除这个不能保留的牙齿，因为换牙旁边的这颗牙呢，它跟它共用之间的牙槽骨，如果咱们这一颗牙不打算拔除，那么将来呢，挨着它的邻牙，牙槽骨也吸收了，将来就面临可能需要拔两颗或者三颗牙了。
0: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遵医嘱，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觉得，哎，我这颗牙我不想拔，我能不能保留？但是我们是要听医生的建议的，因为也许我们这个固执己见啊，可能会给我们的牙周带来更大的伤害。
1: 是的，而且呢，如果是 确定已经需要拔出的牙，咱们要尽早拔，是因为目前呢，那牙槽骨呢可能还有一定的高度，咱们尽早拔除呢，还能保留出剩余的这些牙槽骨，将来为后面的镶牙甚至种牙能留更多的牙槽骨，这样呢条件更好一些。
0: 那说到底呢，还是我们要尽早去看牙医，无论您现在的牙齿什么状况，我觉得

0: 觉得都应该尽早去治疗。那么也许呢，就是只是洗个牙就没事了，但是也许我们需要进行一些治疗啊。但不管怎么说，看牙这件事儿是不能耽搁的哈。当然了，如果出现了牙龈脓肿，出现了急性期的一些症状，那我们肯定是刻不容缓会去看牙医了。那我们也来问一问，就是我们牙周病在急性期出现牙龈脓肿，我们该怎么办呢？
1: 我们首先呢，做的第一个肯定就是对症的治疗。那对于这个牙龈的脓肿呢，我们要进行穿刺或者切开引流，来引流这个脓性的分泌物，并且呢，进行局部的牙龈的清洗、清洁，并且牙周消炎上药，来缓解目前的急性的症状。在这个急性炎症期控制以后，我们要做的就是去除这个病因了。但它病因就是咱们有牙菌斑，还有牙石，也可能呢也有一些局部的刺激的因素，比如说食物欠塞，咱们吃东西老往那儿塞牙，或者是有龋坏牙，或者是不良的义齿的修复体，它都可能会引起咱们这个牙周和牙龈的脓肿。我们呢就要进行相应的治疗，比如说进行洗牙，还有一些去除这些局部的刺激因素。另外呢，咱们对于牙龈反复脓肿发作并且疗效非常差的患者呢，我们要检查一下他的血糖和尿糖。
0: 我这么理解啊，就是可能有些糖尿病患者，他可能反而会造成他的牙龈反复出现脓肿。那其实这个治疗我们不光治我们的牙龈了，其实还是要从控制血糖做起了，是吧？
1: 是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今天带您了解牙周病对我们身体健康的影响，提醒您出现哪些症状要警惕可能患上了牙周病，为您应对牙周病支招。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3: 大夫敲重点。
0: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有一些错误的做法和认知，会加重牙周病病情。接下来大夫敲重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牙周科副主任医师李华，教您日常生活中预防牙周病的正确方法。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可能有些朋友会有一些错误的做法和认知，可能会加重我们的牙周病。下面呢，就来和大家说几个常见的误区。首先呢，就是很多朋友认为我每天都认真刷牙呀，那还有什么必要洗牙呢？而且洗牙，我觉得可能牙齿缝变大了，那所以呢，很多朋友就拒绝去洗牙，或者是说没那么积极的按照医生的嘱咐定期来洗牙。那我们也来问问李主任，您怎么看这个不去洗牙的朋友呢？
1: 咱们每天刷牙呢，只能清除牙齿表面的一部分的这个牙菌斑和软垢，但是牙石呢，它一旦形成了，它质地特别坚硬，牙刷呢，它就刷不动它了，而且难以通过刷牙来把它清除掉。牙石呢，它就像水壶里的水垢一样，它一旦形成了，就留存在牙面上，并且呢，它还在不断的继续的堆积，甚至呢，它可以包绕着整个牙面，造成了这个牙龈退缩呀，牙根暴露啊，严重呢就会导致牙齿的松动。咱们健康的牙龈呢，都应该从16岁就开始洗牙，每半年洗一次。这样呢，就是将来呢就不松动不掉牙。咱们定期洗牙呢，就跟定期给牙齿洗洗澡一样，它不会伤害到牙齿，只能让牙齿更健康。
0: 那有朋友说我洗牙洗得好疼啊，洗完牙以后不光牙缝变大，可能还会出血啊，还会甚至会造成一点

0: 个红肿啊，那不是洗牙给我造成的吗？
1: 不是这样的，患者呢，他会关注到，哎，我之前没有牙缝儿，牙龈也不敏感，怎么洗完牙倒出现了牙缝儿也出来了，完了牙齿也遇冷水热水都敏感了，这并不是洗牙造成的，是咱们牙周炎的进展的过程中，这出现了中晚期的牙周炎的症状了。这时候呢，牙周组织破坏已经到达了比较严重的程度，才会出现。那牙石呢，就跟水泥似的，把那牙缝都自住了，所以呢，一清掉了，你会感觉，哎，牙缝怎么出来了？其实并不是洗牙洗出来的，而是咱们长期不洗牙，没有定期维护它才造成的这样的破坏。
0: 那有朋友说，我从来都不洗牙，然后就算您说的那个牙石把牙缝给封住了，那不也是一层保护吗？我还需要去洗牙吗？
1: 还是需要的呀，咱们治呢是将来不松动、不掉牙。如果现在感觉挺好的，其实本身咱们牙齿是已经松动了，它是靠这个牙石给它固定在那儿哈了。将来要是掉呢，它就掉的比较多，是会几颗牙一起松动脱落了。如果呢，咱们及时治疗呢，还有的牙呢能保住，可以将来不松动、不掉牙。不能说冷热敏感我就不治它了。那咱们要在是愿意冷热敏感，还是将来松动掉牙之间做出选择。
0: 就是说我不洗牙，这个牙石并不能保护我们的牙齿，只会掩盖症状。
1: 对，牙齿里面它都是细菌呀、微生物啊，它一个是刺激牙龈出血，另外以后它就是堆积在那儿，引起牙龈退缩，牙根暴露，牙根露的多了就松动了，掉牙了。
0: 然后我们再来聊一聊刷牙的问题哈。很多朋友喜欢用硬毛刷刷牙。哎，觉得这样刷得过瘾啊，刷得干净啊。那我们来问一问李主任，我们到底该怎么刷牙呢？
1: 刷牙呢，这个问题，首先呢，我们要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牙刷儿，它的每一根牙刷的刷毛呢，那尖端呢都是经过特殊处理的，对牙龈呢不会有损伤。另外，咱们选择软毛小头的牙刷儿，也便于清洁牙齿的各个部位。另外呢，刷牙呢就是不能大力的横刷。以免造成牙齿的损伤和牙龈损伤。横刷呢，平时有些咱们听众朋友会左右横着刷，刷得非常过瘾，但是这样呢，就容易造成牙颈部出现了横沟，也叫楔状的缺损。这个呢，它是导致牙齿遇冷水、热水敏感的原因。第三，我们要掌握正确的刷牙方法。正确的刷牙呢，咱们清洁的重点呢，是牙齿和牙龈交界的这个地方。也就是说，我们刷牙的时候，不要光刷牙齿，也要刷到牙龈，也就是咱们常说的牙肉的部分。我们把刷毛对着牙龈跟牙齿要成45度。并不是90度啊，是从45度轻轻的加压，轻轻水平颤动，然后向牙冠方向浮刷，另外呢，我们每天刷牙呢要刷早晚2次，每次保持住3分钟。
0: 说起这个3分钟，我总觉得可能很多朋友是做不到的啊。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们保证我们的刷牙的效率呢？
1: 保证这个刷牙的效率呢，一个是，又有效率，还得有好的效果啊，不能有人还说我刷了5分钟，但是他刷的并不干净，刷的不到位，就是没有掌握正确的刷牙的方法和角度。另外呢，咱们可以，有的朋友他会设定一个小闹钟或者小沙漏啊，或者听一首歌。的时间，他就完成了刷牙3分钟的小任务。
0: 好的，我们说完了刷牙的方法哈，我们再来聊聊牙膏，因为现在市场上也有各种所谓的功能牙膏，比如说抗糖牙膏啊、消炎牙膏啊， 啊，很多人认为，哎，我如果用上了这种牙膏，就不会得牙周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这样的。首先呢，咱们牙膏的作用呢，就是通过摩擦剂摩擦，达到了清洁牙齿表面的目的。牙膏呢，可以是任何品牌，但是呢，是需要正规厂家生产的。但是最好呢，不要长期使用同一个品牌的牙膏，长期使用，尤其是含有抗菌成分的牙膏，尽量不要长期使用，避免引起咱们口腔内的菌群失调。
0: 哦，就是，哎，这个好像就是说，那个漱口水不能长期使用，也是这个道理，是吧？
1: 是的。
0: 嗯，因为我们如果长期用同一个牌子的漱口水，用久了以后，可能反而没有那个清洁的作用，反而会导致我们口腔自己的这个菌群发生一些紊乱。
1: 是的。
0: 嗯，所以我们牙膏呢，其实不用对它的功能有太多的期待，它就是帮我们清洁牙齿的，用哪个牌子都可以，但是避免同一个牌子用得太久。嗯，然后我们再来问一下，就是有老年朋友牙齿松动以后呢，就觉得，哎呀，这么大岁数了，去看牙也挺疼的，也挺麻烦的，就不去干预，就想着，哎，反正等我牙齿自然脱落以后，我镶个假牙就行了。我们来问一问李主任，这样可以吗？
1: 我们提倡呢，还是尽早拔除这个不能保留的这个牙齿，这个对后续治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很多人觉得，哎，让牙齿自己掉了比拔掉好，殊不知这样呢会丧失更多的牙槽骨。一旦牙齿没有了，这个缺牙这个地方呢，这个牙床这个牙槽骨会形成一个大的凹坑，对以后的镶牙和种植牙呢非常的不利。另外呢，这个松动的牙长期待在嘴里也没办法好好的清洁，它周围的邻牙也会受到影响。另外这颗牙呢，它的牙周组织破坏呢会加速，最后这颗牙呢就会经常的肿疼，甚至起个大脓包，影响到生活的质量。所以呢，对于完全不能保留的牙齿呢，我们还是一定要尽早的拔除，尽早的镶牙，这样才能不影响咱们的工作和生活质量。
0: 嗯，就是说这个牙如果已经坏了的话，它不光自己会持续变坏，它还会影响周围的牙和我们的牙槽骨。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我们再问问李主任，在您的门诊当中还有哪些常见的误区？
1: 咱们常见的还有一些，比如说患者来了，对于其实就是牙龈的炎症出血，但是一些人却认为是刷牙导致了牙龈破了才会出血，进而不愿意刷牙，或者是呢不刷那个靠近牙龈的这个位置，导致这个牙菌斑呢不断的在牙龈处呢堆积，炎症呢就会越来越严重，出血呢也越来越明显，从而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最终会导致包绕咱们牙根周围的这个牙槽骨发炎吸收，这个骨头越来越少了，牙齿的松动就增加了，最后呢就掉牙了，这是一个误区。还有一个呢，就是有的患者呢他会每天进行叩齿，他们认为呢是会从中医角度达到了固齿的作用。其实呢，咱们牙周炎的患者呢，他已经牙周周围的这个支持组织不足了，你再继续叩齿就增加了这个牙齿的负担，松动呢会不断的加重，而且会加快了咱们牙周炎的这个发展的进程。比如说原来咱们可能能用5年的牙齿，那你不断的叩齿，那可能咱们只能使用1年了，就等于让它加速松动了。另外呢，对于牙周炎患者呢，我们就少吃这个过硬的食物，不要再叩齿，并且呢维护好口腔的卫生，定期牙周检查，这样才是正确的科学的方法。还有就是咱们前面说到了，就是那些误区，就是 有些患者认为我牙缝变大了，牙齿松动了，牙齿敏感了，都是颊后造成的，这些都是误区。其实呢，它都是牙周炎的中晚期的症状出现了，并不是洗牙造成的啊，是没有定期洗牙维护才造成的牙周组织破坏的结果。
0: 好的，那我们最后呢，再请李主任为大家梳理一下我们如何正确的预防、正确的应对牙周病。
1: 第一呢，就是我们首先要坚持早晚刷牙，选用这个牙间隙的清洁工具。人老掉牙呢，它不是必然的规律，只要是口内有天然的自己的牙或者假牙，我们就应该每天早晚都刷牙啊。另外刷牙呢，不能大力的横刷，避免损伤牙齿和牙龈。老年人呢，我们需要根据牙缝的大小来选择这个牙齿邻面的清洁工具。对于牙龈萎缩不明显的，我们可以用牙线或者牙线棒。对于牙龈退缩有明显牙缝的，我们还要用牙间隙刷。牙间隙刷呢，可以根据牙缝的大小，有小号、中号、大号，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型号。但是咱们使用的时候呢，不要勉强的进入，避免损伤牙龈。第二个呢，我们要尤其关注这个牙龈出血还有牙齿松动的问题。如果出现了牙龈的红肿出血，还有口腔有异味啦、牙齿松动移位啦这些问题，我们都需要提高警惕了，就需要及时来就诊，积极的治疗牙周病，尽量呢保留咱们自己口内的天然牙齿。第三点呢，就是拔除没有保留价值的牙齿，并且及时的修复这个缺失牙。中老年朋友如果有无法保留的牙齿，就应该及时的拔除。还有比如一些残留的残根、残冠或者特别松动的牙，否则就容易影响口腔的功能，重呢就能引起全身的感染，影响生活质量。另外老年人呢，牙齿缺失以后要及时的修复它，维持牙列的完整性，恢复咱们口腔的基本的功能，就是保持自己的身心健康。第四点呢，就是我们每年都要进行定期的口腔健康检查，至少洗牙一次，但是更提倡呢每半年进行一次口腔检查，根据医生的建议呢来洗牙，这样呢有利于早发现早治疗咱们口腔的疾患。医生呢还会同时根据您的情况呢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口腔疾病的发生，控制它的发展程度。
0: 谢谢李主任。今天关于积极防治牙周病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儿，提示大家重视牙周疾病，学会发现口腔发出的警示信号，积极治疗。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牙周科副主任医师李华带给大家的健康提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明天是中国医师节，我们邀请脑血管科医生和您分享救助极危重症患者的难忘经历，同时带您了解身体出现哪些症状可能是脑血管病的先兆，需要警惕。西子请您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2: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冯玉婷、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我是一滴水。
10: 我也是一滴水。
1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3: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5: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6: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7: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2: 可以可以。
3: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

0: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频频出现的足跟疼痛、脚底酸胀，究竟是双脚发出了怎样的健康预警？稍后专家重点拆解几种高发足部问题。法律讲堂中，面对两场被亲情绑架的婚姻，两个女孩将面临怎样的命运？法官解案为您以案说法，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0: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大家每天走路站立，全身的重量主要是靠我们的双脚来进行支撑的，可是足部的健康却常常被大家所忽视。其实啊，不少人都有过足跟疼痛、脚心酸胀的经历。碰到这样的情况，大多数人觉得只是我今天走路走多了，走累了，休息休息就能好，却不知道这有可能是足底筋膜出了问题。那么日常高发的足部不适到底藏着哪些健康隐患呢？我们又该如何科学防护，正确缓解呢？接下来的节目中，主持人舒东将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足踝外科中心主任医师张明珠、副主任医师彭建光，带大家一起来解锁双脚的健康密码。
2: 欢迎二位专家，我们今天来关注脚底的一些疾病。说到我们下肢的一些疼痛啊、伤病啊、不适，可能大家去医院看的更多的，比如说我们大腿、小腿的肌肉拉伤，哎，我们膝关节的一些关节扭伤疾病，甚至包括一些髋关节的问题哈。但是好像看脚的不是那么多啊，所以先请问两位专家，平常我们在门诊中啊接诊的来看足部伤病的，现在人数还是比较多的吗？
3: 在我们的门诊啊，这个专门看足踝问题的患者非常多，甚至呢有些患者先就像您说了，就诊了膝关节关节外科之后呢，发现关节膝关节没问题，然后呢他也建议到我们足踝外科来看。实际上是足踝的疾病间接引起了膝关节甚至髋关节的疼痛。
2: 先来看看第一个疾病是什么，足底筋膜炎。哎，这个病的名称一出来哈，包括这几个字，大家可能会觉得特别的专业。足底部我们知道是哪儿，这筋膜是什么结构啊？这发炎是怎么回事呢？关键对应着我们平常生活中一些什么样的脚部的疼痛不适，可能是这个疾病。我们请张医生先给我们讲讲哈。
3: 那这个疾病呢，其实非常常见的。
2: 嗯，
3: 那主要是在我们足底的内侧，就在脚后跟的脚底这个地方发生的，甚至占我们足根部疼痛的80%。
2: 嗯。
3: 所以呢是一个常见病，有的时候我们叫跟痛症，有的叫折痛症。尤其我们一些中老年朋友容易发生这种情况。那这个症状其实有的时候特别典型，叫起步痛。就比如说你早上一下地的时候一踩地很就会疼，或者是久坐的时候一下地呢一踩又疼，往往我们患者来了门诊一说大概率就这个疾病，非常典型。但是有的时候再走一走呢又好一点，
2: 就缓解了，
3: 缓解一点。但是问题是再继续走，再走时间长点又疼了。所以我们跟患者讲你是不是这种特点，他说是是是。当然也有一些非特异性的，不是这么典型的，也是这个疾病，所以这个发病率非常高的。
2: 那接下来我们让彭医生给我们讲讲啊，足底筋膜哈，它平常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4: 我们的足底筋膜呀，是我们这个足部发挥功能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构，因为我们的这个筋膜呢起自于我们足跟的下方的趾点，然后连接到前方，它对于足弓的维持

0: 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而且在我们走路的过程中，它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力量的传递的作用，它会松紧松紧，一直在帮助我们更好的、更稳定的、更平稳的去走路，发挥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1: 嗯，能不能这么理解？它像是一根弹力带，就在我们的足底，是吧？一头连着我们脚趾，一头连着我们的脚跟，然后在我们走路的过程中，您的脚肯定会不停地发生这种形变，它在起到一个一张一弛、弹力拉紧呀，然后缓冲这样的一个作用。
0: 对，您说的非常对。
1: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也有一个我们足部的道具哈，我们请张医生结合这个道具给我们讲讲。刚才彭医生说到，这个功用非常重要的这个足底筋膜，它好好的，它为什么会发炎呢？
2: 那实际上它是一个无菌性的炎症。它不是说像我们说扁桃体炎、阑尾炎有那个炎症需要吃抗生素，它是无菌性的。这个炎症呢，往往都集聚在这个根骨和这个筋膜的指点这里。那它是为什么呢？它这个筋膜就像橡皮筋一样，从前足一直拉到这个根骨的底部，所以它一直在牵拉牵拉。尤其我们年龄大，老人他会蜕变，那甚至有一定的撕裂，那可能这里就容易发炎，就造成疼痛。而且这里呢是我们足底的受力点，那这里疼痛呢就非常非常的明显。
1: 彭医生也给我们说说哈，我们接诊的很多患者中有没有比如说特殊的一些职业，经常的一些行走或者站立或者运动的习惯，或者是某些特殊的鞋子也容易导致出现这样的病变？
0: 我们在这个职业上面呢，比如说久站或者走路比较多啊，需要长时间负重的这些人群啊，他们可能更容易得足底筋膜炎。因为呢，我们这个足部啊，它的负重，当我们站在这儿的时候它是体重，但是当我们走起来的时候呢，它可能就是体重的 1.5 倍，如果跑起来的话它可能就达到了2到3倍。也就是说你的负重时间越长，那它累积的力量肯定越大。另一方面呢，如果它的体重啊，我们知道体重越大，那相应的脚的承受的力量也会越大。那么对于这个鞋子来说呢，可能有一些比较时尚的鞋，它可能比较薄啊，或者呢比较软，这样呢对于我们足底的缓冲它就会差一些。那这种情况下呢，如果长时间的负重啊或者劳累啊，那足底筋膜承受的力量呢也会相应的大一些，所以这样呢也会容易导致疼痛。
1: 那我们在网络上也看到不少朋友在讨论自己脚后跟疼痛的问题啊，也说到了一些可以缓解的产品，现在网上都有卖了哈。比如说说几类啊，一种叫做足跟垫，哎，比较软的一个垫，垫在我们这个脚后跟这个鞋子这个地方挺好的，一方面有点内增高，哎，可以垫起来，一方面呢它软软的，可能能够减轻足部的这种承重。还有一个东西叫筋膜球，哎，您看这不就对应我们这个足底筋膜了吗？对吧？说是放在足底啊，经常可以给您的筋膜做一些按摩呀、放松啊、缓解疼痛啊。这是网上卖的比较火的，我们来问问两位专家，靠谱吗？
2: 它呢有一定的辅助作用，比如说这个硅胶的鞋垫，它能起到缓冲的作用，能够缓解这个疼痛。但是呢，它可以说是治标不治本。那根本的原因呢？它是筋膜太紧，所以有一定作用，但是不能把它当为主要的治疗手段。哎，关于筋膜球呢，也是非常好用的。当然这里也有几个误区，有的呢朋友呢使劲一直的在滚这个球，那直到疼的甚至都出汗了为止。其实呢不需要这样的。一般来说，我们在按摩1分钟、2分钟左右基本就差不多了，不需要一直。它的作用啊，就把这个炎症就像擀面杖一样给它擀开，那它这里就不急于这里能缓解这个疼痛，促进了炎症的吸收。我们还有一种误区吧，就比如说我们发生了这个足底筋膜炎，足跟这里疼痛，我们一些患者，有一些老年患者喜欢泡热水脚，然后呢一疼呢回家就把热水脚就泡上去了。其实呢不能缓解，甚至会加重。那主要原因呢，热胀冷缩，一加热呢它这个炎症会扩散的，这个毛细血管会扩张，那这里疼痛甚至会加重。因此呢，比方说你在外面走了很长时间，2万步左右或者时间更长，回来第一件事要做的呢是冷敷，让毛细血管收缩，不让它扩张，反而会缓解它 他的疼痛。当然这个如果不是在走的很多情况下，那你已经休息得很好，晚上睡觉前呢可以常规的热水脚泡一泡，促进血液循环，这种情况是可以的。所以我们要选择合适的时机，对他呢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最后呢，我们再来说说预防哈。虽然现在很多年轻朋友可能没有这样的症状出现，但是工作也是久站久走啊，平常也挺辛苦的，所以咱们避免哈，长时间的劳损导致这个筋膜上了岁数以后出现退化，能不能给大家提一提建议？我们生活中应该怎么做，能够更好的预防这个疾病的发生？
2: 首先呢，我们要有一个好的穿鞋习惯。
1: 嗯，
2: 这个鞋呢，比较容易发生问题的就是，其实我们已经提到了，这个鞋底很薄很软，没有足够的支撑。
1: 嗯嗯。
2: 那还有就是说，这个鞋底非常硬的，甚至我们的皮鞋。
1: 嗯。
2: 那我们比较喜欢比较好的这种鞋呢，就是这个鞋底啊能有3公分以上的厚度。
1: 嗯。
2: 但是这个不是像皮鞋的鞋跟，那是硬的。
1: 嗯。
2: 反而不太好，就是这个鞋跟就像运动鞋那种。
1: 嗯。
2: 有一定的缓冲。
1: 有弹性的，
2: 哎，对，
1: 橡胶弹性那种的，嗯，
2: 是的。然后鞋的内衬呢，也要有一点点的软，别是那种特别硬的那种皮鞋。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运动的时候啊，要循序渐进。我们有的老年朋友啊，他看别人走2万步、3万步，他也一下走这么多，往往这个是最容易发生筋膜炎疼痛的。比如说我们平时可能走3000步，我们一点一点增加，3000、4000、5000，一点点1万，然后呢？这个速度也是一点点增加的，因为尤其老年朋友他的筋膜比较脆，
1: 嗯，
2: 老化蜕变，那就容易损伤，甚至这个发生撕裂，
1: 嗯，
2: 造成疼痛的明显的加重。还有呢，第三个呢，要控制体重，
1: 嗯，
2: 就是我们这个发现在门诊中发生疼痛的一部分患者，体重也是增加比较快，
1: 嗯，
2: 承受不了这个重量，那就会也会出现疼痛。那还有，其实有一部年轻患者呢，他是有痛风、尿酸高，
1: 哦，
2: 他就沉积在这个指点这里，
1: 哦，
2: 也会造成疼痛。
1: 明白。
2: 那不同年龄呢，都可能发生，也不是说都是我们老年人的这个专利。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就要尤其注意了。
1: 好，彭医生有什么补充吗？
0: 我们这个在放松足底筋膜的时候呢，还有一个点，我们也要放松小腿的筋膜。嗯，因为我们临床上这个有研究啊，发现如果小腿筋膜过紧啊，跟腱过紧，就会增加我们足底的压力。增加足底压力以后呢，也可能会诱发这个足底筋膜炎。所以呢，我们也建议呢做一些小腿筋膜的放松，包括拉伸这些。
1: 第二种足部的问题，跟腱炎，哎，这说的就是足跟往上一点的这个部位的疼痛了。很多朋友呢是出现在运动之后，特别喜欢跑步啊，打球啊，回来之后就疼了。他们第一的反应会觉着，是不是今天我运动量过大了，或者是不是出现了一些运动损伤，比如说跟别人打球的时候踩了我一脚，绊了我一下，所以这儿疼。哎，没什么大问题啊，我回家好好休息几天可能就好了。所以这个跟腱炎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什么典型的不适症状？张医生，您还是拿着这个道具先给我们简单的解读一下。
2: 那首先呢，告诉大家这个跟腱在哪里。
1: 嗯，
2: 跟腱呢是起点在我们跟骨的后上方，
1: 嗯，
2: 一直到我们小腿肚子这里，嗯，那它的长度达到15公分，所以它的这个很长，是我们全身最粗壮的肌腱。那这个它的受的力也很大，比如说我们60公斤的人员，他如果在跳跃的时候能够达到200公斤，
1: 嗯，
2: 所以它的受力很大。那久而久之呢，尤其我们运动不太规律的朋友呢，他这个跟腱呢就会出现一些微小的损伤，不断的损伤，不断损伤就会出现，也是一种无菌性炎症，
1: 嗯，
2: 造成疼痛。
1: 嗯，
2: 那最常见的就是跟腱的指点，这个筋和这个骨头的交界点，
1: 嗯，
2: 那这里最容易发生。
1: 其实不光是那些经常喜欢运动的朋友，我是偶尔运动哈，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也是频次太低了，运动下来也会觉得脚后跟跟腱这块不太舒服。那我们平常有没有一些简单的自测方法？老百姓自己在家大致的评估一下我的跟腱的健康程度啊，这样心里稍微有个数。
2: 有一个简单的办法，
1: 嗯，
2: 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我们蹲下来，
1: 嗯，
2: 如果你蹲不下做不了这个动作，或者做的时候呢 一蹲下来脚后跟要抬起来才能完成这个动作、
1: 哦、
2: 那就意味着你的跟腱呢已经很短了、
1: 哦、
2: 跟腱短呢就会容易发生跟腱炎、
1: 哦、
2: 因为它的牵拉的受的力就会变大、
1: 嗯、
2: 所以这个是简单的一个自测。
1: 咱们再来说说哪些人群可能是跟腱炎的一些高发人群，或者是我们穿鞋中运动中有没有一些不良的一些习惯也容易导致跟腱出现这样的问题。
2: 在运动人群中呢，跟腱炎发生率比较高的，
1: 嗯，
2: 因为他不断的运动，不断的牵拉这个跟腱，那尤其一些不规律的运动会造成跟腱的微小的损伤，这个呢是肉眼都看不见的，可能用显微镜才能看见，一点一点把它损伤以后呢，这里就会出现一些炎症的急剧。还有呢，可能是鞋跟比较高，跟腱呢它这会出现挛缩，挛缩呢就扯在这个跟腱这个指点呢，这里就会出现疼痛。当然我们还会发现更多的是也是中老年人，他的跟腱这里呢出现蜕变，
1: 嗯，
2: 就长了一些骨刺，
1: 嗯，
2: 增生，那这个跟腱的这个韧带呢也出现蜕变，蜕变以后呢就会出现这个炎症，反复的刺激、嗯、出现的疼痛。
1: 所以也想请彭医生给大家一些建议哈，就是如果经常爱运动的朋友哈，老出现跟腱的疼痛，但日常生活中他还要去上班，还要去工作，也不能说不走路了，对吧？嗯，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在日常生活中或者运动前哈，更好的预防跟腱炎的这个疼痛的进一步的发生甚至加剧，能够缓解疼痛，也让他们哎更好的来避免这个疾病对他们身体的影响？
0: 一个呢，就是在我们走路之前啊，下地之前，我们要放松我们的小腿肌肉，这个腓肠肌和比目鱼肌。然后呢，如果确实是这段时间疼得比较厉害，
1: 嗯
0: 啊，可以用足跟垫，
1: 嗯，
0: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是短期之内，抬高我们的足跟，降低跟腱的张力啊、拉力啊，短期之内是有缓解的。但是呢，确实不能长时间用，因为长时间用呢，跟腱会越来越短，
1: 嗯，
0: 这样呢，反而以后会造成这个跟腱的挛缩啊。然后呢，就是我们可以在日常休息期间啊，做一做我们跟腱的力量训练，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点点脚啊，加强我们跟腱的力量啊，使它的拉力更强一些，
1: 嗯
0: 啊，同时呢也能促进跟腱的血液循环啊，能促进炎症的修复。当然我们要强调，我们在做力量训练的时候一定要避开急性期，
1: 嗯
0: 啊，不要在最疼的时候去练，
1: 对对
0: 啊，因为你越练越疼，
1: 嗯，
0: 这个对你的恢复是不利的。
1: 今天说到的第三种足部的疾病叫做拇外翻。说到这种问题哈，可能我身边更多的是女性朋友出现的更多啊。一般穿久了那种比较尖的鞋比较好看哈，或者是高跟鞋，前脚掌磨的是特别的厉害啊。还有一些女孩子，她们是练跳舞的，可能经常这个脚尖用力比较多，所以特别容易出现这种大脚趾像这种变形的情况啊。而且凸出来这个骨头和比较尖的鞋经常在一起磨，还会磨破皮，然后箍的也特别的难受。但是有很多朋友会觉得哈，这个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虽然说外形上不好看，但毕竟我们每天都是穿着鞋的，我买一些宽头的鞋把脚套进去了，不看出来不就完了吗？所以我们先请张医生说说哈，这个拇外翻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我们抱有这种心态不用太管它，可能会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吗？
2: 拇指外翻呢，是指呢大拇指它的远端的指骨呢向外侧翻转，
1: 嗯，
2: 就会挤压其他四个脚趾头。那么刚开始还好，时间长以后呢，那由于大拇指比其他脚趾呢粗壮有力，
1: 嗯，
2: 那其他四个足趾就抵挡不了它的进攻，就会越来越外翻。那其他的第二指呢，甚至会骑跨到大拇指上去，
1: 搭在上面。
2: 对，搭在上面。
1: 嗯，
2: 搭在上面之后呢，第二指上面这里呢就会磨一些茧子，
1: 嗯，
2: 然后同时呢，它以这一头翘起来，那么下面这一头呢就降下去了，
1: 嗯，
2: 所以我们说前脚掌疼痛，这里就会出现折痛症，
1: 嗯，
2: 甚至我们有些很多朋友这里会出现老茧，
1: 嗯，
2: 那这里疼痛很明显。当然更大一部分的疼痛是出现大拇指，
1: 对，外翻那个地方，
2: 对，外翻这里凸起来了，
1: 嗯，
2: 啊，磨鞋，
1: 磨鞋，
2: 红肿疼痛，
1: 嗯，
2: 这个呢是比较常见的。当然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会出现这个叫神经瘤，就是它还不断的挤压，不断的挤压，出现一些并发症。
1: 嗯，
2: 所以呢，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呢， 建议呢进行一些干预，防止它越来越严重，它是不可逆的，
1: 嗯，
2: 只能越来越加重，很少它又自己又回去的。
1: 所以母外翻哈还真不是外形的问题，它所带来的一些疼痛啊症状，甚至对于其他疾病的这种影响都是不可忽视的。那张医生啊，其实我们自己在家如果脱下袜子脱下鞋看一看，大家的这个拇指和其他脚趾不可能是完全平行的，稍微都有点角度哈。就是我们怎么来判断我们这个向外的这个角度是合适的，有没有一个医学评判的标准？
2: 嗯，这个拇指外翻的定义呢是这样的，我们是建议呢把袜子脱掉，先要站在地上，然后呢发现我们的拇指呢，这个叫指骨和下面叫折骨呢，它的夹角呢超过15度，那我们就认为它是拇指外翻。当然更精准的是我们拍一个腹中的 X 光片，从那个电脑上一看，它的角度超过15度了，我们就可以认定它是拇指外翻。
1: 那接下来彭医生给我们讲讲，这好好的大拇指咱都是平着长的，为什么它会外翻，这个骨节凸出来呢？真的像有一些女同志说的啊，我长期穿尖头鞋高跟鞋，或者我老垫着脚尖跳舞，跟这个有关系吗？
0: 它实际上是一个多因素的，首先呢可能有遗传的因素在里面。
1: 哦，遗传，
0: 尤其是发生的年龄越早，那可能遗传因素占的比例就越大。因为有一些孩子女孩多见一些啊，她可能小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拇外翻，这些呢就可能是个先天的因素在里面。成年人啊，他出现的这个拇外翻有可能就和他穿鞋有关系，因为我们有一些职业呢需要穿比较瘦的鞋，
1: 对，
0: 这个尖头鞋呢会对拇指造成一个挤压，使它呢不能够很好的回到原位，时间长了以后呢它就会造成我们拇指的外翻，这个是跟这个穿鞋也有关系的。所以说呢拇外翻呢它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说我们走路比较多啊，比较劳累，一旦我们的这个足趾有一点点外翻的倾向的时候，这个时候它的受力就会发生变化，所以随着咱们这个负重的增加也有可能会加重拇外翻。
1: 网络上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来纠正或者缓解拇外翻的一些所谓的神器哈，比如说矫正器啊，还有一些硅胶的分趾器，就是我们穿袜子穿鞋不都是五个脚趾都并在一起吗？它会用一些硅胶的软垫类似的把它分开，避免脚趾之间互相挤压，当然还有一些束缚带等等哈，来箍着捆着，避免这个骨节再往外凸出来哈。那这些所谓的网络缓解的神器靠谱吗？有用吗？两位专家再来分析分析。
0: 确实是，我们在门诊呢也会有很多朋友呢来咨询，说我的现在已经开始有拇外翻了，我用这些神器能不能把我的拇外翻纠正过来呢？我们现有的临床依据来说呢，它并没有这方面的作用。像把拇指矫正的一些器具啊，一些夹角的硅胶垫啊，这一些如果在不适当的情况下应用，反而可能还会出现一些负面的作用。因为如果我们在使用的时候，比如说它夹在脚趾中间，它反而增加了我们前面的宽度。
1: 对，
0: 你增加了宽度以后呢，我们在穿鞋的时候，如果你的鞋不够宽，有可能反而还会出现症状，
1: 更挤。
0: 对，更挤。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能就不会建议大家用。
1: 张医生呢，
2: 如果在家休息呢，我们可以去试一试，尤其呢对于中度和轻度的患者呢，我们可以用这个器具呢来放松我们外侧这些肌肉，让它能够减缓它的疾病的进展，但是能够完全纠正呢稍微有点难度，但是可以说是作为一个手段吧。但是对于严重的来说，我们也观察下来，对于严重的拇外翻，它可能治疗效果呢反而不太好。我们发现有一些这个朋友晚上带这个比较硬的拇外翻器具呢疼醒了，就是它这个比确比较严重，那可能不太适合。轻度和中度还是可以试一试，但是不建议一定要往鞋里穿，这个的确不太舒服。
1: 所以二位专家给点专业的建议，如果我们已经出现了有点轻微的拇外翻了哈，我们想想生活中能怎么做，别让它再继续进展了，能不能稍微缓解缓解这个症状？
0: 首先呢就是穿鞋，因为呢鞋的挤压对拇外翻是有一个加重作用的，所以我们尽量呢要穿宽头鞋。
1: 宽头鞋，
0: 舒适的宽头鞋，因为有的工作呢需要穿 尖头鞋、高跟鞋，我也不是绝对不能穿，尽量减少穿的时间，比如说我们在工作时候需要穿，但是我上下班的路上，我可以换掉尖头鞋，我们穿上我们舒适的宽松的鞋，这样呢来减少对脚的挤压，这也是一个很棒的选择，还有呢，我们可以做一些拇指的锻炼，我们可以用弹力带增加我们这个拇指的向里的肌肉的力量，平时可以练一练，也有帮助。这些呢，可能对大家延缓拇外翻的进展，有好处。
1: 张医生，您有什么补充吗？
2: 还有呢，我们做一些足底内在肌肉的锻炼，使劲抓毛巾、抓床单，让我们的足底的肌肉能够更强劲，防止它不平衡以后造成的外翻加重加快。
1: 好，前面我们讲过的三种脚部的疾病呢，大多数都是跟后天的一些行走的习惯呀、穿鞋的不当是有关系的。但是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最后一种情况，可能更多是天生的扁平足。这个东西大家不陌生，因为在我们上学的时候啊，好多升学考试体测的时候、体检的时候都要去检查。我就记得那会儿是让同学们踩脚湿毛巾啊，然后再在干地上踩一个湿的脚印，看那个脚印中间有没有一个脚掌上那个小窝。有空的啊，那就是正常的有足弓，如果没有，您可能就是扁平足。如果真是扁平足啊，未来你报考一些院校可能还有一定的限制，对吧？但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接触和理解哈。我们也请张医生先跟我们讲讲这个扁平足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定义的。
2: 那我们的脚啊的足有一个足弓，这个叫纵弓。那实际上扁平足的本质呢，实际上是叫足弓的塌陷，就像一个桥，这个桥拱呢塌了变平了，我们通俗一点叫扁平足。
1: 刚才我们说到哈，我们中学体测的时候，大家通过踩湿脚印的方式来看看是不是扁平足，这个测试方法靠谱吗？张医生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自测方法？
2: 这个方法其实比较简单也比较实用。那首先呢，用一个洗脸盆，把我们的脚底呢沾湿，但是不要有水滴拉下来，那我们再踩到一个干的地面或者是 A4 纸上，我们如果发现这个足弓的位置呢也湿了，没有一个干燥的窝，你说明是扁平足，这是第一个方法。第二方法呢也是光脚踩在地上，观察呢它的足弓和地面是不是能够插进去一个手指，如果插不进去直接就贴在地面上，我们也叫平脚板，那这个也是扁平足。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呢，站在这里我们让它两脚分开，我们在它后边观察它的脚后跟，我们叫跟骨是不是往两边撇的，这叫跟骨外翻，如果这个情况有，那大概率也是，所以这个那会越来越加重，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些情况，然后呢在家里简单去看一下，大概率呢有可能知道是不是扁平足了。
1: 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发生这样问题的朋友多吗？
0: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呢，扁平足还是占了一定的比例的。在成人中呢，一般发生在中年以后，但是在孩子呢，可能在七八岁就能体现出来。占的比例呢，从10%到30%不等。
3: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健康之行，始于足下》。更多健康养生话题，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生活圈栏目。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稍后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

0: 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女孩要在20岁生日这天与男友登记结婚，身份证却不翼而飞。另外一个女孩15岁，被父母定下了娃娃亲，5年之后，女孩坚决要退婚，要求退还彩礼。面对被亲情绑架的婚姻，两个20岁的女孩将面临怎样的命运呢？接下来，法律讲堂法官解案，新疆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刘文新为您以案说法。
7: 一天下午，北方某地的一家银行网点里，叶佳佳正呆坐在大厅长椅上，眉头紧锁。几分钟前，叶佳佳兴冲冲地跑到银行来取钱，竟发现账户中的10万元钱不翼而飞了。经柜台人员核查，很快有了结果。银行流水清单显示，几天前有人通过手机银行将卡中的10万元钱转给了一个名叫叶如萍的人。叶佳佳心中一紧，因为这个叶如萍不是别人，正是她的妈妈。叶佳佳赶紧跑去妈妈家，想问个究竟。谁知妈妈却冷冰冰地说，这笔钱本来就是我的，我想取就取，用得着给你说吗？叶佳佳很生气，钱我可以不要，但你总得把身份证和户口本给我吧。我把你养这么大，不求报答，你这倒好，生孩子结婚哪一件事儿你听过我的？叶佳佳立刻反击道，你到底想让我咋样嘛？啥都听你的吗？
8: 都说女儿是父母的小棉袄，可叶佳佳和妈妈叶如萍却是一副水火不容、势不两立的架势。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矛盾？叶佳佳为何要向妈妈要身份证和户口本？这还得从她的恋情说起。
7: 3年前，年仅17岁的叶佳佳在聚会上认识了29岁的曹毅。学过多年舞蹈的叶佳佳在众人鼓动下像小鹿般轻盈地跳了一支舞，曹毅觉得很惊艳，主动找叶佳佳攀谈起来。曹毅这人啊，没上过什么学，但他敢打敢拼，生意做的是风生水起。女孩的单纯活泼让曹毅一见倾心，叶佳佳呢也感觉眼前这个男人大方又体贴，做事敢担当，很有男子气概。这两人啊相互吸引，迅速地坠入爱河，感情也在不断的升温。叶佳佳知道身为老师的妈妈很严厉，反对她毕业前谈恋爱，便一直瞒着这段恋情。直到1年后，叶佳佳发现自己怀了孕，才不得不向妈妈吐露实情。果然呀，妈妈大发雷霆，叶佳佳刚满18岁，还有2年才能从舞蹈学院大专毕业。妈妈苦苦地劝她等以后安定下来再结婚生子，可叶佳佳和曹毅舍不得，而且曹毅的爸妈也答应帮忙照顾孩子。所以呀， 叶佳佳最终决定生下这个孩子。为了安心待产，叶佳佳不顾妈妈劝阻退了学。由于不到法定婚龄，她和曹毅先办了酒席，打算等过两年再领结婚证。另一边呢，叶佳佳却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她搬到曹毅的房里养胎，直到顺利的生下儿子小宝。
8: 女儿未婚先孕，身为母亲的叶如萍着实被气得够呛。但是在女儿生下外孙之后，叶如萍还是心软了，主动提出照顾女儿坐月子，母女俩的关系因此有了一丝缓和。然而好景不长，他们的关系又因一件事的发生再次陷入了破碎的边缘。
7: 眼见20岁生日临近了，叶佳佳数着日历上的天数，计划生日当天一大早就去民政局领证，来一个双喜临门。可当叶佳佳满心欢喜地翻抽屉，却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身份证。她记得很清楚，身份证和一些奖状、证书啥的都装在信封袋里，还有她生孩子时亲友给的10000元礼金也不见了。她翻遍家里的每个角落，仍一无所获。这时曹毅提醒他，要不问问你妈。叶佳佳当即给妈妈叶如萍打电话，妈妈问他要身份证干嘛。叶佳佳兴奋地告诉妈妈，她要在生日当天领结婚证。谁知妈妈却不冷不热地说，你咋这么沉不住气，过完生日再说吧。叶佳佳软磨硬泡，但妈妈不为所动。曹毅只能劝叶佳佳稍安勿躁，走一步看一步，等到过生日那天再做打算。很快叶佳佳要过20岁生日了，她专门把聚会提前了一天，准备空出生日当天去领证。生日宴安排在一家饭店的包厢里，除了叶佳佳和曹毅，还邀请了双方家长一起庆贺，就是想着呀，趁机商量一下领证的事。可是这席间叶如萍一直冷着脸，当叶佳佳央求妈妈拿出身份证和户口本时，妈妈没好气地说，别找我要，早不知丢哪去了。气氛变得很尴尬，生日宴不欢而散。谁知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没过几天，叶佳佳到银行取钱，竟发现妈妈取走了她卡里的10万元钱，也就是故事开头的那一幕。这笔钱呀，是曹毅给的彩礼钱。由于当时叶如萍不同意女儿的婚事，压根儿不肯收钱，叶佳佳便先存到了自己的银行卡中。眼下叶佳佳向妈妈要钱不认，要身份证户口本不给。
8: 面对妈妈的所作所为，叶佳佳一气之下以婚姻自主权受到侵害为由，将妈妈告到法院，要求妈妈返还身份证，提供户口本，协助她办理结婚手续，并返还款项11万元及3件金首饰。
7: 案件分给了田法官。开庭那天，叶佳佳把自己的委屈一股脑地倒了出来。从小到大，啥事都由妈妈做主，从吃什么、穿什么，到交什么朋友、报什么兴趣班，妈妈从来不问她的意见。现在他只想在结婚这件事上自己做主。这时叶如萍的声音也哽咽了，他强忍着眼泪告诉田法官，这些年他一个人把女儿拉扯大，为了送女儿学舞蹈，一分钱掰成2半花供女儿去最好的学校。结果呢，女儿还没毕业就怀了孕。法庭上弥漫着浓浓的硝烟味儿，解铃还需系铃人啊。田法官觉得最好能让母女俩敞开心扉，相互理解。于是他劝双方先冷静一下，然后继续法庭调查。叶佳佳顿了顿，眼睛望向叶如萍，他说，他知道妈妈辛辛苦苦把她养大不容易，其实财务什么的并不重要，他愿意撤回这部分诉讼请求。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她有权利嫁给自己想嫁的人，妈妈不能干涉她的婚姻自由。听到这儿，叶如萍的眼泪夺眶而出，她坚称 并未亲

0: 犯女儿的婚姻自主权，只是希望女儿能慎重一点，不要重蹈她的覆辙，婚姻以痛苦收场。原来呀，叶佳佳的爸爸是做生意的，因为出轨，叶如萍才和他离了婚。谁知女儿偏偏又要嫁给一个没什么学历的生意人。叶如萍擦着眼泪说，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他着想吗？怕他吃亏后悔。一席话字字句句都敲打在叶佳佳的心头，母女俩都忍不住哭出了声。庭审结束了，田法官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叶如萍的行为是否侵犯了女儿叶佳佳的婚姻自主权。让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婚姻自主权的相关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0条明确规定，自然人享有婚姻自主权，它属于民事主体的人格权。那什么叫婚姻自主权呢？它是指婚姻当事人有权按照法律规定自主自愿地决定自己的婚姻问题，不受任何人强制或干涉的权利。婚姻自主权的内容啊，包括结婚自主决定权和离婚自主决定权，本案涉及到的就是结婚自主决定权。同时，民法典第1042条第一款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第1046条规定，结婚应当男女双方完全自愿，禁止任何一方对另一方加以强迫，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加以干涉。回顾整个案件，田法官认为叶佳佳已满20周岁，要求母亲提供户口本以便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符合法律规定，但叶佳佳并没有证据证实母亲拿走了她的身份证，故该项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最终呀，法院判决叶如萍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有义务向叶佳佳提供户口本，以便于叶佳佳办理结婚登记手续，驳回叶佳佳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时，叶佳佳告诉妈妈，她知道妈妈对她寄予厚望，很抱歉她没能在学业上有所成就，但她现在过得很幸福，这难道不是妈妈最大的心愿吗？父母保护子女天经地义，但孩子终究会长大，父母必须尊重子女的婚姻自由。叶佳佳盼着过20岁生日是为了早点结婚，但下面案例中的这个女孩则是因为怕结婚而不敢过20岁生日。
1: 好，听众朋友，我们继续关注法律讲堂。女孩15岁的时候，父母做主给她定了娃娃亲，此后女孩终日惶恐不安。5年后，女孩只身一人去男方家退婚，竟遭到双方父母的强烈不满。为了退婚，女孩向法院起诉，请求退还彩礼。那么她的诉求能得到支持吗？接下来，新疆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刘文新继续讲述被干涉的婚姻。
0: 一天傍晚，在西北某地的一栋居民楼里，江彩莲已经在陆家的门前徘徊了很久。过了好一会儿，江彩莲终于鼓起勇气敲响了房门。开门的是陆飞，也就是江彩莲的未婚夫。房间内啊，陆家父母正坐在客厅里，一见到江彩莲来了，这脸上啊顿时就绽开了花，赶紧起身招呼江彩莲坐下，忙不迭的嘘寒问暖。4年前，年仅15岁的江彩莲和18岁的陆飞订了婚，眼见着江彩莲是越长越清秀，气质也越来越端庄，陆家人啊都喜欢得不得了，天天盼着江彩莲来家里做客。可今天当陆家人得知江彩莲的来意后，这愉悦的气氛瞬间降至冰点。原来江彩莲这次来不为别的，只为退婚。一听说要退婚，陆家父母的脸上啊阴云密布，一言不发地望向儿子， 暴脾气的陆飞怒火中烧，他气急败坏地骂江采莲：“你是不是认识外面的野男人了？你还要不要脸？”江采莲忍受着陆飞的言语羞辱，表示愿意退还彩礼，但陆飞却说：“泼出去的水能收回来吗？咱俩可是订了婚的，你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否则我绝不会放过你。”
2: 江采莲和陆飞一个要退婚，另一个则坚决不退婚，客厅里的气氛十分紧张。那么这对年轻人的婚约到底是怎么回事？江采莲为什么会只身一人来到陆家提出退婚呢？
0: 话说四年前，江采莲的父母和陆飞的父母做主，为两个素不相识的孩子订了婚。十五岁的江采莲还没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儿，就被父母强拉硬拽到了订婚宴上。江采莲第一次见到比自己年长三岁的陆飞，对这个敦实的壮小伙并无好感。而另一边，陆家人对温柔娴静的江采莲很满意，给江家送来彩礼6.6万元，还有大包小包的礼品。陆飞呢也很中意江采莲，经常呀找各种机会和他聊天凑近乎，江采莲呢却总是躲着陆飞。大家都认为女孩害羞，根本不知道她的心里啊对陆飞的厌恶与日俱增。而自从订了婚，陆飞无论在哪碰到江采莲都大大咧咧地喊媳妇儿，还毫不避讳地做出一系列亲热举动，这让江采莲啊是既害怕又反感。两家的父母只当是小情侣间打情骂俏。转眼江采莲已满19岁，出落得亭亭玉立。高中毕业后，她在一家公司上班，还抽空自学，很有上进心。陆飞呢则安于现状，得过且过，天天喝啤酒，让他早早长出了大肚腩，说话呀也流里流气的。这期间呀，江采莲一次次的和父母提起不想嫁给陆飞，却总是被父母一顿训。父母甚至还撂下了狠话：“你要是不嫁给他，就是想逼死我们。”就这样呀，江采莲被即将到来的20岁生日忧心忡忡。思来想去，江采莲心一恨，既然父母不肯为他做主，他就亲自去陆家摊牌。于是呀，便有了故事刚开始发生的那一幕。但是很明显，陆家并不同意退婚，双方不欢而散。
2: 此后江采莲多次提出退婚，均遭到陆家坚决反对，但江采莲心意已决，于是他在咨询过律师后决定向法院起诉陆飞，请求退还被告陆飞所送的彩礼5万元，目的就是要和陆家了断关系。然而让江采莲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这个想法很快又遇到了麻烦。
0: 开庭那天，这一大早负责承办此案的驻法官就接到了江采莲的求助电话。他说呀，父母为了阻挠他去法院，把他锁在了家里。他担心自己不能按时出庭，法院会按自动撤诉处理。驻法官见此情况，立即联系到江采莲的父母，告诉他们采取这种不正当的方式是在妨害司法。江采莲的父母呀，这才不情不愿地给女儿打开了房门。当江采莲急匆匆地跑进法庭后，陆飞便开始劈头盖脸地数落他不讲信用：“我们家花了那么多钱，像菩萨一样供着你，我等了你足足4年，哎，你把我们都当猴耍吗？”庭审中，朱法官发现双方之间的矛盾啊已经很深，便问陆飞：“结婚肯定得你情我愿，你觉得他愿意嫁给你吗？”陆飞不服气：“我们订过婚，他不愿意就不用结了吗？那我家给的彩礼就白给了吗？”朱法官反问陆飞：“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就是要退还彩礼吗？”这句话呀直接把陆飞给问住了。之后他不再纠结和江采莲的婚约问题，而是转而计算起彩礼钱。他说呀，当初明明给了6.6万元现金，还有首饰礼品等，加起来总得有10万吧，凭啥只退5万呢？对此 江彩莲的说法是，陆家的确送了6.6万的彩礼和一些礼品，但江家也购置了2万多元的家具家电作为陪嫁送到了陆家，还有些礼品啥的，应当折抵。对此呀，陆飞倒也不否认。朱法官分析发现，这起案件有一个特殊之处在于，江彩莲和陆飞之间的婚约是双方父母签订的，但江彩莲并没有起诉双方父母，而是直接起诉陆飞，并主动要求退还彩礼。江彩莲对此解释说呀，他问过律师，双方父母签订的婚约没有法律效力，只要他不同意结婚，陆飞也不能强迫他去登记。而现在唯一的障碍是陆飞不肯收回彩礼，那两家之间的纠纷就不算完。所以啊，他想着只要能把彩礼退回去，他就和陆家再无瓜葛了。那么江彩莲的说法符合法律规定吗？彩礼问题又该如何处理呢？这就引出了本案的法律知识点：婚约与彩礼。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7条，对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得实施的行为作出了规定，其中呀就包括允许迫使未成年人结婚或者为未成年人订立婚约。本案中江彩莲和陆飞之间的婚约是江彩莲未成年时父母为他订立的，属于无效行为，因此不需要遵守。那接下来的问题是，为此收取的彩礼应如何处理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1第5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却未共同生活；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本案中啊，江彩莲和陆飞就属于第一种情形，即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因此彩礼应当返还，但并不是未订立婚约给付的所有钱款和财物都属于彩礼。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条，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中，可以根据一方给付财物的目的，综合考虑双方当地习俗、给付的时间和方式、财务价值、给付人及接收人等事实，认定彩礼范围。下列情形给付的财物不属于彩礼：一、一方在节日、生日等有特殊纪念意义时点给付的价值不大的礼物、礼金；二、一方为表达或者增进感情的日常消费性支出；三、其他价值不大的财物。朱法官认为，结婚必须出于双方完全自愿，任何人不得加以强迫或干涉，是否继续履行婚约应尊重双方的意愿。那本案中江彩莲不同意与陆飞结婚，提出退还彩礼，理由成立。同时呀，江彩莲的陪嫁物品应当折抵部分彩礼，其余双方互送礼品应视为赠与。最后法院综合全案作出判决，江彩莲退还陆飞彩礼款50000元，江彩莲的陪嫁物品及家具家电折抵剩余彩礼款留归陆飞所有。领判决时江彩莲很激动，她说自己4年来一直活在婚约的阴影中，今天终于重获自由，这份自由来之不易，所以她会倍加珍惜。而陆飞呢却颇为不满，他认为啊，自己等了4年最终人财两失。对此朱法官劝陆飞设想一下，如果江彩莲不情不愿地嫁给了他，两人能过到一起吗？陆飞听完后啊，哑口无言，只有连连叹息。回看今天的两起案件，我们应明白父母要尊重子女对婚姻的选择，不能让都是为孩子好成为一种亲情绑架。就像案例一中的叶佳佳， 他有权

0: 在达到法定婚龄后和男友登记结婚。母亲叶如萍阻挠女儿的婚姻，不仅伤害母女关系，也得不到法律支持。而案例二中，江彩莲有权拒绝父母为她安排好的婚姻。要知道，婚姻自由是法律赋予每个人的权利。对子女的婚姻，父母要摆正角色，不能强加干涉，而应予以尊重和引导，才能让家庭成为避风港。
1: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等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
2: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关键张佳慧，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进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北京时间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